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先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5866 0800-5866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各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啦哈。多春蜜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乌克库萨古拉西》。枯草的生活

0: 好来，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雄的，咱就为陈太太所点播，哈鲁米所唱的这首的歌曲《蒲草》。即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小钱，
2: 啊，小点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0.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了，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咧开始受到这个八月风台的影响啦，哈啊，这个北部啊、甲中部山区哦，拢可能出现着这个大雨以上等级的阵雨哈，你还特别注意。故历行到5月26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到南西北部27度到35度，给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即马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
1: 咱首先嘛是讲两款针对即个风台八位来加做报道啦。今仔日咱拍开伊条即个报纸新闻来甲看，发现着讲会当讲全国总动员啊，对啊，台湾尾到台湾头、台湾西到台湾东就对啊啦，会当讲每一县市的县市政府吼，大家皮拢垫个红洞洞，那亲像即回的风台大雨含以往是完全无共款的。啊，尤其这个风台，咱伫最近这几天的报道，拢往北部这方面伫咧走煞啦。啊，因为伊的暴风雨太大，虽然讲往北部对北部去，但是同款南部照常去扫掉，有可能会大风大雨。连这个云嘉南地区了底啊啦，各县市大家嘛开始吼啊，伫咧钓这个抽水莫打啦。包括吼啊，做好万全的防水灾、洪灾的工课。啊，今仔日呢，咱有看到全国就对啊啦，对苗栗上北起里啦，所有的县市，包括东部的花莲，全部拢停止这个上班上课。对苗栗起里吼，咱算会到的啦吼，苗栗啦、新竹县啦、新竹市啦、桃园啦。新北啦、台北市啦、嘉南啦、吼、宜兰啦、花莲啦，遮所有的县市拢停止上班上课。今仔日拜五，明仔载拜六，本来就休困啦，搁在后日礼拜，安尼小连线又过吼啊，有三天的休困的时间啦。啊，当然，这三天休困的时间是要合理吼，伫厝吼来啊，做好这个。对抗着风台大雨的假啦，唔是要让你吼四界去游山玩水的，啊，上好是留伫厝吼，厝顾好掉吼，啊，唔通过想讲啊，要去吼收水啦、钓鱼啦，当然收水伫室内游泳池是无差啦，啊，你啊对海下去吼，溪流水去耍水就足危险，包括山顶吼去做一寡吼活动吼啊，譬如讲啊去搬蔬菜水果啦。啊，去挽孙啊啦，啊是讲借这个机会吼，啊去吼山林工作了对啊啦，佚佗拢一律吼上好买。来，咱甲听看吼，今仔日的报纸有几啊篇有来报道这个风台大雨的情形，咱甲详细听，因为今仔日开始特别来影响着全台湾啊。中央气象署伫昨昏下下晡算暗头啊，迄段期间已经对八尾一粒风台啊，来发布风台海上警报，嘛拍算伫今仔日就对啊啦，也来发布着陆上风台警报，提醒民众，你是去陆陆续续都有一阵一阵的风加雨会来，今仔日的阴暗到拜六规工啊。是这粒风台影响台湾上界强、上界大的时间，会当讲强风大雨，北部瓦近和北方可爱中心呢，会有十二级以上的这个风台阵风呢，这是非常有破坏力吼，一定爱做好吼防止风台的灾害的准备啦。啊，这个硬件啊，强度风台八尾台湾包括吼啊，这个嘉南啊、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一个有新竹市啦、苗栗啦、吼宜兰啦、花莲等县市呢，拢伫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另外，台中啦、南投啦啊，宣布今仔日阴暗6点进行正常上班上课了，对啊啦，11日。 就是礼拜一嘛，歹势礼拜六吼，规工拢停止上班上课。另外连工呐啊嘛，同款吼停止上班上课。气象署有报员谢培文伊安尼讲呢，伊讲今仔日的日时开始，就有一阵一阵的风加雨啦，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急，会愈来愈明显。北部啊，东北部有这个阵雨，有雷雨，有局部大雨，有豪雨。北部啦，包括东北部啦，中部山区拢有豪雨以上等级的落雨。谢培文伊咧讲呢，伊讲今仔日暗时到礼拜呢，是八位风台影响上界严重的时阵。阴暗到拜六呢，规间各地拢有大风大雨啦，甚至豪雨。北部、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的落雨的几率。暴风口啊，伫今仔日的下半工，就是中昼过了后开始来挖进了东半部的海面。今仔日阴暗到拜六规间啦。会来通过着北方的海域，加倍云以表示咧，讲讲综合吼各种上新的资料评估啦，风台伫我近台湾时常会受到地形的影响，改变宽流的状况啊，有时阵会出现路线安尼摇摇摆摆啦，有可能又个偏南过来啊，也是讲偏北去啊啦，这个风雨无一个一定啦。那阵啊，是未来路线偏南部加落来就对啊啦，无排除中心点都会登陆对咱台湾的来可能性。加倍温伊提醒你讲讲风台，我近中心上界强的宽流啦。啊，一时阵就对啊啦，诶，离北台湾非常的近，风加雨冲击是非常的明显。今仔日沿岸到门啊在吼，啊，日时啦，规工的啦，这段期间各地啦、离岛啦，有九级至十一级的强阵风啦，离北方口啊中心的桃园啦、以北啦，包括宜兰、南苏、绿岛啦，甚至有十二级风吼啊，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台湾沿海啦、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强。阵风，那波数花莲分数，昨昏啊对着万里溪的堰塞湖，包括有堰塞湖危机的马太湾溪啦，啊发布堰塞湖黄色的警戒，需要撤离5000多人。花莲光复乡啊大马村呐、办公室呢，依着阿美族语啦，依着北京语啦，来做奉上，至少已经奉上四道去啊，传掉呼吁全民赶紧。赶紧吼离开你住的所在啦！如果那拍算讲要对的诶撤离的话，就对啊啦。你迄间厝必须要是按摩托啊，钢筋锁空起来诶，二楼以上的厝，叫我多人安尼，那一半边厝啊，一律拢撤离开。另外，咱今仔日有看到另外一篇啦、中央呢派28000名的官兵啊，听候要来做救灾啦吼。啊，当然，独家以外就对啊啦吼，独家以外吼啊，一个有车辆啊，有4497台的这个啊车辆吼，比这个备用就对啊啦。另外，专家吼有调动吼1254台船啦，包括飞机啦、直升机啦吼，派出24台吼，准备要来做救灾。28000人的官兵，以外，阁有4497台这个阿兵哥的车，船啊吼，1254台直升机24台吼，全部待命就对啊啦。另外，咱个看的就是这个嘉芬南地区呢，这照理讲，咱南部应该影响无真大啦，唔是无真大啦，无像北部遐尼呐吼啊恐怖。但是吼、伫这个时间点的分林啦，包括吼啊嘉义啦，包括台南啦吼，各县市市政府即马拢动起来啊吼，包括吼啊有迄个什么杂水帮啦、汤好领啦，有迄个风水包、汤好领啦，包括各县市吼，而这个抽水莫打啦，什么会用到的物件，全部吼啊拢吼。已经吼传输是啊，包括收容所啦吼啊，包括吼救灾吼啊，这个 EDA 场所全部拢传好啊。简单讲，你那厝有可能会去淹去的，你也当去领迄个杂水帮去领这个啊所谓的沙包啊。另外，你那干嘛讲你哈无 唔是介安全的话，政府拢已经有规划吼，每管区拢有收容所，能甲你收容。另外，就是讲因为这个风雨啊，造成了吼，咱的人性命有去受伤到的话，就对啦。我那有医疗的救护做准备，有够侪。婚姻、家己、台南拢有啊，来去的，就是咱拄只报的遐啦吼。对苗栗啦、来桃园啦、新竹啦、新竹市、新竹县市啦，啊来吼啊新北啦、台北市啦，包括吼宜兰、包括嘉南、包括花莲啦吼，拢总伫今仔日吼，拢总吼啊要来面对着这粒目前为止所在吼上界强的风台。啊，当然报啊，这恐怖，大家报啊，惊到要死去。啊，到底入来到台湾了后，伊会吼散形去，会走进去，袂咱唔知，因为做这风台拢是吸不落地嘛。嗯，伊就突然间断散形去，还是叫走进去吼，这种有可能。但是咱今仔去听得较恐怖，就是这个有这个啊气象署，而这个有报完了对啊，加背文一个讲有可能会南散。简单讲了对啊，伊往西北前进的过程当中，就是往台湾、往中国。啊，嗯，日本这方向一直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偏南落来，变成讲不是西北啊，变成讲西南嘛。啊，那西南的话，就针对南部这里来啊。
0: 南部就对了。
1: 哦，南部就对了吼、嗯。啊，总是不管哪哪啦，南部有掉无掉了对啊，总是归台湾拢扫掉。即马在讲这个风台中心啦、
0: 啊。这即马差不多已经没去关东周围的
2: 对不对？风台周围，人家系扫起风台飞哩。
0: 哎呀，对啊，所以这全国拢总在准备啊，吼、哦，要应付掉这条风台就对了吼。啊，这个就做山呢，有一寡媒体吼，也是迄个就做山呢，这个变哪讲啊？媒体电视上有意无意，干嘛咧讲叫人爱蹲差不多三工的粮食就对了吼、哦，蹲三工的粮食水啦、米啦、啥物啊，他蹲三工啦，啊叫人个内行的专家咧讲是咧讥笑了啦。啊，洪灾呐，扫到台湾一般来讲拢半工啊，上久都拖一个十二点钟，伊就离开啊，伊就走啊。啊，咱台湾什么物件无？台湾就是超商上济嘛，差不多行出来拢几步啊，你就有超商啊嘛。啊，真正爱去蹲水，爱去蹲三工，你是咧震惊了啊！所以这实在是看够无聊哦，这个媒体吼，唔免紧张噶安尼。啊，上重要是厝内一挂遐落做啥呢？该北的物件，北你像阮遐，迄种落做啥？中华西路遐啦。几啊块大地，迄种磅布，迄落扛棒啊，哦，都拢叫人去扛啊，扛起来。
2: 哦，
0: 哎、欸，全部拢扛起来。
2: 收起来了，对
0: 对，无收起来，
2: 无收起来，
0: 甲扛起来。
2: 甲扛。
0: 对对对，伊个扛起来一个工钱尔嘛。啊，你若总讲扛单喵红毯来敲落去，要劈伊，迄地都偌济钱啊呢？啊，若万不利，佮甲迄个鸡啊扣倒遐拱掉的话，哦，你就不得了啊！哎，哦，大事来开了大，所以讲。咱就开始看到讲，已经拢在开始咧耕磅布啊，
2: 嗯，
0: 哦，开始咧耕迄个磅布，即马足侪迄种大型的，你像卖厝的啦，哦，也是啥物种种有迄大型的扛棒，哦，拢啊，咱即马个选举特别搞嘛，吼、哦，有一寡候选人啊，嘛是同款啊，就开始咧注意家己的扛棒，看是不是爱收还是安那样啊，安尼就对吼、嗯，因为毕竟啊。其他你打
2: 多啊？扛棒哦，扛棒到底风来到底惨的。
0: 系啊系啊，
2: 到底外国起出
0: 啊。啊，尤其是这个，咱即马拢用迄个梯啊，迄种硬架嘛。
2: 嗯嗯。
0: 咱较古早时代是白竹啊，对不对？我竹啊有一个大绳，啊，但是即马用的是梯啊。啊，用个梯啊，硬架一站一站一直贴一直贴，啊了后呢，即马佫规定讲你爱有装迄个防尘网啊。
2: 嗯嗯。
0: 外口爱装迄个网啊，有无？吼，啊，防白沙啦，还是迄什么啊？有诶，袂较袂叫。飞出离山，啊！今嘛，这个用给个加防尘网拦做伙了后，你这风啊来了，扣了，就规座拢落来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足大片的用给，才做一个下落来。
2: 迄拢爱收起来，迄拢爱扛起来。
0: 但是用给要叫伊收，真困难。
2: 对啦，
0: 下嘛好对啦，
2: 收啦，大大树，
0: 迄足大条，迄物件，迄现在用给你敢看得到？得惊死，迄嘛
2: 哇！哦，迄啦，像咧报纸咧报这个风台哦，对啦，烧掉了，对啦，都对倒。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注意，就是迄个，就做啥？迄风车效应。嗯、大楼的下卡面
2: 对啦，
0: 哦，大楼下卡面拢为了风车效应哦，
2: 对啊，都怕风啊。
0: 啊，就是蹲这个了，这所谓的蹲菜啦，还是蹲啥话不免啦，台湾无需要啦，你放心啦，无到迄个抗战啦，嘿啦，这都风台尔啦，都唔是真正强威也要怕啦，啊，强威也要怕啦，你蹲米蹲鸟好落用的，对不对？你蹲那个上啥？哦。 那就蛮不噶呢啊！这有诶，每天钓钩的，但嘛咧讲，我们大概要准备三天的存粮。啊，你三更拢出门，你敢骗骗那济？你三更拢出门吗？我们关到家里的厝啦，你哦，你当作这是玩猪蛋，你要啃落来啊！你
1: 一般管起政府拢会讲较严重在先啦。嗯，啊，这有一个好处嘛，你若无发生的话就对啊啦。就讲嗯，啊，你较讲啊，拢无准啊，靠妖。
0: 啊，哪样发生？
1: 啊，哪发生的话就对，你若无讲代志就大条啊嘛。啊，所以气象处嘛好，管起政府嘛好，就先甲你讲严重的起来。嗯。啊！那发生的话，讲嗯，啊，人得管起政府气象署都拢有咧交代。你像花莲这回淹死乌鸦，嘛贴离贴离过千米啦。
0: 因为迄个叫水
1: 位结上来。啊，你唔知道，虽然迄个堰塞湖已经是水已经拢流了嘛，但是听你讲这回雨水搁落来，为着对啦，得个贵个灌满。
0: 山边搁落搁落。
1: 啊，你个灌满的话，那个又溢出来，哦，迄代志搁大条。你啊看这回中国的广东、广西啦，迄淹到即马个咧淹。嗯。音乐起码嗰啲音就对啦，啊当然咧好唔就较退步，我唔知啊。
0: 你落网络顶咧传嘅影片哦，一片嘅混乱，真正我跟你讲真咧，咱若咧看网络影片，看看到，
1: 是，
0: 嘿，咱看到迄块影片，最真正有恐怖嘅。
1: 你讲中国，
0: 一拍是拍中国就对，啊，这最有够大一段，但是你从足个听。伊内面的人咧讲话声，就是要救咱的这边者。啊，伫遐咧讲的话，要听了知影，迄个唔是泰国，就是越南话，迄个唔是中国话。
1: 你意思是讲咧影片做假？
0: 影片应该就是越南嘛，是因为越南的咱知影嘛，越南咧讲话咱拢来
1: 听。有来听够听就知
0: 影，谁听就谁有
1: 啊嘛。阿妈讲实在哦。你若要去吼含这个广东人直接过的话，对啊，广东人你讲北京语的开口就是含越南开口做共哦。因为我有朋友，因为我有朋友，迄个带迄个广东人嘛。啊，广东人的时阵，伊咧讲北京语的时阵，因为伊过台湾讲广东话，咱未通啊，一定要讲北京话。啊，你嘴听就是讲，哎呀，你带这个是迄个越南骂你。伊讲无啦，中国的啦，讲啊那那迄个。口音怪怪安尼啊！啊，伊就讲无啦，因广东的咧讲个都拢安尼啊，咧讲迄个北京去都拢安尼。我是无做了解啦，广东人咧讲。
0: 即马网络你看到迄个饮水啊啥，小矮了影片啊啥，看到
1: 啊。啊，我今仔去伫手机内面看到迄个水滴兄，水滴兄伊毛针对广西即地的即个，
0: 那是真正饮料严重。
1: 饮水啦吼，迄个饮水吼，尤其迄个水库崩盘啊吼，崩盘啊饮大水吼，造成广西迄个所在了，对饮死偌济人遐报告啊，我甲看水滴兄伊底下咧介绍介绍的过程当中，是那饮大水啦，水坝是那饮起。迄个崩花是安怎？诶，过程当中，遐影片嘛是拢咱最近看遐影片的。
0: 我够做侪。
1: 只不过旁白是换水滴遐来
0: 讲。我知。足侪啦，迄个影片有够侪啦。啊，毛迄落嘿啊，讲写讲这是迄个叫做越南嘛。诶，这个叫做啥气哦？这个叫做风台扫一个船，这个叫做淹大水。嗯。啊，但是伫这路林咧铺的车明明挂的中国牌的。
1: 啊，那过较贵了，冤枉去啦！讲一寡歹听的，迄特别是早
2: 进
1: 来，老我过来咱台湾一段，伊讲你往外广告蛋糕来听，
0: 我
1: 三五，
0: 我食咱呢，迄个可以做老师呢，迄种人可以做老师呢，迄囡仔在咧听个
2: 就阿听，
0: 是
2: 咧
0: 讲阿话听拢无。对不对？啊，国民党来的时阵，伊免全部拢接收，哦，你以为讲共产党哪来，你的头路咱继续做安尼哦？你以为讲共产党哪来？人家公务人员剃本我，阿个是剃本我，你做你好，你有赔。
1: 连进豆腐的头路都难替代去。这
0: 规个要个，你国总部你换回换掉，一定换，哎，又是教育体系，我边讲。
2: 那是不分哪里啊？
0: 哎，那不分
2: 哪里？你是哪？你是哪个呀？
0: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他讲对啊，这个不用，主要是讲红胎啦。哦，阿上电话来先，过来。电变大概几啊？变电变，迄个风台扫一个台南市啊，迄个七股迄边遐有无？规安尼密密麻麻歪歌起唱
1: 有无？
0: 啊，结果我印象中，敢那有人就是讲风台来了后，伊个厝顶吼有要掀起来啦。伊个厝顶本来可能是看地，不要看，有咧掀起来，啊，怎啊冒着风，好爬起去啊？ 去吹落来，就叫吹落来啊。
1: 那是过年，你讲迄丹纳斯一件，
0: 对，我印象中就是。
1: 我想到八月都还未来的，吹落来啊。
0: 丹纳斯这件，我七个走几抓，你敢知啊？对三个啊开始，你走到南屯新啦。没几抓一看呢，
1: 哎，算讲看讲有迄个处啊，有内面有唱金铜啊扫出来，不会那个头壳怎啊？
0: 无，我是要我就直接就是金条，免唱啊，金条退转来安尼。
1: 什么年纪差不送啊？
0: 好啊咧。啊，迄、那个庙口吼，有诶，宫庙门口拢有迄个神龙树啊，

0: 吼，板条啊，有吼，大锅肠啊，还有
1: 大肠青，
0: 大锅青啊，
2: 这种贵起来，
0: 贵拢挂紧拢揪起来，都挂揪了了啦，啊，都这个一个最有名嘛，做羹边啊，就是张青啊，挖大肠呢。迄阵挖大肠，迄平常时，因遐拢一挂中辈
2: 食过啦。几百年，
0: 我咪几百年啊，板条啊，你得个差香诶，得个拜求王公诶。
1: 那孙公整下来纳凉，抬杠
0: 诶。对，边下来就是干妈店。诶，传统诶干妈店是超香哦，传统诶干妈店，坐地下最有感觉诶啊。诶，哇，徛到遐你嘛坐地下休困啊，地下看啊，啊，听下。但
2: 是这即嘛是起来无当看，
0: 无当看这啦。
1: 啊，那个手机啊，分凉咧。
0: 那个一长抓。非常拢要考对对面去啊！五年一遍，非常拢个啊！即马拢整理好了，一个嘛另外个种一丛，
2: 哦，
0: 个种一丛细丛，迄个青啊栽了对。啊，但迄阵要大个迄阵，你看偌久的时间
2: 个？这
1: 大主人啊！
0: 啊，但是
2: 大主人堂姓名都无法
0: 度。系啦，但是迄个香炉阿弟个，
2: 哦，
0: 香炉阿弟足大个，足大个，石头石头起啊，顶落伫土骹，哎，那个地个，
2: 哦，那个地个，
0: 哈，好啦，注意啦哈！啊，这个做红台。嫁得较乖的啦，好嘛，我别走啊嘞吼，来进攻过来。咱蔡律师吼，啊，你好，你好，你好，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讲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哦，你咱的喜多山里面最好诶。
0: 啊，你好，好，好，好，来，啊，你当时经营安那啊？
3: 我差不多100几年吼，十月份才跟恁开始食啦。
0: 好好。
3: 啊，我真变细食啦。嘿。我一日拢食八粒咧，我中昼是无食，再是空包食四粒，啊，平时食四粒安尼啦。
0: 食两盖了，
3: 对。嘿嘿，食两摆食八粒啦。
0: 好好好。
3: 啊，开始食到即摆吼，哦，对喜多最好诶，喜多啊。
0: 喜多。
3: 我本来喜多吼，只要若拍一个卡枪吼。啊，都多客客客，直直客，啊，我拢爱去看着店，甲朋友来当个食呢。
0: 拍了拍家就会客客
3: 客。诶，拍边那拍家就都少安尼啦。
0: 哦，好好少。
3: 啊，拢去看着店，甲朋友来好食。啊，即摆能食个即摆吼。
0: 嘿。
3: 哦，食恁这拢唔捌感冒呢。
0: 哦，好好。啊，迄个客状况有改善无？
3: 客。好呀。
0: 好呀。
3: 好用用诶，哦，我拢唔捌感冒。
0: 有。
3: 真好用哦，嘿。
0: 是。啊，食阮诶产品足侪人拢讲食了，较未感冒。
3: 哦，啊，我足认真食，我拢唔捌休困，唔捌无食就丢啦。
0: 安尼好。
3: 我拢唔捌无食。
0: 哦。嘿。啊，你就是一工。简单讲，咱就是一天下早时啊，啊加下暗安尼。
3: 有啦，有啦，啊我食一摆食四粒啦。
0: 一摆食四粒。
3: 嘿嘿，啊一天食八粒安尼啦。
0: 哦，啊除了这个较未感冒啊，未搁再
3: 咳以外，啊过去保养足用诶。
0: 嘿嘿。
3: 你话你拍个针啦，做工有一摆摆拍针嘛，未安尼啦。
0: 哦，是。
3: 你讲这啦，拍个针啊，就开始扫安尼啦。
0: 简单讲讲，你较早啦，小可这个感冒状况，你都扫未停
3: 啊。嘿嘿嘿，啊都扫，啊都扫安尼嘿嘿。
0: 哦哦，安尼好，好。
3: 啊过去诶，外地嘛食好诶啦。
0: 啥物？
3: 瓦地蛮好起啊，伊拢好起，拢不过，咱的迄类就对啦。
0: 是，哦，瓦地也好。
3: 嘿，瓦地蛮好起啊。
0: 哇，那就好。
3: 阿哥，打去三条嘿吼。
0: 嘿。
3: 嘿，安尼跳过狗阿米罗，人过阿米罗，我喺度等下，仲要弄伊搞底落吼。啊，我唔知，我只菜脯按骨脑饼那会，如来这那脑点拢会咚咚疼的啦吼。
0: 是。
3: 啊，我唔知，我是去三条，你知无？啊，食到恁的许多山，食到家己哦，也起来疼呢。
0: 哦，
3: 旁边看到正古人，迄个国王，迄个位啊，也蛮拢脑病，拢总也起来疼的啦。
0: 是。
3: 啊，这拢改善拢无啊。
0: 啊，拢无啊。
3: 嘿，拢。
0: 啊，迄是偌久以前的伤啊？
3: 哦，迄真久啊，喏，迄差不多要50多年啊，要50-60年啊。有啊。像阮做个食个单。
0: 安尼哦，安尼你这个
3: 啦，
0: 小我感冒都少，根本我那因为这样呢，安尼来，
3: 够好。系啊，啊都拢安尼迄个。
0: 互相啊，等于50万。
3: 三条，
0: 啊，这个
3: 五万哦。
0: 啊，这个也甲你改善好了，对。
3: 嘿，过改善好，啊，过等下无来嘛，改善好个啦。
0: 等下无来是几啊啦？
3: 几摆几日拢都拢等下拢安尼规礼拜啦，拢袂叮当啊。
0: 啊。
3: 拢嘛袂放屁，啊嘛袂叮当，袂讲袂放安尼，啊嘛袂。等下拢未叮当就对啦，
0: 规礼拜拢无放。
3: 嘿嘿，啊那就闭结，啊那就无啦，安尼啦。
0: 是，啊即马咧，即
3: 摆拢有当些解，有当些落解啊
0: 嘿。哦，安尼就好，
3: 这真顺啊啦。
0: 是，哦，蔡律师，甲你感谢咧。
3: 哦，我食得最好诶，啊我本来这等到这吼，啊等到这几股家吼，啊我两股这拢生骨刺了，我去接电工吼，
0: 嗯，
3: 拢生骨刺。
0: 生骨刺。
3: 啊个查妈妈工作也生骨刺。
0: 嘿。
3: 啊即摆伊哦，头我甲。调节哩吼，我一个月拢无出去行嘞，拢无咋行。
0: 哦，
3: 啊，我真有耐心啦。我知影讲这都是食物件在调的，我拢随在去调都对啦。
0: 是。

0: 所以讲迄都嘛真早嘛真真。较早嘛，要过了十年了咧。
1: 咱咧较早拢袂去注意
0: 这个。啊，今仔日大家起疼咧，即个大夫哦，啊，起疼啊，这个脉吼，尽管伊尽管是衰是衰安尼吼。啊，是哦，我想讲啊，但是咧，阮也伫讲啊，阮老师咱拢在甲我拖着这吼，脚长迄种要伫伊了底去看着吼。
1: 嗯。
0: 啊，讲啊，无你也袂去哦，不过看我买咧，这放咧吊，阮吊只四个月，大蛮拢好个呀。
1: 安尼啊。
0: 大蛮拢好个呀。
1: 啊！你较早有真侪，你咧老调咧，就
0: 我
1: 故乡啊，讲
0: 调调，
1: 就
0: 好
1: 就
0: 好。
1: 天哪，
0: 不公！
2: 好啦，真感谢哈，还咱错大志哈，好好啊，功倍了就对了。伊个病情是来有够侪啊，有要四五十担啊，四五十担个这病情哈。刚才只在讲吼，咱你讲做清楚吼，咱南面个重复啦哈，不离个，只要敢听，就没有报告的、就是讲吼，人有咧食中间，伊得到效果是安尼。所以你听说没有有白天吼，那年尾来个有个人吼，你唔讲白天个坑咧咧，绝对唔贪白天坑咧，对吼。啊，所以咱唔敢食的人吼，啊，咱白看啊，这个白天都属于慢性病啦，唔好。像咱错大季这个属于长期性吼，过去吼啊，做查囡仔啊，开始误来，到即马一寡这个都会疼，都会疼，都会疼吼。嘿吼，迄都无接触的伤害着身体吼，咱许多三个来食，非常好哦，非常好，非常好吼、哦。这个物件。一旦我们做使用吼，啊无副作用，这点敢做保证，安尼感谢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信用公司产品啊，这个。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一旦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吼啊，平底金顶一支啦。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金三十粒，你要经五七六七、秋江顺棉的薄被一领嘛，拢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咱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买五罐的朋友呢，你当个金保温板一支，你要经燕窝一粒啊一粒，还是要个金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旁侧一粒，你要经吼五百支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啦吼。冰川所演唱，叫做《所谓蒙酒不露宿》，总有为蒙丁而不露宿。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这离咱愈来愈近的这个八月这个风台就对了哈。这今麦呢已经减落来变成中度风台。不离个，那爱注意哦，伊是伫中都甲强烈的钓一条线遐尼下哦，所以那是真恐怖啊，非常大粒吼，非常大粒啊！即卖呢，这个就做山呢，这个风台啊啊，影响咱台湾上厉害的时阵，就是伫今仔日的 AM 到明仔载啊，规工就对啦吼。今仔日的 AM 到明仔载啊，今仔 AM 就拜五暗吼，啊拜六也是啊，到个礼拜伊就晚离啊。啊，礼拜晚离了后呢，就是后壁炸来分黑啦吼，所以呢，这落雨的状况就看所在啊，不一定吼。凡是有当时啊，伊一个照料就规个随好天起来嘛有，啊有的是照料后呢，或个爱落几啊刚好嘛有可能就对啦吼。但是咱今麦呢，拢无看到讲有迄个水库吼，今麦提早有风成咧下风，拢阿未看到，哦，拢阿未看到。这较早我记得大风台要来的时阵有无吼？这个大水库拢会安那有风先放瓜出来，放瓜水库出来啊，对啊，即马奇怪啊，即马他无看到吼，是即马水库拢较用啊，咱无像迄四中瓜、四中瓜啊，迄个水库发放就放啊，
1: 做高诶，
0: 做高诶，啊两三就了放伊啊吼，再来吼，啊再甲咱做一个报告，啊来堰塞湖这个物件吼，这是咱讲真正，这也无花莲顶边迄个做马泰安迄个堰塞湖吼。哎，咱较早佫无想来讲堰塞湖遮恐怖，你敢知？哦，真正较早拢无想来讲，迄堰塞湖恐怖到迄种程度，啊，就讲啊，你溪流去互冻掉咧，啊，水都积一个，啊，是偌济咧？吼，落来尔规个乌沙沙咧，就对啦。吼，啊，即个做啥咧？即个堰塞湖，即摆讲有够一粒伫啥物溪啊？我袂记哩啊！吼，咱即摆政府啊，甲专家拢总咧注意迄粒就对啦。嗯。哦，拢咧总咧注意迄粒咧，吼，拢惊即粒去放咧，但是人就讲。迄、那个疏散啊，啥拢准备好势啊！哦，该走就该走，啊，佮带几啊带的迄种了，那几啊带的迄种监视器里啊啦。嗯，伊若超过警戒啊，是讲哈会改的时阵，就送信号过来。啊，信号一个来带底下下骹，听讲已经走三界啊。哦，那七界佮再撇离了，走三界，因为顶边都已经发出红色的警报嘛。吼、哦，我军车随便离啊，啊，里长吼，啊，加迄个林长，啊，佮有迄个地方的。安尼，因咧算原住民的部落啦。哦，诶，应该是啊，吼，我一间一间叫，一间一间叫，伊讲，哦，跑好多次了呢，还要跑哦。啊，迄个李钓个因啊，你讲，啊，我不是叫你行李不要拿出来吗？啥意思？你讲，我恁登记就甲你讲，你行李免给，免去还出来，随时拢爱去抄的。哦，对方够忝对啦，那就嘛，想嘛，但是可能。我看遐在可能一个在天里啦，因为南面的本身就
1: 华人应该惊到啦。
0: 对，哈，啊，你甲咱做一个报告，安尼就对啦，哈。啊，这红台架那是有宣布放红台架的管区吼，迄个管区内底人走去咧看电影啦，啊，是去咧社保会公司啦，什么我去，迄你也着当场就出国啦，迄免阁讲啊。
1: 苗栗一拍，苗栗一拍，东板。
0: 对啊，你这个实在要放风台架，啊，你也欢喜要风台架，原因就是你留危险嘛，所以要去动的嘛。啊，你当厝内创啥，万不了饮水啥，咱厝内有人敢斗三工啊？结果你要走去看电影，走去百货公司，走去四国路，你也着免当场出站呢，对不对？
1: 那你做东东的事，
0: 啊，站站的你要抓去咱百货公司门口，看哪个过来未？我都唔相信，好诶。足侪是一定爱上班，那是无话讲的。你像迄警察啊、医护人员呐，吼啊，是讲咱这个做，咱这保养，这本来都袂当休困，哦，这本来就是个更加大风雨，咱嘛是爱 伫这个所在当报报讲，佮电塔开机拢飞起啊，咱嘛是爱当当报念咧。
1: 我靠，无出声啦！
0: 我靠，无出声，咱嘛是讲讲讲有一支病安尼啊。啊，这无多啊，这阮只套路就是安尼啊，阮的套路就是安尼。啊，警察唔是同款呢，救援人员唔是同款呢。
1: 对
0: 哦，哦对不对？
1: 带兵咧，
0: 哎，随时带兵啊！迄个救护单位啦、病院啦，啥种种会无诶？嘛是同款啊！啊，病院就算讲伊的门诊。暂时停落来，伊嘛爱爱一定爱留迄个急诊，好嘛、
1: 啊啊
0: 哦、一定爱去留急诊的所在就对了哈、哦。好啦，安尼甲咱做报告啦，爱记哩啦吼、哦。如果那风台咧来，你的触电话讲有消息还是安怎样啊？千万千万拜托，唔通去爬啊！唔通爬去你讲
1: 消息，你就放你屋企啦。
0: 系啦，你就放放屋企啦。你个爬去你万不要，人个爬就一个就跳起，还足紧嘞，足恐怖
1: 啦。
0: 哦，哎呦哈，哎。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哎，哦，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了，进啦，
1: 来进攻，
0: 来进攻个，他都要涨啊，涨看到迄个鸟文杰出来咧讲啦，讲又个十个啦，又个十个走去中国讲无伊啊，
1: 没有，
0: 个十个去中国哈，啊，一个团呐，有四个人是完全拢失联啊，就对了哈，啊，落一回就当安尼讲个啊。阿廖鸟文杰讲阿边啊，阿谁当安咯？我来搞两叫你卖去，你咪去。去
1: 啊，你又无多。
0: 对啊，哈，来，金刚过来，感谢。
1: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社团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都要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酸这三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兰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酸就对。因为咱咧卖许多酸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三品哦，许多酸这三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华南雄狮多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在你个食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基的心情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的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会后悔得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F，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哦，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 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好，
2: 咱伫最近的新闻有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啦。为着伊和伊朗的这场战争来喊吼啊，这个北约来拆破冰啊，而且伊嘛就是在说讲伊要来离开北约啊。最主要是那拆破冰是啊，那要离开北约呢，因为伊和伊朗战争的过程当中，要求北约的成员国就对啊啦，派兵啦、啊，还是派什么军舰、飞机就对啊啦，来个斗三江，但是北约拢无爱。啊，当然无爱，什么原因咱唔知影啦。川普气喘喘，讲啊，恁这开叫做好朋友啦。当咧完结小拍的时阵，啊，无消停啦。啊，咧什么合作，什么咧北约，什么咧弯哥当当塞塞咧革命，结弯哥咧革命。啊，当然德国这伊原来有话讲啦，伊讲，这个所谓北约的革命，是讲咱的成员国去用欺负。咱来互相跳出来消停啊，不是是你去敢怕呢，不是你去用欺负呢，当然我哪有这款的讲法啦吼啊，不管哪哪，川普的当时就讲要离开北约，结果今年所谓的这个高峰会啦，有一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这回在安卡拉峰，这个在安卡拉峰这什么所在我唔知，直接开会啦。美国总统嘛有去到遐啦，啊，当然开会完刷了后的时阵，大家就关门串好，大家伫房间内面七七楚楚，唔知讲啥物话啦。讲到吼，和川普听到会爽，出来吼，伫这个会议闭幕了后，一场记者会啦，伊就甲记者讲讲，伊阁会继续留伫北约，伊感觉北约吼，这个组织真好，伊阁会继续留。啊，所以我当下政治人物讲话都那含含嘛尔咧，讲句话歹听啊！伊迄阵嘛，伊嘛就是坐坐，讲要离开联合国，离开世界卫生组织，但不是联合国了，歹势讲唔对吼。结果伊后来一个加入未，也是讲真真正正伊无离开未，咱嘛唔知影吼。啊，当然因这回诶北约嘅成员国，大家伫遐咧开会过程当中是全力吼要来停乌克兰。应该嘛讲乌克兰未当无北约啦，北约嘛未当无乌克兰，因为看到乌克兰即马即个总统和顶一任的总统比起来差天含地啊，所以和北约即个成员国看到，感觉讲哇安尼啊话，这讲一句歹听的，都跟那一个泽伦斯基的用过吼啊，过来北约的国家的总统啊，
1: 泽伦斯基这个真正是还是足出名的，
2: 哎呀足出名啊，已经是。一旦讲英雄了吧，吼，用安尼来
0: 讲吧。乌克兰的历史绝对会记一截的，
1: 对
2: 啊。啊，所以北约成员国认为讲，咱未当无援助，啊，而且川普伊即马已经决定啊，讲伊无要离开北约啊，吼。哇，即马这个成员国内底那个有美国个底的话就对啊啦，当然就加用啊，如虎添翼啦，吼。安尼啦，
0: 唔过北约啊连续几啊场战争，我感觉这北约在底下冲啥来啊？解释的对啊。好了，来感谢啦吼，时间的关系。啊，咱先到联播各电台做一个工商插播，小等下工商服务了，啊，你们再过来。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 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6: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7: 这是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来，今天去拜因呢？啊，这个时间呢？这是中中医老师的时间啦吼，啊，当然今仔日这个中中医老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今年啦吼，要来分享建国吼啊，独立建国250周年，诶，这个新闻事件吼，来啊，咱的来个吼啊，这个老师口号啦吼，来，咱来个中中医老师来做口号。

0: 来，你刷，你刷，哎呦，今天就是
1: 喂喂，
0: 张老师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3: 张大哥，要你听，爱听听，跟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2: 啊，同我说晚安，
3: 昨吼，七月初五啦，啊，美国是七月初四，
0: 是
3: 啊，2026年的七月初四，多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的生日啦，七月初四是美国的国庆日啦，吼，这个国家算起来是足少年的啦，才250岁尔，但是短短250岁，伊慢慢形成了变成全世界超强的国家啦。现在你不管是为国防、战略、经济表现、学术的这款的基础等等，不管为多少角度看个，美国绝对拢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啦。
0: 是。
3: 以前也够一个俄罗斯啦，也够一个中国想要改变，但是黑龙吼过海尔啦，黑人一试便知有没有啦。
0: 是。
3: 俄罗斯去怕乌克兰，一看到哦，你这是老虎一只啊。以前咧操哪讲俄罗斯乱用都乱用，甚至甲乌克兰拍起来完了。不怎么样啊，你啊，所以中国不敢发动战争，因为怕的是以纸老虎的真相来这种拆穿啦、啊。美国形成专一强的一个国家，伊中间是经过足侪一关的困难哦，不是讲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有这种成绩哦，
0: 是
3: 无哟、哦，伊原来是这个国家慢慢啊建立啊，遭受足侪挑战、困难、挫折，才形成今仔日的美国啦。所以咱那边来讲美国的历史啊，咱台湾其实有足侪所在跟美国足共的呢。为什么呢？咱在讲咱离东半球嘛，地球的东半球啊，美国是西半球嘛。西半球咱讲本来咱台湾顶头带出一个原住民嘛，1624年为澳洲一个国家叫做荷兰啦。荷兰派兵来到台湾，啊，就占领了南台湾啦，主要是南台湾，伊北台湾甲中台湾是无啦。
0: 是
3: 啊，同一个时阵哦，同一个时阵，荷兰的军队原来跨入去北美洲的一条河，叫做哈里逊河啦。原来占领了迄所在，原来起一座城啦，迄座城伫美国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城啦，因为阿姆斯特丹就是荷兰的首都嘛。按咱名，原来荷兰首都的名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城啦。啊，来咱台湾去的迄座城叫做热兰遮城啦。热的习惯的荷兰的尾旋是汉油啦，
0: 啊，
3: 咱的习惯都属啦绿地啦，汉油甲绿地交汇的城叫做热兰遮。热兰遮城啊，同一年哦，1624年的时阵，李家甲李美国拢干呢。12年以后，1636年的时阵，李台湾起一座新式的现代化的学堂，叫做新市学堂啦，咱台南的新市啦。完了，同一时间，李美国起一座一关的学堂，叫做哈佛学堂啦，哈佛学堂，同一年哦。你看这有卡合无？
0: 是。
3: 过来1651年的时阵，台湾发生了400年来第一遍的反对运动，过怀疑事件啦。当时死不少人。我那讲迄个时阵，离遥远的美国，当然迄时阵也毋是叫做美国啦，迄、那个美洲。荷兰迄新阿姆斯丹迄个城，叫东德原住民甲冲入去啦，冲入去吼，军民拢总去用台死400多个啦。那是我那北美洲历史顶头第一遍的反对运动
0: 是。
3: 过经过12年到1662年的时阵，荷兰就成一条就是明朝的这个皇亲国戚，叫做延平郡王。延平郡王就是讲伊娶皇帝走囝啦。延平郡王当然伊迄时唔是啦，是皇帝认伊做客囝安尼啦。娶军队来将荷兰甲赶走啦，荷兰先离开台湾。你巴比丘的荷兰呢？伊只有英国的迄款的亲王，叫做约克公爵啦，带一阵英国的兵，你去甲包围，叫伊来导航啦。所以荷兰的总督哈里斯不得已投降，黯然离开了美洲啦，结束了伊哩美洲的殖民。都刚才时阵，因为那结束你台湾的殖民啦。
0: 是。
3: 哇，你看，这两个国家呢，我这个台是拢一模一样。 啊，但是几十百年过去啊，美国是全世界超强的国家，台湾的。咱也搁咧讨论讲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你看讲起来实在有够讽刺的，你知无？啊，同款的历史的情节，同款的发展，但是结果为什么会安尼呢？当然，咱若要检讨原因，咪在讲啊，咱的祖先拍拼无够啦。当年若较拍拼些，今仔日那搁轮到咱，也搁等埋咧讲要安那独立建国咧。但是你讲祖先拍拼无够，可能。我咱无讲介公平啦，因为咱翻开了规个世界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时阵，因组成了一个十三州的联邦嘛，那是在1789年，1789年是一个足重要的日子哦。你美国因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现在美国的雏形，就是在迄年的宪法内底规定美国现今的美国安尼，1789年。啊！1789年的法国咧发生什么代志啊？法国的巴黎市民冲入去巴士底监狱啦，推翻了一关的几千年来的路易王朝的统治啦。赶快的选，你台湾发生什么代志？台湾我那一阵平民啦，你中部大理的平民林松文带一阵农民起来要推翻的满清对台湾的统治啦，拢是同一时阵发生的哦。所以在世界追求民主、追求现代化的过程里底，看起来咱的祖先敢那嘛无较输人呢，我那拢跟着这时代、跟着流行呢。咱即马看讲，为美国会当看到咱台湾啦，因为有足侪物件其实原理是共款的。侬看美国是安怎建国、安怎拍出了今250年来国家的基础啦。咱开始的选择讲，原来美洲是印第安人住的嘛，啊，荷兰先去来这讲殖民嘛，带军队咧去就讲占起来殖民啊。后来叫英国的约克公爵先甲包围，荷兰退出，换英国改殖民啦、啊。英国约克公爵前将新阿姆斯特丹改做改别名，伊叫做约克嘛，约克公爵改做新的约克城，新约克 New York。就是咱今麦讲的纽约啦，纽约这名就是为啥来的？
0: 是是。
3: 啊，这约克公爵开始讲殖民以后，陆陆续续有足侪欧洲的跩移民吼、哦，以前去美国嘛，听讲迄所在吼，啊钱完啊阴卡目啦，敢那古早福建人听了讲台湾是阴卡目，以前总结台湾安尼。啊，欧洲有足侪所在人听了讲，哇，美洲遐啥是钱完啊阴卡目，就过去遐开垦啦，因为土地足快嘛。啊，开垦的时阵呢，一丁一丁越过了大西洋啊，去到遐嘛。但是那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恁要来英国讲会使哩啦。但是恁落来照规定交税啊，落来遵守阮英国的法律啦、啊。哪年的时阵我就予恁来，啊，结果因就来，啊，来愈侪时阵，就为美国的东部，直接往西部方面一直出发嘛，用西部这边行起来嘛。所以咱细汉有做些红番的电影，拢讲西部，迄是咧建西部的即嘛，为东部就向西部就推进嘛。啊，推进一定会发生了冲突嘛，因为人迄土地拢印第安人也啊。
0: 是。
3: 啊，你要讲占，要讲占咪起冤家啊！啊，印第安人怕输啦，印第安人第一因人少嘛，第二因的武器差状况嘅。欧洲迄时阵已经有火枪啊、哦，火枪就是砰砰即款嚟哦。印第安人是弓箭呀，弓箭安怎加火枪要怎比？根本比无法度比嘛。啊，印第安人的时阵一路节节败退啦。啊，在为欧洲来这北人的移民哦，因也够一步吼、哦、赢人啦。因为美洲遐哦，从来无外人搞嘛，所以迄土地足清气的啦。欧洲那边吼，拢有甲外面的最新的往来，所以因有足侪病的啦，比如讲霍乱啦、伤寒啦，包括性病、梅毒，什么因拢有。在边疆带去的美洲的船，哇，美洲才逃去，结果就呢，因为印第安人都唔捌等过这款病啊，历史顶头因完全没有抗体，两种这款病就倒，两种这款病就倒安尼。所以印第安人实在吼，到尾唔知道要安怎。啊！美国在欧洲来移民了，佮开始滴入来，向西部遐出发安尼啦。向西部遐出来的时阵，因首先就甲印第安人去冲突嘛。到了尾上界激烈的一场战役，就是已经拍到华盛顿州，即卖华盛顿州遐的西雅图啦。西雅图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啦。 伊出兵改关的白人来烧台，到尾要去用台死了六七万的印第安少年人啊，已经都占袂了起来，因印第安人也无偌济人啊。啊，青壮年死六七万个啊，到尾要伊只好投降了。啊，投降，伊关的美国的政府，迄阵已经做联邦政府讲，哎、欸，阮是要国钱甲你买呢，阮是国钱甲你买，唔是要甲你占哦，哦，是国买哦。啊，印第安人讲。啊！阮的历史内底，阮的祖先讲，讲土地都袂使买卖啊！
2: 嗯，
3: 啊，你要讲买啊，阮袂，阮无爱买，你敢袂使？别人讲袂使，你就爱买啊！但是你捡个建树人，所以在1854年的时候，无法度去，真是将因的土地卖予一关别人啦。啊，伊咧卖迄土地的时阵吼，伊发表这一关吼《西雅图宣言》啦，咱后面的人甲清讲《西雅图宣言》啦。当时伊是一张八百笑东西的，关咧，迄总统啊，伊讲，阮唔知影天顶天空为什么是可以把它切割的啦，阮唔知影土地为什么是可以被买卖的啦，新鲜的空气、新鲜的水、满山走来走去的羚羊、熊、野马、老鹰，迄拢唔是恁爷，嘛唔是阮爷，是即块土地爷啦。土地顶头的河流，迄水安尼滴滴流、滴滴流、滴滴流，闪着光。迄就敢若阮祖先甲阮讲，离阮身躯顶头老去的迄条血管啦，阮、是甲即块土地连到阵的啦。土地是无法度买卖，因为土地是阮的母亲啦。啊，所以恁若一定要将阮这土地提起，请你好好啊善待。这块土地啦，哇，这是印第安的酋长，名叫做西雅图这个酋长所讲的话啦，变成美国历史顶头最出名的文献啦。后来为了要纪念这位酋长，先将当地改名叫西雅图啦，
0: 是，
3: 就是咱今嘛大概我做的人去西雅图佚佗。台湾的星巴克啊，斯达巴克跟咖啡店的是为西雅图来啦。西雅图拖到全世界，即卖有两三万间啦，相当做了相当的好咖啡店安尼啦。在为澳洲来，在移民啊，离美国啊，发生了经济顶头的利益的冲突，大概小台，这是1854年建国落尾，印第安人宣布投降啦。安尼印第安的代志处理好势，过来要处理什么？处理关于黑人的代志啦。美国原来是13州嘛，后来陆陆续续过来愈来愈侪州加入嘛，加入到即卖已经50州啊啦。啊，但是当时是为13州到20多、30多州安尼一路加入啊。北边的州大拢工业化啦，以工厂为主啦。南边的州拢要做农业啦，农业生产啦，农业生产就需要人工嘛。人工什么上俗？为非洲要去买黑人来上俗啦。买来就做咱的奴隶啊，要拍、要斩、要抬，拢无代志啊。啊，就公开伫市场内底甲买卖啊。啊，这款的船吼，北方的跩州吼看袂做哩啦，讲恁袂使呢，但南方唔听啊，唔听，无咧小台。所以在解决了印第安之后的第六年1861年的时候，南北战争开始打起来，打五年的时候到了尾北方赢啦，啊南方一边的时候只好解放黑奴啦，为什么会都要尊重伊是一个人安尼啦，
0: 是，
3: 这代志为1861年打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结束以后，佫经过五年，美国的宪法第十五的修正案内底规定讲，黑人是会使投票啦。因为咱要将黑人当作咱家己的同胞啊，你袂使佮当作奴隶啊，会使投票。但是有的州开放黑人会当投票，有的州还佫无爱开放黑人投票啊。但是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明就讲为1870年以后，黑人拢会使投票啊！啊，你那会使无遵守了联邦的宪法啦？因讲，阮讲这个黑人袂使投票吼，唔是阮违反了宪法啦。我唔是因为伊是黑人，所以不爱互伊投票啦。我是因为伊无交税金啦。啊，会以为哎，黑奴，伊靠几人来交税金啦？伊讲，啊，伊无交税金，阮就不爱互伊投票。啊，伊无户籍登记，阮嘛不爱互伊投票。啊！你安尼明明就是人规定，现在规定黑人必须 有几个人投票啊？你无爱去投票，你搞这撇步嘛？讲伊是伊唔是唔是因为伊是恶人，你无爱去投票，是因为伊无交税金，伊无好，这伊无什么，但规定一大堆啦。你只只见来见偌久恶人，才全部都可以投票嘛？
0: 嗯，
3: 足足见95档，到1965年。美国通过这新的这宪法来的规定，选举权的规定来的这正式落实，所有黑人拢会在投票。
0: 是，
3: 你看这混搭的规定，那是偌遥远偌长嘞。讲到了黑人会当投票，否则，你看那美国的查某人原来无资格人投票哦，是无资格人投票哦。伊是到宪法第19的修正案。为1920年，咱台湾都日本时代文化还未成立的迄年，迄年美国的俘虏才开始有投票权哦。所以咱讲美国是一个做民主的国家，伊的民主一路行来，我那坎坎坷坷啦，我那不是为天顶落落，迄种叫做经过不断的抗争、牺牲、拍拼、奋斗，才有法度得到民主的权利啦。他说啊，宪法对美国来讲当然足重要啦，因为当年独立战争是为1771年开始拍到1776年的7月初，因正正式把英国全部赶出去了啊，宣布独立，发表独立宣言，讲为今仔日开始1776年的7月初发表独立宣言，咱美国要建立出一个联邦的一个体制啊。但是迄阵开始成立的时阵，做的只是13桌的一个很松垮的一个邦联呐。你讲啊，邦联跟联邦有什么不同啊？邦联是邦为主的哦，联邦是中央政府为主的哦。邦联有是什么历史？什么英国的大英国协啦？大英国协大概是足松散的成立一个大英国协，但是英国对澳大利亚啦，对纽西兰。嘛，无什么实质上的管辖权呐、啊。哎，讲是公开好听，讲我们都是大英国协里面的一份子。啊，有一点嘛，像即卖欧洲联盟、欧盟的27国同款嘛。27国家己本身拢有总统，拢有法律，拢有家己独立的一切哦。啊，是讲咱合起来，原来是变成一个松垮的一个团结组织啦。所以美国开始的时阵发表独立宣言，说完成迄13就是一个邦联呐、啊，以每一邦为主啦，但是后来感觉讲，邦干呐无法度会当运作，所以经过几廿年以后，在1789年，因通过了大陆会议，大陆会议对美国建国足重要，就是13州派代表来参加叫做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来这个通过讲哦，我们要成为一个联邦体制的国家，三权分立，制定宪法。啊，将迄宪法提予迄13州的迄款代表，提等于互恁州内底统计。啊，后来即13州家己的州议会内底有正式统计啦，统计迄联邦的宪法，而迄宪法就像即马讲的美国的宪法啦。
0: 是。
3: 美国的宪法1789年定，伊敢有法度想着讲50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代志？100年以后会发生啥？唔知啊，任何一个人嘛唔知啊。啊，所以那50年、100年以后，迄宪法感觉这条干那无啥有法度制定变怎，因着个修正案来代替啦。所以我们在对在小弟甲各位报告讲，第15项的修正案就是黑人会当投票，第19项的修正案就是俘虏会当投票。啊，内底还佫有一个足出名的第22项的修正案，迄是虾米呢？美国的第一任的总统。就是关华盛顿嘛，这咱读书拢读的。华盛顿是在因通过了宪法，1789年的3月4号通过宪法以后，选举华盛顿担任第一任的总统，一直在4月30号就任就任最适当以后，华盛顿讲：“好，来，今麦来选别人。”大家讲：“哎，袂使哩呢，咱这不是建国，但是还佫作罪的啊！你是德高望重啊！啊，你若无继续选。”安尼咱美国就算去啊，华盛顿讲袂使哩啦，我那个继续算，继续算落去，安尼我就甲英国国王同款啊，啊，咱何必来推翻英国的国王？咱就直接奉英国国王为国王就好啊，咱来甲推翻，推翻的是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一个国家嘛。
0: 是，
3: 所以伊坚持讲，我这两年我都不爱做啊。宪法顶头是无规定讲会当做偌久啦， 啊，但是为华盛顿以后，无一个人敢做超过两年啦。
2: 嗯，
3: 因为华盛顿的这些坑里下，
2: 哦，
3: 无人敢超过啦。这个经过足侪以后，到历史世界大战前，到1932年，有一个人，有一个总统叫做罗斯福总统啦。
0: 是，
3: 一是小罗斯福，因为美国罗斯福总统有两个，一个老罗斯福，一个小罗斯福，啊，这是小罗斯福啦。伊完了最背单，两年背单嘛，为1932年最高1940年，哇！要个双界选等着战争啊！迄阵历史世界大战，怕党都在外啊！大家讲啊，即马战争要个，万一你个继续算啦、啊，无战争的时候，你讲个大家都安尼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个安尼来分哦，嘛无会时间嘛，无会开来啦！啊，即马战到一半袂使换人啊，敢出去一半袂使换师傅啊！
0: 是，
3: 以前选第三遍，哎、欸，第三遍个动算。
0: 嗯
3: 最十二等要搁选第四遍，哎、欸，第四遍搁当选，一个人最四遍哦。美国历史以来最上古的就是小罗斯福总统最四遍，但是最到第四遍的人出大事啊。第四遍是1945年，要最到1949年呐、啊，因为因一连四当嘛，伊最无几个月的破冰期啊。
0: 是
3: 破冰期前，哇，杜鲁门来接伊后边未完的任期嘛，因为杜鲁门以前是副总统嘛。大家想讲，啊，这宪法安尼就等着问题啊。咱的宪法是无规定总统会当做几任啊，但是呢，安尼落去的时阵，安尼就等，安尼以后唔知要安怎算啊。我讲哦，啊，不然通过这宪法修正啊，就是第22条的宪法修正啊，规定总统会当做两任了。明白规定总统给咱最能力的啊你若接头前那些未完成的任期哦，那超过一半的给你算一点哦，比如说头前那些最四当啊，但是最一当的破冰，你接他的所在接三年，哎、欸，三年超过一半，超过两年完了胜利的
2: 算一点就对了，
3: 完了胜利的领先、嗯、这规定重要没有
0: 是
3: 啊，这现在到现在都是安尼啦，川普现在说我离空离八年要阁算呢，
0: 你去讲啊？
3: 我顶一年是以前的啊，中国过一个别人的啊，哦，啊，即马我是这边当选啊，啊，我要过来算，但讲会袂使，宪法规定会当两年了，这宪法是规定死哦，两年了，啊，川普讲我有撇步，
0: 嗯，
3: 因为我家己当作我是副总统候选人，我请一个人来做总统候选人，选掉以后，嘿，总统候选人才死的嘛。啊！实际上，我这副总统是不是都要定起来？
2: 有、
3: 嗯，我嘛是当个做第三年嘛。啊，我是要后追小朋友。一个人听我的学家讲，川普，你卖来这套啦，人家整炸了，拢等你下来，给你去炸在你遐啦。百外万年以前，咱的宪法内底就规定啦，总统候选人跟副总统候选人都要同齐组阁。要就是讲，你这副总统，你已经做过两年嘛？你要来做副总统候选人是无资格。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总统候选人是以前，你以前做过总统，完全但是未使做两年，未使做过八年。那做过八年，你这总统候选人就无资格啊！啊，你做副总统，你就爱你的资格是对这正总统的资格。所以，川普你这头不赢啊！因为你连副总统的资格都没有啦，你卖想讲你要扶一个人来做总统，啊，你做也副总统，啊，后来才叫伊辞职，啊，你甲定起来讲这套卖来这套啦，所以可见的讲美国的宪法哦，因是不断的修正啦，啊，不断的修正的选择，当因应时代变化，哎，当因应做最灵活的啦，那这些台湾的书作欠的啊，大概唔知会记得，以前有一个臭头啊，是。讲臭头了，伊明明的最近两年，来讲要选第三年啦，搁选第四年，选第五年，一选六年啦。死了，伊去等着伊的师傅啦，伊的师傅叫做孙文啦。孙文甲我讲，你到底做了好啊吧？伊讲我做了都好呀、啊。伊讲啊，你总统做完，什么人做？伊讲啊，我两年嘛，啊我做完了话，伊又任啊。啊，伊又任后面什么人？啊，都吴三连呐、啊。啊，吴三连后面什么人？赵丽莲啊，赵丽莲咧嫁英裔的迄美国的迄、阿妈、啊，这伫台湾拢足出名啊。啊，孙文就讲哦，好啦啦，安尼就不要紧啦。孙文走了的时候，边下人讲，蒋介石，操他，你乌白骗哦，你哪需要孙文在你的戏？伊讲我哪乌白骗？ 我讲一右任、哦、我自己又担任一任啊，
2: 一右任、
3: 啊，哦，余的是我啊，
0: 嗯、
3: 啊，吴三连就我又连续连三任了、啊，叫吴三连啊，啊，我赵立连嘞，我赵立又连了一次啊，啊，伊家己要听为赵立连，我是讲我赵立又连了一次啦，
0: 嗯、
3: 啊，你也没顾虑讲迄家营业迄老太婆迄跟我无关的事，伊家己听唔对啊，
0: 是，
3: 我讲你要你这款人哦，你老婆犯猪嘞，你什么啦？犯了人迄明文规定，啊，你就怎么相碰怎么避杀。啊、所以来讲，宪法是大家拢来遵守啦。啊，一个国家像美国，反正进步一个国家，伊安尼坎坎坷坷，啊，经过内战，经过安尼一关的抗争，经过一关的，啊，伊的民主唔是为天顶落落啊，安尼啊，建立像今仔日转去超强的美国，其实咱台湾。咱都叫报告，这四百年来，咱历史发展界差不多有多少所在拢感觉嘞？经过咱的拍拼，咱毛好多建立一个新理独立的台湾。
2: 是，
3: 咱期待迄天早日来。
0: 嗯，
3: 今日时间关系，我报告。
2: 感谢张老师哦，谢谢。
0: 啊，大家，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时间的关系，咱来赶紧做功课，感谢您。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一下会一给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的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是对的。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是目前上佳新、上佳安全、上佳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咱这个山松子呢，会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这个一寡吼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即个这个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车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的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顶顶，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真、哦、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予咱的

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台中市立县台中市人接听。

0: 好嘞，今次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八点到夜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继续甲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吼。
1: 来，咱接下来去，要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呐、啊。这有当时也咧倒本色吼、哦，咱有一挂物件应该吼爱注意，爱去个处理，爱去个分好清楚，真正爱处理分好清楚了。你讲伫新北市这个板桥某一栋大楼啦，伫本个月的初一日的透早十点啦。啊，咱知影即卖大楼拢有请即个保全人员，啊，保全人员吼负责个工课有够侪啦，收配件啦，啊是讲有一挂迄个生鲜面的无熟悉的人吼、哦，要来收催，要创啥有诶无，当当。

0: 还是他都爱来做一个过滤处理看过真多啦。结果你讲这栋大楼的保全人员有一天啦，就是伫本个月初一的透早十点外啦，无带无钱吼，讲起家吼，嚣粪扫桶啦。啊，这个嚣粪扫桶，哪会去看到吼，一脚纸箱啊，四四角角啦，顶面搁写着吼爆炸物啦，爆裂物安尼啦。哦，惊死哥！这咱台湾以前捌发生过呢，尤其迄个什么炸弹，炸弹科迄个无？
1: 我们北美的、
0: 北美的炸弹科迄、那个哦，迄、那个较早做搞做这个炸弹去敢崩安尼啊？当然看一个惊一个要紧呢，照你讲就是报警才处理嘛，也不是呢。一段改迄卡抓箱啊，就对啊啦。下爆裂物迄卡抓箱啊吼，段规卡甲摸去摸去派出所了。派出所看一个惊一个，讲你嘛拜托个，你甲这个物件甲我摸来，这个派出所啊，派出所的人敢那看到迄几里迄个所谓诶，这个爆裂物就对啊，都惊死啊！讲哦，我这实在马上恐怖去啊吧，段要紧呢。警察嘛，唔敢去个吸掉、崩掉，同阿叫吼，专门咧处理吼啊，迄个炸弹、炸药的监视人员来到现场做处理啦。结果一个拍开内面，哦，电池也有啦。迄、那个计算吼，分钟的表拢总有得着啊啦。啊，结果看到讲，啊，这个真正是迄个爆炸物了，都无唔对啊。警察安尼紧张，安尼去啊看，讲无呢，内面阁无炸药呢，结果无炸药了，对啊啦，甲看看，虚惊一场。虽然写吼，迄、那个爆裂物、爆炸物啊，内面也有一个吼，迄、那个码表啦，应该唔是讲码表，应该是讲吼，咱人一般伫厝咧用迄个四粒脑浆啊，吼、迄四粒脑浆啊，啊边啊个吼用两千迄个啥。迄、那个电梯吼、哦，有够大，肯定上大咧，迄种诶，就对啦啦。啊，佮后牵电线，牵甲好多，互你看到你都会惊，你都唔敢去甲摸迄种诶，对啦。啊，结果看看诶，内面拢无炸药呢，啊，就开始调吼监视器啊，看一栋大楼有啥物人从即个物件甲变出来啦。结果去锁定着一名今年19岁姓王诶大学生啊。即、這个姓王诶大学生讲伫吼啊，初一日诶进前讲吼。在初一这段期间的进程没多久的时间啊，说从这个爆裂物吼，同我甲边的吼，咱知影讲咱即马大楼当时啊吼，咧收粪扫拢有一卡迄个塑胶的，啊有看挂吼，而这个粪扫箱啊，安尼拍开就甲边，就甲边里边安尼就对啊啦，啊吼，当然保全人员知影啊，看着讲啊，这个19岁，这个所谓的这个姓王的查甫囡仔，这都伫阮这栋大楼住伫几楼？这种随看的随怎，大家了解看怎样嘛？都要紧的通知以来啊！啊，结果一个通知以来的时阵，伊去读册啊，无滴的，同我叫因阿哥出来，因阿哥一个出来了后，是讲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后警察啦，啊后保全人员来到因家咧找人，哦，做烦恼吼！这个19岁，这个查甫囡仔出代志，这不是因查，不是因后生啦，是因弟啦啦，伊就是因阿哥啦。含因阿哥大做伙，因为读册嘛，来含因阿哥大做伙嘛，啊因阿哥都无嫁娶啊，吼，啊都含伊大做伙安尼啦。啊因阿哥一个问一个详细了，警察同我讲，恁是安怎样藏这种物件？你是得干要共强悍？
1: 要吓惊？
0: 啊是要共吓惊？啊是安怎样？
1: 但是伊无炸药成分的，
0: 对啦。无，但是拢无炸药，都熬
1: 的对啦。
0: 熬迄个、迄个什么脑筋啊？啊
1: 电池啊，啥
0: 拢有。个靠电线，靠家伙，未输上真的安尼啦。结果一个问来到底，因阿哥讲啊搞唔正安尼啦。啊，嘿，我较早都伫银行上班，啊，阮银行吼每一年拢爱举办着防止人抢劫就对啦啦，还是讲牵那个爆裂物就对啦啦。啊，伊迄、那个单位，伊所属迄个单位是爱负责讲做这个物件出来啦。甚讲要做午宴嘛？哦，譬如讲要做一个用迄、那个，因咧讲讲预言，讲有人
1: 演习的，
0: 演习的对啦啦，做迄演习讲有人来抢劫啦、压枪啦、藏爆裂物啦，要强啊，讲我已经甲你藏爆裂物， 炸药底下哦，你伫什么时阵你若要交几百万出来，我就要规间银行给你崩掉哦。伊是负责迄个工课，爱做迄个物件啦。啊，但是做做迄个物件，当年拢有得用啊，啊有得用，伊就囥个厝啊。啊，每一年啊开始咧吼，你演戏的时阵，你就搬出来用啊。啊，但是伊今年66岁，都退休年华就两年去啊。就讲啊，这个都无得用啊，这个变别人的工课，我都第一年人的退休啊，变别人的工课啊。啊，是讲伊伫厝也无路用啦。啊，都吼，阮这个弟仔吼，都对外关系来到吼北部上。上课读册啦，啊，读册都来带伫我家，啊，我就是讲，我就是讲，爱在要读册吼，迄个物件甲动作本事提起提起甲
1: 拼掉啦，
0: 啊，你要提起拼掉，无你嘛甲拆拆的，甲拆拆分散去，互人知影讲干嘛，迄个本事唔是个规条好好，我摸我扛袂安尼啦。结果同我虚惊一场，啊，虚惊一场了，敢有事？赶快无数，
1: 赶快无数的。
0: 警察同我用到63条，第一行第6款吼，用到吼。恐吓他人有危险安全的可能的人，甲以上新北地院法院做一个吼简易的判决啦吼。当然，这是安那判决，咱也唔知影，可能啊无代志，叫等伊等伊啊，这也无啥物，你个命罚金嘛无利啊。事实我都唔是钓过，要共创地的啊。
1: 即马重点是一点敏感写薄的物啊。
0: 啊，迄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人咧人咧迄个演习要用
1: 啊。演习是演习演习，刚刚你知影呢，咱别人唔知啊。
0: 哦，啊，我讲这个保存咧，我是在做空案啦。迄贵州同阿毛伊拍诉讼安尼啦，无你嘛讲摸出来，嘛迄嘛袂当摸咧。迄叫你讲我边底啊，
1: 叫你讲是袂使遐动啊。
0: 四个恁等下围迄个黄色的迄、那个迄、那个绳啊围围起来嘛，啊叫警察来处理唔起，贵州毛伊拍诉讼，迄个拍诉讼人讲哇，你真正台湾第一用了对啦，啊那真正去吸掉去叮当掉去崩起来，你即些你都害啊！代志就断掉呀！
1: 对，我小记得较早有在电影有吼，啊，煞无迄个在做迄个李楚大电影，选美军来台湾空袭啊，有无？啊，牵一个炸弹，啊，去迄个炸弹插伫咧餐厅，中断无崩啊，啊，无崩的时阵，本来打开是因拢秘伫边啊嘛，啊，从迄个炸弹在崩下未，啊，有人提石头起来甲牵看嘛，牵来个当一个，嗯，都无崩嘞，啊，佮提较大粒袂起，嘛无崩，哎，愈来愈好打。愈行愈啊，愈行愈啊，来个险啊！啊，社会了讲，哦，安尼啊，有诶，即个重个空诶，足重诶。啊，因迄个着做囡仔着咧讲讲，哦，啊，人即卖学校咧讲哦，讲厝内楼梯啊，摕去缴吼，会当分奖金哦。我迄阵历史大战，日本人欠梯啊，结果因呾啊因两个，讲穿钢迄种，钢迄个着做遐炮弹哦。三支大支的哥啊，炮弹啊，白弹的哥顶，两个人跟的就去派出所啊啦，去找派出所的嘞，都那个孙子了对，
0: 要换钱了
1: 对。啊，孙子惊一个，哦，面对边啊去啊，我讲你提这个物件，你提啊只，叫提提出去啊，你来讲无啦，啊，这个本来提啊，恁日本人讲的啊，讲这会当换钱啊，啊，这孙子尾啊想想哦。啊！即了，我若叫来去迄个了，做较高层的迄个警察单位有无？凡是伊马上记功啊！哦，这电影你讲好多。
0: 有啦，这段我有看。
1: 对啊，啊，这个
0: 这个孙德诶，含咩咧？
1: 德诶，对，唔对？哎，对，
0: 含咩咧 ？N 啊，含一个歹人，什么咧 ？N 歹人，迄个什么孙啊？叫金孙，你咧？
1: 有，因做位 N 诶，对啦。啊，咱两个人，包括迄个孙哲吼，孙哲卡卡拉车啦，啊，迄两个人在迄个做啥？迄个扛迄个炮弹安尼吼。啊！你开迄个炸弹，伊哩刚刚去起来啊！我大家都交代呢，啊，来领着钱吼，都爱买衫啦，都爱衫货啦，欢喜啊！即摆完全拢无想讲起来崩啊！啊，我咧跟来跟来行啊，多年当然出足个代志啦！我七行八行，我那行到到迄个做都市内底，迄个算做分局啊啦！我迄阵派出所算分局啊，我是赶快到门口俩叫我出去啊！惊起来要死！这个叫天海抓崩你啊！天海讲抓崩你啊！哎，对啦吼，我家仔跟鬼佬拢无崩，啊，这个当然没两个钱啊。但是伊伫海里爆炸的时阵，有无吼？鱼啊拢崩起来。
0: 哦，探着鱼啊就对啦，
1: 探鱼啊登记啊，来，进讲个，进讲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 杏树、玉米黄树、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密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目，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啊啦。咱金密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配方，当然这还个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了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杏黄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杏黄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杏黄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黄素甲玉啊，这个啊杏黄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杏黄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杏黄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想万开，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杏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东西、用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提炼出来、这个用意是对的，就是让我们吃里面吃的成分可以拥有吸收，如果你如果没靠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制约出来的话就对了啦，你用冰箱时的制约技术你把它提炼出来，你吃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都套出来没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伊原爱讲过一段了。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AM七点以前哈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来，今麦呢，这个台南市啊，啊个咧出日头吼，天气看起来真好，不离格啊。这个按照气象署咧讲，对今仔日咧 AM 开始吼，风雨就开始一直增强啦吼啊，一直到甲这个做门阿仔吼，到门阿仔几工，这礼拜拜五。暗时啊，到拜六日时啊，规工 这个风台影响台湾都要上激烈的时阵吼，这拢爱非常的细啊，你啦吼。
0: 对啦，咱有报啊吼，阿弟会知啊吼，我那报价差不多吼，听众朋友听到我那拢差不多有相当大的警觉性啊啦。
1: 早背起来啦，
0: 下晡沿岸开始正式吼，啊，对北部影响到明仔载归港啊吼，礼拜过就对中国那边啊，对中国那边吼，啊，时间的关系
1: 是。
2: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我们举杯，举杯。
1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9: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用山用花园，用山用的园，用山同的去用园，用山保安园，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脑园，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的局，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7月7日，农历是5月26日，今天的星期五哈。或者洪台今天的要来啦哈。本来是强烈洪台啊，现在啊变成中度洪台，这个包围啊，哦，洪力那个非常的强啊，持续往台湾一直逼近啊呢。中央气象署会在5:30发布的陆上风台警报吼。今年第九号风台，即包括风台过去3年前个强度啊，小可有较减弱，目前是中度风台等级。中央气象署有报会在5:30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如果今仔下晡开始各地风雨都会愈来愈强啊呢，北部啦、中南部山区啦。这雨势渐渐增加，如果今天的阴暗吼，今天阴暗到明天仔啊，规日雨势最明显，雨会落足大，各地拢有大雨，甚物讲核武发生啊呢？而且5:30发布陆上台警报，6:15更新洪台资讯，落雨警戒以及的婚姻的宜兰县吼，宜兰县警戒区域以及的新北市、宜兰、花莲。海景区域，以及台湾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包括绿岛、南苏、巴苏海峡、汉阳作业船只，拢按严格戒备安尼吼。哇，这个风台啊，强度虽然下降到中度风台，哇，但是还是啊，强啊，这个风台吼，中气上数。啊，昨暗发布的了，包括洪台，而且海上台警报，而且啊，发布着上台警报。因南到明仔载几日，哦，这是风雨最大的时阵啦呢吼。台湾本岛包括嘉南啊、台北市、新北市吼，啊，个桃园新竹管区、苗栗宜兰花莲这十个管区啊，宣布今仔日拢停班停课。台中南投宣布今仔夜晚6点以前正常上班上课。啊，那明仔载哦，全日拢停止上班上课。明仔载拜六本地就停止上班上课。离岛连干官今仔嘛停班停课安尼吼，夜晚到明仔载吼。因为到明仔载影响最大，哦，影响最大。啊，这中央气象署咧讲，今年第九风台，这包括风台吼，即嘛是暴风圈啊，渐渐进入台湾东南方，而且近海。而且位置伫台北东风头300公里的所在，气象署而且5:30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刚看起来吼。目前7级的暴风半径依然是达到380公里哦，10级的平均暴风半径180公里，等于是相当于14级风就对了。啊，这个风雨拢真大，风雨拢真大吼、哦。啊，再度提醒各位吼、哦，尤其是北部、东北部的吼、哦，苗栗以北的，这拢要注意啊，呢，吼，拢要注意。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民进党前的东江强调案件理性嘛，改判6年啊。民进党前东江黄楚莹啊，到中国做生意的时候，被中国情报人员吸收了，等下台湾发展强敌组织。有这个前的东江区社员、前外交部长吴钊燮进来的助理何连杰，前副总统办公室的助理吴尚武，而且市长副总统出国访问行程，这具备了外泄的中国情报单位。其中黄楚莹涉嫌国家机密保护法。代表台湾一审判10年啊，经上诉高等法院顶个月改判6年，不过高等法院长个蔡启明讲，
这姓的啊是中国发展强谍组织，违反国家法，处十当有期徒刑，不过所得410万全部拢没收完的吼。这是民进党前的东江强调案件，李信改判六当，黄楚莹涉嫌为中国发展组织，搁再改判一个十当，我判十当了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十三三六。节目开始，咱做伙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分林刀落，刀落这个王太太，有里部电疗房，我来讲买阳山保安员，阳山阳山山，阳山阳乐园，阳山安心养老院，交代收听歌曲。

作案的时阵，看二十四岁，这个男子叫做张宏杰啊，吼、哦，这个人真正不是人啊，比精神更加不如啊呢。伊趁着30岁圣诞的牵手，困啊当路边的时阵吼，将伊吹死，不但吹死因某啊，搁再是当时69岁丈母啊，啊，搁有3岁啊的情人囝，就是因某嫁来这个情人囝3岁囝吼。我来弄弄啊，台戏啊呢！做完了，佮悼念丈母啊，存款啊，佮盗刷信用卡拢总50几万，而且带一只狗啊逃亡啊呢！伊是毋是把电话呢？国民法庭啊，依照家暴杀人罪啊，判死掉的男子3死刑。剃头公安中心啊，也个电话呢，里面讲一审判决无误啊，长啊不回上诉，依次3死刑判决。高等法院发言人文家前说明讲，张宏杰手段非常残忍至极。属于宪法庭判决依据所讲的犯罪情节最严重的情形啊呢。所以讲，原审并无违反罪行相当原则、比如原则啊呢吼，依然是3死刑啊，3死刑。这男主张宏杰前年啊，24岁时吹死着。因某啊，圣诞的牵手，啊个丈母，啊个3岁，而且情人家因某嫁来这个囡仔，因判尸体判6日了，弃尸租出的所在，然后个掏出现金存款簿啊，啊个一块金啊得亡。新北地方的国民法官依照家暴杀人罪判3死刑啊，那这个案件，台湾高等法院讲的这个人手段非常残忍至极，所以讲。判决上诉驳回，一般是一致3死刑安尼吼。严警调查发现，讲死掉的男子这张宏杰啊，参酒店上班的看守、圣诞的女主，以及圣诞女主的老母，啊，个圣诞女主的后生，住伫新北市三重埔晋南街某小区大楼内底。而且昨年4月30号暗时啊，到5月初透早。这张宏杰凶手啊，趁着因某困在床头面的时阵，竟然下边用枕头啊，还有空手啊，将这困的因某啊，我甲吸死啊呢，硬甲吹硬甲吸死。遐初二透早3点，又搁伫隔壁房间啊，随时啊困在床头面，而且丈母，当日下晡5点，搁用双手啊，还有充电线，随时着情人囝。就是因某嫁了这3岁后生啊，死掉男子吼一棍老啊呢，胎死母囝，啊个丈母有够夭寿骨，做完了阁判尸体判6日，而且找来水族馆的员工到厝内底清鱼缸啊，过曝疑点啊呢，刷来给人抓一个破米狗吼，或者主米，这只狗的名叫做主米。带一只破面狗啊，坐高铁逃亡到台中啊，做完了另外个悼念丈母啊，15万的存款，啊个盗刷嘞，一升级包起交友网站 VIP 啊，交出租，突击刷上半条金，拢总刷42万块。精神鉴定时，伊讲伊无后悔，甚至讲啊，也是胎死丈母啊呢。新北地方的合议庭将伊判处死刑啊。中央的不同电话的判决提起上诉，判决里面讲被告出的事先有无啊，却会连续杀害3人，而且趁着被害人拢困到床头面的时阵啊，加以杀害啊，手段非常残暴啊呢，属于犯罪情节最严重的情形啊呢。啊，所以讲人啊，依然是判3死刑啊，这判3死刑啊，我那拄好两年啊，所以讲亲属最好。为讲离婚了，要叫伊改革，要去找第二春啦，先把这份该体育较紧的安尼，亲像安尼咧。啊，这女主安尼乌白狗啊，搞这个恐怖的情人呐、啊，结果伊也死啊，因囝死，因老母也死啊，拢叫吹吹死，这真要够恐怖啊咧！张议员判伊3死刑，二审议员一起3死刑啊咧。这个真正残忍至极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给咱台南这文平路这个吴太太，我的中正路的店边了房，我了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个志用，永山保安，我个永山永华园哈，到底收听乌白母。

0: 一波时啊，你公园啊，拢不能吃，
1: 拢不能吃。好，
0: 太阳马用山山，
1: 好用山山，你咧
0: 用山山啊，过目睭诶，
1: 用保安卵，好，
0: 保安卵啊，我手术了啊，拢有帮啊种，
1: 不会帮种，
0: 诶，啊一罐食啊未了，就一里背，一里翻背，一里无去啊。吃了就不可以啊！
1: 哦，用三保安吃，这陪伴可以啊。
0: 用了完。
1: 哦，保安完啦哈。用三保安完啦哈。
0: 哦
1: 陪伴请吃个拢可以啊。
0: 啊，就好，规撮的哦。
1: 规撮的陪伴。
0: 在楼顶看，规撮撮的看到迄落安尼。
1: 好安尼好。
0: 恐怖的。
1: 哦。
0: 愈吃愈无，愈吃愈无，愈反清。
1: 好。
0: 啊，大买也好哦，搁带来保养，拢总吃四罐。啊，真哦，二十外单啊，拢无，拢个个人吃。
1: 无陪伴啊，吼。
0: 诶，拢吃剂量的药品啦。
1: 安尼吼，用心保安暖啦吼。
0: 你的中药作顺的，
1: 作顺的对啦，这 GMP 代有唱的啦。吼，你讲用啥算啦？你后来吃。
0: 用你的药啊咧。
1: 安尼吼。
0: 吃咧。
1: 哦。还
0: 佫要替人挂咧。
1: 安尼吼。好，用啥算你来吃呐？
0: 我吃糖分的啊。
1: 糖分外管啊。
0: 哦，伊吃糖尿病，我本来哦拢200外。
1: 200外哦。
0: 啊，吃较紧哦，十外当啊拢佫正常，我家保养佮卖吃伤甜。
1: 好，对，我来保养。
0: 都好呀，
1: 用三用双三吃三罐，
0: 吃三罐，
1: 哦，糖尿病好呀，
0: 糖尿病好
1: 呀，哦，恭喜，本地糖分能，
0: 哦，
1: 本地糖分200几哦，
0: 哦，拢200几，
1: 哦，安尼恭喜你吃个做，
0: 啊，个血压管，
1: 血压也千管哦，
0: 拢吃你个，拢吃，
1: 安尼哦，用三通的，
0: 哦，你这真啊，这哦，
1: 三片好用了哦。
0: 哎，老药品啊啦，都好用的啦，
1: 介绍足久啊啦，
0: 哎，上啊讲有啥物？他特别的镜头哦，吃你的药啊，真啊对的。
1: 安尼吼，感谢你，吃个早。
0: 我讲啊，不然家做地人嘛，有人叫我买，啊，我啊电话互伊介绍。
1: 安尼吼，你在倒啊？
0: 我在南马溪，
1: 高雄南马溪啦吼。好啊，恭喜你啦。
0: 有咧上班嘛，不然家。
1: 可能不然家哦，好啊，好。
0: 有遐好用啊。
1: 好用啦吼。
0: 我到台北上人家。
1: 安尼吼，做功德吼。
0: 有啦。
1: 好啊。
0: 啊，你嘛是功德啦，你啥拢无骗人，都好用
1: 咧。对啦，对啦，有哈。
0: 当然相信你诶。
1: 安尼吼，感谢你。
0: 老将啊吼，那没骗人。
1: 有，谢谢啦
0: 哈。金王先生。
1: 有。
0: 恭喜啦哈！
1: 谢谢你啦。
0: 侬你都有名的咧。
1: 安尼哦，无啥气啊。
0: 都有名，拢未骗人。
1: 无啥气啊，啦哈。
0: 对啊，都好用的啦。
1: 好。
0: 不然糖尿拢吃你的药好。
1: 安尼哦。
0: 对啊。
1: 好。
0: 糖尿病啊，个血压高。
1: 好。
0: 啊，个卡石掉。
1: 好。
0: 吃你用了完好。
1: 做好用。
0: 都好用的，拢不能吃。
1: 好。
0: 对啊。
1: 好。
0: 哦，而且电话号人家有时啊替人买。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哈，
0: 爱，你又爱广告较久诶，
1: 好嘞哈，
0: 哈哈，救下老人，
1: 好嘞哈，
0: 好，多谢，
1: 谢谢哈，好，多谢你，咱台湾这糖尿病人即嘛真侪哦吼，台湾糖尿病房啊超过200几万人啊，伫台湾头个十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啦。那有糖尿病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吼，因为糖分咱啊控制得不好些。你啊看，做些糖尿病人，每啊拢咧失神、中风、目睭无快、卡骨骨快，这就是并发症啊。糖尿病上个引起并发症，所以有糖分的人得食食一定要强啦。也绝对袂使讲无咧强嘴安尼，这也食，那也食，哦，这爱强嘴哦吼。尤其甜的忙少食，重口味的忙人少食。啊！那或者糖尿病人，你若无强嘴吼，迄糖分高也关起啊！哇，这并发症啊！哇，这都较晦气安尼吼，中风失神的作祟。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吼，十个多一个啊！你也看遮侪安尼吼。一糖尿病本身原来遗传，咱本身有糖分的人吼，你的家里孙一半呀吼，原来去遗传着糖尿病安尼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化卖，再下看把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那些糖尿病就是糖分啦吼。那你用山用刷山，你来吃它一克坚果了吼，你去验血糖验化脉吼，这些差错多哦。用山用刷山，那你用山用刷山，一定要照砂糖啊，加阿龙加康宝，这芳芳甘甘做好吃啦。一包哦，甲倒了出来配滚水，甲吞落去，足简单嘞吼。叫三顿啊，叫拢食康宝，食康宝，食头一个经过了，血糖你个验看卖差错侪。用山用转山， 孙中的姐姐 GMP 大药厂的，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新来用山用转山，专门吃糖分控制位能吃糖尿病用山用转山。那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山补肝丸哦，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用山补肝丸。那那叫咱年纪靠会啊吼，迄目睭你会看，咁继续输哦，目睭继续雾哦，目睭定雾雾生下老话，有一个透早吼，透早那一个起床吼，目睭就感觉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目睭敢那睇袂开，袂受物件拢食掉咧。这个是眼底的退化，做个老麻油，目睭完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透早起床啊，就用面巾温一下淡啊，目睭甲擦擦咧吼，目睭才睇会开呢。这种是眼底的退化啦吼，用山补眼完备来较食。啊，是讲话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的，我足眼光个足够老麻油济吼，用山补眼完，目睭前面数板啊，背咧背板现象。目睭前面是雷公司啦，闪电系列系列，哦，真的是背望现象啊！你吼，眼底的退化、生分异啦、看眼睛啦，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只看未清，模糊、生涩、老啊又看未明吼。啊，这种叫咱的用山补眼丸，孙中的这只 GMP 大厂，这种感官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有效的物件，啊，叫我多介绍一句，我大家信赖安尼吼。纯中药 GMP 大全，做咧个人目睭的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哦，用山补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用三波安稳，用三用转三。欣赏首的这首歌曲，日本歌。这首日本歌，咱破住这红色，破住中药房，毛可能被用三波安稳，用三用六稳，用三用转三。个阳山阳光文吼，交代收听。另外，新北市这新生莫太太吼，我来建昌药房买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使用，一个南投玻璃这个孙先生，我来接上药房，我来敢买阳山阳力丸。另外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欣赏。这首歌曲，Osaka Shigure。

伫中国大陆啊，哇，这漳州岛发生着严重的火烧呢。一间大陆福建的晋江啊下厂吼，福建晋江一间啊这飞艇的业公司啊，漳州岛差不多十二点外传出了火烧，到我漳州坡暗头四点外才将火拍花。哇！这一届大火啊，烧着了够严重了，拢总烧死几个呢？烧死28人哦，烧死28人哦。这是中国大陆福建晋江啊，一间下厂，做下下厂发生火烧，烧死28人，哇！这相当严重，哦，相当严重。另外，农委会昨日公布着，对六月底以来吼。新增加10个啊，到大陆失去联络的国人啊呢，包括集团4个人少少做位去大陆，确实全部失去联络，哇，可能拢要大陆掠去啊，要大陆杀去啊呢。目前也伫咧透过相关的管道伫咧找找啊呢。拄这我前下电影的法院的法官吼，今年4月嘛到中国大陆去佚佗时阵，嘛向攀查呢，经过统计，对两当中2020年正月初以来啊。接着咱个人到中国大陆

这个问题吼，梁文杰咧讲，集团四个人全部失去联络，是小赵做伙出门的，不是旅游团的。至于失去联络的人走访的城市，这具体细节，因为也伫咧透过相关的管道伫咧找找当中，暂时无做报告安尼吼。也是补充讲，提交失去联络的人到大陆，目的为是要找头路，啊，为是讲要探亲。是失去联络者家属伫咧报案的时阵通报安尼，这案件嘛是失去联络的诶厝内底人朋友向相关单位提出来。咱政府主要是透过管道确认状况，包括是毋是有被留伫咧大陆被掠去安尼吼，这拢需要进一步了解呢。所以讲，你中国大陆吼，请家特别注意啦吼。因为你的新闻啊，较敏感的哦，尽量较卖中国大陆，怕甲你杀去了杀去呢。我也是咪讲买到大陆，经过香港就甲你掠去哦，吼、哦。所以讲，两位副主席梁文杰来再度提醒全国有个公务人员哦，这新闻较敏感的，唔通里面讲家己是基层的公务人员无要紧，无接触到国家机密都无风险。中央国安人员啊。伊判在对象已经唔是限伫咱只军警，而是十万人员，而是扩到无牵涉到秘密的基层、基层公务员，照常甲你了吼。爱要掠送个掠送呢，哇、哦，手啊，光啊拢对外国去安尼啊，也是全世界拢会管的安尼吼。这刚办的国安法实施届满六周年啊。政治第一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所长黄条年就表示讲，足侪国际指标显示，2020年了后，香港的自由度啊、新闻自由度啊、个国民社会空间呢，拢明显下降。香港国民社会正急速失去着讲话自由、甲行动的方式了呢。这香港的自由度已经断崖式一直剥、一直剥，人才外流啊！哦，这香港啊！看起来这也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啦，吼，差足侪。较早，这个英国咧管的时阵啊，真系足自由。即马香港讲，未属于香港家己咧管，其实香港嘛是中国大陆咧管的，拢听因的指挥的吼。从那新闻较敏感的，就个公务人员啦，即那要中国大陆要香港，吼，即种爱特别爱较注意安尼吼。随时啊，有向掠去的风险，拢爱特别小心哦。另外，关务署鸡笼馆今年三月换两台对加拿大进口的啊吉普车，轮胎内底夹藏着毒品，所以通报调查到侦办，检调队长发现讲啊。运毒的集团将市价差不多三亿啊，299包的大麻来，甲藏伫咧轮胎内底啊呢。计划车辆成功进口了，再将轮胎甲拆开，将这毒品甲摕出来呢。侦办人员顺续抓到古这个黑道帮派、敌人帮背景的占有为三个人啊呢。加上地检署张志明讲，这三个人共同涉案犯的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将三个人统统起诉。专案是由航调处报请加上地检署指挥侦办，查出讲啊，涉案男子是运毒主导者，伊透过管道请朋友对加拿大进口中国的无马人无含板的啊碰破车两台。这在新北市南口区做厂房，作为储毒品的素材。县里公安负责啊，将轮胎钢骨甲拆掉，运到这个所在来藏。运毒集团将大麻毒品藏在个吉普车的车体呢，藏在车体那内底哦，还有啊，右边的轮胎的内部啊呢，货轮在二月当中对加拿大出发。但是运送期间，涉案男子因为犯着别的案件，做着到苦啊。两台车三月当中运到鸡笼港了，才改由港集团姓董的男子接手来处罚。车辆到啊鸡笼馆的时，公务人员发现讲，这轮胎内底吼，敢那藏着奇怪物件，从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站、鸡笼调查组，经过查验，哇，真正内底有机关。藏着

品大麻，白兰林男性中内底隐藏的299包的大麻，拢总一百六十一公斤，即个乌切计小即个大麻吼，差不多3亿啊，3亿，即个大麻毒品团啊提出来，然后计先帮伊通过，只要伊钓大台，和细条男主将即个毒品来运走。啊！本来两人当作讲拢唔知，讲拢无查到毒品，其实对后边就较紧张较对啊，而且一路较对到仓库，姓董的男主开始动手啊，将这轮胎刮破，要出来带毒品的时阵，本来两人就抢嘴将伊抓起来，这身上抓到姓李的男主，检查看向我的心情苦啊，最后才准三人苦啊，紧急，功课了解。哦，这四当前吼，四当前嘛，黑道帮派、特种帮分子，以同款进口啊、碰破啊车的手法，走私大麻毒品来台湾。当时被查到数量差不多89公斤，哦，这个愈加多，161公斤，计达新台币头3亿，两台运毒的碰破啊车吼，就是个没收了，已经为行政执行署讲伊82万59万来拍卖出去呢。进口的碰破啊车吼，迄内底轮胎啊，掺着乌漆啊，计达3亿个大麻毒品啊呢。原来这拢有黑道背景，德联邦啊，这三黑道帮派分子通通被起诉，拢抓着被起诉。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是台语歌曲哦，这首歌曲咱。高雄罗德，罗德这个淡水有哩，罗德中明药房，我了可能买永山养的丸，永山通的剂量，永山补肝丸，永山木鸡茶，永山养全散，交代收听，迄个小姑娘。

0: 即种食过目睭的，有
1: 养生补
0: 的
1: 嘛？
0: 你产品食到内行的，啊，食到这哪有够久啊？啊，无你个算偌济啊？
1: 算足济啊，食过了当然。
0: 嗯。哦。你袂想我迄阵那个，那么做二三十岁迄阵就食阵，迄阵啊，即马八十
1: 啊
0: 嘛。
1: 好啊，食过了十当啊。
0: 哎呀，无当算当的。
1: 好嘞，好，今日今日食个身体嘛健康啦，吼。
0: 对啦。
1: 哦，啊！你讲用三保安话，你食哪保安话目睭的啊？
0: 保安哪目睭无无啊？
1: 无无呢？
0: 系啊。
1: 啊，食这有差
0: 唔？有啊。
1: 好好好，安尼解强意啊。
0: 产品拢未歹啦。
1: 未歹啦，吼！啊，这安神养老丸你咧食哪？
0: 安神养老丸都都无好困啦。
1: 哦，困未起。
0: 对，困未起啦。
1: 啊，食这有较好困无？
0: 有啦。
1: 有啦，吼！安尼好啦，安尼解你强意啦，吼。咱咧用膳安神养老丸吼，这拢是重要处方啦吼。怎么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眠吼，即马困未起人作祟啦。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拢较大啦吼。啊，像为安尼倒操完烦恼重，烦恼在暗时啊呢，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都困未起哩，啊都头壳乱，啊都乌白相，买了滴着有一种折症。哦，即卖地了有一种走一种湿地症的人愈来愈多，或者时代产物脑外过好，头壳忙要空暗去。咱来介绍这位永山安神养老丸，咱这是顺中的这顺中的这 GMP 大厂的吼，特地的新来吼，永山安神养老丸，困未起啦，无头先放心地记地拜高草丸。虽讲虽未记一记，啊健康拢讲过去安尼吼，安尼做无头先呢，物件摕伫手呢，伊嘛搁咧找无物件呢，安尼安全无伫伫头壳，伊嘛搁咧找无安全无呢，吼、哦，这种属于较无头先啦，记忆拢较歹啊，脑拢渐渐咧退化啦吼。用膳安神用脑丸，由于咱将咱年纪老大人吼，真正脑爱顾好吼。用膳安神用脑丸，顺中的这种 GMP 大厂的，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安眠，嘛较未头壳了乌白相，较未滴着有一种左症，较未滴着湿地症吼。你阿怕滴着湿地症的人愈来愈侪吼，哇，无头先放心的记底要搞头环吼。湿地症的人数啊，根据统计吼，卫生部预估今年啊，湿地人口差不多有40万人吼，40万人啊，这特别很注意，尤其女性哦，查某比查甫个再较侪哦。那搁再经过20年了后呢，估计吼湿地症的人会突破76万人啊，愈来愈侪吼，年龄愈大吼，咱就愈侪话啊，湿地风险就愈悬吼。根据调查发现，讲30岁到64岁湿地的流行率、盛行率是0.12%啊，75岁到79岁是9.25%，愈聚会湿地的愈有可能啊。啊来过来80岁到89岁湿地的吼20.04%，5岁到1年呢吼。啊那90岁以上的湿地症的29.45%，100岁到30岁呢。这种特别难注意，像咱年纪啊，咱这脑拢渐渐咧退化，啊，拢较有湿地的情形，脑爱过好，用膳安神养老丸，和咱这顺中的这哦 GMP 大出，啊，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那个面，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一滴着有症走症，较袂滴着湿地症。你看咱台湾湿地的增加的速度是全地球的1.5倍啊呢。大脑拢提早咧退化，特别难注意。用膳安神养老丸，顺中的这哦 GMP 大厂的，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个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滴着湿地症，较袂滴着有一种走症啊呢吼。安神的吼，用膳的牌子，顺中药 GMP 大厂，用膳安神养老丸。啊，那食目睭清，目睭金，咱的用心补眼丸哦，补片的补，目睭模糊、生涩、老花又看未清，目睭安尼雾沙沙，这眼底拢来退化了吼，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看无安尼吼。因为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够老花又这用心补眼丸买来个食吼。 我透早一个起床，目睭就雾雾，目睭作个老毛样，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迄透早一个起床啊，迄面巾在温一个淡吼，目睭甲锐锐咧吼，目睭才睁会开呢。用心保眼完毕了，而且专门顾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面个金。孙中诶，即只 GMP 团券，专门顾咱目睭吼。补品的补，用山的牌子，用山保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改指名告别哈。用山的牌子，用山保肝丸。啊，另外咱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啦。这专门来食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啊，你就把你当作得得来个啉嘛呢？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哎，胖胖干干做的，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啦，就像那泡茶呢，一包地包你家吸到地杯来滴，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到120分就会使个啉啊。当你动作得得个啉，只你个泡一泡就会使吼。好啦呢，当你排便叫做顺下呢吼，用心莫记得，还是讲咱得体重啊重啊，顿了较有分量者吼，这种泡来个啉吼，用心莫记得。生丁止咳，清凉止水大，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继续顺。用心莫记得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心莫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要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用心莫记得吼，也个咱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心用观丸吼，也个咱的用心用力丸，用心同会之用丸，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都会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你小小看世界新闻，用山用万万，用山用六万，用山同一支用万，用山保安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万，用山莫记得，用山连山至少三所点啊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阿嬷，我出门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宪了，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花园，用山用的园，用山同的基隆园，用山保安园，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南园，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南投县政的局长郑文堂啊，郑文堂的机要成立科技实际上负责人林朴文涉嫌设立的几落间纸上公司啊，而且透过签订虚假合约这方式，挪用公司差不多2000万的资金哦。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陈文金长指挥台北市调查所所查约谈透明复审了，伊才有犯着特别背信罪，和这个税里面30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限制出界。检调调查林朴文涉嫌对七当前2019年到这2021年啊，陆续成立国税开发公司，几落间纸上公司，搁再加以充满扩建。工程管顾问会这名义虚构交易，只是胜利科技参相关公司签订无确实的合约。其中，用胜利科技总经理林国水后生林家明啊，担任负责人呢，兴汉地少移动公司原来涉嫌参与。检调怀疑讲啊，胜利科技财务主管依照林朴文指示把付款项然后啊，资金尾啊回流给林朴文啊呢。而且怀疑就是到挪用私人开销以及清偿债务啊！检察官获讯了，吴迪胜利科技总经理林国水100万交保，林朴文的大姐啊，林晓彤100万交保，祖先财务副总的陈友军80万交保，因为找无保证人，保证金后来啊降为保证金30万，财务副理张永岳80万交保。啊！副总经理当轮转50万交保，家己厂长朱国鼎50万交保，这种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吼。这胜利科技是咱国内上贵啊，塑胶加工业者，主要从事包装材料、绝缘体材料、印刷电路板、塑胶以及金属膜啊，产品制作加工的买卖。实际上，负责人林朴文用代代法律的朴素合约无简单哦。嘛，这回南投广义会秘书长、中华民国外交代外交大赛大赛赛组呢，这个联谊会总会长哦。还有圣托美普林西亚共和国驻中华民国民务总领事以及总统经济顾问无简单呢，合作金库金矿啊。AMC 总经理这职务员的吼，结果竟然涉嫌设立纸上公司，挖空成立2000万，前南投工业会局长机要秘书林朴文300万交保，哦，300万交保。另外，新北市66岁面包师傅这个暴露金凯啊，暴露金凯33年前被控告做啊性侵来查某大学生的面，一审判死刑啊。哇！这样拖拖这么久啊，经过拍官司，高等法院经六审判伊20年啊，伊无上诉定谳。2006年经七审啊，审理刚才案件被告陈小青，虽然伊原判适当的死刑，但是这个审判 DNA 开证鉴定差不啊，这个姓卢的吼，面包师傅卢金凯，而且生物现象。如今开向关19年假设出格，申请再审核准，高等院再审庭啊，去年九月前面讲无法度证明如今开涉案，逆转改判无罪啊呢。不过检察官上诉了，又个大逆转哦。最高法院前面讲再审判决理由无完备，而且矛盾，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等院又个再更审啊呢。最高法院人民讲，再审无罪判决对有不利胜诉的人作为证据，比如讲，陈小庆的供述啦，无综合全部证据来个判断，干那伊供述证后无符合，得全盘否定，无采信，理由有欠完备啊。而且再审引用的部分证据，甲官方资料显然无符合，判决理由安那矛盾，所以特赦发回啊呢。1993年，被害女大学生经家教中心安排到新北市一处公务3楼应征面试了，煞丧失性命。检警对查里面讲，公务卡桥卢金凯参借底下大朋友陈小庆涉嫌重大，指控妨碍方法侦破陈小庆，刀口加个熟悉卢金凯，而且陈小庆
阿康宝纸计先讲要找家教，参如今个合力成亲来查某大学生，各用这个卫生裤甲吹好死啊呢！哦，这个、腰瘦骨啊，手段非常隆重，一时嘛将圣诞的甲圣诞拢判死刑啊！拍官司后，拍过来当到高德高呢，经老审判圣诞的死刑啊！如今个改判二十档啊，刑期小再压关十三档的如今个。顾念着老爸老母年纪老迈，希望早点人登一处啊，照顾老爸老母。怎啊放弃上诉？怎啊定人定乖啊？但是这圣诞呢哦，继续搁在上诉，最后有人是判死刑啊呢吼，我能判死刑啊呢。陈世清，如今他已经关十九年半了，得到加刑，人民讲伊就是较冤枉。透过王甲兵犯协会啊，申请再审核准。高庭院的再审人员讲啊，卢金凯伫前五届警察电门时拢好啉，第六届警察询问突然间煞抓食醉啊。左撇书文具又阁无通，而且中国天下，而且上来看小说的时阵有伤势，人员讲就是靠刑求啊，左撇无证据能力。最新鉴定结果嘛，未等证明讲卢金凯有参与在场呢。但是跟这判死刑这个单一的指控，如今开始共犯的供述啊，矛盾反复，所以讲啊，依照三项理由改判无罪就对了。这新马市六十六岁这个面包师傅如今开啊，33年前，哇，这结果呢，33年前被控告做啊性侵啊，女大学生这件命吼。一审判死刑啊，判官司高等院经了审判20档啊，伊无上诉向关啊，关19档啊，关19档吼。啊，自从控了你，刚当了这陈世清原是判死刑就对了吼。如今判向关19档，人家是出个申请再审核准。高庭院的再审去年人民讲，伊无法度证明卢金凯犯案，逆转改判卢金凯无罪啊呢？无罪是无罪啊，一个大逆转呢吼！检察官个上诉，一个逆转，最高院的人民讲再审判决理由无完备，而且矛盾啊，撤销无罪判决，各法院高庭院能够再更新嘛呢吼？这犯人来惊犯人的听书啊，或者是惊来惊10几档、20几档都有哦。哦，这拢拖足久了。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国语歌》哈。国语歌曲咱认得的这个红绿树的这条药房，我老干买用山用得完。阳山同会志用员，阳山保安员，阳山阳光员，吼，交代收听。

嘉义县这个水上乡去年发生了砍手啊，将人翁抬死的人伦悲剧。三十岁姓个都做参先生的翁婿，经常因为金钱的问题啦，啊，囡仔教育问题啦，和翁阿婆定咧冤啦，互相相拍，也互相控告，就是到家暴。去年六月七八，姓个都做牙水多多啊，将人翁甲毒死啊。经国民法官参审，家己电话院长宣判啦，因这个某姓个都做判七当，判七当。这姓个都做参姓这个翁婿结婚七当外，生三个囝。去年八月七日透早点半，两个人各冤家啊。姓个都做情绪失控，冲入灶卡夹一个水果刀啊！王因翁姓这个他们做阿妈过的幸福卡车片，连续卡堵十几刀啊！这个大亲戚发现啊，赶紧拍一二九不还，姓这个他们做三个急救不敌死亡。当日透早三点十二分不敌死亡，姓个都做甲姓这个他们做分别的无人管外送公司担任这个外送员呐。但是姓个都做后来停工，专心照顾家庭，还佫后生查囝。厝内底经济专靠银行啊，咧当一个家庭，伫外口趁钱啊。我那弟叔甲阿公话，经常为了钱啊，还佫有后生查囝教育问题啊，阿公某定咧冤家啊。甚物讲跋到肢体冲突，拍啊真严重。上面互相控告对方啊，肢体家暴，而上面拢无申请保护令哦。李炳国一百空八年，将人列为高风险家庭启动关怀机制，计当一百空九年改度列管。国民法官心里看看咧，虽然案件发生了后，案件发生以前啊，是姓陈男子先引起争端的，姓陈女士确实压倒啊，杀害姓陈的男子，这人就免讲伊的人生性命已经啊。是何无事够尊重安尼？啊，所以讲无个减刑啊，法庭参考姓陆主啊，坦白承认，又个经台中人民中院依书鉴定啊，诶，行为辨识能力同时立功啊呢，辨识能力有较差啦，情绪激动，搁咧可能姓陆主案件先已经登记啊，就是到银行听个拍，甲家暴。啊，姓个女主角为四平个大家，啊，佮有三名呢，后生查囝，佮爱照顾。啊，是三个后生查囝，讲起来发展嘛啦，啊，真钝就对啦吼。反应各种拢真钝啊，照顾真辛苦。啊，经济状况佮无好，原生家庭个支持度、社会合规个可能性佮非常低啊呢。啊，佮有被害人家属意见顶面前面讲吼，讲个即个女主角可怜啊。这家庭种种因素可以怎地下讲啊？将因某、将因翁甲堵堵死啊呢？所以讲，法官宣判姓杨都做犯了杀人罪，判多刑七当哈，判七当。这是家己最上旧年所来发生的吼、哦。这翁阿婆冤家冤冤下呢，啊那冤家这严重，哇，这个恐怖了呢吼。另外，这个跨国贩毒集团以高额报酬来诱拐涉嫌男子债人，大收啊，运输国际毒品邮包啊，用这个弯曲，用这个弯曲吼，七条名啊内底藏着六公斤一级毒品海洛因啊。今年将会车邮包对泰国运到台北松山机场海关的时候被查到，警方以这个控制下交付，用这个米粉啊。上海路因来调包啊，继续去寄到台南了，顺顺利利收收这邮包运送。涉嫌男子是共犯，台南地检署侦查将佮起诉，依照运输以及毒品罪起诉啊呢。检察官伫咧讲吼，涉嫌的男子去年年底受相关朋友，还佮国外不知名人士委托，负责接受国外贩毒集团对泰国寄到台南市南区。涉嫌男子骑个毒品海洛因啊，的报告，这毒品报告今年将会查到，
运到台北松山机场时，海关人员发觉讲奇怪，开箱确认讲吉藏海洛因来个查扣，通报刑事局进行查缉。为了追查涉案的共犯，警方参海关人员将毒品一只白色的米粉调包替换了，依照完成运输流程交由不知情的中华邮政由邮差啊送到台南市南区邮政南处，将我车走伫指定地点来收这邮包。不过，台南南处收出这毒品包裹了，依照公安贩毒集团人员指示，将这包裹经过两届个转交个转交啊，运到高雄家庭到一个台南南处。由姓男主转告一个委托姓的男主收毒品邮包的姓郭的男主，哦，转来转去啊呢，贩毒集团搁在指示姓区姓王甲另外一个男主到姓郭的男主因家去提提毒品，再到姓王的男主啊，另外一边姓的男主做开车北上啊，将毒品包裹一站一站啊转运到桃园市中立一处铁处，尾啊叫警方杀掉吼，警方来抓到了。在警方公检查到以前啊，姓陈姓王这两个人提出来的，一个拆封毒品包裹的时阵，也摕手机啊翕整个拆封过程，传到国外技术者。两个人被警方抓到了，后面拆封的是毒品海洛因，结果警方将手机啊解密，查封拆封的影片，甲传这两个人白贼为安尼，也拉警方就说抓到。啊！收邮包的姓陈男子，还佫协助转运的姓柯的男子，跳红毒品包括姓王男子，另外一边姓陈的男子，哇！这一层佫一层，拢总将这四人依照运输以及毒品罪，以上台南地检署将查将给起诉。这以及毒品罪这作重呢？这项目来判了十几档起跳吼，甚物判啊无期徒刑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位来欣赏小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伫台南这大来吼，大来这个阳台的。我哋带来三号药房，我老甲咱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剂量、阳山保肝丸、阳山养肝，啊个阳山养全散哈。做一首听古培生的《流浪地》，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啊，那有你迄种是啥物药啊啦？
1: 好好好。
0: 那有法度人讲食四天吼，我这个麻吼，都无讲啊，这个迷信吼，迷信吼，麻吼，都转好型嘞。
1: 好，未麻。
0: 未麻。
1: 好。
0: 啊，第二点吼，都讲话都，都我袂当说安尼讲话呢，讲话都安尼。
1: 大声开。
0: 无法度人。讲出来，我少年得32岁，我今麦要70岁啊！
1: 我唔足严重咧，
0: 足严重，你使讲，
1: 含创过又出未起啊？
0: 未起来，未起来，
1: 好好好，
0: 啊，拢倒上锁，
1: 好咧，
0: 个拢砍，
1: 好，
0: 可怜啊，拢自己一千块人带去病院，安尼个倒顿啊，安尼，我媳妇讲，妈妈，我住一家，伊住顿啊，妈妈。你无事较知影，啊！你讲啊，你敢知影？迄底是要倒买？我讲有前台，有我有甲写起，有甲拍、啊，怎啊？伊现伫啊，甲恁卡，一个小姐甲阮讲，讲你吼，你吼得爱食迄个通血止痛丸，
1: 养生通血止痛丸，
0: 对，好、
1: 啊。
0: 加迄个
1: 养生养的丸，
0: 病院吼，拢大家拢一直问我啦。
1: 好、
0: 哦，我咧一班咧说拢200-300个，
1: 细心好。
0: 一班啊，三班啦、啊，拢几千外个咧说咧。
1: 哦，安尼哦，好。
0: 啊，大家拢中班的拢讲，啊，应该着快下咧，啊，快点咪好去会行咧。
1: 好、哦，安尼哦，你不能坐轮椅袂行，即摆看你会行就对啦。
0: 嘿，啊，我唔识个，你不想讲自己拢瘦几公斤咧呢？瘦啊，起码存。40几公斤，
1: 我
0: 只有甲病啊，拢冻咧啊。
1: 哦，袂个塞啦。
0: 袂个塞啦，好，有够可怜、哦。我唔知讲恁个伊啊，要感谢感谢。
1: 真好用哈、
0: 哦。哎，起码我就干那食恁这吼。
1: 哎。
0: 阮孙啊，无反对啦。
1: 好安尼哦。
0: 孙啊，无反对。啊，我有提起吼，要医生看啦。
1: 哎哎。
0: 我迄个较好医生，我普通医生不甲伊讲啦。啊，较好医生吼，我只有一块。
1: 哎哎。
0: 我那叫这药名是袂歹啦。
1: 真好啦，哈。
0: 系啊，系啊，我得应该甲你感谢。我
1: 想讲，别客气啊，我食个只阿红仔啊，哈。
0: 我想讲，我甲你讲一个吼。
1: 嗯，
0: 安尼啦，对阮遮细心的人吼，
1: 也
0: 拄着有即款系，就望食看卖啊。
1: 对啦，
0: 安尼。
1: 对啦，好心讲给做，然后你食个只好哈。
0: 哎，食好，食好，食好。
1: 啊，食个即款你即款会行得对啦。
0: 会啦，会行啦，会行啦，结果都会。做工课呀，
1: 现在做工课啊，吼，
0: 做啥工课啦？家己会去食饭，会去开冰箱，本来用冰箱也袂使开哩。
1: 好安尼哦，啊，你本地行动较方便就对啦。
0: 逐项拢唔是无方便，就一个破病无方便嘞。
1: 好好好，
0: 啊，即马食了好起来啊。一公车咧问我讲，啊，即马是安那？我有甲伊讲，哎，要转你个电台，唔知影在时啊有。
1: 好，那有对啦。
0: 哎，讲好，安尼我甲讲你卡几干杯？
1: 好，
0: 去改杯。
1: 安尼好。
0: 一坐公车的人吼，改好来。
1: 安尼好。
0: 我真系坐公车呢。
1: 啊咧，好，即马坐公车本来买呢。
0: 买。
1: 好。
0: 买，这个我自己在了钱啦。
1: 好。
0: 坐车600块。
1: 好好好。
0: 直接补个中去300，啊来回600。
1: 好，坐客运车了，就本来坐客运车啦，哈。
0: 啊，佮这个在洗身吼。
1: 好。
0: 这个请人安尼。
1: 甲你扶。
0: 下来搞我去啊。
1: 好。
0: 底下买一个物件，等下我食，安尼7点伊转去啊。
1: 好好好。
0: 安尼吼，自己1000块。
1: 好好好。
0: 我甲先接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欢迎吃，
1: 欢迎吃吃哈，好，
0: 一开始在吃，
1: 嗯，安尼好，好，好，好，你叫你吃个粥哈。
0: 哦，甲你感谢，
1: 免客气，
0: 甲你感谢，好恁哦，功德无量是恁，
1: 安尼好，
0: 我真爱多多甲你感谢，
1: 安尼好，要大家身体健康，
0: 一条命啦，
1: 安尼好，
0: 真正救我一条命，我这是要死的人啊，真正，
1: 无啦，无遐严重啦，
0: 不，你唔通讲无遐严重哦，
1: 安尼啊，
0: 事实我是遐严重，唔是
1: 说。
0: 我听诶，讲迄个脚疼，啥物会疼，啥物会安尼难呢？
1: 好好好，做你袂对。
0: 在广东总
1: 毛病拢
0: 病发起来，
1: 会
0: 病发症起来。
1: 好安尼哦。
0: 无法度人伊个医生主任拿查房，大家看到我，就惊都要拿做一摆毛病，
1: 哦，
0: 站袂掉啊。
1: 嗯嗯嗯嗯。
0: 嗯，安尼啊，真是安尼。
1: 安尼呢，啊，这个即马拢改善足侪就对啦，吼。
0: 我那现在要甲你讲，我想讲，
1: 嘿，
0: 要讲是嘿，
1: 对啊。啊，
0: 要讲遮侪代志，唔知要讲为倒。
1: 遮侪毛病啊，改善足侪就对啦，吼。哦，你恭喜你啦，要爱用栽一个，要。你用到底高雄呢？
0: 高雄。
1: 好、哦，差多少啦？哈、哦。
0: 嗯。好、哦。那个陈太太啦。
1: 陈、哦、太太啦，好、哦，好、哦、好，来恭喜你。嘿。
0: 差多少啦？好嘞，
1: 好。
0: 先生啊啦。
1: 好好好好。恭喜恭喜。
0: 给你感谢。
1: 没没客气。
0: 有
1: 有。
0: 没法多啦，无就着做一块白边，好我。我做一块白边去，给你祝贺。
1: 好嘞，
0: 你
1: 啦。啊，你无生气呀？无生气呀？
0: 哦，听阿你讲，听阿你讲，阿哥讲新闻啊，真老讲。
1: 好
0: 嘞，好。我讲阿你真吼，互人听啊一清二楚。
1: 多你听一下啦，哈。
0: 我也不是阿你讲，你客气话，
1: 我听
0: 人讲的。
1: 好嘞，好，感谢你，感谢你，好，你该恭喜啦。好，
0: 谢谢你，
1: 恭喜你哈。
0: 啊，系家先教我讲一下。
1: 好，恭喜你哈，再见，再见，
2: 咱咧介绍产品哦，即种人家食好安尼，娱乐称赞的吼。即介绍二三十档的产品啊，咱咧讲过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食吼。即钱唔是刷啦卡，真正爱为了效果。咱咧介绍就是阳山永乐园吼，即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即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袂起，迄苦了爬起，顿那么济啦。迄肩无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块，安尼喘屁屁，了啊肩头头头稳落起，两块袂支力。久久的了，久了爬袂起呢，会两块袂支力。爬楼梯是做好喘的，安尼大心亏吼。也生了听讲，这种老人专利啊，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听骨杂，风湿关节症听。这种少年做过头哦，食老吼，即马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跳，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臂个关卡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咱的阳山阳力丸，重精神用起个骨筋骨，果然有志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力，阳山阳力丸。用山用力丸，可能脚骨的用，心脏的用，骨头的用，膀胱无得搞咧，直接咧找变数者吼。用山用力丸，脚头的无得，生了痛症吼，背后腿心脏扑扑下来者吼，会两脚袂记得，久久为了过了背袂下者。用山用力丸，轻会有痛的咯，用山痛的止痛丸。卡巴丘比啦，阿妈滚掉，阿南硬加硬加，阿妈滚的中国壳，会了会壳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生革命就相关，会了会壳，这种作用引起脑中心脏会更毛病，因为会了呐循环无好，会了通袂过，对串动脑筋，作用引起脑中心脏会更毛病。咱的用三同的止痛丸。所谓通会止痛的怕通会咯，防止中风意思。市面上，可能这几年呢，用纯中药，用纯中药在GMP 团片，转来轻会有通会咯的吼。会拿轻筋的人会咯，循环好，做人身体的减少这些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话讲脑中风了要好见，车祸了要好见。还是讲伊就较严重，生骨刺、坐骨神经痛，这种小较严重的这吼，这两味加了个只，效果加足紧。阳山同和止痛丸、阳山阳力丸，各地指定药房内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食品咖喱，即单烧焦咖喱，安尼料方，我老敢买阳山永乐丸吼，交代收听。你乃唔八卦。

你说说当然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金门地检署侦办着国民党籍的金门县议员啊洪兴发担任隶属乡长县议员期间啊涉嫌参与着67件公共工程采矿案件，涉嫌犯着多利罪啊，而且前面后生查囝拢总共同犯着诈尸伪票罪吼。专案侦查终结，从洪兴发啊个个后生查囝拢总三个人吼。弄到三个人啊，依照违反政府采矿法，啊，佮贪污治罪条例，大家起诉安尼吼。检察官伫咧讲，洪兴发因这人犯罪所得当中2,906,764块，洪兴发今年6月30日缴到本犯罪所得1,500万，包括洪兴发已经缴的所存的犯罪所得拢。

将依法没收安尼吼。这红秀啊，当年在在个历史乡长任内啊，承担历史乡公所公共功能利用乡长职权，伫咧协决的六十四件历史乡公。向公所的公共工程拆卸案件时，公开招标吼，只是个后生查囝，两间公司的名义投标啊，乡长等因啊，哦，后生查囝得标，这都有够离谱啊呢！或者是金门议员洪兴发一家三口拢总被起诉，伫乡长议员任内涉嫌违标啊，独立家族差不多3000万吼，3000万。另外，前联立包系董事长张文迪因为涉嫌炒股票被判当刑啊，结果所叫考内容都走出去啊呢。监察院去年十月，单一高等法院法官陈永祥啊，人民讲伊伫咧合议庭评议张文迪爱家暴，无严惩科技监控，无宣示裁定等等，违反办案天数以及职务规定。以上刑法法院，刑法法院职务法庭长判的陈永祥啊，这个法官吼，薪水一档唔免领哦，发薪水一档啊，头薪来票250万呐。检察官经对违反证人交易法，被判30档过5个月，而张文迪发布通缉，通缉是通缉的啊，这可能了未得当啊，走出去啊，走出去啊，哈。另外，宜兰县完善乡长张宜化涉嫌利用职权呐，侵占了代理传票事务费。宜兰地检署长已将违反贪污调查条例，案件移送宜兰地检法院了。法官一面讲，涉及男子犯罪嫌疑重大，裁定拘押禁见吼。这乱用职权呐，涉嫌侵占代理传票事务费啦。宜兰呐，完善乡长。张宜化贪污罪被起诉，哦，被起诉。啊，另外，这有够离谱的吼！这陆军吼，陆军八军团高阳后备旅县里面上校旅长，7月初半暝啊，带这个因这旅的这个上校级的干部，前往高雄市某一间有杂音啊。陪酒的这个制服酒店，哦，去饮烧酒呢，饮到醉茫茫啊，透早离开啊，消息传回军营呢，哇，高层总安爹讲受气咯，立即火速，这个真紧啊调查，确定讲啊，这旅长啊，哦，这旅长到离谱，竟然带对象的干部去行酒店，这属实啊，应将这个旅长吼。调离开现职，村内三名在场公关员调职，后续将可能临时评级委员会爱处分吼，这有够离谱的呢。这陆军八军团高雄后备旅的这设立的上校的旅长吼，啊，带干部去酒店，哦，去遐大海哦，全部拢调职，等待处分吼，等待处分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节的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都安尼解释多谢了，公安
1: 没啦，
0: 那你好，叫阮家老人一大堆啦。
1: 好嘞，好，
0: 对
1: 啦，对啊，食得真好啦，哈，
0: 真好，
1: 好，
0: 啊，差不多，
1: 嘿，
0: 哦，感觉我这个月哈，
1: 嘿，
0: 我检验过啊，你我差不多报几个啊？
1: 好啊，那你，你拢吃什么货？
0: 用牛丸啊，
1: 用三种牛丸呢，
0: 就加因就配。
1: 好用的用完，
0: 嘿，
1: 好好好。
0: 那不是安尼呢？安尼，
1: 嘿，
0: 我都搁拣顺的呢。
1: 好嘞哦。
0: 拄着就爱敲问因小爷看安怎吃法，有进店无？
1: 好嘞哩。
0: 看对啊，唔对。
1: 好嘞哦。
0: 咱干部吼，
1: 特关心啊嘞吼。
0: 咱干部咱有去积极。
1: 好好好好，是是是。
0: 咱干部都好人真正吃好。
1: 吃好安尼啦，好好好好，是是。
0: 咱虽然吃好，啊咱嘛得看伊吃法。
1: 嘿。
0: 吃了有对档啊，无？
1: 对对对对。
0: 我平常安尼乌白天天踏踏，
1: 有啊，
0: 有啊，只只唔只会损失。
1: 好，对了对了，嘿嘿嘿。
0: 我就那个，顺只我管报几个啊啦。
1: 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吼，真方便。
0: 只只吼，
1: 嘿嘿，
0: 我拢较顺吼，
1: 嘿，
0: 因只只拢未歹啊，
1: 拢未歹呢呀。
0: 够有够人啊。
1: 好安尼吼，
0: 嘿，
1: 好感谢。
0: 我只报掉两班个
1: 啊。好安尼吼，一直报哟。
0: 哦哦，啊我，
1: 嘿，
0: 甲恁讲啊，你也真好心，恁那个报人，伊讲嗯未歹，
1: 好用啦哈，
0: 只足好用。哎，讲我都感觉看到你一几冬来吼，哎，无听你的爱啊。
1: 好啊，你。
0: 我讲了啦。
1: 你不能闲呐。
0: 啊，你都我都
1: 做，
0: 你都过吼。
1: 过几做啥个？
0: 特别我是十冬之后。
1: 好好好好。
0: 我本身是做做美发。
1: 嘿嘿嘿。
0: 啊，以前以前啊做美发拢无得固定时间。
1: 好好。
0: 一直做一直做。
1: 哎。
0: 日变日做，啊，生意是足好。做甲受伤去咱啊，
1: 雇
0: 主无食，啊啊，给你做给你做，
1: 好，身体无照顾呢。
0: 嘛嘛是伫遐往，哦，伫遐门诊轮椅坐，我话话嘛拢未行，
1: 而且
0: 我讲拄啊好，伫学行，我伫椅啊呢，阮家在我去山顶遐安尼行行哦，行讲，看透者空气啊，椅啊开啊呢。我咧安尼行，我听是唔记，我听到你咧讲，哦，啊，这个，这台那安尼遮清啊，
1: 好，
0: 啊，个咧讲安尼遮明了啊，
1: 好，
0: 哎，啊，佫一直甲听落，哦，哎，啊，个咧讲的镜头那含我拢是有声的啊，
1: 好好，
0: 就一直听听听，听到有一大句啊，一
1: 大
0: 句讲，我就赶紧叫阮囝讲。哦，安尼讲抄夜宵房，啊抄夜宵房，咧偷鸡鸟，你家己弄叫我做头毛诶。
1: 好。
0: 你赶紧去啊！迄因迄因同学诶，我迄度我那囡仔同学，我赶快来甲关，啊就去关两关大关诶。
1: 用三两两丸。
0: 痛起
1: 来。痛诶，这样丸，好好好。
0: 就赶紧去甲食。
1: 好好。
0: 诶，都会惊咧。
1: 好，就真会惊。
0: 都唔免去过地方咧。
1: 好，安尼好好，我查查做。
0: 哎呀，比较大啦，
1: 好好，
0: 就是安尼画画哈，
1: 好会画，
0: 嘿，
1: 好，
0: 啊，我就甲讲，画呢，安尼啊，
1: 好，
0: 讲笑，我无那要落楼梯就因擦了，
1: 好，
0: 就无因擦起哩，安尼，
1: 啊，起码免擦免挨下就对啦，好，
0: 我只那无当来，我，
1: 好，
0: 但我只那去甲你讲，
1: 因
0: 为去检查再检看，画好该到的，
1: 无
0: 好告诉伊啊，
1: 阿恁呢，
0: 啊，真正袂歹，伊就讲，上个你今年几岁？我。我六十过啊，哦，过了水，
1: 好嘞，好，
0: 你吃先啊，
1: 嗯，
0: 啊，我都
1: 用
0: 点丸子，同一丸，
1: 好嘞，好，
0: 吃什么？讲爱到汉药的，
1: 哎呦，
0: 边防边介绍呀，
1: 好好好，
0: 现代，哎，讲，啊，你都唔能够我白吃呢，
1: 好，吃这得，
0: 嘿，我讲没啦，我未过我白吃，我都吃这啊，
1: 我这个做好了，对啦，
0: 嗯，过了水，
1: 好，
0: 过我白吃，
1: 好，
0: 啊，我甲讲。袂啦，袂啦，我无过学袂食。
1: 食这就好啊，养生养了，甲养生同个滋养完，好好。
0: 头家就是迄个，我就讲伊有那八地，伊伫爬山，我就讲伊，迄个拍卡球吼，
1: 先
0: 拍吼，我是温存啊隔壁，一根刚弄过一根，
1: 迄
0: 个葫芦娃小头，
1: 拢
0: 刚插掉。
1: 好
0: 啊，我买就买吸管好食尔吼。
1: 养生养了完，
0: 甲同迄完，
1: 好，
0: 安尼吼，
1: 嘿嘿。
0: 买吸管好吃，安尼俩吼。以前两三当前，这个平日贵宾，因迄有组团的。
1: 好好好。
0: 我大家安尼。
1: 好。
0: 大伯嘛，个恶乖乖的爷。
1: 好啊，你哦。
0: 你手咧手来，白条领嘴哦。
1: 哎。
0: 手开拢拍干嘞。
1: 做花做花花，那就做贵宾了，对啦哈。
0: 拍差不多爱半点钟。
1: 好啊，你好，拍袂停哦。
0: 拍袂停，半天就拍了了。
1: 好。
0: 大哥，一只大哥，
1: 好好，
0: 拢无啊。
1: 好，
0: 伫迄三当前，我捌买好一只吼。
1: 好好好，
0: 伊就无啊。
1: 用分量来，只阿袂拍下条，阿袂过敏啦啦。
0: 不，好。哦，迄因呢？因新进的吼。迄个吼做
1: 遗传，
0: 遗传球。
1: 大概拍下球就对啦。
0: 哦，阮大伯啊，一厉害，阮拍鸡嘛足厉害。
1: 好啊，你好。
0: 这大人嘛，拢做爱洗小水。
1: 买了冷水就拍下球啦，吼。
0: 拍下，哎，我归来这都擦了了。
1: 好嘞哦，
0: 我也袂加添，啊，我也袂晓，
1: 袂讲袂出啦，
0: 我袂晓讲遐实际话啦。
1: 好嘞哦，
0: 我那有啥，我就讲啥。袂讲好白安尼，
1: 好，
0: 嗯，我那从我刚介绍，要用这嘛，就知影人的竞争。
1: 对啦。
0: 改讲安怎接安怎接，
1: 哦，
0: 你嘛是能搞讲好哩。蔡叔叔，你安尼接嘴，当介绍都无听你的爱呀。
1: 好，
0: 有嘞。
1: 有。
0: 我介绍过拢无听的爱呀。
1: 你骨质疏松拢好呀，对啦。好，拢未去其他好呀。
0: 是安尼哦。
1: 嘿。
0: 我今麦讲，
1: 嘿，
0: 话水就话水呢。
1: 好，
0: 骨头干。
1: 骨质个足水就对啦哈。好。
0: 我六十几岁，骨干呢足水呢。
1: 好嘞哈。嘿。
0: 我讲我就唔当过我白家呢，我无呢，我拢食这尔呢。
1: 食用生料了，加用生汤的滋养丸哦。
0: 那多谢你。
1: 无啦。
0: 是啊，食个公新闻。
1: 好嘞哦。
0: 和阮这老人哈。
1: 嗯嗯嗯。
0: 是只讲，和你过八字，目睭啊，甲书啊，无时间通去看遐好
1: 抓。对啦，有影啦，嘿。
0: 啊你，我都安尼一个收音机安装，轻轻靠地下来啉吼。
1: 嘿。
0: 轻轻三句啊，靠地下来，你遐个炸哩吼。我做工课啦，过孙啊啦，隆隆起，我逐日都伫听。
1: 阿叻哈。
0: 我播一支播甲你听。阿
1: 叻哈。
0: 啊，你从都爱透早爱食饭就对啦。
1: 阿叻哈。
0: 好，啊，你都安尼讲吼啊，甲请阮遮知识。
1: 阿叻哈。无啥气
0: 啊，
1: 阿叻。
0: 哎。啊，大家安尼。
1: 呀。多
0: 谢
1: 哈。讲一点哈。
0: 等下来，再来
1: 追啦。来去得啦。再见，再见，杨毅，再见，谢谢，再见。
2: 咱的产品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止痒丸，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品的补阳山补眼丸，还有吃糖分的阳山阳爪散，过脑的吃困未起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咱的阳山的牌子哈，各地指定药房里该指名购买，还有咱的阳山木。记得哈，台南电话0626-0336，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还是要拍电话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台北市一个姓陈的女子，在社群软体熟悉自称我做宫庙人员的网友啊，对方介绍讲庙宇要征收啊，需要一挂善款呐。姓陈的男子啊，姓陈的女子吼，信以为真啊，这个我那信徒啊，那真迷信呐吼。啊，顶礼拜拜到前往银行准备要汇钱汇信来，表46万的存，好啊，在台湾金融局。啊，个行员基金及时阻止，这是一件诈骗案件。好啊，在啊，46万汇不出去吼。现在都是伫网络上碰到这名做情况金庙人员的网友啊，对方讲因的庙宇哦，只要征收啊，需要慎重捐款就对了。啊，这现在都做了，对这做者心理，金庙做者心理啊，无想啊做了，只能啊银行的准备要汇钱啊。好啊，在银行。诶，人员机警通知警察赶紧来，或者诈骗的爱注意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了。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止痒丸、阳山保安丸、阳山阳爪散、阳山安神阳脑丸、阳山木基地、阳山莲山至少三所店啊提供。台南康乐0626-0336。台南康乐纪录控诉336林宏加快工再会。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葫芦在井下，将来何方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5: 哦，
16: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6: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20: 5 4 3 2 1 drop
21: 快乐 talk show。

0: 大家好，我是红玲。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这位贵宾，他是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莫怀祖莫局长。局长你好。
1: 红玲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年的夏天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热，异常的高温。那很热我们就会想要怎么样，吃冰消暑玩水。今天呢，局长来要告诉大家说怎么样防溺哦。我们每年溺水的这种意外年龄层不一，对不对？我一种国小生啊或是高中生哦，就去接头一去不回来，然后家人哭得肝肠寸断，甚至有的是说平常都很会游啊，啊怎么没有想到说是不按水性，还说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
1: 游泳这件事情不是会游泳人就不会发生溺水意外，因为我们学游泳哦，90%人在游泳池学的。
0: 对，
1: 游泳池会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救生员。
0: 嗯，
1: 只要多注意的话，这个机会发生比较少。
0: 嗯，
1: 最常见的是在户外，
0: 是
1: 户外我们通称叫冻水，也就是这个水哈是冻的，流动中的。
0: 嗯，
1: 换一个角度，就是整个客观环境上你不清楚，你也不知道这边这个潭下面有多深，
0: 是
1: 里面有没有漩涡，
0: 对，
1: 这些完全不知道。
0: 是，
1: 因此哦，就算是你泳技超群，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你不熟悉这个自然的环境，出事情是在你的预料之外，常常一瞬间就发生。
0: 局长会不会游泳？
1: 我会游泳，我有救生员证。欸，我还是要不断的强调哈，随意的事故、溺水的事故啊，跟会不会游泳是没有关系，而是对于环境的认知能力，对环境能够知道它是危险的。你就算是会游泳的，你也不敢下。各位可以看，真正会游泳，他会对环境先进行一些的了解。那很多会发生溺水事件其实是对环境不了解，所以在这边呼吁大家，第一件事情，不会游泳可不可以到溪流附近去做一些休闲活动？可以，
0: 是，
1: 你不要下水，不要下水，但是你可以在岸边享受温度下降下来清风徐来的这种很好环境，但是你一旦下水，因为它不可测就会出事情。
0: 那目测看起来觉得爱的蹭蹭啊，可以下去这样泼一下水玩一下这样子吗？
1: 还是要对环境有了解，知道说啊，距离里面没有那种深潭，你稍微泼一下那还 OK。但是实际上，就我们跟很多的民众做相关的宣导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不会游泳不要。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失足跌下去，产生慌张，那个行为慌张，或者你本身来讲虽然会游泳，但是其实我们对什么对安全的意识是没有训练的。
0: 是
1: 我花一个钱去学游泳，那个教练不会告诉你这个区域里面看起来哪里安全哪里危险，
0: okay。
1: 因为这不是他在学游泳的时候里面的一个，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会游泳，但是不知道安全的意识，水域的安全最基本要了解的不清楚。
0: 嗯，
1: 那除非什么，譬如你想要考救生员，你想要考救生执照等等，他就会涉及这个领域。
0: 好，
1: 所以民众要很清楚游泳跟对于水域的安全的了解程度，这是两件事情。
0: 好，欸，那局长我问一下，会游泳看到是海边，或者说有时候到海岛国家去玩的话，会游泳的人他会在意说那个多深多浅吗？一片大海你也是会怕，还是说其实只要会游泳在哪里都像条鱼一样可以游得很开心啊？
1: 其实我感觉就是环境，第二个就是你本身带的什么装备。譬如啊，你没有带浮潜装备，你要跑去浮潜，其实体力上面各种方面都不是适合的。所以换一个角度，我们不管去山里面去海边，你要玩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有相对应的装备你要带。
0: 好，
1: 哦，你该带救生衣，该带浮力的，甚至该带呼吸的氧气瓶，那个空气瓶等等，你就要跟着带。所以你要玩什么一定有相对应的，没有说空空的就可以下水。对场地的了解，有一些地方也会有人员驻守，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野溪完全没有人员驻守，其实基本上它在环境上面它就是危险的，因为发生事故没有人知道，
0: 对，
1: 你甚至被救的机会都是没有。所以一般来讲很直观，第一个，这里有没有救生员驻守，如果有救生员驻守，这个地方是经过评估的，不清楚的问题问这个救生员，我可以从哪里下去，哪个地方是危险，甚至它有一些的安全措施，
0: 是
1: 安全网，这个是可以辨识说这个场域你可不可以下水。
0: 好，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民众都会有一些秘境啊，其实有时候外面都已经有告示牌了，但是他觉得说 OK 蹭蹭啊，哎，玩水很 OK， 有写禁止什么下水游泳，他板不理他想发生什么事情，民众要自己负责吗？
1: 当然是民众要自己负责，因为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子的，政府的告示很清楚告诉你危险，
0: 对，
1: 那你还是进入的话，那你本身涉及的是你没有遵守。现在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任何告示，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对，
1: 因为山野旷野的管理机构没有办法无限上纲到，所以像我们常讲新北啦，大豹溪等等，它很多地方设了很多的标示，是因为发生的非常多，它已经警告你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去，那它已经散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频繁的 出现事故，所以它采用相对应措施。但是有一些地方，譬如像一些大溪大河，它本来就不会有人想到说，哎，怎么人跳进那个都是黄沙泥泞里面跑去游泳？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之下，政府机关是在这个部分来讲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去保护它。
0: 对，刚刚提到这个大豹溪哈，其实它是在新北的三峡境内。你如果去 Google 哦，大豹溪列为台湾的危险河川之一，好多人都去大豹溪那边玩呢。但事实上，每年听到的一些憾事好像也不少，对不对？遗憾之事，所以真的还是要特别的留意。总而言之，就是要慎选安全的区域游泳。
1: 有人在这边协助助手，那个最好。就是这个地方是经过评估的，有人在这边做一些防护的动作。其实据我所了解，他们最大困扰就是有时候去劝导民众离开的时候，民众心里面的直觉反应态度把它当作取缔。其实因为志工在那边，他很清楚这里能不能游泳。
0: 嗯，
1: 这个请我们的民众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务必要冷静下来听志工，听从他的指挥，不要下水就不要下水。因为实际上过去我们曾经听到很多同仁执勤回来，因为都不是在我们辖区，他们讲说前面都还在打捞，后面就已经有人跳下水去玩了。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漠视一种危险。
0: 对，
1: 他漠视了危险，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他不了解状况会随时发生。
0: 嗯，我得像游泳都是这样想，但是意外就
1: 是我一直要讲的就是说，会游泳这件事情跟你对环境的认知了解、安全的了解是两回事。
0: 好，那我们去玩水甚至防溺水要注意的，透过刚刚莫局长这样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慎选安全的区域嘛，最好要有救生员嘛。发生过小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游泳，底下一定载浮载沉的，爸爸会游泳马上跳下去救他，这个是人之常情嘛。
1: 对，
0: 这个时候可以就去救他吗？
1: 这个的确是非常两难的情境啊。因为对于一个家长来讲，自己的小孩子溺水，重点是这个小孩子首先他不知道自救。你如果是一个会自救的，两个人下去的时候 OK， 那我们去救人，在我们过去救生员的相关训练里面，救人的那个对象如果是完全不会游泳的时候，因为他面临的生死挣扎的边缘，他会非常用力去抓住任何他认为可以浮的，所以去救他的时候不是不能救，就必须要很清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办法去救他。不然你有可能，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那倒还好，因为大人很容易就控制。最怕的是你的身材跟他的比例很接近哦，一样的那个，他抓到的时候，尤其在溺水然后这个人抓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救的人是挣扎不开的，他两个人会一起下水。
0: 局长，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会游泳，可是你不见得会救人哦，就是会游跟说你去救他，万一他一直抓着你的话，也会影响到说跟着一起溺毙哦。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建议的就是要用器材来救溺，而不是用人救溺。用人救溺这种方式，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发生这种情境的时候，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冷静去想，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器材救溺？
0: 好，
1: 有些自己的，或者有一些是别人的。
0: 对，
1: 那通常程序上一定要注意一件事：自己的救溺，你可能把人可以拉上来，但是他有可能呛水。呛水之后需要救护，也就是你需要紧急救护的资源。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会告诉民众，第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你就先打119报案。
0: OK，
1: 如果两个人以上的话，你要下水或者是说用器材去救生的时候，一个做器材救生的动作，一个呢要打电话，赶快找资源。哦，所以这里面来讲就是叫，那同样大声呼叫，叫其他人来，所以你越多人，有人就可以帮你打电话，你可以想办法附近找到有些竹竿啊或什么，甚至以保特瓶绑衣服丢过去，这叫器材的救生，你会更安全。所以第一个大声叫，那大声叫完之后，第二个就有多的人开始打1910这些求救。那过来呢，就是延伸你手的长度，就刚才所讲的用竹竿啊或者衣服绑保特瓶啊等等的。那你要抛到它周边，让它什么去抓。
0: 是，
1: 那如果你更有条件找到船，那你当然在船上去接近他救生。
0: 是，
1: 不要在水里接近他，因为这个需要技术。
0: 是，
1: 哦，那有船的话最好。我们一般建议的有一个救溺的五步，拯救别人救溺五步叫做叫叫身抛滑，这五步基本上岸上救的人就比较会安全。下水救生这个真的是高技术，非常高的技术。
0: 对，局长一边讲，然后我一边设想那个情境。你知道第一要大声呼叫，如果人很紧张害怕的时候叫得出来吗？我
1: 有可能，
0: 对不对？我有这么多的时间吗？水是不是一下子时间其实也很紧急，那个黄金时间。
1: 虽然在我们很多的资料里面这个把它分开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包括单身女生或者是有一些的登山，我都建议身上带哨子。你随时带哨子。我跟很多人讲过，你在山上迷路了， 假设你一个团队上去，你迷路了，你在那边叫了半天十分钟，你叫不出来。但你吹哨子，人家知道，哎，这有状况，会吹哨子，所以随身带哨子。
0: 是
1: 第二个女生深夜走的时候带哨子，
0: 对，
1: 带哨子最有用。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一吹的话，很多人会惊动。
0: 是
1: 那水域也是一样。
0: 对，
1: 你一旦开始吹哨子的时候，比你大声呼叫，它的有效度会更提高。
0: 嗯 嗯。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带。你要从事野外活动会有很多的建议嘛，
0: 对，
1: 有些人叫你带哨子啊，
0: 对，
1: 有些人说可以的话更铝箔的这种保暖的，
0: 对，
1: 这些都是小东西有大作用，
0: 是，
1: 这个人来讲我非常推荐带哨子，所以我自己本身的钥匙扣上面我就有个小哨子，
0: 嗯，
1: 那小哨子呢这代表你没有能力去那个时候你用吹的，它成本最低，
0: 嗯，
1: 声音最大，
0: 嗯，
1: 警示性最高，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好，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事情发生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救它，其实很多事情在最前面，你怎么样防止自己会陷入溺水的情境？
0: 嗯，
1: 那包括有一些地点要合法，
0: 嗯，
1: 环境要安全，
0: 对，
1: 那要有救生人员、救生设备。
0: 嗯，
1: 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光秃秃、没有任何救生设备的，这个讲难听点，溺水哈，哪怕在浴缸里面都会溺水。因为有可能身体不舒服，突然的时候你没办法浮在水面上，再怎么潜的都可能溺水，所以一定要先了解场地。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的行为是不能做的，在野溪尤其不能跳水的动作，那有一些深度够那还好，有一些不清楚的时候就很容易受伤，
0: 是，
1: 尤其是入水的方式是头部先入水的话，
0: 嗯，
1: 往往如果水的深度不够的话，第一个一定是撞到脑袋了，
0: 嗯，
1: 撞到脑袋马上是很大的受伤，
0: 对，
1: 或者是有一些的地形地物它本身就落差很大，
0: 嗯，
1: 这个落差越大，大家越刺激，因为从上面下来啊，但实际上来讲它到水的深度比较深，
0: 是，
1: 它就很容易到河川的底部，
0: 嗯，
1: 那有时候就很容易受伤，甚至头部撞击，
0: okay，
1: 就刚才所讲他就容易脑部有一些问题，过来就是一个人，
0: 嗯，
1: 单挑一个，我要特别讲暑假最常发生的其实是在学中的学生，
0: 对，
1: 在学中的学生他都在学习，他对于环境的侦测那些能力接近是零，
0: 嗯，
1: 所以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案例，
0: 嗯，
1: 不管你是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发生过，连大学生其实都发生过，
0: 对，
1: 就一群人去野溪烤肉，烤肉完下去就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基本上寒暑假尤其是学生，其实学生学很多东西，但是实际上没有学这种野外活动的安全所要注意的，包括登山也好，水域的活动也好，所以这个首先要特别注意，一群小朋友出去玩就要很小心，
0: 嗯，
1: 哦，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过来就是有一些的基本的不要穿牛仔裤啊，你要暖身等等的，
0: 嗯，
1: 那总共这个大概有十个要特别注意的。
0: 好，
1: 哦，然后我们消防局的网页上也可以找得到，
0: 是，
1: 甚至于消防署各个地方的消防机关里面都有提到这些。
0: 是，那这个的话是套用在国内外都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就是有的人他不一定是在国内玩水啊，他有可能到国外去，然后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你出去玩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什么水上的脚踏车啦，他们有时候都会提供一些救生衣，局长我们是不是就乖乖的穿着，
1: 一定要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救生衣就是有它的功能在，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万一不小心落水的话，有人不是会去泛舟啊什么的，那个是真的可以让你浮起来哦，
1: 那个真的可以，我们基本上来讲，人的意识清楚的时候穿救生衣你的存活率更高，
0: 是，
1: 但是有时候落水的时候有些高度很高，
0: 是，
1: 你救生衣有穿在身上，譬如你在游轮上穿的救生衣，
0: 嗯，
1: 哪怕你落水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浮力还会让我们人在这个水面上，
0: 是，
1: 很多东西直接掉到水里面，然后船过了你就看不到，所以尤其是船上的话，
0: 对，
1: 哪怕是在怎么潜他还是要你穿救生衣，是因为他有提供浮力，你会停留在水面上，救援的人容易发现。第二件事情呢，
0: 嗯，
1: 你不会游泳的或游泳技术比较差的，
0: 嗯，
1: 他提供了一个浮力让你在水面上，
0: 嗯，
1: 你的存活率会更高。
0: 好，
2: 哎，阿姨耶，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3: 无钱；
2: 气温要换设备，
3: 无钱；
2: 温室要翻新，
3: 贷款无钱。
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3: 听到心肝着你支持。
2: 别烦恼，今嘛有隆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隆信保，做隆掠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隆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 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教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你即摆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0: 刚刚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莫怀祖莫局长啊，跟大家说明了我们要怎么样防溺啊。而且他刚刚讲到，即使是在浴缸溺水也是会，或者是什么很浅浅的那种游泳池，
1: 也会也会
0: 也会，对不对？你身体有一个什么样，
1: 身体的状况不好，有心脏病，在那边冷热温度过大，可能心脏病并发，哪怕是在很浅的地方都有可能溺水。
0: OK， 那如果假设真的家人有不小心倒在浴室里面，然后这个头真的进水什么，这时候是可以做 CPR 吗？还是
1: 这、他在呼吸道上面会有一些水，所以要观察他。他如果是已经喝了一些水的，基本上来讲救护人员会建议，首先要了解他的 ABC， 他的呼吸的状况，呼吸道上面有阻塞的东西，
0: 是
1: 最后呢就是他的心跳脉搏这些循环好不好，
0: 是
1: 那这些都 OK 的话，就不建议做其他的，你就要把它出来之后让它水吐掉。但是有可能人上来的时候是没有呼吸，你看他是没有呼吸溺水了，他喝很多水，
0: 对，
1: 甚至连心跳都是已经停住了，所以你可以从肤色可以看得出来有些那种鬼清洗啊。
0: 啊，如果那样子的话做 CPR
1: 一定要先，那个可以做，但做之前要先清这个呼吸道等等的，包括你的口腔里面的东西要清干净，想办法把水让它排出。因为你要压的时候，它有可能腹内的这个积水喝进去的水被你压出来，它反而又会呛到。那你要让它先整个清的差不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一些的很多的做法会直接叫你压，
0: 是
1: 只要你把头在它侧边，它直接稍微压腹里面有水的时候，你会感觉来得很棒，
0: 嘿，
1: 核心要透水透掉，
0: 是
1: 然后才可以开始去按 ABC CPR 程序去进行评估。
0: OK， 那所以真的如果溺水的话要抢救回来是容易吗？
1: 接触到病人把他拉上来到环境的急救的那个时间，我们也知道如果超过10分钟其实就算应救有时候对他伤害也很大，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当事人在这个情况下，你有可能第一个时间不会游泳，他第一个时间就呛水了，他就已经开始进入那种很恶劣的，有一些是稍微譬如像抽筋，他有一些基本自救，他可能时间比较后面，但最重点的是人上来之后我们第一次的进行评估，整个他的评估很重要，那越早接触越早上来，他的成功率是越高。但有一些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游泳池，我们要找人有时候找不到人，你电话打了交通队来可能都是二三十分钟，所以他时间拖得很长。
0: 对，
1: 那我们怎样缩减他的时间让他的救援的成功率更高，
0: 是
1: 这个是消防单位一直在努力的。所以像彰化县消防局，譬如他很多地方他挂了这个救生圈，救生圈编号，你有没有想过的问题，我在这个地方都不知道是谁，你在哪里，这怎么去讲，
0: 是
1: 所以有一些都有管理设施，还有编号，住上的编号，还有救生圈的编号，
0: 然后马上讲那个编号，
1: 我在5号的救生圈，什么河的5号救生圈，救生圈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要救援别人抛东西，
0: 是
1: 两种，有些甚至还绑了绳子，让你下去，你可以拉他回来，甚至那个人抓到救生圈其实之后他就浮在水面上，他就安全很多。有一些的县市会考虑到有人可能也很急要下去啊，
0: 对，
1: 所以他会提供一个救生衣挂在那边，
0: 是、原来
1: 台北市整个来讲有部分是有设这个，那有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考虑到那么多的啦，所以各县市有各县市就是针对什么发生之后最频发的点，
0: 是
1: 就会做这些东西，
0: 是
1: 他们也会做。那新北其实做的很多，新北北海岸有很多岸边，我们去看看到做这些东西，
0: 对，
1: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就是缩减那个时间，让这个人赶快离开水面，
0: 好，
1: 我们救援的成功率会更高。
0: 听到莫局长这样跟大家来呼吁了，而且讲到说我们夏季常发生的意外之一就是这个溺水，也不能够说天天就怕就不爱去生水，也不是那个意思，对吧，局长？就是水真的是很好玩，很消暑，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要注意安全。的话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对不对？
1: 没有错。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我有一次去靠近我们翡翠水库那边做一些训练，
0: 是
1: 哦。那天是夏季嘛，因为我们有一些训练要就地在天然环境里面来做，那个夏季
0: 是、
1: 很清楚啊。我们往上游看，就你就看到水蒙蒙的一片，
0: 嗯，
1: 那不到三分钟就下大雨，水就滚出来。所以有很多我们对环境的了解之外，还要对老天爷尊敬，
0: 就是要对天后状况要掌握，
1: 要掌握。
0: 对、
1: 我们也为了这些有一些的 APP、那你可以查证这个地方及时的，甚至于现在气象局为了有一些野溪容易发生强降雨小事故，它有依照那个 PWS、就是有一种简讯，你的手机有简讯，简讯上面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它发布了，因为 它的上游可能突然下大雨。
0: 对，所以如果你在下游玩水，在溪边玩水，你地上听到安尼打雷了，或是已经乌云飘过来了，你就自己要知道了。或甚至有时候说看那个水，它已经比较浊了，
1: 而且有那种感觉，它感觉上面好像，因为它水在快速流动的过程中间会溅很多水花，所以你会看到上面有点像起雾的感觉，
0: 是
1: 整个都是水汽，会整个从上面下来。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避免在尤其是河川低潮位的时候，避免跑到那个河中。中间那个沙洲，那个沙洲很危险，因为一旦涨水起来，它相当于两边没路，所以最好再靠一个岸边，靠岸边，
0: 是 是，
1: 然后它有一个腹地可以往高的地方走，千万不要说找一个那个就很靠近。
0: 嗯，
1: 曾经的有的救援就是，那个水涨起来之后，它没有路走了，就卡在旁边，然后它又是一个类似于山坡，有个角度，它又爬不上去。
0: 嗯，
1: 所以就变成一群人就是有一个人都卡在河的旁边，
0: 是
1: 连河的旁边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更何况。涨水的时候，原来低潮水位的时候，漏在河川中间的那一块地，那其实是非常危险。那个水有时候涨过来的时候，涨得都淹过了，所以所有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人根本跑不掉。所以这个一定要选，连包括烤肉啦，或者在那边钓鱼戏水那个位置都要非常慎选。
0: 嗯嗯，之前也曾经发生过那种意外，就是一群人不是就是去在那边扎营嘛，然后在那边烤肉，然后结果整个半夜起来已经就是淹到不行了。
1: 因为天后的变化太多，我们虽然知道了你会来不及反应，
0: 是
1: 因此呢，就跟我们有时候开车一样，你本身来讲要预留给自己反应的时间，
0: 是
1: 反应的时间就是你如果靠岸比较近，你反应的时间就往岸上走嘛，顶多东西不见了。
0: 嗯。
1: 但是你在沙洲中间，你要离开那个距离非常远，那如果有老有小，那就完蛋了，那个水来的时候根本是来不及。
0: 非常谢谢莫局长的提醒哦，我们有这样子的尝试，你平常有这些保命的这些知识，因为这些人一直是不办嘛，不想到了啊，当个意外发生来不及啊。每一条生命都非常的宝贵，不管他是哪一个年龄啊。今天特别来宾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哦，非常专业又很认真，莫怀主莫局长。夏天常发生的意外就是溺水，然后记住了，叫叫声抛滑，重点就是不要慌，你要怎么样不要慌，当你有这些知识，平常我们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搞不好你现在已经在选去哪里露营，我要去哪里玩水的，就是像刚刚局长讲的，先去了解一下环境到底安不安全，这样子才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对对对对，
0: 真的谢谢局长跟大家讲的非常详细，局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无论在职业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你好，我是黄豆鸡脯卡安全洗绑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喊开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被我吃通整齿溜气，超时使用，喊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验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半表，轻松享受自费上班，聪明舒服，更加。

0: 牙套板呢哈。
1: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快乐Talk Show。
9: 今天特别来宾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莫怀祖莫局长，局长你好。
10: 大家好。
9: 是局长，贵单位有没有也是人员不足的问题啊？
10: 有，我们目前人数就是编制员额跟预算员额中间还是有一个落差。
9: 嗯，刚才公贵单位公部门包括的但私人企业民间企业一样都是缺人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有很多餐厅、旅宿业都有很多那个机器人，比如说送餐啊，或是什么送毛巾什么的。机器人或者这种 AI 人工智慧，有可能是取代未来咱的人口减少了，人力的不足。公部门怎么样来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看起来，刚才是各个县市的消防局其实都是缺人的。
10: 对，全国的消防单位都缺人，那主要也有一些的问题啦，因为消防警管是公部警管，所以这边进人进来一定要经过国家考试。那国家考试就会涉及到那一年考的时候有多少人考上的问题。
9: 对。
10: 我们这两三年的确是比较不理想，客气白狼客气，
9: 是哦，
10: 报名少，它有可能有些影响，
9: 是
10: 哦，譬如一些灾害啦，或者是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
9: 嗯，
10: 早期经济景气好，到民间企业可能获利会多。
9: 嗯，
10: 哦，那如果经济不景气，很多人会来从事公职。
9: 对，
10: 但是最近这么多年来，我的观察是，新世代的小朋友对于公职这件事情，他投入的这种想法会比较低。譬如他被限制很多，规定来上班啊，什么什么限制作贼。然后呢，你碰到一个民众来，民众不高兴，你就干不干工？我要受委屈，我为什么要用的？所以这个有一个世代交替，对于这个工作选项，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担任公职是感觉哎不错。替本话，但现在齁替爱的东西齁导热较紧，现在替本话嘛作修的齁，其实修的本话
9: 嘛是不好旁。
10: 对齁，这个部分是会影响到他们进入公部门的，但是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同仁讲，从事公部门的就好不打给热忱比什么都还重要。
9: 嗯，
10: 齁，那当然我们里面来讲会碰到很多的状况，你会感觉有点委屈，
9: 是
10: 齁，民众的要求齁，譬如日本在石川地震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在他家齁等了三天消防人员才到，但是他没有生气没有骂人。你也在想象，你看我在处理齁，等三天那个公部门都不来会是怎样。哦，那记者去问那个老夫妻，尹公齁，他们相信政府一定会来，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但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哎，很快要到，服务速度要很快啊，等等，这个是各国国情不同。
9: 讲到这个，我觉得不管是我们民间的服务，还是公部门的这个速度啦、效率啊，咱台湾数一数二的。欧美的话，要理你不理你，一个电话转接到天荒地老。
10: 就台湾现在公务人员服务的有很沉重的压力，还有服务的事项项目非常多，像我们打1999，就很方便啊，公共力的爱打到处理。所以对于现在新时代的公务人员来讲，其实服务大家的心、韧性跟一些的决心哦，要更高。所以过来就会一个大的问题，哎，没有人之后，为什么每一个公部门都在推 AI， 每一个公部门都在推机器人？
9: 嗯，
10: 消防单位推机器人，并不是为了省人力，
9: 嗯，
10: 是为了什么？让我们的人员更安全。
9: 对，
10: 最早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能怎样？让我做这个消防警官殉职的事件发生，所以让你想一想说，哎，五一还没扛回，是不是也是叫给起去走？所以那时候消防单位在开始一直去讨论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到火灾现场去侦查，知道里面有什么状况等等，所以那时候会有机器人。
9: 现在救灾救难还有很多咱人力没有办法到的现场，那买到用无人机。
10: 对，这些都是因为机器啊，其实是取代什么危险的工作。
9: 对，
10: 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讲到 AI， 其实每一个单位都希望透过 AI 人工智慧，从前可能

0: 们要去汇整很多的资料之后得到一个结论，知道民众可能特别需要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透过 AI 很快的我们可以汇整，那你民众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灾害最多，在什么地方民众他的需求重点在哪里。
1: 对，
0: 所以 AI 的人工智慧最普遍最基本的讲法，其实是让我们很快的可以了解各种需求。同样的，我们要做出回应，我们利用人工智慧更快的做出回应。消防单位在思考人工智慧问题上面，我们也导入了很多。
1: 对，
0: 在台北市政府里面来讲，消防局除了本业的消防工作，我们有盘点过我们在防灾，就是防火上面、火灾上面的人工智慧 AI， 我们要怎么去推动，如何去做。譬如我们透过 AI 可以知道台北市都去哭发生事故这个比例会比较高，或机会比较高，
1: 是
0: 发生的时候以什么样态，像类似这种分析，用人工智慧给我们做什么，问的加强防火宣导，
1: 是
0: 或那个地方我可能需要加水箱车，甚至于这个地方啊发生很多的救护案件，
1: 是
0: 可能跟我们的老年人口到底是不是老年人口的增加，或者说这个地方哦马路比较大，实际上发生车祸案件，
1: 对，
0: 所以我们透过人工智慧对我们工作一些分析帮助，甚至于我们希望未来人工智慧导入我在火灾现场可能碰到的状况是什么，那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整的掌握，那透过人工智慧协助你掌握，他会告诉你提醒你，那你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1: 对，
0: 那同样的台北市政府的角色，其实我们也做消防局的消防 AI 盘点，来自于防灾 AI 盘点，这些要盘点，那整个台北市里面消防局关救人，像很多的局处嘛，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我们要把各局处的力量统合起来，过去齁各做各的，但是我们就用 AI 未来把它整合下来，譬如下大雨的时候我就去看警察局的 CCTV 监控，我得看那个路口有积水吗，车有在塌吗，我们利用这些就跨域的整合，这个我们在盘点，
1: 所以就是局处的横向齁现在都可以这样统整起来，而且也卡省时省力就对了，每公啊大概你各局做各局的，然后有时候又可能重复做了，或有的地方没有做到，所以好好的利用这个 AI 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都可以累积很多的 data，
0: AI 人工智慧运用归过来整合了很多，包括影像的运用、图片的运用，包括一些资讯智慧化的汇整等等，
1: 是
0: 好几个层面的运用，运用在上面，让我们可以跨域去做更多的结合大家，所以未来譬如像CCTV 警察局的，他就不是只是去看路口有没有车祸，或者是有没有逃逸的人被追踪，小米他有更大的效果会在市政服务上面，那我消防局不要为了说我看那个地方有没有积水，我可以要采集 CCTV 的嘛，看我得用别人的，
1: 是
0: 啊，我们做出来的东西给别人，
1: 是
0: 那像很多无人机我们会跟人工智慧开始结合起来，他会比对现场，
1: 是
0: 那知道现场里面发生灾害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
1: 是
0: 他提早就给我们，我们也赶这个时效，所以这个是目前在公部门上面最重要要运用的，我们也都不断的在研究，然后也在做这个专项，
1: 非常好，现在很多公部门嘛都要叫大家去下载 APP 啊，这种应用程式，可是哦，局长对长辈来说你如果要下载那个 APP 他们其实是有困难的，
0: 对我知道，
1: 公部门的一番美意，但事实上实际到民众还是有这种世代的落差，
0: 主要就是我们讲的那种资讯数位落差啦，
1: 对，真的
0: 都会有。
1: 那新的一代一代用的就方便呢，但是咱他长辈真正对你来讲的是他吃力啦，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0: 我们会
1: 是、哦、
0: 常常会碰到，不过消防局在规划服务上面，我们没有完全走数位的服务，
1: 是
0: 我们也会搭配、譬如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咱挡泥消防检查料、民众自己住宅还是跟管理委员会消防检查要检修申报这些动作，
1: 对。
0: 其实也有人问过我啊，是不是只有送数位的？外公，你可以拿着实体到我们的消防单位来给他，他会开张收据给你。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说采用单一，
1: 对，
0: 唯一只有一种的方式。因为我印象中，现在好像政府的服务都是两三种，不会有单一的。
1: 是，
0: 只是说用那个 app 它比较方便，
1: 它方便。
0: 譬 如像我在报税，温金马东西，
1: 手机亚的报税啊，
0: 对对对，有时候甚至就是他核定都要给我，我得尊重他，我得叫他来报，
1: 对对对，
0: 因为从前自己要报，报的头大的很，那政府这些资料就有，所以这就类似 AI 一样，人工智慧，他把所有东西都算过了，其实你看一看也不会差多少了，也就是这么多。
1: 对，而且哦，我刚讲你今嘛可以做在餐厅哈，伊咧点餐已经叫
0: 哦，对对，
1: 东西桌上全部你都爱底下点点点哈。够人给你服务嘛是有啦，你那北向回来伊嘛是给你服务，所以我刚刚讲吼，公部门无关安怎，季节单随着时代在演变，那有在先进的科技或数位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可是呢，在人的服务这种温暖、这种温度，还是不能少的啦，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任何的问题，你们都还是很亲切的做回答，然后
0: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的啦。对，
1: 好，最后一点点时间，也代替很多的民众来询问台北的大巨蛋，今麦就这赛事嘛，叠大巨蛋呢，虽然可能有一些地方哈，上面漏水啦，还是说座位上面椅子是白色，那个球打出去会吃掉那个球什么等等，有一些要改善之外。什么时候可以叠加来开演唱会？
0: 好的活动，这个都非常期待，因为对于一个大巨蛋来讲，其实它会创造很多的经济效益。
1: 经济效益，对
0: 对，从忠孝东路之前还没那么多的店面进来，现在有时候晚上我们到分队去督勤啊，过那边的时候，大巨蛋又跟半年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哦，这个是大家期望非常久的，
1: 是。
0: 那大巨蛋里面的避难那个时间是不是能够如当初在设计的时候那个规范在那个时间内完成、
1: 嗯、是
0: 之前柯市府的时候把这件问题放在他的使用执照的注记项目内需要达到来做，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尽量在这个情况下来做，在消防安全设备还有很多设施设备应该是在去年开始用的时候，其实那些硬体的东西都 OK 了，
1: 是
0: 现在就是人员避难那个时间、
1: 嗯、
0: 还有他引导人员避难的手段啊方法是不是很熟练等等、
1: 嗯嗯、
0: 就我所目前了解他的问题都不大、哦、所以应该可以如预期，很多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大巨蛋之后，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是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还有一个不怕下大雨很舒服的环境，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我们这个城市更要多元，不是只有看球赛，
1: 对、
0: 哦、其他很多我的想法是未来说不定、哎、大型的宗教活动啦，很多的活动都有可能在那边办，
1: 对、啊、
0: 是市府各个局处一起都在努力的都在做的。
1: 好，大巨蛋不只是可以看球赛还能够办演唱会，今天实在很谢谢莫局长跟我们说到我们没去想到这些民众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不管到几岁就是一种学习，所以今天听局长这样说，你是不是包包里面要放一个哨子、啊、如果真的要出外的时候你给买一粒助警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个不是只有说放在家里房间厨房，你放在身边，然后你去到哪里一侦测到烟雾侦测到热一买生
0: 电，对对对
1: 对、哦，这个也是很好，谢谢你的提醒，然后真的发生紧急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的避难包要准备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先把它想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爱想了，爱想
1: 爱想爱想了哈。局长跟大家呼吁什么呢？
0: 台北市政府各个局处都会努力啦，市民的期盼我们也想办法全力以赴来为大家服务，
1: 是非常谢谢瘦身有成看起来精神又更好的莫怀祖莫局长，
0: 谢谢
1: 来这么当中，
0: 谢谢
1: 局长，我们下次有机会空中再见再聊咯，
0: 好啊好啊，
1: 好，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下回空中再会咯，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如在警戒中的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可以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看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阿强哦，又搁准时来。风台的进步真厉害，风台七死啊！你爱知？我甲你讲，灾害未堪的拄一摆，敢若讲做大水就好。水火上界无情呢，朋友啊！风台到位啊呢！你唔通急酷酷呢，无啦，阿强哦，拢嘛踮在收音机边，踮在厝内，啊，有诶所在拢已经宣布讲，也免上班，也免上课，哎呦呀，即早都拢准备好啊，泡面啦、青菜啦、水果啦，诶，有当时啊吼，你有哪爱利用餐就放即个风台架，踮在厝诶吼，规口罩遮我都做伙呢，啊无平常时上班咧上课嘛，啊我甲你讲啦。一个风台架，一个宣布了后吼，百货公司啦，包括 KTV 啦，拢总客满。遮个人是啥物种想法啊？啥物种概念啊？啊，若出代志了后，再来靠白靠乌靠两日。KTV、卡拉 OK 拢总客满呢。啊，遐个人啊，规气都叫来上班倒啊。哎呦，上班危险啦！哎呦，无良心无，人个别位啊拢放假，咱遮无放假，放假恁在创啥？恁是出门去啉烧酒去唱歌呢？有当时啊吼，这人都是万皮啦，若无去拄着伊，毋知影讲惨地惨啦。我讲真诶啦，好好啊，踮咧厝内啦，收音机加减啊罔听啦。哦，亲像讲今仔日哦，咱诶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啦，一两礼拜拢无讲啊，咱朋友啊，你有需要无？有咯，咱会无需要？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你敢知影讲有偌好吗？对每一个人有偌大诶帮助吗？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哦，咱的纳豆姊妹第二代，你若今仔日拄好，哪有在听？你会当去甲比较看卖，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啦。爸爸妈妈叫哥哥，听咱的节目哦，无烦恼。六十分钟，我甲你讲，其实是拄好，因为是歹是好吼，才来看这一点钟久的结果。世间呐、啊。都妈妈上介好，是咱做囝一生的瓦壳。虽然做妈妈的智慧无真高，但是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伊绝对无啰嗦啊，无啰嗦。咱所有听咱的节目的妈妈，请恁也不动。饲囝，我知影讲一生是无轻松，资金啊。恁已经变成白头鬃，想要行、想要爬吼，已经足困难啦，足困难。你亲像讲我的老母，有哪有悔啊呢？我有当时啊想到家己有哪会惊吓呢？心肝有哪会酸呢？我若拜六礼拜若回去陪我的老母，看到我的老母坐踮在电视的面头前在看连续剧，在看新闻了后，我若看到伊的背影，我看到家己哦，心肝是有够酸啊，目屎对不住内底吞啊。我会当回来陪伊只有两天的时间，一礼拜有七天嘞，其他的五天伊拢是家己一个人嘞。我自认讲，我强对我的老母啊，还阁无够友好，我尽量会当做较到的，就是讲。若有浪旁的时间，啥物种的活动拢总唔免甲我招，餐会也好啦，食饭也好啦，啉烧酒啦，迄无咧稀罕啦，无比我陪我的老母佫较重要啦。我若每一工来甲阮老母咧做伙，伫开讲的时阵，也是讲带伊去佚佗去运动，安尼两听甲阮老母踮咧咧叮叮当当听讲，规礼拜内底咱怎啊来有发生啥物代志，迄种感觉是有偌好，你敢知？我上界惊的就是讲后摆你想要陪伊啊，你都找无你的老母啊！我昨仔咧讲啊，尔一个做查某囝的，这嘛足感动的。人生上界大的悲哀就参像安尼啦，眼前的亲人啦，你有钱有地位啦，但是你无法度甲救啦。伊的查某囝有若真有成就，踮在商业界会使讲足出名，嫁翁婿阁有够强的，厝内根本都无欠钱啦。所以讲，若一段时间呐，都带囡仔去游山玩水，也因为伊的老母，伊的老母中风，骑迄个电动车跋倒。有一天的透早，老母就是要去菜市啊，要去款三顿顿来煮予厝内人食，结果发生着车祸，送到病院急救。 这当时的查某囝吼，伫庄卡在佚佗啦，接到老爸的电话啊，甲查某囝讲，恁老母发生着车祸啊啦，即卖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啦，医生讲真严重啦，做迄个电光片啦，断层扫描啦，发现讲伊的脑的内底吼生一粒瘤啦，啊，造成着中风啦，只会骑迄个电动车都要跌倒啦，啊，唔是干呐讲头壳内底有一粒瘤爱摕出来啦，包括讲恁老母的头壳内底出血吼，有人爱清哦清气啦，爱破脑啦，医生讲建议讲要去大间的病院啦，哎呦，查某囝的，你叫爸爸要如何是好啊？各位啊，你敢知讲我听到阮老爸敲电话啊，安尼哭甲。甲我讲老母发生车祸的代志啊，事当时啊，我险啊昏倒在地啊，因为我甲我的老母的感情上介好，我是伊唯一的囝，我嫁出，我三万两，我都等于陪老爸陪老母，本地厝内是足幸福，无欠食无欠用，我常常甲老爸老母讲。较好诶，你都买倒来食，厝内开销拢总毋免烦恼。查某囝趁饲恁，虽然我已经嫁出，恁两个老诶都爱顾好，爱食好饱，爱穿好烧。结果即个时阵，老母甲我发生即种诶意外，你敢知影讲迄种心肝内有痛，偌痛苦？我有真济一挂医生诶朋友，头一个时间我找我。做医生的朋友甲我斗三工，当暗暗时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肿瘤科的主任敲电话给我，甲我讲哦，你免烦恼，伊一定替我打点着所有的一切，有若安排好着，讲妈妈爱转去大间病院准备做手术，过定工的透早，我买车票。一路对庄卡的赶倒来病院的，你敢知影？当我看到阮老母的时阵，因为伊的脑水肿压迫了足厉害，已经处点在昏迷的状态。我叫到阿母，伊拢无甲我回应。这是我头一摆叫我的老母，老母无甲回应，伊倒点在病床上。我看到真正足唔甘。未富悲伤，你先甲我讲，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在你冷静。医生讲，这粒瘤真大粒，生的位置也毋是真好，手术总是有困难度，叫我都爱做好心理准备。我刚才听到我医生的朋友。甲我讲这话，我袂动的，我哭出来，我讲医生啊，拜托的，拜托的，你爱救我的老母，我若无了我的老母，我会死。我踮在一张字条啊面顶来签字，签的这张都是病危通知书。拜托医生爱尽全力。保住着我的老母的性命，医生嘛口头上甲我答应。过顶工的透早，就进入着手术房手术。所有的厝边头，所有的亲戚接到消息了后，拢赶来到病院。规个病院的拢总是阮厝内家属，我一个人。走回去我的后头厝，跪踮在姑妈的面头前，甲我所有的姑妈妈祈祷，目屎流袂止，请求着姑妈的保庇，请求着伯公阿妈，踮在手术室内底会当搁再予我看到我的老母来清醒，毋通予阿母来离开着阮大家。回来到病院的手术还在咧进行当中，直到讲暗时啊八点外，已经手术十几点钟，我的老母总算手术完毕，塞出来了。我看到我的老母还阁有意识，我看到我的老母哦，还阁在咧喘气，
1: 我心肝内所有的惊吓拢已经安下咯。好敢若参照这个时阵对着我，只要我的老母若活，只要我的老母若还阁有一口气，比啥物都拢还阁较重要。我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着高妈妈的保庇，感谢着所有今仔日来到现场的亲情，因为今仔日我的老母已经脱过着头一关咯，手术完。随后，老母就要接一连串的检查。我看到妈妈，伊好敢若亲像真疲劳、真虚。我看到我的妈妈，伊的头壳、伊的身躯插满着光。同工都被送入去甲护病房的内底观察。我的老爸。烦恼甲未食未困的，守点在家护病房的外口，顾我的老母。我甲我的老爸手牵的，讲爸爸，你免烦恼。妈妈即摆头一关的手术已经过关了。我含我的老爸点在家护病房的外口，两个母咧哭，哭甲目睭拢肿起来。第二天。医生走出来，甲我含老爸讲，我的老母已经清醒了。阮两个人欢喜甲，心肝内嘛感觉讲真安慰，有一种对死的解脱的迄种感觉。我感谢着我的朋友医术高明，救了我的老母一条命。我的老母就安尼踮在即间病院，接受着一连串的治疗佮做检查。我的老母犹原毋知影讲家己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伊敢若知影讲伊透早骑电动车去菜市啊买菜，过来伊拢毋知。病理的报告出来了。才因为着开刀顺利，我含我的老爸欢喜都无两天的时间。天公伯啊，搁再一摆对着我含老爸打击。医生第一个时间甲阮讲，迄粒瘤摕去化验是恶性的。讲较简单呢，就是脑癌的末期。当我听到医生甲我讲，阿母头壳的迄粒瘤是恶性的，是脑瘤的末期。我甲医生问讲，这个病治疗会好无？医生讲，这种病已经到第四期啊，实际上啊是不治之症啊，无法度治疗会好。第三期啊，要转第四期啊。按照着惯例，两期约啊，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你的老母是第四期，天啊地啊！你要叫我如何承受着这种的结果，这种的检查呢？医生甲我安慰，讲叫阮即卖会当做的，用尽一切办法，互伊做放疗，互伊做化疗也好。该做啥物，恁就赶紧去做。所有的打拼拢总做到最后，恁才袂有遗憾。我接受了。我甲我的老爸手牵咧，讲爸爸、妈妈，即摆活踮在世间上的每一工，咱拢是赚的。所以讲，咱来坚强，咱来乐观，咱来接受着过来医生、病院内底所有安排着做对着老母的任何的治疗。我的老爸嘛甲点头讲。恁老母活踮在世间，每一天，甲咱做伙，每一天拢是咱两个趁着，接受着所有的治疗，踮在病院住半个月了后，妈妈总算会当回来了。我的老母啊，踮在病院的内底啊，住要到几个月的时间啦，逐天都甲我含老爸啊讲，啊你唔是讲妈妈已经不是 是跋倒啊，尔为什么踮在病院内底爱接受着这么济治疗？因为我的老母啊，阮根本都无甲伊讲，你是得着脑癌第四期啊！阿母啊，你当个食的时间无偌久啊啦，阮唔敢甲老母讲这的话，阮将着妈妈会当出院带转去厝的休养，差不多两礼拜的时间，伤口一点啊一点啊的恢复。我的老母讲，为什么我看他跋倒啊？尔，都爱搁接受着头壳的开刀，即摆都爱搁做啥物治疗？任何的治疗，你敢知影讲查某囝是有够痛苦的痛苦？我甲讲阿母啊，这是翕一挂电光片啊，尔啦，啊，互你的脑的内底吼比较较轻松啦。我根本都唔敢甲讲吼，你是着着感情第四期，咱两个做伙的时间真正剩无济啊。我的老母听我安尼讲，伊拢相信。其实我的老母嘛真乐观。癌症的病人一般拢是去予家己惊死的，所以讲我爱做好着秘密的工作，这是足重要。病的是心态，病的是态度，管你着生死，尽人事听天意，口拢装无路用。虽然每一工的清病，我拢用目屎来洗面，但是我无流目屎的时间甲本钱，我干那一个希望。会当予我爸爸陪妈妈较久的，我惊，我惊以后无妈妈会当予我生来，我惊。一旦若一位无妈妈的囡仔，是人生上界痛苦。阿母即摆要食啥，我拢尽伊的要求买好食煮好食。啊，毋过看到阿母迄碗饭碗安尼芳。吃无啥的累，心肝有够慢。细汉啊，替我提轻重，唔免开钱来请别人。即阵我的辛苦，唔捌有怨叹。较早咱厝内代志是遮济项，咸酸苦涩是无相共。我一生看那欠我的老母一一人，那有阿母都家庭，感谢着阿母一生的牵性。自从伊破病，我看伊行路袂停停，陪伴伊啊，较赢死后灵。面前定定小小的白米饭。袂当好好啊食一顿。虽然我穿有肉有菜，阁有汤，看伊吞袂落，做查某囝的心肝有够酸。感谢阿母甲咱疼惜，毋甘听到伊半暝啊伫咧叫，身躯无力，有当时啊软烧烧。听甲逐天都嘴苦着，查某囝一句真心话，我要感谢我阿母甲我栽培，母仔囝的心肝一世人是甲做伙。阿母，你行前，我对后，一定要甲你对。到底前世是做啥物失德代？今生遭受着命来安排，母仔囝的缘分受阻碍，如此的痛苦是少人知。事实已经来造成，叫天叫地都无路用，请求姑妈妈爱指引，予我的温情会当长期行。每当深夜暝啊静，迄啰冷风吹来是钻入心，看到阿母叫我心好忍，犹如夜针来穿心啊，来穿心。

0: 请。
1: 非常感谢听到这首歌吼，那妈妈无点在身躯边的囡仔，你听到你就会安尼吼安尼哭，心肝就会有够酸。有效未当等，我请照问你，你咧等啥？老爸老母是家己的，你身体若甲顾好，你是上界有才华的囝儿是谁？你家己的身体若顾好，就等于好敢若亲像伫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共款。身体的发肤受之着老爸老母赐予你一条命，予你一个肉体，你毋免甲顾吗？你的老爸老母的身体，你毋免甲顾，无要拜托啥物人甲顾。我常常讲啊，中风、中风、中风，会发生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是平常时啊，嘴无腔，平常时你唔运动，平常时你唔保养，啊，上介好的保养就是这啦。
2: 哎呦，足好，虾米好？
3: 安怎好？
2: 啊，都唔慢心，我更卡着了啊，啊，无敢嘛跳起啊。
3: 哦，啊，他迄那他哩拢大部分拢，
2: 哎呀，拢跳啊啦，
3: 拢跳伊哦，安尼讲，唔是我哩讲阿母啊，
2: 我唔讲，讲不听呀，唔敢，唔敢听呀。
3: 阿母啊，我哩讲哦。嘿，那去哦，胎里较生喘气了。
2: 哎，这，嘿，我唔，我咧加食几年，我八十五，我食到九十咧。
3: 哎呦，你要搁加食二三十年，啊，你八十五食到，互你三十年，唔到一百十五呢？
2: 无啦，我食到九十岁了
3: 啊。啊，你若九十，你就搁望一百。
2: 啊呀呀，这都唔好啦。
3: 啊，互你无，互你食百二啦。
2: 哎呀呀，也袂晓煮饭啦。
3: 啊，袂晓煮饭吼。啊，袂晓煮饭，无我再来煮互你食。
2: 哎呦，你还要煮，你卖人煮你吃咯。
3: 哦，我爱煮的，我爱煮饭的呢。
2: 我吃素的啦。
3: 啊，你吃醋？
2: 我吃醋是的啦。
3: 哦，你吃素，跟我老母同款好款待。
2: 我吃，我就生癌嘛。
3: 哦。
2: 生癌我就讲安尼吃二十年啊。
3: 哦。安尼你迄个肉汤有啉无？
2: 无啦。
3: 啊，肉汤嘛素的呢。
2: 哎，你问恁母啊，看有啉无？
3: 啊！我拢食肉，拢汤，拢互阮母阿啉。
2: 你阿恁母阿暗时啊！你啊，
3: 阮母啊，我若出去食面吼，我拢叫牛肉面，伊拢叫牛肉汤面啦。
2: 哦，别讲啊！你啊，人恁母啊，则无安尼啦。你个哦，别讲啊！人恁，阮食素的人，阮拢凊彩食，阮袂使精食呢。
3: 阮母啊吼，掺葱啊煮啦吼，
2: 啊，拢无食啦，拢无食。会使食姜啊，尔啦！
3: 会使食姜啊，尔吼！
2: 嘿，那其他拢未使啦。
3: 哦，会使食香呀，会使食
2: 香啦。
3: 香啊，哦，姜啊，
2: 姜啦，香你的大头啦！
3: 啊，你即摆安尼会有作清的呀吼？
2: 嗯，人阮我拢学伊的，我甲阮仔讲，我下摆来阿弥陀佛去吼，拢甲烧火给我了，我拢唔免烧啥给我。
3: 啊，你拢学我，你安尼无啊？
2: 我学你就叫。
3: 嗯，我拢
2: 捡，我拢捡起来嘞。
3: 我咧讲吼。一旦只要血呐，拢抽血呐，拢检查呐，拢正常吼。
2: 嘿，我拢正常，拢乌诶。我也无胆固醇，也无血糖，
3: 也无
2: 高血压。
3: 即摆诶药进步，要食到百二岁，并无困难。安尼你有欢喜无？
2: 啊，我不爱啊。
3: 我是讲，互你即摆你抽诶检查拢正常，你有欢喜无啦？
2: 但我外久了拢安尼啊，我毋捌也无乌字啊，也无红字啊。
3: 安尼吼，好啦，好阿母安尼好啊。
2: 好啦，
3: 好，再见，再见，再见。今天阿强在这介绍这个第二代，我真的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很多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不但说吃了好，还分享给他的朋友，分享给他的亲戚，分享给他的姊妹啊伴。你看说，只要说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给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呢。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个比袂到。搁再来，我一盒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摕迄落低单位个甲我比啦。伊个五盒、十盒都钱无咱一盒的成分个好啊。我这一盒等于别人个几落盒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讲嘿强啊，我若食你个第二代四万单位个吼。是啊，咱摊效果加足好， 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还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哦，拢无同款呢。因为伊逐天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搁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就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敢若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敢若一天啦，一点钟，卖讲一天啦，敢若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就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0000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是13000几个，即卖愈来数量愈来愈多啦。啊，我着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甲做好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若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家买一盒倒啊！要困之前吃两粒，即60粒装的高单位的，会当吃一个月份，大！我请一斤草莓，请你吃。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请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请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互你吃一个月份大惠港的青豆腐上界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用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8898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睏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血素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管嘛会硬化，血嘛比较卡会落，血压嘛比较卡会起起落落。要睏进前食两粒，要睏进前食两粒哈。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现在时间38分，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给您来助问，助问纳豆之谜。今天的会已经到位了，今天的会已经到位了，我没要买你一阿婆。你若有在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的说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穿花。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两日前个哦，我做个大拢好，干那几斤拢食袂着，要食三万好。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关上介关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介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的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都是卖你3600块，3000人啊。你若食着古秘素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介绍对恁看外好得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1: 喂。
0: 喂，我阿强。
1: 爱通路，通惠路的。
0: 要几暗哈？
1: 要两暗。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1: 捌吧。
0: 好好，稍等一下，若捌我都唔免阁再讲啊。若捌大部分拢买两暗啦。两盒就可以吃两个月份，大大大。我说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不能想说，都在天气寒的时候，才要来清肺，才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太慢。你看那卖豆腐的那个，他要他会知道说，意外到明仔载什么时，什么什么会先到位了。但是你平常时若做保养，敢若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予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就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看呢，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拌拌听我走啊，啊，迄都有够衰，有啊啦，我讲真的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就是擦伫个只啊，啊，你有岁数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的美食，你也无在条腔嘴。天气热到靠边的，你也唔去晒日头，也唔去运动。啊，你敢唔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变巴巴啊，变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买两盒的，我拢会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哦，做一摆甲你摕来，做一摆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者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两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看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毋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也嘛毋免开遐尼侪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哦，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拜共款，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1-2万块，即摆剩2-3千块啊尔，啊迄落物件你敢食你不倒的落去哦，你若要叫我亲像迄。提迄种物件，我嘛有呢，我常常讲我嘛有呢，但是我做袂落啦，因为听众都敢那参像我的时代同款。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我阿强。
2: 啊，我要纳豆。
0: 好、哦，你要买几盒？
2: 一盒
0: 多，
2: 我等下买还袂食完。
0: 还袂食完，食完再过来就好讲。嗯。
2: 我紧啦。
0: 啊。
2: 就剩一撮尔啦。
0: 你南投人吼、
2: 哦。
0: 嘿。啊，你我有厉害无？我刚才听你咧讲话，我就知影。嘿，你捌来阮家无哈？
2: 我唔捌。
0: 嗯，啊，你南投住对？
2: 阮伫玻璃呢。
0: 哦，玻璃哦，啊，玻璃，我著讲，哎呦，即摆咱咧听咱的节目的玻璃的朋友真多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2: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呢，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报道一了啊囝尔啦，天啦扛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晓？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身躯都安尼无欢喜，甲要靠边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家偌有认真，比家偌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报道足水个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佫有真济所在你毋捌去个啦。像我拄只咧问讲，六国你捌来无？毋捌。哎呦，够拍算。六国是外水，你敢知？溪头嘛伫六国啦，三那溪嘛伫六国啦。啊，迄、那个凤凰国鸟啊园嘛踮在六国啦。啊，像麒麟潭阿强住个所在，麒麟潭，麒麟潭嘛是踮在六国。六国是真正好山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

0: 我真正再来小吹，那小吹吹到，我就请你吹袂到，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甲一个就好。
0: 啊，买一盒就好哈。嘿。好，啊，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捌买无？
1: 嗯，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啊，我，喂，我较早捌买阿当海啊，等我电话甲你测试你下款。外口的小姐吼，无你再搁甲用一下，啊，然后切掉你再搁订卡一摆，好来，时间滴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今仔就回只到位啊，尔啦。啊，卖讲一百盒啦，有当时啊200盒都无够我卖啦。啊，我嘛定定甲恁苦劝，买恁有需要的物件。啊，即卖吼，这一盒2500，犹太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喂，你好。
1: 喂。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阁简单讲一下就好。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甲40000单位？啊，单位呐愈悬吼，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强调迄个血甲甲血栓啦，伊个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掉多，爱高单位个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上细声哦，阿姐。嘿。喂。
2: 喂。
0: 哈，啊，唔得讲话。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嗯。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啊，蒋先生。
0: 哈、啊，我。
2: 保健，保健。我要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的面，我甲说
0: 只。哎、欸，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杀你。
2: 真的呢。
0: 嘿。哦。啊，无我甲你讲假的哦。
2: 太细啦！
0: 哎，袂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2: 好啦，吼，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勿紧吼，好，谢谢，喂，你好。
2: 喂，
0: 嘿，
2: 阿强爷
0: 哟。有。
2: 哎，我要接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夹了去。
2: 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丝啊。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丝啊哈，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着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5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2: 我
0: 要订两盒。好，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你哈。啊，唔则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40000单位的，迄是比20000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吸一吸？有40000单位，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高呢啊啦！迄落低单位的要摕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会交代呢啦？我若讲咧，我掺我家己我都袂交瘾食啦，掺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上吼，伊就甘愿要买哦。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毋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予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毋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毋通想讲要困进前这两年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予他哩？啊！你着两工要困，即就食两粒，嘴较轻的，加减啊爱运动，莫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着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着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遮尔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毋免照顾？嗯啊，强哦！啊，同款，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即项物件吼，都无耐心的，都食无效啊啦。 我已经吃多久了，我对第一代吃到现在第二代。喂
3: 阿强你好。
0: 欸你好。
3: 要
0: 哪多？稍等一下，你要买几盒？
3: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要用来吃糖呢。
3: 好啦，好。
0: 啊，节目听真久啊，吼。
3: 啊，真久啊。
0: 因为我咧听你咧讲话解灾呢。
3: 老主角。
0: 哦，老主角，安尼这不是幼气的，这算后站呐。
3: 哎呀，我七八十岁都。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来看，七八十吧啦。一拜买两盒，啊！若食了若无好，歹买就慢咯。啊，食足久的啊，啊对啊，啊食足久的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好像你讲的，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免开足济钱啊。啊，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的节目，有诶囝子是谁拢买互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诶讲阿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个别人咧讲哦，拢讲着我险的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的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高啦，无人比我会高。我的物件你若卖食啦，你袂稀罕。那食伫我甲你讲，别人要啥你啥袂赢。喂，
4: 我买了。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4: 我要
0: 爱，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4: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吼，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就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哈。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啊来搞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你头家去讲掉讲笑的。啊，梅啊，若要安尼讲起来，一斤两千哦，空的讲。喂，你好。
5: 你阿强呀？
0: 嘿，阿母你好。
5: 嘿，啊，你遐久无回来，我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遮。
5: 啊！我找第你哪里要找我咩？
0: 你住倒位？
5: 竹溪啊，中立。
0: 啊，中立青菜南，唔是啊，青菜村嘛有。
5: 我那几下摆无找无你啊，今仔才是我找
0: 着。哎呦，中立桃园，我甲你讲，青菜花都有，看你要 AM、FM 的青菜花嘛有。哎，可能个卡旁接我去花了，将伊都走出来
5: 啊。啊，两阿啦。
0: 稍等嘞，稍等嘞，找遐久啊，喂。喂，
6: 龙兄，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来，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为什么我咧讲句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诶真正比咱诶比无啥会高啊，哎，你敢若参像讲，咱即个食青花，人迄拢低单位诶。啊！你亲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的，拢粗的，咱咧就素的。啊，这点我就骄傲啊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的骨秘术，药房咧卖3600的。喂，
6: 嗨你好，
0: 嗨你好，阿母哦，阿姐。
6: 两
0: 斤两。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4000是实在。
6: 我买两盒。
0: 啊，两盒哈。
6: 对啦，
0: 我较歹势啦，啊，我都啊，就比较较大脑，空你卖乌白心。
6: 白啦，
0: 系啊，
6: 无要紧。
0: 啊，会下袂，啊，会下袂。
6: 会啊，
0: 会下吼。
6: 系啊，啊，食袂歹啊。
0: 吼，是是。
6: 所以，即改变两下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6: 嘿，
0: 无啥比青花较重要呢。
6: 对啦。
0: 诶，你看吼，我逐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数千数，
6: 嘿，
0: 啊去迄个阮的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啊，佫数千数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先，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日遐嘛翘呢。
6: 你拄下咧讲，我就爱笑
0: 啊。嘿啊！
6: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啥，我拢无爱吼。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莫想伤济安尼啦。
0: 哦，无。
6: 啊，结果就后尾没事安尼啦。
0: 啊，莫是
6: 啊，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稍等一下嘛，为你好。
7: 阿强
0: 呀，有
7: 啊，我要买迄，要有迄化妆品。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迄个无啊，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我存伫楼下内，小姐可能会甲你讲吼，无紧来，0800088987，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妈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踮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个遮陪伴你一点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由着阿强来甲你照顾，你嘛爱信会落啦。啊，一个月才开一个2000块，2000块呢？ 两千不是两万准，两万你嘛爱买来吃，爱买来过啦。迄袂堪迄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卡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这拢爱禁止啦。啊，无咸咸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到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才会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诶中风诶，吐四卡伊啊来，性地外歹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猪仔咧空咧，猪仔咧空，毋知咧空啥物潲咧，啊！啊，讲黄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8: 啊。
0: 喂，阿强。
8: 你阿强在。
0: 嘿，是。好，来小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风台梯千万唔通趴趴走啊！收音机加减啊，罔听。有下用的，有下用的，你若有需要，就爱加减啊，罔买。要互恁食好健康，食好养壮，要互恁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你找无遮尔啊好的成分啊啦，四万单位的，四万单位的啊，唔通趴趴走哦。风雨真大，会愈来愈大哦。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6: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5: 安尼是要安怎？
16: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4点整。
21: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22: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景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24: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的下晡2点到3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问诊》，由小弟林振兴林医师以及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对咱这节目的支持，十多年来捧场，感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医师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要来讲有关到这个癌症吼，大肠癌。要安怎来这个啊防治啦吼？要来预防啊？其实嘛，真无法度通预防啊。不过，加减讲一寡观念，互咱啊，大家了解。平常时啊，咱林秘书拢甲咱空中好朋友拢伫咧讲，要安怎来保养咱的身体啊？啊，目的就是讲较简单讲咧，讲何必互咱活较久？哦，寿命较长，无大劲。在这个寿命的内底，个身体更加健康，这是咱的上重要的目的嘛，就是安尼嘛。那么， 其中身体不讲个用我较好咧啦吼，啊关节啊小可疼，都爱个处理哦，舒适袂使好疼就袂，一直歪去食老足可怜的啦吼。肝爱顾啦，血路特别爱注意啦，因为血路人年纪食得济，即马人哪食哪老啊，所以食老了后走出来，即个问题上大都是血路啊。那么血路就是爱顾好啊，安尼你唔知我肚疼啊，诶时阵。食较老，个身体个较健康。但是有一项物件，就是咱爱更加爱注意，还是嘛无法多通啊来完全避免。现主席死亡率内底，十个内底三个死伫癌症。那么这三个死伫癌症内底，即互咱会使讲相当吼诶，即个算头壳疼。要安怎吼，才会当互咱即个讲啊做全慢性癌？哇，这是讲个。实在不遐简单啦、啊，要让咱无生癌，这个困难性较大。但是癌症好佳哉，伊那是早发现吼，拢有治疗。上好是愈早发现愈好，你那是较慢发现的吼，有通啊，等到发现的时阵，安尼都袂好啊。所以讲，这个癌症的物件吼，咱会当做的讲，啥物物件食了啥物件，才会生癌呐、啊？咱较注意的以外吼，啊。一寡保养身体，互伊较袂低调感的以外，佫上重要就是这个检查。咱希望讲，准做我无法度通来预防这个癌症，但是我若是拄发生，我就会当知影有生什么癌，那呢，我赶紧落去处理，我性命反正佫得嘞。好、哦，这是啊上重要的一个概念嘛。当然有真济讲啊，食啥会生癌吼，咱知影讲有诶物件啊。食啥生癌，咱就尽量较卖去目咧吼。那么，但是那根据讲这个大肠癌呐，所有的这个胃肠内底哦，都变来迄款的膜啊吼，大肠的内底的膜啊，安尼落啊落就骨生，哦啊落就骨生，啊落就骨生，足够生癌的啦。到尾也就生癌。那肝嘛，同款啦。你今仔个滴滴个 B 型啊，是 C 型肝炎，伊即马甲迄个细胞肝细胞来，滴甲迄个 B 型、C 型迄个细胞肝细胞，甲咱的 B 型、C 型迄个肝炎，甲咱的肝细胞甲泡破，啊，一刚刚唔甲你破坏，但是你的肝是真容易再生啊，再生就是讲，啊，只死伊个生啊，死个生啊，哦，你肝甲毒一块以上，伊个生，迄块个生出来啊。不生来补，肝是咱规身骨内底五脏六腑最第一高再生啊，搁再生就对了。哦，那像个鸟鼠啊，哦，你个鸟鸟鼠啊，不会怎好你啊？鸟鼠啊，不会好你，啊，好你了，伊唔就无买溜。嗯，无爱神人啊，愈严重，较早咱呢增加爱神人啊。哦，你那个用哎买溜就好你去啊。啊，买溜好你了，伊根本就怎无买溜，伊连面就搁生出来啊，迄叫做再生啊。所以咱的肝嘛，同款这个意思，伊都，你个 B 型、C 型肝，你个破坏伊个肝细胞，啊，伊里面又搁生一个肝细胞出来啊，啊，但是问题出在，你个破坏，啊，搁生，啊，搁破坏，啊，搁生，啊，搁破坏，搁生，哦，啊，甲尾下就生癌嘛，因恶白生，癌啥物件？癌是无正常的细胞叫做癌嘛。啊，伊伫生无正常，无受到控制，怎变癌？所以癌呢，其实你若用汉镜甲看起来，甲正常的细胞其实差不多。伊是，伊会使讲就是咱的细胞。问题是安那？问题是伊和正常的细胞小可差一寡，迄、那个形体啦，迄、那个啥，反正内底小可生了煞无正常起来就对了。所以讲，所有那会和咱的细胞破去。派去死，啊，搁生，哦，啊，这是正常的啦。比如咱的嘴唇啦，啊，嘴内底啦，黏膜啦，啊，定食迄个火锅，哦，麻辣火锅，那食食食，啊，连过两工啊，哇，啊，嘴，今仔去食唔免过两工啊，较暗的啊，反正明仔载哦，规个嘴内底面，规张皮拢肿落去，哦，你像即马，啊，口好了后，哦，啊。当然有人讲烤过的迄物件，迄烧焦迄物件较好生癌啦吼。迄以外，我即马来讲，咱即马即烤肉都 口干咧烧烫烫啊！啊，对嘴上无等伊冷吼，啊，就腰骨啊，哦，啊，佮大嘴内哎，烫伤啊！烫伤人咱这个口腔迄皮吼，会烂个，会规定毛啊烂个，有当拆规定起来。我想咱大家拢总有这款的观念，拢有这款的经验哦。那么那个了，唔都唔是无皮啊，也佫生啊。安尼叫做再生，所以讲那是会皮黏膜落去，啊个生，啊落去，啊个生，啊会落去，啊个生济吼，都是癌症上济的所在啦。那比如讲一个人啊，一定咧大便放屎尿屎，常常在咧尿屎，哇尿几工啊，你讲哪个拢无大便啊？尿两三工啊，欸过来便便两三天，过来尿屎两三天，我便便两三天。其实在医学上呢，这款呢叫做溃疡性的大肠炎哦。这以后变成大肠癌的机会讲真高呐。尤其是啊，你连咪尿屎，连咪还是关心先啦。因为长期常咧尿屎的人，长啊常歹的人，你要注意哦。你以后变作大肠癌的几率绝对较高。先啦，我头都讲这道理就真简单啦。因为你每一个人老塞，你拢等啊等等啊，壁的想拢落了了啊，规个等啊壁拢想啊，迄、那个黏膜落去啊，破坏啊，破坏了伊个生啊，啊，即马个生你个老塞个伊个破坏啊呢，啊，就刚刚迄个大肠的壁，迄黏膜啊落啊个生啊落啊个生啊落个生啊，固来就生干嘛？这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平常时常常在漏晒衣服，我们肠子常在排，你不要没关系，我们放放的就好，那么找医生给控制就好，这样你减轻减少你这个生大肠癌的机会啊，嘴也同样啊，像口腔癌哦，啊这个鼻咽癌特别多，喉癌啊，然后过来食道癌啊，哦，那么这前面这特别多，那就很简单，这个吃东西而已，破坏你的嘴哦，啊，所以遐物件，哎呦，咱的嘴的黏膜定落，啊，你定定爱食的人，哇、哦，爱食烧爱食烫的，定咧食迄落人，研究起来讲，生口腔癌几率比正常人低足悬啦，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的，哦，啊，那愈会刺激的，哦，你对胃内底，你对物件食落来，甲食道，食道来甲胃，哦，啊，胃里啊做。那磨啊磨啊磨啊，伊黏膜当然是较问题嘛，所以胃癌咪嘛真多啊。迄黏膜会落啊，啊入去小肠，或入去十二指肠的头扎，拄十二指肠的时阵吼，即、這个十二指肠的时阵都嘛是伫咧消化，啊消化咱就所有的蛋白质啊、糖类的物件，所有的是啊油性的物件，拢伫咧十二指肠即个所做消化，即当然连规块肉来个只都通过甲化掉伊啊，你即、這个。肠啊壁，十指肠的壁，啊个胃的壁，这当然受着真大的刺激嘛。伊要保护好啦，无保护连家己都烂哟。所以咱有一个肠啊想，有一个胃壁，有一个胃想的咧。啊，伊咧过本身，卖去互伤害着。但早总是济少，拢较会去伤害着这个壁。所以胃癌的嘛真多。啊，十二指肠癌。较少小块，但是胃癌就真多、哦、尤其胃癌较靠你要出口，哎，你要算讲啦，人来讲哈、哦，哎，这个啊，伫幽门是进前左右者吼、哦、啊，真胃癌啊，溃疡嘛，拢专伫这个所在发生，哇、哦啊，胃的溃疡啊，溃疡，所以溃疡就是伊的胃的壁迄黏膜来落去。那几个生，那几个生下来，安尼即上溃疡，所以今后伫这个所在嘛，今后生癌。但是经过十二指肠以后，即个小肠，规条小肠几乎唔捌听过讲生癌啊，因为这是真平静啊，即干呐咧做吸收尔。哦啊，所以讲因为这个肠啊肠壁，较袂安尼想那个也个生，那个生，所以才来拯救。哦，除了小肠、十二指肠以外，其他这些小肠， 只有唔捌听过讲有生癌，哦，啊，然后来到大肠开始呢，哦，啊，大肠就因为有大便积伫遮，啊，积个即马大便拖顶动的时阵哦，会甲迄个肠啊壁的黏膜会甲伊露落去呀，哦，啊，所以上落尾吼，那个大便哦，忙安尼定伫咧便秘呀，啊，你便秘放出来，你大便顶骨骨。你甲想迄肠仔壁敢袂起歹去？哦，这就是你了解这个原因以后，你才讲你要来减轻你以后生大肠癌的机会，以后要减轻生口腔癌的机会。你知影我头拄讲这个道理，你就知影要安怎来减轻、减少你生癌的机会嘛？咁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有的病哦，有的物件唔是的，等个食老的来去注意。所以讲，少年囡仔，你来叫伊听咱的节目啦。这个都爱对少年囡仔开始爱有这个观念，落去来顾家己，啊，食老主人这个问题就较袂走出来啊。这是年久月深，定安尼，安尼，这个黏膜六个生，六个生，年久月深了后，才会生癌的啊。哦，所以你袂使等个食老，我都要来注意，当然食老当然爱注意啊，是讲。有当时啊，会上班呐，哦，啊，所以咱就爱有这个基本的观念。你要怎讲吃呢？你要怎哦啊，原来，这个，源头是安尼来，啊，所以啊，咱就爱来个注意，卖叫啊生癌的着。那么这个政府哦，过去我定伫咧念呐，都安尼十个人现登去台，三个生癌的。但这政府对这个生癌拢无要无紧呢。较早做礼物的时候，我甲质询李明亮啊，我话你刚刚咧做身体检查，每年拢咧抽血，哦，四十岁到一时阵六十四岁是每三冬抽血一届检查身体，叫做成人健检呐。那么咧到达六十五岁吼，开始每年拢会当检查，六十。我头先讲唔对，四十岁到六十四岁，哈、哦，对，啊，六十五岁开始每年拢会当检查一届。那么因为你无检查无代志，大家哦，拢想讲，哎呀，我要来全身检查，开钱两万外济，安尼身躯拢检查一下，安尼动，翕 X 光、胃啊、肺、细胞啊、翕对啊，安怎，从检查到规身躯癌症，什么会动拢验，讲话做全身健康检查啦，有诶病医哦。哎，佮在带迄两工哦，才规个拢总检查系舒适啊呢。即马话着你健保哦，二楼个设一个讲叫做成人健检，啊，他妈一般人哦，伊毋是甲成人健检当作成人健检，伊当作讲迄做专心检查啦。哦，啊，你有咧检查现在有啊？我当年拢嘛有专心检查。我问个，你是拢啊专心检查？啊，着健保有啊，你抽血啥放尿吼，每年一届。哦，我拢做清楚。问题是，迄唔是专心检查，迄、那个叫做基本的抽血检查尔。那其中上严重的就是癌症，并无包括在内，迄是真糟糕的代志。癌呐，我癌症死上济，结果无甲包括在内。啊，所以足侪人拢怎死癌症，拢发现未有啊？哦，发现都未有，发现都未有，真侪人拢安尼，真害。哦，发现都没有啊！啊，是不是爱较早发现的？是啊，啊，我唔知，我某咪人哦，那时阵做全身检查，讲拢正常啦。啊，过当个月哦，啊，讲发现癌症，讲买几个啊？哦，啊，过两个月就翘伊啊！我咧讲啊，这真多呢，因为安怎讲？伊咧讲的专心检查都唔是专心检查咧，伊咧讲的专心检查都成人健检抽血检查。哦，肝啊正常，腰子啊正常，好、哦，逐项拢正常。嘿，恭喜哦，好、哦，你检查，规身躯你专心检查，拢总无病咧，好、哦，欢喜啊，等于厝过一个月，人咧艰苦，检查讲癌症讲尾期啊。我唔是顶个月检查拢正常，介安尼，顶个月检查拢正常，还是检查肝正常、腰子正常、功能正常哦。肝生癌的时阵哦，肝已经生癌啊，肝功能嘛正常嘞。啊，腰子生癌啊，腰子的功能嘛正常。迄癌就甲迄个功能都无关系哩。哦，
0: 啊，所以当检查拢正常，结果安那生癌尾期。伊咧检查迄阵就已经生癌尾期，是还袂破病，较足，还袂真艰苦安尼尔。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伫过去我咧做立委的时阵，我甲质询李明亮，我讲咱死亡全拢是即癌症啦，是毋是？你会当考虑上济即癌，咱的即、這个啊。肝癌会当检查回来，内面的胎儿蛋白，你伫咧抽血检查的时候，迅速检查一个胎儿蛋白吼。然后大肠癌啊、胃癌，这你检查 CEA 哦。伊当阵啊，无像即卖种类检查癌症，即个种类遐侪种，几种啊，但是我那要紧的哦。CEA 啊，加这个啊肝癌哦，啊加这个查某人吼，诶卵巢子宫腺癌哦。啊，这个淋巴癌这也是 CA125 这想炸多出来。那查甫呢？这尿泊酸癌咯，是不是 PSA？ 我来甲讲这三项。查甫就是检查讲的时阵啊，胎儿蛋白啊，个 CEA 啊，个 PSA。啊，查甫检查胎儿蛋白啊的时阵啊 ，CA125 哦，啊加 CEA 哦，安尼都加是真好。我正个建议呢。啊，那时阵哦，别讲啊，身体检查讲正常啦，结果来讲生癌，讲要急死啊！你无去人检查人，当作我拢无检查，我爱要来检查爱注意，规身躯检查。你即马唔是，甲创一个成人健检队，人拢以为迄叫做全身检查，怎啊叫是家己身体拢有啊呢？还是程度还有？哎，李明亮讲，有理哦，安尼有理爱研究，哦。啊，结果七研究八研究，讲好，讲有了，我欢喜一个，讲伊要研究安尼啥好啊？新的书店甲讲，无咧甲你听。啊，李明亮讲有理啊。啊，这若炸处理，我若足侪人哦，都迄时阵诶，癌症未死伫癌症内底，真侪人都加生命加活足久啊。但即款的观念，政府无甲你实施，甲你讲啊，你叫做身体检查呢，真害。我会记得以前我咧开病院的时阵哦，我。为着要理解着讲，这个初步的要安怎来算讲，从算讲提早来发现这个癌症，所以我伫病院内底，我捌实施一冬365天，规年冬天来检查这三项拢免钱啊。都查甫检查这三项，查某检查这三项，我病拢免钱。那这个物件检查吼、哦，相当的贵，所以政府也无啥想要开。不过你较早咱。成人健检规身躯检查这些数、这物件，那是如果过去政府也未实施成人健康检查的时阵哦，这拢真贵。但是因为即马变成讲政府一个实施了，即马检查一个多，啊，迄个成本就一直少，所以即马你规身躯检查，你有咧检查到这项目哦，成本真低，都唔免遐尼侪钱。你看林秘书咧讲话讲，啊，恁你啦，健保规定三档检查一届，你要逐年检查好咧。要来的时阵，讲要加检查吼，两代志啊，咁是安尼。啊，所以我迄阵咧想法是讲，如果政府来是咧检查这个癌症筛检类，这个我相信癌症筛检这个成本就会降低类啊。哦，我来讲300块、400块的物件，凡是要存30块、40块，我看应该是安尼，都有法度通来检查到这物件。因为我曾经捌伫病院内底，因为我的体力有限。但我捌伫病院内底做一年当拢免钱诶，迄当阵你若听我诶节目，若听久，你我呢，你甲想看卖，较早我捌曾经伫电台内底咧话讲啦，你来检查即个癌症筛检拢免钱啊。那么当然，即中间有诶，伊毋知影伊就来检查嘛吼、哦，我检查足济啦，要几万个诶人有啦，一年当啦要几万个有啊。那么因为我迄阵啊要组织要来做我的研嘛，算研究要使用啊，我嘛研究看啊，这人啊都唔知家己有生癌啊，结果安怎？哦啊，当然这当中有真济人，因为我的检查，所以才去发现到伊有癌症啊，活到即卖安尼，真济哦，计活足久，所以我伫路哦，啊有当啊对着哦，李秘书好，你安尼哦，救我一条生命，我讲是安怎？我都当这日去你啊检查，唔知影个检查结果咧阵。大肠哦，癌死的讲数字关起来，我怎啊走去？了解讲哦，生癌，我赶紧处理，怎啊活到这阵啊？有诶讲肝诶，啊有诶讲迄落大肠诶，真。啊，所以讲伫这段期间内底， 外口边真侪人拄着我，人家咧学了讲我性命你救的，我性命你安怎？哦，啊当然啦，迄一年当咱是开袂少钱，不过我咧加减对社会做一寡代志，哦，加减啦。但我要甲大家讲这个目的，哦，我即马是无迄个能力，通讲免钱来甲大家检查。但我要甲恁讲的目的是讲，咱咧有这个观念，你来去做检查。你唔通安尼吼，拢总无咧做检查啊，唔知影咧。那么这个政府应该就咱即马台湾上济只个癌症，比如讲肺癌，哦，十大癌症上济。就是肺癌甲肝癌嘛，这是最第一嘛。第三就是大肠癌嘛，吼、哦，这三拢恐怖的嘛。病变性癌内底，敢那这三项都占差不多的时阵一半以上啊，哦，差不多敢那这三项癌嘛呢。哦啊，其他讲排第几名，迄拢少数，迄拢唔是上济，上济就是。肺癌伫台湾，肺癌、肝癌、甲大肠癌，这三项上济。啊，所以是不是要针对肺癌、肝癌、肺癌的翕 X 光？哦，初期就会当发现。啊，起码佫有迄个检查费。哦啊 ，CIFLA 啊，啊佫有真济吼，比如讲 SCC 啥，有真济，即个算讲检查费内底会当检查肺癌的尖尖。哪来啊？哪有这个观念啊？哪来哪一项目，通啊，让咱来检查到。所以这个肺癌、肝癌啊，这个大肠癌，照讲起来应该都爱啊，认真来甲伊哦，提这个会的解决的物件来。政府甲即马也无实施，不过开始讲口腔癌啦。即马我们在几月开始讲会当验，我就伫门诊内底安尼爱看迄口腔啊，初步看口腔内底有生啥，哪有问题，会当送去。哦，佮另外一个特别的机构，佮去检查迄黏膜。哦，哎，你别主要目的是要检查看有口腔癌无？哦，啊，这就加开足侪钱的呢，真侪人哦，啊，就安尼，叫咧医生安尼看一下，啊，再佮再去啊做初步看了，加减开政府爱开钱嘛吼，佮刷落去啊，送去对检查爱开钱，但是这拢真好。问题是口腔癌占所有的癌症，只占无六趴啦，不到。6%，一百个生癌的内底，占无加六个是生口腔癌的。当然口腔癌有无唔对，你安尼做真好无唔对。但是重点应该是伫肺癌占20%啦，五个一个肺癌的啦。肝癌吼占19%啦，就我那差不多20%啦，五分之一啦，差不多五个人内底有两有五个人内底有一个生肺癌的，啊一个生肝癌的安尼啦。哦，啊大肠癌嘛10%啦，啊这三项上重要的，哦，结果你肺癌、肝癌，政府并无真注重，我唔知道是安怎，我唔知道你传播到底头壳咧想啥，但是总是有限的钱内底变安怎，对社会变安怎付出较济，你爱就迄上重要的去做嘛，你像讲口腔癌，搁再讲大部分的口腔癌拢是食槟榔的啦，虽然口腔癌100个生癌内底。你口腔癌5%无到六个，无到6%，但是迄6%生口腔癌内底，差不多90%哦，19%个哦，是食槟榔引起个。啊，所以讲，伫即款个情形之下，恁平常人无咧食槟榔个，即去生口腔癌个几率都唔是真悬嘛。你政府规个大动，你。党你所有的力量在咧武这个口腔癌，我有一点啊，有当啊，伫门诊内咧做，一边做一边，感觉心肝内咧想讲，这政府是咧创啥，食啥物货，食叉叉的少，哦，这想拢无啊。不过总是嘛，爱甲鼓励者，有做总是比无做较好个呢。开始有伫咧预防癌症的这款的观念出来，哦，但是佫希望。没两档啊！了后，咱的政府会当改做重点伫个肺癌、甲肝癌来对安尼，安尼这些是啊，真正正步应该爱注意。当然，每种人拢爱注意，但是安尼有一点啊偏差，哦，是不是迄、那个决定迄个人因到伊的亲戚、好朋友去生着口腔癌，所以说决定归台湾拢总爱安尼落去做，我是唔知啦。不过显然哦。会那个力气是会真济，倒不如伫成人健康检查内底抽个心血，甲你抽一个 癌症筛检卖讲啥，讲肝癌都好，胎儿蛋白啦，99%的肝癌拢会当初期对抽血内底抽你迄个胎儿蛋白，就知影你初期有肝癌的呀。迄你用个超音波用什么检查？遐无法度通检查着肝癌进程。第一个发现呢，就是你的血内底胎儿蛋白被关起来。迄款的物件，你政府无给，无咧检查，到即马为止也无咧检查，即个创啥，我搞不清楚。哦，这是几个例子啦，哦。那么总是这观念讲，咱空中好朋友你知影。那么你若要保养家己的身体，其实你每一届检查你拢爱检查。我咧讲啊，即癌症筛检的物件。那政府除了对嘴、口腔癌以外，重要搁对粪口、大肠癌去安尼。哦，大肠癌伊即马安怎来咧发？即马来咧要紧呢？啊，这大肠癌喏，40岁、50岁开始到74岁，我唔知影是哪定74岁啦。50岁开始到74岁，每2年拢会当检查大便一届啦。啊，检查大便了后，如果大便那是有这个算讲大便内底有这款潜血。就是讲有血就对啦，有老血，那对是叫老血。啊，你的大便内底会当检查出来哪呢？就会当我怀疑讲，敢是有生大肠癌，佮进一步去做一寡来检查有大肠癌无遐个这个检查呢就对。但是初期先甲你检查大便啦呢，啊，检查大便最重要就是你要知影你大便内底有血无？如果有血，唔是一定生癌，但是会当怀疑讲啊。是啥物原因生有血的咧？啊，糖下来做药紧哦。啊，十个大便内底有血哦，十个内底9个无问题啦，1/2个啊，有影真正有生癌哦。啊，当然，迄个检查是真正痛、真正薄。大肠癌呢，伫咱台湾哦，那10几%哦，啊，同迄个做法，咱爱甲伊肯定，政府安尼做是对的哦。那么。原则上，咱的话呢，都爱配合。假使讲你那是这个有这个年纪，我头头讲50岁以上，74岁以下，我唔知咧定74岁。啊那我甲想讲，啊那75岁、76岁生大肠癌，可能政府意思讲，那75岁、76岁生大肠癌，安尼就免救啊，死死的准都无安尼款。这个定这个政策的人，那个头壳哦，唔知咧想啥，那年纪愈侪。你着癌症机会愈大，啊！不管你今仔70岁、80岁，你若是有癌症，你甲开刀起来，你根本加我几岁啊？哦，这人生命是一种无限的价值，那有迄个定讲50岁，啊，甲74岁，啊，那74岁以后，迄都引导的代志，这政府来定这款代志。不过，我到即卖的规定就是安尼，所以我就爱甲咱空中朋友哦，互咱理解，对50岁到74岁的中间呢。每2年会当检查一个大便粪便检查，迄嘛是一个咱检查大肠癌的方法之一。如果你今仔日你的大肠壁定伫咧老化，安尼定伫咧黏膜落去，啊，搁生啊，定咧老塞咧啥，固来会生，我头早讲会生大肠癌嘛，哦，对不对？问题是，你若是大便去检查就讲有血潜血，就不代表讲伊就是一定有生癌嘛。但是你若是大肠内底有生癌，你的大便应该拢有潜血啦。因为安那，迄癌生伫大肠壁内底吼，迄大便对较过入来吼，迄个癌的细胞是真脆弱，软软浊浊啊乌白生啊，所以你即摆你若大便对较过过吼，伊迄生癌的迄个所在伊会破皮，足够破皮啊。哦，啊！伊主人就会放，咱大便内底检查到潜血，哦，啊，当然啦，你若胃出血嘛，检查到潜血啊，你肠啊，然后一个所在，迄个肠啊壁黏膜啦，伊咧小寡点点啊流血，拢总有潜血，到底是啥物原因唔知，不过总是检查有检查，有好无歹。最近定人真济敲敲电话咧，互我问我潜血有要紧无啥，所以我想讲今仔日我那就这个机会吼，啊，讲这个部分。哦，因为真济人，伊检查潜血，伊紧张到要死。啊，紧张了，伊唔知要安怎，伊打电话给林秘书。哦，我即马这潜血要安怎问一波，我要紧张死。所以讲我今日去直接甲咱空中朋友讲，你爱要紧，免紧张。这要紧甲紧张是差 一长拄啊差高超高。真侪人拢敢那知紧张，你还唔知要紧？要紧甲紧张是差别足大。比如讲，你检查到你的大便内底有潜血，那呢，你爱真要紧。但是慢点紧张啊！我咪生癌无，我要死啊无，我安怎啊无？怎么过来人问我？那断生断肠癌要安怎？啊有啥物药啊无？啊开刀会安怎？都八字也未一白敢讲你生癌嘛，也未讲呢，已经问到对。啊我若生癌要吃啥药啊？啊什么血啊？开刀唔好啊？安怎？啊我存活偌久通活呢？伤紧张去啊吧？迄叫做啥？迄叫做再紧张，那唔再人要紧啊。所以讲。你爱要紧，但一点点啊都唔免甲紧张，平常心。但是爱要紧的意思是讲，啊你唔通检查出来大便检查出来是的时阵有潜血，啊你怎甲坑你啊？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一年，有啦！我去年检查有潜血，啊你有阁继续去追踪无？无啊，哦，无啊。迄叫做无要紧，啊，有要紧就是定一个时间讲啊，无过来，下个月差一个月、两个月嘛，无要紧，但是爱阁做进一步，确定我肠啊敢有生癌，啊，肠啊生癌，即有足侪种的检查，哦，啊，其实大肠癌的检查上简单，咱上无爱，咱拢上惊东惊西嘛，吼，敢是惊两对尻川两迄落大肠镜啦，艰苦安怎？啊，都唔系啊呢？哦，啊那唔系，其实上简单的检查方法哦，就是经济按医生提了脑塞药啊，互你转转的啊呢，转清气。啊，即马隔天讲下仔来吼，对，另外去 X 光是对卡层甲你灌风，爱风内底佫兼迄背剂做伙灌，啊，甲你的大肠顶起来就对了，碰大个。啊！你要翕 X 光，用各种的角度翕你的大肠，会当翕到大肠上头啊，甲小肠相接遐，甲毛肠迄个所在安尼，会当真长规条大肠拢总照会到。如果这个中间那是有生癌吼，安尼灌落落去检查就出来啊，看有啊，哦，啊，其实大肠癌用这检查嘛差不多，这那无问题就是无大肠癌啊，哦，嘛是 OK 啦。安尼哦，这我捌做过哦，灌了了安尼，捌都涨涨安尼，咱的反应就是想要来放屎安尼，感觉受不了，赶紧咩？哎，我忍咧，我忍咧，好啊，忍咧，忍咧，可以去不了，啊，去不了啊嘞，啊，这屎也袂，哎呀，去便所，去吼，去便所当做偌济大便，结果都无大便，闹大便，正常都食闹屎药啊，咁是他都还是灌一挂风咧啊，结果去个，吼，去外边是赶紧用走啊咧，啊，便所咧，补一个风啦，放一挂风，放出来了，乜都拢空去啊，你要坐遐大便哦，你个。搁坐三点钟久都无半地通放啊！哦，但是迄个紧想要大便迄个感觉，说艰苦都艰苦安尼啦吼，啊无其他是无啥物样个艰苦。那么另外搁一个就是归去啊大肠内底来甲称大肠镜，啊落称落去看咧，啊大肠镜一般啊可能四十五公分可能上长啦吼。那么啊当然大肠镜你若有生癌安尼拢看会到。吼、哦，会当安尼规个甲看卖下这个，那么这嘛是一个真正痛、真应该的一个检查。所以你若是拄着你的大便检查有潜血，你茫阁想当想，但咱的目的干那一项尔。我敢有大肠癌，啊大肠癌，如果头头讲这两项检查，你爱排时间，唔免赶紧，唔免急，唔免烦恼。吼、哦，因为吼、哦、大部分。大便有潜血，不是大部分俩，几乎都大便内底有潜血，几乎拢唔是生癌啦，一半个也是。但是你如果那生癌，大便会潜血啦。所以今仔日你大便也是有潜血时阵，你当然你爱免紧张。我那准感情嘛，无差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嘛，无差两个月。但问题是你袂使怎啊无啊紧。你要排时间哦，去做一下检查一下，这是林秘书。我今天在节目中希望跟咱空中民沟通，这个啊有关。我那个恶露啦，吼、哦，我头头讲的虽然无合我的意，气感、肝感上济，安尼拢总无做任何安尼。 连讲几话拢总爱翕一张 X 光都无，政府都无咧开这条细胞 X 光的钱啊咧。哦，哎，时阵肝癌这个胎儿蛋白，甲即马政府也无要开。哦，这是真奇怪的代志。在咱台湾肝癌这么侪、肺癌这么侪当中，政府竟然无要无紧啊咧。啊，伊但是伊即马伫咧要紧的是口腔癌症，啊甲这个直肠癌啊比较第三名啦吼，较无遐侪，但是我那算袂少。伊咧要紧者，咱嘛是爱甲伊拍扑啊，鼓励者啊。你总是过去拢无咧甲咱要紧，即马加减咧要紧，希望伊以后会阁对咱的身体阁愈注重啊咧。哦，这是林秘书这个想法，啊嘛，简单。跟咱这观念讲，咱空中朋友啊，你也当理解啊。你除了平常时啊听林秘书的话，爱身体顾安怎，卖艰苦啦，卖怕啦，血筋爱顾好啦，因食老了血筋一定歹啦，无一个好个啦。包括林秘书在内，即马都歹啊。我两年前的寒天吼，对不对？我就开始，我就跟咱讲，哦，寒天怎啊？迄个怎啊？清寒了后，我即马规年通天哦，我啊，迄个呐超过百只，我就。吞一粒药啊！大家知啊，我几乎拢有食一粒药啊，吼，控制家己的血压，可以伫咧正常范围之内。哦，我希望看咱食较久无，啊，但是我同款，我虽然哦，这个循环的药啊，已经安食较久啊，阿妈遮尼注重，阿妈拢咧运动，哦，一礼拜变两届啊，拄着去外口爬大粒山，我咧运动，算讲以我这个人来讲，嘛是运动有够啊，但是同款血路，无法度通啊，青少年安尼不可能。所以讲，咱得在点点滴滴爱要紧家己的身体安尼顾。那么以外，爱注意癌症。那像我即马抽血，我今日应该看得到我抽血报告。我三个月抽一届。好，我若见抽血，我所有癌症筛检我全部检查。三个月，我先啊三个月检查一届，三个月检查一届，检查迄个肝药剂，迄是无啥意思，迄是心衰尔。我三个月检查一届，重要的目的是要检查癌症筛。

较细菌底下小怕，哦，因为外靠接触的就是咱身躯的嘛，直接嘛，哦，比如讲咱皮肤有保护的咧，细菌要走入咱身躯无可能啊，你若去甲挂一刀啊，甲挂一抓咧，会去抓发炎嘛？因为去抓细菌在底下迄落。哦，准做这个刀啊消毒过，你的手嘛拢消毒了啊，刀啊消毒甲挂咧，同款才会发炎。是呐，因为空气的垃圾诶，细菌在底下你这个你挂了去抓者，开始甲你发炎。啊，咱的细胞呢，就是直接对外口面，咱的穿开拢对外口，即个细菌拢走入去细胞，啊再佫偷偷出来，即伫细胞，即、这个所在有爱相当甲细菌爱拍拼、吃拼，细菌爱甲泡死啊呢！啊，所以讲伫遐伫咧震惊的场所，咱的细胞咧穿开咗外口面入来，遐垃圾物件伫咱细胞诶黏膜内底，再讲不管是伫咧即个所在伫咧修正，哦啊，所以肺炎、肺癌当然啊都会侪，即个拢是即个原理。所有的生癌，应该大部分拢是因为这款的原理所引起，哦，所以伫遮我呢讲这个原因，让咱共同好朋友你的理解。哦，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家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咯，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

0: 五广告核准。核准二号108-101-0007。书写卖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尾数有这二号038-55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伫这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博士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博士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有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博士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台湾有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记者为咱所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的call in个，咱的call in电话0700-222-0000，高雄0700-222-0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2: 林医生你好，我请问哦，我一个囡仔十岁吼，啊坐车吼，拢会行车坐回轮机的行进机吼，啊下车了啊就没事了吼，啊这是什么原因？爱安那注意，较袂讲安尼，让他生活。
1: 第一，我跟你讲吼，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无病。
2: 哦，
1: 这人就是安尼，拢安尼，有诶较敏感，无较无敏感，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无任何诶需要哈，过去注意啥，是讲伊破一门是破病，伊拢正常。那么你若是要甲伊片面吼，讲即个看较袂，即个晕车无晕啥物话无吼，你就是要坐进前，你有迄个药啊吼，晕车药啊，你会当加一个，伊就比较较舒适。通常吼，真济人。行车的人拢有塞车了后，家己开车了就较好
2: 啊。啊，对对，伊去骑脚踏车就无代志啊。
1: 对啊，即摆就是你那是伊即摆十岁尔嘛，将来伊若较侪岁了后吼，自然伊若开始有塞车了，伊就较好啊。
2: 哦，
1: 啊，迄是正常现象，你唔免问看伊要食啥。
2: 哎呀，
1: 哦，安尼知吼。
2: 谢谢医师，好，谢谢。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3: 是
1: 啊，哎，是的哦，
3: 辛苦
1: 哦，
3: 哎，哎，你好，真有理有理有理，原来真了解，
1: 好好好，嗯，谢谢，
3: 我问你哦，
1: 哎，
3: 啊，我开音听说要问你嘞，你的行动哦，
1: 好，
3: 哎，那公司讲不方便嘞，你当打工行动，
1: 我无要当电台只公开甲恁讲行动，因为真侪人拢打电话来问，迄不是不应该问我的代志。
3: 嗯，
1: 比如讲问啊，你当时看病啦，吼、哦，接班都接袂离，我做无用的啊，
3: 哎、
1: 啊，所以可能无法度通啊，安尼，哎，
3: 哦，啊，无就是讲你的电台哦，
1: 唔是你那是有任何问题啊，无我的电话想要问我，会带卡入边0800-001-009一支吼，啊，甲讲你的状况什么回，啊，我会甲你回，
3: 哦，
1: 我整理了，认为我应该回，我会甲你回，
3: 哦，哦，啊，你这单元啦吼。
1: 啊、
3: 当然你是不是用你从这个咱每一个器官啦吼，整理来，我咱这来听从，但是讲歌来讲啦吼。
1: 我知影，你足多人甲我建议。
3: 歌是不是？
1: 我知影啦，我即马甲你回答啦。
3: 嗯。
1: 我足多人甲我建议，我也想安尼方法真好，不过我的人力有限啦，我无法度通啊处理这個，因为这个物件拢咧了钱的吼，无钱啦。 啊，我著搁加请人工，我无钱人啊，请人工，我直接做电台，一个月电台费遐尼济，我啊有当时啊，我甲你讲，逐个月拢咧了钱啊。哦，啊，强强要停，强强要停播啊啦！啊，你还搁咧讲迄要安怎来整理安怎哦？我无迄个人工啦，哦，啊，歹势，哦，啊，所以我若有法度，经济方面各方面若是有较舒适的时阵哦，我自然就会做啊，免你甲我讲，安尼敢听有？
3: 哦，
1: 歹势，是的啊，
3: 是的，是的。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过来。
4: 喂，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4: 啊，你好，我要请教
1: 一下。好，好，好，喂。
3: 喂，
1: 哎嘿，你好，
3: 哎，林秘书你好，
1: 哎，
3: 哎，
1: 你请讲。
3: 好，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
1: 哦。
3: 因为我在迄个新冠头家哈，
1: 嗯，
3: 十八，啊像昨暗就会疼，
1: 嗯，
3: 这是什么原因啊？
1: 我唔知呢。但我会当甲你讲，大部分的人安怎，我唔知影你是啥物原因。我那吼无啥敢开用我的电话，就是人敲电话人拢问啊，我这是啥物病？电话中边啊，我懂我知你啥物病。不过我甲你讲，大部分像你安尼咧讲的安尼吼，大部分的人拢无病啦。
3: 哦，这无病。
1: 拢心理病啦。
3: 啊，无靠，有当会疼咧。
1: 对，啊嘛嘛是都是会疼。啊，就是因为伊咧，伊烦恼啊是搞紧张吼，啊，迄个热煎鸡吼，即旧筋，啊，所以胸下会疼，啊，甚至甲往甲刺刺，一个往会疼的所在，啊，迄就是足清楚，甲内底无关系。
3: 好安尼啊。
1: 啊，迄大部分吼，我唔是讲你啦，因为我无法度拿你电话卡来，我就讲你三病，我讲大部分吼，拢是无病。
3: 啊，
1: 唔相信去伊去经病院检查，伊也讲正常，去经病院检查，大家拢懵啦。迄款嘞吼，连伊去用怪伊啊，因为伊若去找着一个医生的怪人的吼，伊就讲你这三边讲一大堆，伊就听听讲有理，好，大家拢看无，干那你看有，较侪钱就可以啦。
3: 哦，
1: 那。啊，若拄着有迄、那个，比较较有迄、那个，咱讲话做医德的吼，啊，就甲你讲老实话，你听袂落啦。
3: 哦，
1: 安尼吼。安尼听哦，大部分是安尼啊。啊，有需要就是食肌肉松弛剂，啊加迄个精神就镇静，小可食者伊就会好起。
3: 哦，安尼哦。
1: 甲肉放较松咧，啊卖紧张，伊就较好。啊，你是不是这边我唔知？哦，我无法度，我是讲大部分拢是安尼，安尼怎样吼？
3: 哎，好，谢谢。
5: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6: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一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食看下较好无啦。
5: 爸爸。我看你每天哦，拢在吃这罐益生菌，那不好，变变钱，太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6: 那安尼吼，你阿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倒安尼，无无那疼艰苦啊。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5: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林经理，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8: 喂，
1: 哎，我林秘书，你好。
8: 林秘书，你好。
1: 哎，是。
8: 哎，我。等你闹赛吼，啊有去本来有全食，啊去弄大东西啊公布啦，
1: 嗯，
8: 诶无伊是讲什么是底层啦，
1: 哦，
8: 啊今嘛原来过一个原来安尼啦，
1: 嗯，
8: 啊迄天我又搁听你讲迄、那个 大门贵下，我那下底就瘦了。我是最近瘦差不多13-14斤了呀。
1: 十三斤，最近瘦13-14。公斤了，
8: 对，大斤多公斤多18公斤，8公斤左右。
1: 18公斤啊，那是足严重的。
8: 按10外斤啊，啊就是。
1: 我跟你讲哦，啊多久的时间？
8: 至少2个月中间。
1: 哦，安尼袂使，我讲遐有几种可能哈、哦。当然，甲种线有机会，你几岁啊？
8: 我72。
1: 70几岁，滴甲种线的机会足少。
8: 哦。
1: 普通拢是年轻人。
8: 哦。哦，
1: 啊，第二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糖尿病起来。
8: 哦，啊，糖尿病我4个月，咱种4个月，现在4个月哈。
1: 嗯。
8: 我去验是，这个糖化血色素是5.7年啦。
1: 当时验咩？
8: 4月份啦。
1: 哦，啊，这阵呢？
8: 啊，今嘛我昨过来验，爱拜再拜啊啦。
1: 哦，我跟你讲，那糖尿病哈，那是糖尿病，我那形容安尼散。哦，啊，你来个处理糖尿病就好。啊，那不是糖尿病，就是肾癌嘛。
8: 啊，
1: 咱
8: 就
1: 八
8: 部分，啊，
1: 无。唔知啊，多少部分，你爱去好好医生甲你评估。
8: 大肠镜都对啦，讲无。
1: 癌都无一定大肠啊。
8: 哦。
1: 哦，你知影吼、哦？啊，但是当你这个年纪，会安尼上济上大的可能是糖尿病发作啦。
8: 哦。
1: 哦，你知影吼、
8: 哦？
1: 啊，最近个做好喙焦，做好啉。
8: 拢袂呢。
1: 袂吼、哦。
8: 安尼啦。
1: 八度以上，
8: 啊，因为有验迄个大肠指数哈，大肠指数是四月是二点几，啊5月七，因最近验就对啦，是5.09。
1: 安尼无要紧，
8: 好，
1: 好，哎 ，OK 哈，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祝福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各团师。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做龙诶，同学，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啊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心肝甲你支持。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阿妈，我出门哦。
1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2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2: 哦，
2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2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4: 快乐电报网，
23: 快乐狗狗饼
19: 97.5，
23: 快乐混家男
19: 92.3，
23: 快乐大台中
19: 89.5，
23: 快乐大台北
19: 89.3，
23: 快乐华东
19: 98.3，
23: 快乐配偶
19: 96.7，
23: 快乐红虾
19: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4: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已经打四冬瓜，普丁总统本来说72点钟就要将乌克兰打成平地，结果俄罗斯打到自己伤亡惨重，乌克兰地少人少，但唯一靠无人机可以守住国土。咱台湾的在野党对无人机的采购案是一再在阻挡，有够空哦！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仔讲出怨叹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感谢。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十日，旧历五月二六，拜五。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论中东的战争。论中东的战争，美国军方在昨日表示，美军正伫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目的就是要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在美军发布之前，阮姊妹啊，伫昨就有讲过，美国总统川普也宣布结束战争的临时协议已经正式终止。经过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军方指出，发动最新一轮的攻击是为了回应之前三架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货船遭受伊朗攻击的事件。这波的攻击震撼了伊朗南部一带所有的城市，并造成部分地区停电、交通瘫痪、瘫痪，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美军中东指挥机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更加多的打击。以进一步下局伊朗威胁霍姆兹海峡航行自由的能力，必须伊朗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在攻击空袭了后，阁兼发表声明，对于近期来针对自由航行在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和人民船员，伊朗发动武断的侵略行动。美国正嘛伫底追究伊朗的责任，有一名重量级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来透露，今仔日对伊朗发动的攻击次数比以往搁较加强严重的攻击。川普在家己的社群平台正式社群特别有写到，这是对伊朗对轰炸专家的报复，如果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后果将更加严重。在二月二八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空袭伊朗所引发中东伊朗战争之前，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经由霍姆兹海峡运输，其控制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德黑兰拥有真多的筹码筹码，实际上和伊朗会当和全球最强大的也就是美国的军队形成僵局困局。虽然伊朗尚未承认对专家攻击事件来负责，但分析家指出，伊朗德黑兰会利用这类行动增加谈判的筹码筹码。美国甲伊朗紧张的情势再度升级，将打击到六月十七日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终战的协议。伊朗有伫今仔日表示，对巴林甲科威特境内的美军机构发动攻击，以回应美国行政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打击。而美方这的行动是针对专家攻击事件的报复。同时，伫土耳其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之前，被问到这份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已经作废的时， 川普总统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我来讲，我认为已经终止了战争。我无想要和伊朗搁再交往打交道。川普总统也随后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我无确定伊朗是毋是会遵守。我发现伊朗是非常无守信用的人。不离过，川普总统虽然曾经多次扬言将先搁军事行动，但随后搁采取退让的态度。照阮阿公常讲的，是假波头哈死鬼娘娘。川普总统也讲无要搁重返全面战争，毋过要延管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毋是搁会继续落去？目前也无明朗。川普总统也伫事后记者会上表示，伊无认为战争将重新爆发，佮讲无论发生任何虾米代志，拢会真紧结束，而且只会互经济佮较安全。对石油来讲，也是如此。美国发动最新一轮对伊朗的空袭，造成国际买卖中的油价每桶高起超过美金一块。国际指标布伦特原油期货最新报价每桶79.28。即便如此，油价若含今年四月底比起来，当时是起价每桶超过120块美金的关键。美国中东战争对伊朗这个新冠的国度，那像无到怀。美国川普总统讲是全球第一霸，但拄到反复无常的伊朗，那像阎王拄到小鬼啊，真正是有力出无路。因为伊朗根本无将人民性命当作一回事，重视人权的美国。讲起来有哪是无皮条。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论中东的战争，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新提供某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阿比总统，伊原伫今仔日洪台做伫北部的拜五，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娃，台湾事、台湾情，论起中东的战争，所以当然是由着我这个个人员的台湾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上面阿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孙老啊，拄只有来论述着啊，这川普总统半信半疑、半鬼半严落这，对着这个小鬼啊，伊拢你无法哩，无皮条哦。按怎讲？那就再去我这里搁等等来这个服务的啊，这个服务的，安尼吼啊，用美观的助理啊，美假的助理，啊美迄啰足歹听，我讲你听有啦。我看无正常，但要讲啊大细声，外口恁娘便当啊，嘿阿妈话要惊死，安怎讲？讲啥物啊？辖区的警察未使 但北区共开通安尼啦，吼，阮前晚都来回一遍啦，安尼啦吼，啊，淡薄啊，你淡薄错教，讲错教这个伊啊，讲这个反正办不做，啊，我拄啊伫遐，我总甲讲吼，你受大委屈，讲我只委屈，你免得将来啊啥用做，做伊那人你袂做，讲做无代志啦，啊，阮的助理总叫警察来，啊，所长暗中甲我讲，啊，这都吼安尼啦，都人都安怎安怎，我就讲啊，你甲抓抓出去。啊，我甲所长吼，甲你一日目。迄个所长，我咧建议啊，啊，恁吼，伊毋是讲伫咱这派出所，你爱报告警员，警员袂使过区共开单。啊，伊他妈伊讲，对，我就是要讲安尼。警员袂使过区开单啊，啊呐，警员呐，要去抓贼啦。伫三民区发生贼案，啊，这个人走过屏东，啊，袂使屏东咧。安尼，大把错教，安尼做伊那人，我甲阮的助理讲哦，你个安尼，阮的查甫助理讲，啊，叫警察来要甲告，我讲吼，告你嘛得爱出庭，告你嘛是爱出庭的，你麻烦死啊，做伊那人啊，啊讲错迄个两字的吼，实在是有够无礼貌安尼，啊警察来来，那还没大事，像他妈样，还无皮条哈，啊所以伊拢。那就一个人小鬼啊，阎王无法哩呢，阎君龙无法哩。啊，成功阎王都得小鬼也无皮条，阎君龙啊，袂使成功个咧，鬼车鬼王安尼走来含咪咧走小玉啊，哦，警察刑事啊，会当抓贼啦，安尼四个安尼玉安尼安怎对不对？你讲叫警察局长，啊是服务部长，有哪走来有哪伫巷仔内底玉迄个贼啦？迄个，那就个体统上嘛无合，吼、哦、啊，尤其是伊拢无将因个人民当作性命，伊都无当作性命，因为因遐个所谓恐怖组织，我曾有讲过，用恐怖炸弹把你身躯一自杀，崩死偌济人，认为安尼讲是伟大，因个宗教讲做做伟大牺牲哩，你无怀疑咧？伊无得，那就中国无将因个人民个性命看在眼内。咱台湾啊，甲美国民主个国度拢是重人权个国家，所以伊拢甲美国哦啊，伫昨呢，就是美国时间个昨，今日个十二九日连续第二天不发非常剧烈个即个冲突哦。他拄啊顺路讲个，美军中央司令部有表示，过去48点钟内底。佮加强，伫我昨讲了后，所以佮加强打击伊朗境内已经超过安尼吼，安尼一两百个即个目标过，目的就是要削弱伊朗伊个军力。全部毋是讲伊个军力拢佮消灭了啊！啊，我咧甲你讲个都有哪，几鬼有哪本领天啊，有哪听听就好哦。啊，结果咧。伊拢有咧照相，你安怎用啊？伊个拢有当时啊，秘伫个网下底，你都那啊无法度通去查要伊吼啊。所以咧，但是伫即款有那和美国伫伊个首都啊一带制裁之类有那同款吼老平岗位啊哦。伊拢啊有那啊嘴有那硬扁扁讲讲，伊用无人机甲飞弹对啊，即、這个科威特啊甲卡达。巴林这些波斯湾国家，美国有派军出来，有人开始在那严重的回击等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昨日甲昨连续了一再发布声明，吼、哦，讲锁定到啊，这个伊朗啊有90个军事目标，甲其他重要的设施，吼、哦，涵盖到因伊朗全部国家的防卫系统。海岸侦察线，以及着所有武器、闪电、飞弹、甲无人机突进之处，吼、哦、啊，以及海军战力、甲军事后勤的基础设施、电力设施等等，伫九月昨啊，即、這个行动中再多咧啊，讲有哪来强力来去打击攻击着伊朗，伊朗的媒体有哪有报道？遭受美军攻击哦，在因首都地点啊，一挂即个民用的啊，即、這个发电厂，伊是讲 核能发电站应该吼，核能的唔敢炸啦，因为这核能啊炸飞到，闭关就炸弹爆发啦，对不对？吼、哦，伊是讲伫核能发电站啊，即、這个周围边等等啊，加伫南部港口军用设施安尼啦，吼、哦、啊，即拢伫啊首都啊，即、這个德黑兰啊，即、這個、附近等等吼。哦传播啊，我那赶快哦，渐渐的一个讲啊，天气啊，个安怎，贱啊，伊在讲，好啊，伊在讲，所以这个人半人半神半鬼，你听有无？哈、哦，一个贱，一个好，听一个啊，伊在嘞，安尼俄罗伊朗，我怎么较怪不啦？要安怎签嘛？民主党在反对，佮比，起码一个大的牵到个美伊朗啊，讲好起码，拢无要向伊朗签啊，我甲你保证签。好、哦，哎，你伫电视有看？传播讲绝对含即款个小人，你讲讲个无算小哦，这是做 BP 个以后吼，拢无要签啊，不要，我甲你保证签啦，连伊都搁签啊啦，哦，无签，伊即个人都啊，传播都面皮较厚壁，安怎伊都也袂去歹势。军机卡拉上个一只哦，因遮所谓。那就讲到议会国家，就个国家送你一只军机啊，去参加着，因这所有啊，即嘛在啊在团体哈啊，包括到因这友邦联名的在吼，即嘛拢在俄罗，以前拢在嫌，即嘛拢在俄罗哦，全部在俄罗倒转来，唔敢坐一只飞机，坐雇佣的，哈、哦，佮准备一只雇的载转来，徛伫空中哦，伊拢拍落来吧。所以咱有那天天酒啊，顾家己较要紧。有一件要含空中的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有关啊，伫咱台湾地嘛着清管呢，吼啊，会使讲是啊，差不多来归入咱台湾政了后，吼啊，拢伫国政论界啊，拢差不多有来伫发声。原底伊有那吼，共款的媒体人派驻伫北京过。啊！啲石板民夫，吼、哦、啊！亚伊达啊！啲咧阿基奥，吼、哦、啊！就来比啊！即那就讲到中国产品管辖啊！咧拍了即代志，风波啊！个第二个呀，喏啊！讲即个时阵，国民党的副主席萧学勤，吼、哦、啊！啲个去啊！中国参加第十四届分代会，吼。哦芬蘭甲台灣會聯合會，芬蘭甲台灣等於吼結合會當開幕式，我就想無啊。國民黨的副主席蕭玉琴和馬英九甲國光用伊名去咧外國，蕭玉琴講啊，伊即個人都已經失地啊，所以安怎講講攏袂去一年，結果吼攏用伊名去外口咧攞假啊，等等吼啊，即嘛個。讲代表台湾精英的人士去咧参加，伫开幕式的时阵，第十国开表示，台湾内部最新民调显示，台湾社会认为家己是属中华民族的，是绝大多数。小可见的民调伊在调，我就想无啊，哦，而且呢，啊，无台湾呢，足侪人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喏、哦，我足侪人拢爱中国。等于庙中国统，民进党的去中国化这个做法，引起大部分的人民的反对。那无按照立法呢，阿太在野党的较济，以总统大概是上外票了呀，哈、所以民进党的一切言行举止，加的政治操作，无受台湾人民的欢迎，这违背了台湾民众四百年来。心向祖国长山啊，这个各的天性就对吼。新的馆长啊，你做红台走去中国的拜祖，我都想无啊你吼，得、哦、拜祖，我都有讲过啊。第三代还亲，第四代就无亲啊啦。第三代叫阿公，哦，对唔得正经。第四代从我这干那孙叫我阿祖，阿祖。家咱就总袂记这里啊！伊少年家家伊袂记阿祖啊！人家为过了百当前伊，我阁讲一遍：三代阿祖亲，阿公阿妈阿祖亲，对不对？以前早娶，以前四五十岁就做阿公啊， 啊，那做主，吼、哦，我咧讲个即个主啊，北京伊个祖父是咱台湾的阿公，哎，侬讲曾祖父，就是讲咱的祖，甲祖啊，甲咱只囝仔孙无亲啊，哦。当老一少年皆成功，我在搞到孙子大汉呢，啊，进来读小学，喏、哦，啊，当老少年皆过家十当开，我九十岁，伊未记阿祖，会记阿公，会记阿妈。各位，我讲安努力无，请问你进来听我节目，你敢知恁阿祖啥物人？佮知影恁都无作证，佮人为过来百当前呢，两三百当前的做工，家己的做啊，都。家己的老母都咧抬啊，咧研究伊个祖籍哦。啊，讲台湾的民族天性，就是咧认唐山中国的祖公。我得阁讲一遍，阿公阿哥，阿公咧认的就足少啊，四大人都无咧认啊，有咧认阿公阿妈，因为这拢是隔代教育较济。后生媳妇外口赚钱啊，阿公阿妈骗孙啊，哦，这是吼，能讲吼。阿嬷咧骗孙，笑到无笑通冷滚吼。阿嬷骗孙是理所当然的吼、哦。啊，若骗囝仔孙就足少啊，吼、哦，就差不七八十岁啊，六七十岁啊，等等你吼。但是讲这话了后，来，国立政治大学研究中心、政治大学啊、哦、民意研究中心随时后边公布最新召集的民调，吼、哦。台湾民众自我认同，甲要让中国脱离，还是要独立维持现状？三个条件，最新的民调，早前诶，我即代当咧报哦。关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家己，伊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三个选项。第二零二六年六月了，继续做了民调哦，这拢早前诶六月。二零年啊，进了七月，顶个月所做的民调最糟心的，吼、哦、啊，这同现实的，国立政治大学未来做手吧，吼、哦、啊，政治大学所做的民调啊，对我阁讲一遍，你是认定你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伫顶个月所做的民调显示。因为是台湾人的人占63.1%，这项等于陆议会讲无必要中国统的，如何问啊腐化？诶，是伊讲做61%，这是做63.1%。认为讲台湾人啊是中国人呢，占30.7%，因为中国一直讲要打台湾啦、啥物话啦，等等有去受的影响。认为讲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呢？有30.7%，另外认为讲你纯的中国人，肖雄琴所讲的2.5%，一百个那两个过一半尔，讲伊中国人不是台湾人，啊，这差不多，即中配六年哦，合开差不多吧，哦，到底安尼啦吼，啊，无反应的3.7%，拢哦，因讲伊唔知，到底伊啥物都唔知，可能这拢。差不多啊、外籍的新娘、越南新娘、外国新娘3.7%吧。小国金今日去公开啊，伫中国表示，台湾来播这个民调，讲拢自认为是中国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喏、哦，政治大学伫顶个月所做的民调，哦，显见啊，伊咧讲民进党咧去中国化，完全白扯。你看他有这款的人啊，安尼吼，安尼留一个山羊啊枪，讲小命讲你呐，留一个五步枪山羊啊枪，讲会当退休，食百二的名额过来做工课，吼、哦、啊，倒手客金啊，正手客银啊，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哎，都那就倒伫太平间安尼，所以讲留一个山羊啊枪啦，吼、哦，安尼啦，等等，讲这款话是违背着台湾人民真正意志。咱伫只公开甲谴责，喏，谴责了，咱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哦。有咱大家斗三工啊，咱的电台继续会生存啊。伫只有哪个人讲啊？ 特别那就说那个人提供过啊，都无多人去给断手，老保留一部分开，喏啊，有那教官给咧提供给咱大家。另外，作者人要去甚至有写批来，哈、哦，伫外国啊，伫经商诶啊，叫人家写批了，引导转来我家。啊，迄人就提供，咱都要去给都无广告啊，哈啊。伊讲无麻烦，应付一下，即我呾来调看嘛咧吼，都无广告无货吼啊！像呢，伫咱只广告产品，拢会当拍起手上，迄只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7刀，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康柏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2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吃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尿滞，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
2: 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3: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拜托甲抢上捧场。好，咱的节目会当继续伫空中来去发声哦。啊，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0哦，汇金解释38289000哦。我家己咧食，啊是你咧食的哟。好、哦，我一只嘛个家己桥都外出门忙在呢。好、哦，啊，教伊两个，哎呦，啊你呢？我个叫老大来讲，好，你唔当叫我老大啦，我个见你几回。啊！你看我家己啊，你徛我迄代志，我都无助你在哦。啊，我交代助你，我那咧徛吼，袂使对后壁，容易破到那后壁去徛到我家对，我对个起码我卖家你听，都袂做杂个。讲开你会有啊？安尼我都去革命路啊，不啊，都经过啊，迄、那个民族路吼、哦、啊，你割菜市场呀吼，安尼吼，要过个民族路。安尼，阿都唔知咧想啥货啦，啊红灯啦，我总家己总共徛过，安尼啦，哦，去再记啦，徛过徛到一半，阿来香槟拢都有食啦，阿未捌我，第三组，阿来佫咸咖叫，我见笑一人都无到下讲当咧，唔知咧想啥物代志，所以老人袂使开车有影，我都安尼总一路一路徛伊咧，哎。啊！大家拢大家听听过个，我无想着讲爱听个，拢共行过啊咧。哦，实在老啊，是干咱直播有较差咧，那无个身体正好，产品袂歹，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一位阿公啊，一位阿伯啊，昨暝拍电话我，笑个下叫。伊讲哦，伊讲看到一句讲，这拢以前因咧讲诶，我讲是安怎咧讲？我以前拢咧做粗工，哦。做回社工的粗工，拢讲这粗话啦。伊讲一句讲，那就牙叉叉袂登经，牙叉袂登经，这都拢无人在讲啊。哦，牙叉袂登经，少年人嘛听也无安尼哦。表示这个人的老实，安尼伊看一个总笑出来。讲好教材有几本册，搁谈我讲唔当讲好教材啦。这是这个原地粗俗有安尼有感情的话，啊，我甲扣开安尼吼。啊！来一来啊，互人安尼有这流传，古早流传这话，安尼念念，唔是要宣传公用安尼啦，哈、哦！所以那边高士造苗这本书360块，除了上大明国书老片文集哦，这本有那用心计较，那费过了十档，达刚刚讲要印册，无印册就卖印出哈、哦！啊，有那上咱这两本，不哩个正卡人的粗鲁的个强调。我嫁去伊无另外要求，啊都无甲嫁，到尾佫嫁会作麻烦。你爱讲，吼、哦，迄本书本啊，你也买买，啊你若无是干那嫁，但老伯温参送你尔吼、哦，啊趁这个机会吼、哦，啊，在这本书呐了，咱就啊这本书就无可能送啊，吼、哦，感谢。拄则我来啊、特别来讲到小学金这个问题，这真正实在是有够傲慢的哈、哦、啊啊！所以伫政治大学研究中心伫顶个月诶所公布，等于接到一个月，等于月底公布哈、哦、啊，是台湾人，啊是中国人，啊是台湾人甲中国人啊，结果我拄则就讲。台湾人的人占63.1%，含着咱啊啊，容易会做出来讲愿意安尼保持现状，唔爱中国往来，同款意思嘛是60几%，61%，而且是63.1%。要做中国人，啊，要台湾人的30.7%，都爱在啊当的趴数，哎，安都够准啊，都足准啊，吼、哦！占认为中国人的人2.5%。这绝对是一个正统派，也是中配良牛仔，无反应的，唔知啊，吼、哦、啊，你外籍的也无咧插政治，3.7%，哦，不哩个萧旭琴，伫今仔日看到政治台发布这个消息，伫今仔日佫安尼讲， 台湾内部民调，这个无准，大多数诶台湾人民啊，拢总是赞同伊是中国人。你若讲伊的认定伊是台湾人啊啊啊，加接受中国文化，吼、哦，我这有哪接受？诶、欸，中国当选文化我嘛咧吸收，《三国志》啦，《水浒传》啦，广告啦，讲历史摆新明来历，嘛拢中国个代志，吼、哦，所以。在这讲这款话，这是真正是违背良心的哦。伊的专门是安怎讲呢？啊，在致辞的时阵，人介绍讲代表台湾的精英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琴啊，算中路级的啊，教授级的致辞。伊讲各位贵宾，我致力于台湾甲啊大陆之间经济贸易啊，即、這个互相交流，哦啊，已经参与了真久啊！我代表国民党第二文主席向咱大家问好哦，大家早安，搁讲内容去给我背哦哦，大家拢知影啊，第二主席的原籍是芬兰，这个芬兰呐，哈啊，伊、哦啊、是芬兰的查某囝，啊，伊特别叫我亲身来到这，给咱大家问好哦。在去年，我带着一批台湾青年学生。来去到昆明大理啊，甲丽江啊，或者诶青年学生，爬去你到4680公尺海拔诶玉龙雪山，安尼啦吼，看到大中华锦绣万里壮阔诶江山景象吼，以及吼，互人感觉到中华民族诶伟大。台湾是一个边岸渺小一个小岛，讲到遮落安尼吼。你听得看，佩服还袂佩服？从台湾屁想也无一块着，台湾的玉山，我唔知会讲唔对，袂讲唔对，咩甲掠包？伫世界讲排第五冠的呢？我不了解，若讲唔对，咩甲掠包？我诶，那就我有看过一下记忆力，是不是安尼吼？台湾的，那就讲全世界排第第，有哪排第几冠的？我唔知，那就讲有哪排的吼？哦阿里讲改屁修一点，讲台湾是一个偏慢海岛文化，完全靠中华文化，那就食中华文化的灵水。台湾到这个所谓文化，人阮来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伫只5,000单，唔是你中国历史5,000单，家己屁修个无一块着。

台湾人是重感情，伫互相每次伫投票，啊，听起来拢总袂歹，但是票源开起来就帮你眼睛里所未收，喏、哦，为着眼睛里所防未收，台湾人的头壳足好，智慧也足高。那无必安怎伫世界上一当来去徛去？所以咱等着即马世界向着台湾来伫处境的中间，咱爱将咱家己固有的即个文化啊来啊搁加强。讲即个玉山，我会记有那世界排有顶的，那就二十外顶的，啊是几顶的啊，是几啊未记一字啊啦吼。我你就知道我册也读无悬啦吼，台湾的玉山起码世界上人拢有认定的吼，应该无毛三十顶在内，三十名在内，敢无吼？啊，所以咧啊，请空中的朋友对着小凤琴这批人，将台湾的民主押去中国真正落地，讲伊代表在野党最大的主席，大部分的民意。啊，民进党是少数当选，啊，有影咧四十外票当选，啊，因一个三百外万票，一个两百外，啊，罗总统四百外，安尼咧，吼、哦，三家都去当选咧，家己必须啊无一个着，咱毋是要去中国化，啊，我一再强调，以往拢有一个可以入来，啊，拢来，啊，直接啊，就对我加质疑，啊，你请你嫌中国？啊！你像你讲中国嘅啥货，安尼啦吼，意思就系咱嘛不听的。我唔是咧嫌中国人，我是咧嫌中国共产党。我无咧嫌中国嘅人。中国嘛是有啊，自啊，义勇革新啊，恰恰咧革命，伤亡惨重，毛历史天安门事件等等，毛是英勇志士地哩，吼、哦，嘛真济。但是我是反对共产党，无反对中国人。无反对着国在文化，那是无反对着日本的文化、美国文化、外国的文化、啊、中国文化、台湾原始咱家己原住民的文化，咱嘛是爱去尊重。但是咱未使从家己的体面，安尼种啊，直接种家种自我，安尼种介，安尼从家己安尼种另外一丝啦，咱家己自尊点都无，完全去掉的，哈。那就台湾，像我讲台湾这个小岛，依靠中国人水来生活，靠中国人水来吸收来生活。咱台湾自和中国第三次政党轮替也好，啊，是民进党执政的，在啊，你执政开始咧执政的时阵，就渐渐还没说完。咱台湾有法度伫世界上发挥着咱家己的力量。如果若和中国合作伙，所有的力量嘛拢归中国。在参加用中华台北参加到这个世界奥运的时阵，哈、哦，中国嘛台湾，那就讲台湾的成绩，伊嘛算作伊遐的金牌，伊嘛算伫伊遐呢，未见未少，伊嘛是安尼算完论，哈、哦，啊，所以，若无今仔个民进党的执政，已经炸到香港总统掉的，香港这样单一的国安法，唔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比一国一制较强韧，比因国内的关节骨较强韧。所以，唔但就台湾石板明夫哦啊，也去到阿基奥来比到这個香港，这奥、個、德派人来的，会使讲挖苦，讲要来代表北京人的制裁。因这奥德系的啊的香港啊，北京命令香港啊的为牛皮甲更掉，哎、啊，你有金科瑞瑞。啊！你要过几条？啊，这几条吼、哦，因为中国是人治的国家，咱台湾现在犯到这个，无论讲交通的啦，还是开刀啦，你会当过去申诉，会当申诉，搁再申诉，搁再申诉呢？中国是啊，昨我伫电视看到，哦，一个日本的博士专门在研究中国的，一群去中国，你长老看到啊，你就诶。唔单是对一代，我看了未去一里啊！吼、哦、啊！总去中国半天拢都无倒转来，伫日本的教授，啊！伊还没真紧，拢无当联络人。去半天转来，佮倒转来日本了后，拢唔敢去讲到中国，拢唔敢。

0: 去讲，到敢唔讲迄个时间是安怎，一句话都无讲。这理论足简单，二二八事件了后，遐个被害者家属，无人敢讲政治。二二八的家属，阮啊，二二八了后啊，伫1948年民国37年，才返来台湾。迄个二二八事件了啊，阮母啊，先母就交代，囡仔人有冤无罪，立马地唔当讲话。迄拢无人敢讲啊，讲到掠伊枪决，讲到拢失踪的，迄失踪半冬，拢无消无息，啥物代志？伊昨伫电视讲，伊拢食阿妈，我拢看看甲烦者，我咧干那暗时啊要困之前，有时间通看电视，甲问拢唔讲，引导的人家己头讲，即、這个人回来拢总，啥物代志拢无要讲，也无要对中国去甲中国研究也未使。今仔日的电视嘛报出來，报足大，你敢无看？讲一个法官去中国访问，安尼袂当得。啊，咧先甲查办之论，所以甲了解一切。啊，这个法官回来是讲，佮在边边敢讲呢？啊，若无总惊这个死啊，等等。佮另外，某一个闻阿在讲，闻阿在讲讲啊，迄度。那是台北啊，是新北的议员啦，我都向阳，我都看你的，你看政治台尔，安尼啦。啊，讲伊啊，这个有哪感觉？即马做啊新北啊，这个东部的主委啦，吼，安尼主委啊，伊都原地啊选议员，伊在有哪做过议员，吼、哦，有哪有捌来向阳，我这个名拢讲袂出，吼、哦，安尼，伊讲，讲伊请伊伫一个。安尼，伊吃坐去吃到一个担面，做好食坐去吃。了后头家甲讲吼，拜托你唔来吃，无来阮家家食。拜托，拜托，只阵嘛三卖来讲，啊对安尼。啊，我做过议员，啊做过东部主委，带人咧，你才甲你碰。伊讲唔是啦，阮家伫中国咧做生意，恁若看到恁来可以袂，无人讲我袂杂咧。啊，讲讲安尼，随个讲哎。你母啊，伫遐咧开一个，那就自助餐，啥物餐店吼？安怎吼？安尼吼，啊，着你爱聊啊，讲好话呢啊，安尼随交代。因家着亲家当来家母啊，讲讲那有面子弄个，你啊咧食物件咪？安尼通报伊到遐，你长点收款的，你来讲一个，伊家出来见面诶。这啊，就即马因个东部主义，就即马拢当华人，你就知吼，是顶级的啊，那是新啊新北吼、哦，新北民进党的东部吼、哦、啊，一主义有那当过几落届议员啦吼，伊公开讲，撮机关伊也甲捧场，头家甲讲拜托我啦，作新的啦，甲回新的回家讲，即阵嘛恁当卖来感谢你啦，怎甲安尼话安尼安尼好话甲讲真啦。哎，到尾也甲问讲，啊，到底是安怎？我找人你来甲你捧场，啊，太唔好，是安怎？讲讲安尼，甲因老先讲，安尼后人通报去到遐，甲因老先讲，哦，啊，恁到底开啥物会吼？啊，未歹吼，生意安怎吼？啊，你我爱咱的祖国嘞哦，讲个啊，讲一拖拉裤的，啊，你来滴来滴甲讲，啊，身为一个查甫的。哦啊啊！一个议员啦，吼、哦，爱顶任的主委啊，顶任的主委啦，吼、哦、啊来长伫电视上用这名，我都讲袂出安尼吼。那、哦啊、你咱都有听到，啊，你有看到？你敢看安尼中国恶势力无？吼、哦、吼、哦，所以每一个人，咱大家吼爱智慧的，爱赶紧来去提出来，唔通个戆戆吼中国来洗脑。我咧想到那是只烦恼哦，何伯文呐、啊，想到何伯文呐、啊，何伯文讲的，怎讲的啊？哇，广告时间煞超过啊！来，让我跟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哦。明仔载要请纪少山的头家陈宏担当的来，特别要介绍这个加速，加速伊讲这个特殊的，给我食一个月了，啊，大家上啊。啊，60粒，一个食一粒，2个月1000块。啊，买2盒送1盒，好诶，加数吼。啊，伊讲这是 啊，佫特别交代啊，今日佫特别交代，讲我讲无对，有心的袂使食，有心的袂使。假使讲你进到秘书庭开，拢是秘书庭开，可能你着要有心，你着袂使食，因为即个枷锁是强烈的枷锁，会排除垃圾种种吼。好，进广告也是拍38289955，38289955，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拄好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越来
1: 愈水，遮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二二六六五。
0: 强力嘅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食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强力的加速，咱广告硬插落去，讲啊，你在广告遐底，常有人在问，我这广告算动的，一动收几元，讲愈底我收愈一动哦，啊无我这都啊你不给费哦哦啊，这点相关的非常好的产品，明仔载咱的请到咱的担当的特别这个强力的加速来龙去脉介绍啊。啊，观众的朋友，有关咱伫八月九日过日个六月二十七日有举办一个旅游，七点半就发，八点出发，再需要准备早餐。啊，中途四个拢经过游览地区，目的不记台中六星宫汉客妈祖庙了，对，吼啊。食素食的，拜托一个挂两顿餐厅啊，加早餐哦，甲恁准备吼啊，挂保险费。一个人1300块，你到拜托你来报名一下哈，啊，你到本人来报名，咱作为来去佚佗哦，作为两三个月来佚佗一天吼，我嘛帮咱大家拿当出去行行嘞哈，啊，无啊都派人去甲你收哈。啊，一个是假设性的，你也特别交代吼，咱来服务处报名，足感谢咱大家参加哈。啊，观众的朋友，我为赛拢较高，所以对着这个政治吼，啊，我有那种真烦恼吼，啊，那是假设讲到那讲了较过头，各位谅解，够。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诶，骑卡板诶哈，
2: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我们追吧，追吧。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的时间，下午4点。

0: 恁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人讲台湾钱阴卡目，嘛有人讲台湾无三日的好光景，股票大跌起，各行各业拢欠人，这毋是好现象，行行拢会出状元。大家唔通看官无看家，有当时啊，得凄惨兼落地。过好咱的台湾较要紧。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得要和咱大家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
3: 自由之家最新发布，2026年全球自由度报告指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第10年倒退路，真济国家陷入政治极化、威权扩张甲公民权利的倒退，就连美国的自由评分嘛降至2000年来的新低。当世界开始在质疑民主是毋是在倒退，民主是毋是还佫竞争力的时，台湾伫世界交出的成绩单，提供予世界新的民主典范。台湾在这份报告之中获得93分，名列全球前段班。在此同时，台湾今年出口表现领先多数主要经济体。主计总处预估今年度经济成长率将创今年来的高点。台湾人民超额储蓄欠钱有可能突破9兆，创下经济历史上的新高。这个数据个人和全世界连干相看真心生。经特地研究的就是钱体家的成果，咱台湾更爱如何面对。近年来外界一再提起微观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的论调，建议国际企业选择投资股点，不只是看租税优惠，也是生产成本，更重视法治是毋是更健全，司法是毋是独立，资讯是毋是透明，以及智慧财产权是毋是合理保障。伫专制的国度，将法律当作花杆仔，踩得好看的无作用。但是台湾仍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高科技产业建立全球信任的重要原因，也是国际资本持续投资台湾的关键。咱嘛看到真侪自由倒退的国家，政治干涉司法，压缩新闻自由，侵害公民权利，不但削弱民主制度，也动摇世界贸易市场的信心。制度一旦失去公信力，有真多的政策诱因也难以弥补投资人对未来无确定感，创新能力和国际合作将受到影响。当然，好的经济成长无代表每一个人拢马上就会当感受到赚钱的成果。资金充沛虽然有助于集体股市、投资甲金融市场。这也代表市场有价的钱在底流动，带动经济如何将庞大金融界土著撇免停留在金融资产循环，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无一经济阮姊妹也是外行，只不过讲出心内的想法而已。咱国政府应该设法引导庞大资金投入创新研发，青年世代人才培育、产业升级甲基础建设，和经济成长真正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发展成果。全球自由一再在退步，台湾却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吸引人才、资本甲技术。并不是微观体制的效率行为，而是自由社会当年累积的制度和信任。民主不但是价值，更是竞争力。守护民主必然是有关台湾未来发展的经济战略。台湾是不是永远站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前锋， 这嘛爱看咱台湾人民智慧的选择。如果咱台湾那不是政党轮替，世界最骄傲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早就袂予中国紫光。搁兼即马倒加里里里，总共一句，台湾人爱有智慧来选择咱台湾的执政团体，以保台湾永远民主自由的江山。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今麦啊，就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4: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刷落同款四点到五点，又到老三米歌团我。俗名电视组介绍的孙女啊，论述了过来和咱大家开讲。孙女啊，因较用心，拢有特别准备啊，叫我解台语啊。我是受教遐，讲教遐，安尼那就人咧炒菜现炸，啊就对哦。民主自由毋是咱家己咧讲诶，要摆伫世界，要摆伫亚洲，拢伫世界前段班。甚至连美国都嫌弃咱，连其他这些国度一直在嫌弃民主的方法、政党和平的论题。今仔日咱这个台湾呐，自民主的自由呐失去，什么都不像台湾呐。那就地雷文讲的，讲伊若要失去民主权，伊唔是啥物主席、杨春主席，台湾若无这个民主的自由，就变成古早迄个台湾啦。旧改旧时代的台湾，在澳洲议会日前拄啊来通过，多数票通过啊，有关变动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甲强化区域就近伙伴合作的政策啊，甲建议，澳盟要派出伫东京，有哪几个要连续出来。现在全部就是在俄罗斯欧盟他们这些国家希望都把屁股还不一定对钱都不出，现在欧盟说正式支持他攻打伊朗，甚至军队提高到五发好啊，你看全部这两天就在俄罗斯这个半神半人半鬼的在欧盟来一直通过的这个建议报告案，在该报告中44遍一篇报告44遍讲到台湾，特别指出台湾应该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互相加强合作，欧盟未使置身置身以外，置身之外。同时嘛，一再来重申、来强调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到欧盟这些国家，那不容忍任何。来片面改变着台海现状。伫这边通过着咱驻澳门代表贾志伟破门出来表示，伫同款7月7日三公前最新的召集的新闻。澳门绝大的这个澳门议会用绝大多数票数542的赞成票，因的总人数720名，542票赞成，通过着有关变动东亚地缘地区需要强化区域理念相近合作的这个报告案，44遍讲到台湾。TAIWAN 在台湾并首都来去强调台湾、日本和韩国因的重要性和稳定合作在该报告中也一再来去挑明到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目前台湾海峡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区域 的这个案件，不但事关到后面，是含全球安全，拢总会去受到影响到。另外部分后面会员国在会中发言，伊讲伫印太地区有海军来去咧部署，印太地区来维持现状，符合欧盟正定的直接利益，吼、哦。但嘛爱深化去东北亚和美联的伙伴，又果是日本、韩国、台湾讲44遍，务实的合作，唔是干那经济上欧盟伫咱家拢互派大赛伫咧，唔是干那只个贸易上合作。军事上嘛，必然合作，为着要捍卫对着在所有啊、台湾、日本啊、甲韩国哦，这个啊东亚地区在所有会使讲是有名的国家哦啊，国民党欧盟呢啊正式来启动着含台湾双边投资协定哦，而且呢。佫特别挑明，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上的啊，即、這个组织加技术论坛，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即系所有重要公约的签约国哦。啊，伫另外，要派驻伫即个东京，后面派驻东京，等于军事即个军事基地的延伸。派驻伫东京，当然照着啊日本首相，他个一直上来所讲，台湾有事，那日本有事，台湾有事，那日本有事，同款。所以咱台湾的地位是世界上举足轻重、举足轻重，咱未使看轻家己钱。那唔当听小福琴咪咧小话讲几人，我真正安怎想都想无呢？伊代表台湾，讲大多数后面啊，进国民党啊，伫立法院给人一席哩，吼、哦，啊，后面啊，最大的在野党，伊就那安尼分家归，啊、哦，那以前民进党嘛是讲最大的在野党，哦，安尼，啊，代表伫台湾最大在野党，那就咱的总统400万票，因甲民进党合开600几万票安尼，哦，讲出台湾人民大多数。拢是认为中国人对着赖清德总统去中国化，台湾人民心中非常不满。各位，咱就凭良心讲，这个话也讲会出哦。啊，所以伫政治大学虽啊拍出来63%的人认为讲是台湾人，38%左右的人讲伊是中国人甲台湾人，2.5%的人讲伊纯的中国人。啊，这有2.5%都有可能，遐中北六年会加速，因为六年会当引进着伊家己哦，以前含前人囝所生，前晚不能去，民众都安排入去五个囝，原的话就是含前人囝生呢，喏、哦，啊也爸阿母啊，拢会当引进来，但可能遐认为中国人啦，哦，因为也较真无认同台湾，所以伟大乡亲。咱哪讲哪烦恼，食愈老应该打头会愈知。啊，我有讲，我食愈老愈无胆。中央对咱这代寄托真大，唔知我伫只咧，伫只主持节目，主持个咧石头哦，出嚟人拢作新鲜。哦，我这个节目讲强加安怎？唔知我是当只有哪可怜兮兮呀、啊？哦，可怜兮兮，哦，可怜嘿，哦。因为真惊伫咧搞下面的选举，政策之感、政治之感，佮再度来去发生着，那咱安尼念要安怎？啊，咱唔通自我安慰，可以来讲啊，一定赢对赢对赢，吼、哦！31席，自信满满，道德尼甘，人讲主持的鸭子飞了，啊，这只鸭门错掉的猪血啊，可以飞了。啊！迄个31席自信满满的呀，要罢免3-5个，人可以入来讲，哪有可能3-5个？你该中他人的支持，灭自己的威风，连一个都袂去夹着，都记得歹。吼、哦！你甲看家人咧，林佩祥咧看人，迄目睭拢看顶悬的，公开讲，这个强盗匪徒香港来搏斗， 来去拍石板明夫，来拍亚裔大阿提奥，讲是拍唔到人。你看在讲迄个话，你看看看讲的讲，感情真正假人，拢无人当选啦。啊，迄阵啊，迄选这个蔡德是咧假败害假人咧尔，你听有无？讲到这，咱也心内有哪正酸。所以伫印台建立啊，这个地库一名长石板明夫。在台中结束演讲了后，和中国接线了的来去拍，已经惊动到香港，惊动到因北京，因为现在这路条的靠近警察啊，伊拍了后马上回报，电话甲回报讲马上打去，咋本来订五点外飞机啊，订好啊，五点外飞机临时总提早一点钟，四点的飞机要先去，就去韩国。在登机前的十五分，在那十五分前，咱已经查出新闻稿，伊都要踏入登机门，啊，有哪道，即个有哪航空啊，即、這个所有即重要的部门，啊，伫遐甲炸开，搭钳那个，靠近前，即按照讲，理论足简单，手机内底拢有对话记录，查出一清二楚。台湾有在地协力者，把伫中个伫啊香港迄落面啊，叫讲马上爱去走，还没做回来，迄、那个有哪共款诶同伙人呐，有哪还没做回来，一切算都安排好，理论足简单，因为利用这来台湾拍牌了后，伊就会当设备攻在中国，台湾人岂可不心去？哦，因为。陈炳华国台办发言人在做伊的时阵，面对记者甲问讲，无代无志去甲拍一个啊媒体的工作者啊，陈炳华讲，甲问陈炳华，讲啊大陆甲香港政府是不是要配合台湾来去调查？这是违反国际，甲一种所有的这个暴力的行动。这是全世界拢会关注。结果陈炳华呢，先讲，即卖香港的男子出于义愤，义愤，出于着正义感，诶，相关的举动，完全是突然间发生的。普通个案的治安的事件，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哦，啊，直接要公啊，要公开警告民进党，不得损害该名香港男子的政党权利，必须保障到伊人身财产安全，免来受到侵害。另外一款话也讲得出，哦，所以空中咱这年轻人。咱唔是袂惊，伊会利用到遮，啊，遮恶道，啊，拢来买收，啊，香港要来台湾出入你，足简单，啊，买一卖就随签名，啊，买出去就随出去，安尼办机足方便，台北啦、台中啦、高雄啦，四个拢有办机通要搭，啊，迄道你若无前十分钟砸开，啊，就讲开啊。你又拍拍咧，这个民进党安尼治国无能啦，安怎让人来亲门打虎啦？即马敢拍拍咧？林佩祥讲啊，你敢办人？伊讲敢拍唔着人，认唔着人伊，伊甲叫名了后，伊岳头当个拍。伊甲讲你敢是啊石板先生吼？伊岳头个错咧，得咁个拍安尼啦。啊，当随传来过啊，讲啊已经做好势啊。啊！对方甲讲啊，马上打机，出个最近的班机，有去对打，打机对打，来咧。各位，这敢无吃咱台湾人真够？我相信各位拢含我同款的看法甲想法。头拄仔我咧讲，新北市东部的主委啊，昨日公开讲。正个注意，即马都已经交予啊，要参选 新北市市长参选人的苏卡威，因几群人坐起啊咧食物件，啊，都好食，讲真啊，料理足好，所以就招朋友甲捧场，恰恰伊甲捧场一个古头家总甲动开，讲啊，某人啊，某主意啊，啊你唔忙，迄、那个感谢你啦，啊你即阵啊，较卖来阮家食咧，一张现场讲的啊。这恁有听到嘛？何宝文讲，哎呀，我带人来给你捧场，哎，生意都行未当如何？啊，你话伊都讲较歹听，你搁做一个主意，搁做过议员的人，就搁学你个德志，甲拜托讲叫卖来啊！你又安怎？讲因老生伫中国做生意人交代落，恁母啊，你开一间生意未歹哦，弄民进党互伊咧食哦。你较看伊外恶性，所以台湾人你唔通阮袂惊遐。恁若有几百万的号称中国有几百万的台商伫遐咧做生意，有几百万的工程，你要顾几百万的家庭，我控制掉咧。双击了几百万的家庭会去运作，几百万的家庭应用咧，迄是拢会送伫各所在，唔通自寻妄法。我是咧烦恼这点。月线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咱月线提早开放，喏、哦，听咱的意见。问唔问各位更加对着咱家己，咱的母亲台湾较用心啊、来对着咱的母亲搁较关怀。同重要的是伫咱的年底一局的选举。这局若脚踏出去，恐惊以后前途茫茫。已经正式亲门大户，利用帮派恶多宗教，甚至甲其他所有社团机构无孔不入。月线开放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5: 迄、那个师傅啊，
4: 你好。
5: 安怎甲你讲，即个洪泰要为迄个国民党执政的呢？吼。
4: 哦。
5: 结果讲完，咱多四当做尾了，打开始咧，耳尾安那清水沟啦。迄、清水沟都唔免理着，人着就做啊足好啊哩。啊，民众党硬硬要爱卓荣泰来立法院报告毒油的代志、连韩国都话看袂落呀。迄都咧糟蹋人诶，人即摆咧告迄个洪泰，啊，伊即摆要叫来。要叫伊来迄个立法院，啊，正经平常是无洪泰要立法院，因较无爱听咧，迄个真正要甲你侮辱断伊个，感恩谢谢。
4: 会拢无咧开，宴会拢民众党咧宴会，第一天就职甲进拢，逐天都咧宴会，总为咧代案的拢无法度当去处理，来搁听一动你哦，请讲话，哎。你请讲嘿，
6: 哎，叔你好哈，
4: 啊你好嘿，
6: 这个选举是足重要的重要，台湾人啊，莫讲大家一直看完了吼，都唔知艰苦伫倒位啊。
4: 哦，
6: 迄个，你若去予中国统吼，
4: 哦，
6: 迄中国是十四亿人拢习近平，伊十四亿人的姓名，财产拢习近平一个人。太怪了哦！你不要你死到你死不要你饿到你看。
4: 当然啦、
6: 哦。你台湾人吼、哦，你唔好安尼戆家呢，即摆就是看话了，唔知啊，好痛苦，艰苦伫后边，你拢唔知影。决定爱咱家己台湾，爱家己过好，咱的台湾的水准足高，咱台湾的生活足好诶、咱台湾吼、发展真牛，全迄优秀的人拢足牛的，头脑足好的。各行都咱台湾发展出，你台湾各外国你交陪吼，咱台湾拢互咱外国俄罗斯有名在内啊。
4: 好，
6: 大家莫咧讲价呢。
4: 好，谢谢，好，感谢，好。智慧大家拢提出来，台湾人一家控讲这个话咧，遍照天啦、啊，周游世界，有人类的所在都看到台湾人的脚印。无论讲伫非洲其他即个国度无放高，有哪有台湾人去伫遐西进大游？台湾人有即、這个即款的所有，那就那就迄抱出票柄吼，啊，一水，迄会随着水走，安尼安尼安尼安尼， 安尼水水票啊，整个水票，水水安尼来捞到遐，伊就弹琴西游。无人搞个所在，只要人类啊，啊，台湾人就要生根在。这个根源就是为四百当前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哦。厦门头更当一坑乌人人啊，老片文常讲啊，那头壳太有坑，安怎找无芳？自然就去找芳。啊，改来，迄、那个精神，迄、那个基因传下去嘛。因为当时登山过台湾，为着要一顿食尔尔，因片木不得入派，把因清国为着要防止啊造反，一块茶都未使落坏了。啊！今日去咱台湾拼啊，这款的成就，一个精神带出来，台湾人的地位，世界也是讲是一级棒的。刷嘞，哇！进一个广告，要进广告，给咱插播。咱的月底一日游，八月哎，不是月底，后个月八月到个过了六月二十七日，七点半就发，八点准时出来哦，给咱准备早餐。啊，中途啊，咱哋安尼游咧游咧，兼天困啊，要去德元比荷兰村，特别啊，来去一间德山餐厅，已经讲安尼未歹啊，把伫遐用过哈来用餐。你后小天困了，直接要逛去台中乐清宫啊，路途那外遥远的哦，汉溪妈祖庙、汉溪妈，这老妈祖啊。新竹公在救多万民哦，伊讲十八钟头的亚罗格，也是是国宝级的。咱阿弟啊，参观了后拜拜的保平安啊，要来过来嘉义蒜藤文创园区。其中咱这个呢，食一个餐厅，两顿餐厅，一个早顿，包括保险，每一个人千三块哦。那有需要啊，咱做位来佚佗，两三个月办一遍。饭咱大家福气，唔是要赚钱的哦。我爱佚佗，娘娘哈，食素食麻烦你来讲一下哈，拜托哈。另外咱的产品特别，有哪甲咱讲一个好的产品啊？我拢食家己的产品俩，我无可能开，我只咸的啦，无可能开钱外口买产品吧？哦啊，食食到那成我安尼心光啊，啥心安尼身体健康啊，心情快乐。啊，就会惊山啊，像我现在，我都啊徛咧，啊，就来去啊，徛，一台脚踏车徛咧，啊，处理工过了，啊，两个倒转来，悠哉悠哉，有需要啊，产品啊，你来个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好，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 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入去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食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好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7: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4: 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忧志，引起目睭望无够，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7: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4: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7: 不需要你那讲。
4: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官，咱也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特别咱搁给咱讲一个，因为肌少症、胆红胆胀的，特别长的个家属啊，人开始广告了，有交代，有心的未使吃啊，拜托有心的未使吃，特别讲，因为这是强烈的家属，一日吃一粒就会使，所有你吃的物件。可以把你化解做有机，你自己可以去吸收，不用再说了，告诉大家就知道，人别人在卖告诉贵三三，一个吃一粒，口罩给你注明，吃第二粒，那粒白色掉的，无彩，无得奈，所以吃一粒就，有时候告诉说，附近人去交代，你就，秘书来，你就，天困，你可能会有时候你就不能吃。因为你恐惊影响到你这个要怀胎问题哈、所以拜托请配合哦，这因为谈不关于，伊这拢利顺大作报哈、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都吃我咱的我那听众朋友讲，我咧讲的，我唔是第五名，讲玉山岛是全世界是排第四名。玉山那个山群的岛屿啦，全世界排第四名。玉山的关岛全世界排27名，我差不多又无啥得哈。 啊，我刚才知影讲伫五名在内，伊啊，唔知啥物是玉山道士，安尼吼，啊，我拢都敢那看过啊，就记了安尼尔尔，啊，真感谢！玉山一往开往中，爱台湾有好报啊！来，玉山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来你先讲。
8: 新作表你好，
4: 啊你好嘿。
8: 我会记迄个郑日文伫中国的时阵吼，加这个大商伫谈话啦吼，我提起讲啊，你即马恁即马这大商伫遮吼，想足辛苦的啦吼，啊，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关系吼，那伊吼来执政的时阵吼，因都未遐尼艰苦啊，啊，这甲民进党有啥关系啊？这是习近平伊吼，实施吼国进民退吼的关系嘛。伫个这个2012年的时阵吼，中国迄当阵迄个 GDP 吼上好上。伊在达到国防的时阵嘛，对不对吼？啊，习近平伊就是安怎感觉讲啊，这海啊，吼、哦、啊，这伊的权威吼，即要无保啊，吼、哦、啊，伊就是要让这个人民吼、哦、变善意，吼、哦，安尼伊的权威吼，即系保掉的啦，吼、哦、啊，伊即马吼，即马伊的迄经济乱到什么程度呢？乱到伊的迄个吼、哦、公安吼、哦，你还无薪水啦，吼、哦。啊，迄个病院吼，拢伊倒去啦，哦，啊，即款的，咱敢会当改吼？改迄个和平，无可能的代志嘛。啊，你若讲无迄个军事的实力吼，你永远就无法度改和平啦。哦，谢谢。
4: 好，谢谢啊、哦。以前人安尼讲，如艰苦工人如何管？以前的阮咧做工真卡，无咧算时间呢。到日头出去做工，做到中昼食饭，啊，下晡时啊，啊，咧人一个房，现下晡时啊，七点日头当落山呢。虽然是足热，但是以前的天无遮热，迄时下晡时啊是做六七点钟呢，就做到日头落山安尼啦。啊，各位，啊，所以善啊，现若要应一个工，啊，你甲看啊，现加工区的女工，你甲看几啊万个。啊！若要食一个头路，养三托四，就阁安尼四个顶顶，即嘛是倒闭，倒去公司、工厂、餐厅，甚至啊，阮孙啊，啊，我迄个大孙啊，咧住伫餐厅，讲个即嘛走了了，干那剩伊甲一个伫遐住，我现在走了了，迄热餐厅空袂济，啊好唔好？人客都嫌少年都无够瘾住，哎。啊！我迄个大孙就兴趣这哩，读餐饮也有兴趣这哦，各位啊，所以拄只讲无唔对，愈善的工人愈管啊！这个工人啦，有钱啦，啊那有啦，特别讲人权、讲劳权、讲安怎？古早时代无迄个工人敢去甲头家抢无？抢到你明仔载卖来，我都搁听呢，对唔对？要因头路，就搁叫人来讲咧。那个头家是外摇摆呢，今嘛是倒变六百文常讲的哦，先生加学生啊，土公啊变做仙，啊土公啊都有够大，对不对？土公啊，以前的土公啊，啊今嘛人拢讲做礼仪先等等在党务嘞，你个总统哦啊叫伊拜就拜，叫伊遐徛就叫伊徛，叫伊啊徛咧就徛咧，这样话六百文常够厉害啊、哦！啊，所以看中会听伊。咱台湾人家己有自信，吼、哦，我都想无哩吼，安、哦、怎个票会选个说，这讲起来有哪有理由啦？因为社民总统为着要让台湾人民减轻税金的负担，或者个税金会当回馈咱，从18%甲剁下，甲剁一个总安尼滴啊，安尼元气大失，咋安尼关市关市长输17关市，啊，你为什么明明白白连续第二来拖掉？占着18%，影响足大。你唔通讲无关系，吼、哦！你嫌民进党个人嫌对大，你嫌对大。最重要的就是伫遮，吼、哦！月山一往开吼，38286来你哦，来你请讲。等于我请你个定见说，吼、哦！啊，群众个朋友，目睭你嚟到，所以中央有人非常的着急。 会当看伫之前的中间，哦，再多后悔咱的江山，你嘛都和总统有一个底气，你嘛立委和伊过半，管区几管啊，较侪管区和咱去咧执政，因顶的主流拢因的，拢总因的将官，立委你因的手来，他都啊好朋友可以入来讲啊，起码在当地大咧救灾中间。雨水咧到，要叫人报告游案啦，安尼啦。啊，迄站啊，安尼宣布开会，十一分钟尔宣布退会。来，你好，请讲话。哎，
9: 师傅。

0: 的原因，因为台北市就中国城，迄大楼拢住伫迄大楼，买一户一户，啊买安怎买？因咧知识分子的人嘛，无咧看见几亿吼，啊，所以这是综合体，才会直接去影响到因的啊军工教人员都有两三百万。那照即话，习近平影响也带上几百万的家庭，你唔当。你唔同我买票问题哦，我头拄仔咧讲啊，何波文去遐食啊，迄间自助餐咧，唔知是面店啊啥安尼尔，安尼因后生伫中国拍电咧来，可唔同佮叫民进党个来食啦，啊，安尼甲说说安尼，你甲看哦，闽南干呐，唔是讲干呐买票，各种个原因个综合来，你好，请讲话。陈国
1: 台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感觉我都新国民党来讲发钱，安尼摇摆，我咧讲，像即种虽然讲。你的班底我无爱，甲你认结掉，我来无介意人甲你结掉。啊，莫超过六十岁，较侪岁时阵哦，咱人说工厂哦，你连五十五岁都无爱请。啊，因拢食软啊，要啥物要倒到六十八岁，这拢唔对啦。食软啊，一个月领是，佮又叫卡一个月领十万，退休金领六万五。爽死吼！咱来赶紧准，这个较这厝啦，厝起干嘛是计着拢个做这大楼公寓个买买。利息啦，啊！伊要啦，伊拢你食头路人，你上个食政府的，啊！甲你夹的吼，啊！你都逐个月甲你扣薪水，啊！啊！你唔是食，迄款伊无爱。遮大楼爱检讨，因为足济台湾37万个大楼无人住。谢谢。
0: 当然唔是讲规矩嘛，台湾人也无要做。你个讲进警察降低收入，警察下个咧收入也降低。台电呢，有那人员有那开始降价，以前拢在安尼吼，啊，这铁饭碗，邮局个也请无人，邮局只嘛外包，哦，你头先讲伊吼，啊，伊搁一个句话，邮局正式招考人数无够，搁再来，连只嘛医生、医科的学生也无人要去，迄只嘛咧医，迄那医好安怎？你敢能只讲，竟然去服务处来，会错？个为着开洋单，啊，凑阮内底做囡仔，凑足歹听安尼安尼啦。啊，我甲讲啊，你若甲过，你嘛是着去法院遐行几落抓。啊，我都甲安抚尔，你听无吼？啊，无你要起什么？吼、哦，对不对？啊，所以你来有来忍耐些，连阮做你都足歹吃，又不是我来做你也较歹吃，吼、哦。拢都爱拢义务较高安尼顶顶，吼、哦、啊，所以是。各位，咱有来去，会当去体谅。你讲我规帮人拢换掉，假使我这助理拢规个换掉，啊，搁换新的来，看过来接袂开嘛，接袂开嘞，哦。干那简单发爱心便当就好，你来爱怎样提醒？爱今仔日了菜了过安怎好？等于中途就甲我讲，安尼吼，咱来其中一间，咱来三间，啊，一间下来甲换掉个安，我讲安怎？伊路头较远啊，或者有当时啊。热人啊，拢靠迄个酸味唔好安尼，我著尊重伊，爱著甲叫一间合一间较近的来合作，等等，吼、哦，啊，这嘛是拢著爱互相去配合，助力收敛的无够瘾，甲你大，吼、哦，赚你三万外块，也毋是足济钱安尼，吼、哦，要应付实在讲的吼、哦，要应付遮人叫做歹应付，即马医生为了太拢无。他医生拢欠人，无人要做医师嘛？哦，拢欠人了，好莫别人了，他妈两年啊的，哦，都安尼迄个，好人咧看，安尼花钱就是大爷，安尼咁对护理师安尼硬安尼定定出头了了，吼、哦，所以咱大家乃互相的尊重，哦，互相来去尊重，吼、哦，那是我会在亲身我多咧服务我那个国，无我吃委屈。我讲你养野生安尼错，人咧边啊一排人免领便当的老人家袂去共惊着，安尼警察查死个来，安尼下课安尼可能阮的助理或教宗着我报警，我都伫遐，我甲拿开安尼吼。我讲安尼就无我遮委屈啦吼，安尼讲我遮委屈，我遮老啊伫遮咧服务，啊毋是有钱赚啊伫遮咧，安尼啊咧发便当啊，你等等养啊大细声用错嘛无，各位助理。迄有当时啊，防错啥物人啊？我讲啊，那恁后生、恁祖兄、恁媳妇啊、恁太太，敢袂好人咧？甲你做，哼！你大法官讲，恁若做人咧，无要紧啊！你要去死也无啥物。佮听一动，你哦，请讲话，哎。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郑议员你好，
0: 啊，你请讲。
1: 较早咱只台商啊，我隔壁在做市政的吼，落去台中那边啊，咧做啊，差不多做四五年后咧做灾啊，他家己讲迄落，大家逐年拢会甲工人升薪水啊，中国那边啊规定的啦。甲台商规定啊，逐年啊升6%的薪水啊。
0: 逐年升啊？
1: 逐年升啦，升十年啦。
0: 升十当过就倒啊。
1: 升十年啊，嘿啦，升十年来都无利润啊。
0: 对啦。
1: 即卖都已经超过十年，大家拢走啊走，倒啊倒。就改规定啊，升6%的薪水，十年连续啦。
0: 也赚来
1: 呀。啊，都做灾啊，就去安那卡油味啊。
0: 哦，对啊，对王强，
1: 阿波利孙啊，
0: 哎呦，对了，谢谢。
1: 做时间去啊，同头先讲啊，讲做外跨，拄外跨，转来养家，到尾讲哇，爱坐，薪水低，个升个升，俺工人我不出做啦。大家做念头转来啊。
0: 安尼哦，谢谢哈，你有听到讲做念头转来哈？遐是是海南区，唔是中南港，咱即本伫正卡人的粗鲁位来底下，吼、哦，那是海南区，唔是中南港，喏、哦，听阿妹阿讲台商有偌济人趁钱的嘛，我无要相信，喏、哦，中国迄个傲慢的国家，迄、那个真正有影，无同齐在咧在收伊，还佫拄着同齐唔收伊。你家己安尼头下端尖，钱派咧派来，中国为在买金买主买台买落钱吞落啊，迄个拢爱听伊的，钱也未吞，钱也未甲你，也未甲你怪来进前听你的，逐项都应你啦，头壳嘛要剁互你，时间够长话你顾食伊啊，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拜托各位啊，老天们甲只产品搞关键嘞。好，我节目会当光荣，而且你个会当对你的身体真正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的。好，进广告，有需要你会去拍3829000哦，382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毋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白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酷摩一定银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
0: 和老人家原体八足，各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搁送一罐，多好吃当我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都在梦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洗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哦，非常感谢你。片哦，咱即马强调着咱的原当光复啊，以前伊就做过一遍馆长啊，个即马馆长不幸来因公受伤哦啊，又也牵手啊，咱的孙女啊都担任中执委，强调啊，我肃静。偏乡地区，咱即个乡亲，咱个风声电台都啊，30多栋来，拢伫空中发声，请甲咱个偏乌啊，就按个会当哦来大夫出征哦，大红赛啊来压着，即个那即个啊苏联机选机，拜托各位大家支持一下吼，五十级。真正这啊，咱的平湖出身呢啊，真正这在明代哦，就是啊，我欠伊个人情的安平咯啊，一再在咧强调哦，安平咯，安国代，我欠人人情，拢爱讲哦，先不在先讲咧，安尼吼，食人一口恨一道。我做国代时阵，吼啊，恨的好碰风啦，国代诶，干那一日。代表跟他一个助理而已，我很欠几十个，这真的都拼不过关，电台生理也不是说过的，都谈的，电台在买节目的，很困难，做国台可以借300万，因为国民大会的副议长改开银行，国台代表人家借，那利息都120%的，平壤啊，安尼我头我伊个拜托啊，听伊讲规暝拢会泡麻将无困，头早泡我伊台北借300万啊，伫阮国台薪水落去扣安尼啦吼，国台都固定个薪水，安尼300万啦，肯定会听有，所以欠伊个人情。伊讲哎，是怎样啊？这个平湖，这个馆长吴淑金嘛，讲好啊，这你个好朋友爱。妙天人的好，所以我压力也真大吼，拜托他全力啊支持一下。另外，观众的朋友，一般到啊，咱这本《高士早苗》啊，应该是剩百出头本啦，100几本吼。我不了解啦，那有需要啊，咱能够送咱这本《大明国书》6篇文集，这本差不多空前绝后啊，正卡人的粗鲁话。全台湾，敢那我搁印出来念念吼，啊，这我看下面， 我若无印出来，这会议就断去啊！你也无当看，也无当听吼。啊，若有需要啊，你当即百会问吼，等于甲曹长青捧场。啊嘛，感谢前卫出版社，佮送一个安尼曹长青，伊知影我遮可怜啦吼，佮送我一百本讲吼，是等于曹长青的一生段，做风魔灵志啦吼，啊安尼吼。啊，真感谢啊！咱这高市长嘛，就问那个捧场者啊，好，咱拢请安尼讲啊，这有影爱台湾好报，大家共同为咱的台湾、为咱的国家、为咱的民族来付一挂心血哦，有力就力，有志就志哦，众生民拢会甲你保护，所有全世界在生命、正信、正行、正道，拢来你台湾啦，哈、哦。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5: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4: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5: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4: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6: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7: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洽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7点整。
2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连欢迎单元。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全通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红山广播电台 FM91.3。 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是桃机国门崭新篇，智慧升级向前飞。好，我们是我们桃园机场，我们范孝伦总经理余总经理，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谢委员徐委员好。
0: 好，我现在跟欢喜小金工，你知不知道？是，今麦想咧要坐飞机佚佗，欢喜啊！
1: 哦，是。
0: 所以今日因吼，咱桃园机场吼，咱的总经理吼，哦，咱的范总经理来跟咱接棒吼，啊，要跟咱报告，等我啊，以后要吼全台湾的人去到全世界，免咱欢喜去佚佗，
1: 是
0: 啊，欢喜去做生意，
1: 对
0: 啊，欢喜去玩遨游全世界，吼，感觉足好。哎，我伫高雄是，我来做拍片，我高雄机场，今麦我咧真无做济。但今日伊主要是要讲咱桃园机场吼，嘛，互咱听众朋友了解者咯。啊，桃园机场今麦状况，啊，所以咱进桃园机场，哦，讲今麦国际评比，拢名次进步足济呢。
1: 是。
0: 是不是请总经理甲咱报告者，你是安那努力个，啊，是安那进步足济？
1: 我想这部分爱甲委员甲各位听讲报告哈，因为阮桃园机场跌2026最新排名是24名，相较于去年的排名，阮进步19名了哈，所以确实是蛮大的进步。
0: 66名是对前年啦，
1: 对嘿，为前年开始
0: 哈，所以进步19名
1: 是，啊，阮等于是。
0: 对66名，因为我看的资料，你是对66名，
1: 对，
0: 跳过24名是进步42名呢。
1: 是，所以跌两档以来进步42名啦。所以
0: 哦是哦，哦，那真不简单。哎呀，是安那努力嘞。
1: 我想这部分爱个大概报告就是讲，因为规个机场，我都干那一个小城市咁快。啊，我机场的总排名的进步。讲实在啦，不是干啦，阮机场公司的罗兰尔啦，阮有所有机场大联盟的伙伴
0: 啊，当然，
1: 大家共同的努力，包含
0: 是免啦吼，阮的旅客去到遐感觉欢喜，感觉舒适，
1: 对，
0: 这个就是咱的评比的重要的节点嘛。
1: 如何来提升旅客体验的感觉，好因有好的感觉要出国去佚佗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像阮讲的，啊，佮回来的时阵嘛是回到家嘛是一个欢喜的代志，这是对国人的部分。啊，另外对国外旅客，因为桃园机场是因来台湾的第一个停留点，所以阮当然爱好伊有个定义讲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实际讲，因咧造型买爱好有同样的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去，阮大联盟的伙伴，我们是同时不管在硬体建设部分持续来优化，在软体服务的部分嘛持续来加强。恭喜在咱有一句话讲，咱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了哈。啊，这个部分就是要靠咱的所有机场的一个同仁很主动积极，能够来。对旅客提供他各种的服务，所以温武推我们有年度会选拔各个领域的服务楷模，请问明仔下晡都结颁奖典礼，都是给各个单位表现优异的员工，给他们年度的服务楷模的奖励。
0: 所以我看哈，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成绩，我一开始是讲，哦，啊，这是什么单位在评比的？
1: 是，
0: 好，所以这是一个。Skytrax，
1: 对，
0: 就是英国伦敦系一间颁奖的啊公司，
1: 是。
0: 啊，这个颁奖是航空界奥斯卡，
1: 是。
0: 好，所以就讲这个是有公信力的，
1: 是。
0: 啊，你来咧颁奖哦，就是讲伊去比较全世界的机场嘛哈。啊，我看伊的成绩哈，上好的行李的运送的机场。
1: 是，
0: 桃园机场是排全世界第一名。
1: 是，
0: 哈、哦，啊，过来，那个上清气的机场排第六名。
1: 是，
0: 上好的机场员工第六名。
1: 是，
0: 上好的入境查验服务第七名，
1: 对，
0: 上好的洗手间第八名，
1: 是
0: 啊，过来就讲最友善机场甲最佳机场购物第十名，
1: 是
0: 啊，啊，即下恁大概是大联盟是安那去结合，安那去努力诶。
1: 其实，即像有人讲诶，即部分哦，我都举迄个，阮去年甲今年拢同时定义连庄啦吼，摕到最佳行李运送机场诶第一名
0: 吼。我讲咱安尼算世界第一名，算无简单诶。
1: 是，确实是真正无简单。啊，即个部分咧处理。整个作业其实不是我们公司而已，我们公司是有设备，我们来维护它的正常，
0: 是，
1: 要不然我们还要靠航空公司跟地勤公司的相关的同仁的大家配合，所以我们都有固定一个月的开会，甚至有各种作业优化的一些协调机制，大家共同在讨论怎么可以精进我们的服务啦，所以包含其他项目的部分也是都同样的意思，大家都是同时间各单位共同努力来争取在他的岗位上争取最好的服务，让旅客最好的体验啦，这样才有办法在跟其他世界其他的机场去评比的时候去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
0: 我们比较简单说就是说咱去全世界佚佗，
1: 是
0: 一定是行李大包小包嘛？
1: 对，
0: 哈、啊！咱所有旅客出境第一件代志是拎行李嘛？
1: 是，
0: 哈、啊！所以咱的行李的速度，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1: 是，嘿，
0: 好、啊，所以安尼算足无干的全世界，因为行李有当等足久足讨厌。
1: 对，有当时啦，当然啦，委员讲到这点吼、正常的时阵应该拢是爱真紧才对啦，哈、啊！有当时是。有当时我也有看到一些旅客的反应，尤其出国去佚佗回来的国人的反应说有当时好像拄到说会较久，要不过这个情形有时阵是譬如说天气的影响啦，还是说航班的那个影响，会影响到作业时程的安排，有当时免不了加减有发生这款情形，但是总体来讲关的行李入境行李提领的速度一定是比别人紧的、
0: 所以哈，这先说哎呦，听众没有了解，
1: 是，
0: 我一直咧感觉台湾的社会正卖去推动一个观念，咱哈，大概伫科技啦、速度拢愈来愈紧的时代，拢要求零缺点，
1: 是，
0: 要求零缺点，我正卖感受上深的就是讲，尤其网络先生的时代，一点小错误就被无限上纲，
1: 是。
0: 一点小耽搁就被无限上纲、我用这个来比如咱的行李好啊，我行李大部分拢足紧的，偶尔有一两件，因为天后因为啥物其他的状况因素，所以拖着。你到底啊骂来骂去，骂来骂去。其实咱爱看整体的表现。
1: 是。
0: 所以我看到咱这个成绩，讲这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让我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就是讲。其实我们整体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但是你偶尔有迄种无舒适的所在，
1: 是，
0: 咱唔好阁挑剔啦，
1: 好、哦，这
0: 个我得想着政府啦，
1: 是，
0: 咱的百姓做够挑剔政府的嘛，
1: 是，
0: 政府都做认真者，做认真者，这个都有一定的水准啦，但是你一直在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再把它扩大个无限上纲，所以我今晚想要推动的一个叫大错包，大错不容。小错包容，或者是小耽搁包容，我们要学会那种包容的心态了。
1: 是，
0: 因为第一都已经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无你是要个要求安怎？好、对吧？好，马健，咱可以精进再精进。
1: 是，中联通。
0: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肯定，咱桃园机场在这方面的表现，包括熊本熊候机室这是安那来？
1: 其实这是有一点典故啦，因为我跟熊本熊是姐妹机场啦，因为。但都是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所以这个航线就慢慢的开始兴盛起来了啊。所以在古尼湾五盖因合作板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是应该结束啊、因为伊熊本熊迄东西都来湾的五楼在湾桃园机场的五楼的部分，湾五节空间，可以变作是熊本熊，湾个装置成几个。 办公室，底下咧办公诶、嗯，所以这是一个策展的活动啦。哎、啊，部分伫旧年已经结束啊，
0: 因为我看了相本，我拢会较亲切啦。
1: 是，
0: 我拢甲讲诶，恐怕莫多带手机啦。因为相本哈，相本，我高雄拄啊好相本诶，好、哦、嘛是算姐妹市。
1: 是是是。
0: 过来，我台积电，即马设拄啊相本嘛是台积电。
1: 是
0: 啊，够一个就讲，全世界真唯一一个安倍同乡哈。
1: 嗯嗯嗯。
0: 在高雄
1: 是，
0: 在我高雄的凤山
1: 是，
0: 在我高雄凤山的保安堂、
1: 哦、是是是
0: 啊，这里这间是日本庙啦，
1: 哦，
0: 啊，是伊所拜的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啊，日本的将士兵，迄阵那整艘船沉下去，
1: 是是
0: 啊，他们的军魂呐、啊，都是军魂，嘿
1: 嘿是
0: 啊，所以哈、啊，这有一挂典故我都无个讲有，啊，但是得讲哈，这个舰长哈、啊。
1: 是
0: 现在在我们已经没有叫海富大万岁了、
1: 哦哦、
0: 这个舰长是熊本人、
1: 哦是
0: 啊、所以熊本之事他来到我们高雄我跟他说这点而已他特别拼来我们保安堂拜拜、
1: 哦哦、是是是、
0: 啊、所以、哦、这熊本、哦、我感觉很清楚的、哦啊、机场其实我们不外乎就是说回来要较紧处理要较紧嘛
1: 对
0: 回来要较紧就领行李嘛
1: 是、
0: 啊、处理要较紧就安检报道嘛
1: 是、
0: 啊、这些我们有比我近看到这个排名，无特别写到这几项呢。
1: 嘿，安检的部分，我嘛是跟航警局、跟移民署拢有合作。
0: 嗯，
1: 大家咧进出，像咱，我有一个管制的时间，差不多，我的标准值是15分钟啦。
0: 嗯
1: 嗯，哎，我有一个啊，我即卖跟因的合作就是讲，我每一天都有旅客预报。譬如讲，我尖峰的时阵，早起可能为6点开始，都是旅客。都开始这样，因为第一波要出国的人开始报道、嗯，开始准备进入安检，要进入检查程序。
0: 嗯，
1: 啊，航警啊，个移民署因都会派人适时的去调整伊的人力，
0: 嗯，
1: 能够因应这个尖峰去加派增加安检线，和咱的旅客的检查的时阵也较紧啦。
0: 嗯、欸，
1: 我想这个部分，我拢有所谓大联盟的连线，啊，我的资讯拢会分享。好、嗯哦，旅客的一个人数，我有分时，每一个小时有偌济旅客，这些资讯拢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嗯嗯
0: 嗯、总共就是讲，咱的排名全世界已经提前42名啦。
1: 是，
0: 所以在各行拢是伫前几名，
1: 是是是，
0: 进步足济啦。
1: 是。
0: 啊、另外就是说我看松山机场有一个那个智慧机场那个推动者就是说他
1: 用民
0: OneID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进出关
1: 是是
0: 啊这个我们桃园机场现在还没嘛、
1: 对目前我们过去办试办过了、啊、这点也要跟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我现在等在去的第三行下现在是全面导入了我们将来都是会用等于是说用这个生物辨识的方式可以去完成整个报到整个程序的一个作业。
0: 嗯。
1: 所以各位而且齁我将来在第三行下来时我是优先鼓励所谓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自助报到来供我在第三行下也占比差不多一半。五成，因为咱伫传统的航下来，阮即卖第一航下、第二航下，因为是比较过去的设计的航下，所以阮的比例上面是人工柜台还是会比这个自助报到会来得多一点，好、啊，而且柜体的人工柜台可能比较主要的位置，啊，阮将来 T 三的部分是。报到大厅的中间最精华位置都是全部拢是自助报到，报是、啊、是、啊、是、啊、是, 是，
0: 所以这我嘛甲听众没有报告，因为哈松山机场这个 OneID 哈，可能做者听众朋友也阁无一定了解啊。
1: 是，
0: 第一我的进出关，伊都我面好照就好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哈，我护照阁免摕出来。
1: 是，
0: 就是我行入去，哈啊，我当然资料你坐飞机各方面资料拢先。你用是也好啦，是你家己的厝内面子女甲你用好啊，好
1: 是讲，
0: 你已经拢先用好啊啦，好，因为电脑拢作业了，
1: 对，
0: 啊，电脑作业了，你着人行入去，一照着你的面看一下，啊，你就会使入去啊，
1: 是，
0: 啊，所以这有影会加足方便，
1: 对，
0: 所以进台湾目前，因为我松山机场遐已经有使用，我有去甲参观，
1: 是，
0: 啊，所以我即摆咧要求的，讲阮高雄机场，啊，佮包括咱桃园机场，啊嘛爱尽快。
1: 是
0: 啊，所以他都要 哦，那呢，哦，总经理讲啊，就讲桃园机场只爱伫第三航厦，
1: 是，
0: 哈、哦，都会大部分拢50%以上的使用这种
1: 自助报道，
0: 嘛是 One ID 的
1: 对啦，整个的。将来第三行下来规个作业是全部导入是用这个类似 One ID 这样的概念在、在推动。
0: 啊，我高雄机场我那个要求哈，真一个可能，我就像你讲诶，这旧机场，你要随改变，我那有困难。
1: 是是是。
0: 啊，当然就讲，我高雄机场即卖咧资产扩建啦。
1: 是。
0: 啊，所以我嘛个要求讲哈，迄、那个看会当导入未来啊，所以即个。咱会当改善，咱个继续改善
1: 哈。
0: 啊，佮包括这个安检啦，哈，安检，阮高雄机场即马，我来讲，阮听众朋友迅速报告一下，讲本来进熟悉，我算伫高雄推动做者直飞航班，
1: 对，
0: 我那真有成就感。
1: 嘿，是
0: 啊，推动好的一个后遗症的、就是，人去想这安检速度无够，
1: 是
0: 啊，啊，所以阮即马安检哈，有三个安检站。我现在又在要求那天我跟李博弈委员跟李坤哲委员我们三个做一个去秀港机场考察一下這樣、现在有打算要做第四个安检站、我其实是希望他在暑假之前完成结果我这几天跟关心说还没有招标出来所以这个会再拖时间但是我会再要求比较快
1: 是、
0: 就是尽量速度加快啦就是增加一个安检站三个变四个，至少让人民的出入可以更快。好，所以得讲，所有的机场，咱继续搁拍拼。啊，当然，以咱桃园机场来讲，咱即马就是第三航厦、甲智慧机场，大概迄规划、迄格局，啊，甲状况是安那。哦，啊，偌久会当完成，偌久会当使用。好，等下休困一下，咱个请咱总经理个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哈。迄、那个要安那，让咱桃园机场更舒适。更便捷，
1: 好，
0: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1: 是，
0: 南靖马先休困一下了。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 97.5，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5: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6: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在现场，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阳啊，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坐飞机出国铁佗，等欢喜啊！所以今天去好梦的是咱桃机国门展新片，智慧升级向前飞。那来桃园机场，那来范孝伦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委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呀，看来总经理等欢喜，因为要出国铁佗啊。啊好，咱的迄个智慧机场个第三航厦哈，
1: 是
0: 因为通机场第一二航厦哦，那无够用啊。
1: 对。
0: 好啊，第三航厦哈。他们讲，前位单元里的那机台，我好不容易标出来，我那拖过来当，
1: 是是是，
0: 啊，就嘛标出来呀，起呀，啊，已经起特别好啊，好，啊，是不是这个总控进度，请咱总员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
1: 是，我各位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讲，我今麦第三航厦的进度，简单讲，差不多已经八成了。我最后今麦等咧冲刺的阶段了哈，啊，因为我家己是安尼讲，讲我的。第三航厦工程完工，还要加上各个单位，包含 CIQS， 包含航空公司啊、地勤啊，甚至关的所有的商业厂商，大家共同的投入，叫发到吼第三航厦营运呐。所以，我即马工程的部分正在做全面的检讨，我是协调所有单位，我定讲在接下来时间，大家要共同努力，全力来推动。这是即马。丁义公湾第三航厦已经到了最后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
0: 啊啊、
1: 对，
0: 嘿、啊，
1: 确实是安尼。
0: 啊，即马大概目前应该开放一部分啦，
1: 是是，
0: 哈啊，大概完成的时间会当概估一下吧。
1: 我即马北廊厅，委员都要提到的讲，我的北廊厅是古第古年十二月二五圣诞节开幕正式启用，
0: 对。
1: 啊，我即马主航厦的部分，即马等咧。全力的冲刺哦，我目标是在明年要来完工。
0: 啊，好好，明年都有机会完工。
1: 是是是
0: 是。所以现在就讲第三航厦哦完成，啊，咱系有啥物含第一、第二航厦无同款的特色吧？
1: 简单讲，我的三个航厦都要代表三个世代的设计。哈
0: 啊，
1: 第一航厦是。六十八年，1979年
0: 来，
1: 开始诶，
0: 好、哦，真久啊，
1: 对，真久，中间有拉皮过了，嘿，一八年的时候，西尊有拉皮过，
0: 啊，
1: 我的第二航厦哈是民国八十九年，公元2000年来启用诶，所以丁义公差不多间隔几十年啦，啊，我起码接下来的第三航厦，眼看着都是每年。所以差不多是20年一个世代，
0: 一个世代。
1: 所以我的第三航厦的设计，跟第一航厦、第二航厦来讲，完全不同。
0: 好，
1: 各位听众，然后使用我的北廊厅，都快出来讲，迄个我第三航厦的北廊厅，跟第一航厦、第二航厦的廊厅哦，完全不同。
0: 叫做气派。
1: 整个空间挑高啦，入出境的旅客其实是视线是可以交流的。这是因为我的建筑师哦，是得过也是普利兹克奖的英国建筑师 Richard Rogers， 这嘛是一个真有名。跟那个淡江大桥的 Zaha 是其实是同等级，都是得过这个大奖的。
0: 普利兹奖，
1: 对。的一个建筑师，所以我的未来第三航厦，我想各位听众绝对可以期待哈，那是一个全新又大的、又大又新的一个航厦。
0: 啊，所以它里面有什么特色，是不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是，嘿，我想，我的部分哈，最主要就是讲，我现在，它的特色，我本身一个是完全。挑高的一个屋顶，我内底这个航厦哦，总面积是10公顷，这样尼啊大长度424公尺，宽度是242公尺，所以光这面积都10公顷啊，差不多16个标准足球场。啊，另外就是讲，我这个厝顶这大吼，我是靠16支巨柱给撑起来。啊，这个建筑师迄当时咧设计这个巨柱啊，伊是参考讲咱台湾有足侪榕树的， 榕树就是盘根错节，可以撑出非常强壮的这个支撑力量。
0: 跟阮红山迄个尾母呀，
1: 嘿，啊对对对对，
0: 类似类似，
1: 对对。
0: 哎呦，你榕树哈，规片拢榕树林嘛，
1: 是是是。
0: 啊，榕树林伊其实伫树洞内底哈，也透过自然风嘛，
1: 是是。
0: 啊，所以阮红山系尾母呀哈，迄个夏天就袂拢袂热啦，
1: 是是是，
0: 因为伊个就是从那个榕树的树洞设计那个流线，
1: 哦是是，
0: 啊所以恁这嘛是安尼呀？
1: 可能设计无啥想要过，阮的概念是
0: 那个概念，
1: 16支巨柱来撑整个屋顶啊，另外都是阮的天花哦，嘛是云顶天花，总共整个行下有将近14万朵，139000朵的云顶天花，室内的天花是灯光照了以后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灯光秀，所以我们将来大概在第三行下都可以配合节庆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景象，
0: 有一些办一些活动，
1: 是是是，
0: 有一些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灯光就可以在里面表演，
1: 对，
0: 再包括无人机在里面再闹一下，
1: 这当然是一定要够申请的啊，所以我的建筑设计本身都已经很特殊了啊，另外就是说我的刚才报告说入境和出境的旅客其实视线是可以交错，所以我的 T3 的设计啊，航下里面是整个都是开阔的空间，所以嘉义领光就是说我们在这我们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智慧化的设施，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有整个报到柜台等等，这都是新的那个会导引所有的旅客，我们会朝自助报到这个方向去，这样可以提升整体的效率，啊，另外像我的人丁内底，像我的用的空调，甲即马的空调嘛无共，我即马北人丁都已经是所谓的自动靠桥，就是操作人员哦，一个人都搞，以及一个按键，迄、那个空调对家己靠它有装雷，它的光达还有它的镜头去扫描它跟飞机的距离，然后自动靠桥。对，
0: 我现在靠桥要多少人？
1: 现在两个人，一个在顶管，一个在下面在看呢。所以这部分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在提升在第三行下的时候，会引进很多新的设计进来。
0: 还有台湾元素是什么？
1: 另外就是说，这建筑师在设计整个行下整个区域的时候，其实有看我们建筑师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我们台湾有山有海，有很这个峡谷有梯田，所以像我们的屋顶是一个双曲线的大波浪，那就像海洋一样的概念，另外将来大家进出行下的这道路的部分哦，我两边都有设置绿墙，这个一层一层的迄个绿色的一个植栽，将来对建筑师来讲，伊就是要形成一个梯田的概念，还有类似台湾的山谷的地形，像东部的山谷，
0: 就是让你看起来那从已经来到台湾内底啊，看到山，看到梯田，
1: 是，
0: 所以这样真趣味嘞，
1: 对，
0: 所以。大概过两

0: 伊嘛要有证照查验，像这些自动通关遐设备，拢爱甲阮做伙甲整起哩。爱的部分是伊来做，要唔过阮会甲整合在一起。
1: 啊哈，啊大概。
0: 阮即卖时间，量是阮是希望伫明年中的目标哦，明年中看会使达到，就是讲阮会开始做一寡测试，做测试，系统的测试的时阵，
1: 所以希望就是明年底的在正式，
0: 开始进入
1: 使用安尼，因为咱寄望的是，因为阮听众朋友哈。想到的是，我都当时开始用，出来细节我也无了解一
0: 下啦。
1: 啊，就讲啊，我当时开始会使用，所以可能明年底对当全面拢使用。嘿，
0: 这点嘛，跟委员报告啊，因为第三行下较复杂，阮进前的北人厅是因为相对的作业较单纯，所以阮甲航空公司甲地勤大家演练好了，有经过试营运以后，阮都会使正式的投入营运啊。因为主航下的作业真复杂，为简单讲啦，就是咱即马听众你嘛要出国，去佚佗的时候，你到机场为航空公司的报到柜台开始的所有作业，阮伫主航下拢爱好。啊，你若是入境的时候，嘛是所有作业遐拢爱好。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复杂程度比北人厅爱关注者，所以阮的试营运。也需要跟各单位共同来合作，可以做好所有的准备料，再启动正式的试营运。我一般的试营运都是开始有载旅客的航班来
1: 正常
0: 来开始使用，
1: 所以明年底啦，我迄个就想要过去坐看卖啦，总共就明年底底，但有机会哈，总完成啊。另外，你今麦搁咧做第三跑道，
0: 是嘿，
1: 第三跑道个三个航线，啊，现在两个跑道嘛，
0: 对，
1: 啊，在第三跑道，啊，未来可以增加偌济吞吐量。
0: 第三跑道的部分是伫阮今麦机场的往北、往海迄个方向啦，哈，啊，今麦当然以目前是因为阮对这个这算一个对机场来讲算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建设，所以嘛是为了将来的需要长远的发展所需要的建设啊，即嘛是因为用地取得是闽南宫咧倒沙冈，因是用区段征收咧提土地啊，因为阮的面积真大，超过600公顷，所以这个部分是阮已经就取得的部分已经开始咧起崩，开始咧施工啊，所以同步咧并进啊。将来阮即嘛跑道容量，阮即嘛两条跑道，跑道容量是两条跑道的话，一个小时是650架次啊。将来我们三条跑道以后，阮是希望伊使提高最高到90架次这样子，起降的架次量。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啊，这阮嘛是爱个一个找航管的部分，大家来讨论怎么去精进，尽量来提升阮的整个的一个容量，可以让机场有更好的发展。
1: 所以就讲即马台北桃园机场甲全世界的城市超100.6%。高雄桃园机场跟全世界的城市，大概因为我看资料，有些是写106，有些108，
0: 因为搁咧变啦，
1: 有当小块
0: 变。对，因为委员可能有看到新闻，阮顶礼拜加长荣又搁增加一个华盛顿新的航点，
1: 所以得讲100亿左右啦。所以你那是增加第三航线好。第三跑道后，应该城市也会增加，没
0: 错。因为这个委员讲到，这就是整个航网对一个机场的发展来讲，航网的密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啦，因为像我们桃园机场来讲，我现在的转机的比例已经占到15%了，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说咱有主要的三家国际航空，华航、长荣跟新宇，
1: 对，
0: 他们都在发展的一个模式。因为咱台湾的优势，咱的地点的关系，我们去北美、美国、加拿大这个方面，跟东南亚的这个航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转机的模式，而且这几年发展了足紧的，
1: 所以这整个模式

0: 我现在还要拜托那个总经理要跟我们高阳到三个人吃
1: 饭。是是。
0: 我现在高阳哈，他都刚才说的台北桃园杯世界差不多110个城市都有。
1: 是是。
0: 我们高阳这杯世界有34个城市。
1: 是。
0: 所以离咱桃园机场还有70几个。
1: 嘿嘿。
0: 啊，他们讲30几个，咱已经真拍拼，增加足侪。你像阮即马，干那到日本都11个啊。
1: 嘿嘿嘿，是
0: 啊，所以咱一直咧，互阮高雄会当去世界佚佗。
1: 是
0: 啊，当然无可能含桃园机场同款。
1: 是
0: 啊，即第一大势无同，第二小镇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可能就讲未来哈，伫较早高雄甲桃园有接驳机。
1: 是
0: 啊。啊，尾仔因为高铁开始行了，大家就感觉高铁方便，
1: 是对，
0: 转这波就转停。
1: 嘿嘿嘿。
0: 但即马吼，即阵当来吼，大家佫感觉讲吼、哦，大包小包坐高铁哦，足麻烦的啦哈。所以呢，说有高雄到台桃园的这波机哈，我34个对高雄坐，其他我来桃园转机。哎、嗯，恁、高雄足侪人伫高雄是飞去香港转世界。
1: 嗯嗯，
0: 所以呢，说飞来台北哈，所以即爱拜托。迄、那个，咱个，我有甲民航局遐拜托啦。
1: 是是。
0: 哦，啊，当然华航遐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华航为主，我嘛甲拜托啦。
1: 嘿嘿。
0: 哦，啊，就讲吼未来，吼、哦、单新的飞机入来。
1: 是是是。
0: 迄、那个什么接停什么费用吼，就单身较少啦。
1: 是。
0: 阮这段会当紧完成啦。这是吼，这是我最重要的愿望啦。是是是。
1: 其实委员讲，这确实是大家会使思考的啦，因为古早时代有接驳机。我印象内底，我家己慢慢坐过，为高雄出境，阿廖、行李直挂。
0: 我对高雄出境吼，吼、哦、去世界就叫做方便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吼、哦，所以这个工作是我爱未完成的心愿啦。
1: 是是是。
0: 我讲继续拍拼啊，可能等迄个华航吼，那飞机搁加几只入来，因即卖买飞机吼，还搁入来无。
1: 是啊，无够用啦，即卖
0: 无够用。吼，啊，到那有够用的时阵吼，我会搁尽量拜托，啊，到时。可能在恁桃园机场加减爱费用嘛吼，感情较少嘞，阮这个愿望紧完成啊咧。
1: 是搞这个来研究一下，啊
0: 啊，所以吼吼，今天真欢喜吼，就是讲吼，咱的桃园机场吼，咱的总经理吼，啊来个遮啊个，咱听众朋友介绍，吼，咱的桃园机场即马吼，国际评比吼，世界头顶，
1: 是，
0: 吼啊，行李世界第一名，吼啊过来第三航厦，吼啊智慧机场，啊智慧通关。哦，未来哈，嘛和桃园机场创造一个世界哈，
1: 是，
0: 真正台湾哈进出咱的门面哦，啊，和大家感觉真顺利，真便捷，真舒适，哦，真欢喜，
1: 是，
0: 啊，所以哈，啊，个先说搞阮高雄个到三港去哈，好，今天真感谢咱的桃园机场我们范孝伦总经理，谢谢总经理，
1: 谢谢委员，谢谢各位听众，
0: 啊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1: 来哦来哦，做龙诶，康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龙抓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 97.5，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 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

0: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3: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同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4: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1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想和大家所讲的是一场独裁者丧礼的表演。那么讲的当然是伊斯兰伊朗啊，最近替这个哈梅内伊所办的这种啊，全世界最大型的这个丧礼的表演呢、啊。那么要讲这个以前呢，发哥还是要来先提醒大家呢。那么台湾的我们的家赛啊，现在也已经归入我们台湾人的行列的啊，日裔的啊台湾人啊，司板明夫他在台中演讲的时候呢，啊，被来自中国的那香港护照的一个暴徒呢。啊，打了一拳头啊，跟踪他两天，然后呢，趁人之危呢，打了这个司板明夫一拳呢、啊，然后就溜的啊，从台中机场溜出去啊，跑出去呢，啊，被我们的警方啊非常快速的就逮捕了，逮捕了要这个新闻这两天就闹得很大了啊，那这各媒体也都报道了。但是各媒体的报道里面也都根据我们官方的描述、官方的用词啊，官方所发布的新闻稿用了所谓跨境镇压这四个字，跨境镇压四个字，也就是说对方中共的打手呢是跨过边境来台湾镇压呢。那么这四个字呢引起了很多国内呢真正啊有主权观念的学者，有主权观念的想法的这些朋友啊的一个提醒啊，特别是我们的作家魏怡君再三的提醒政府，作为我们政府的发言人，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的发言人，你要使用国家政府的发言的时候，请你认真的思考，不要随便发言。这个镇所谓跨境镇压这四个字是非常不妥当的四个字。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什么叫做跨境镇压，什么叫做镇压这两个字吗？镇压是自己国家的政府来镇压自己的国民，用公务的力量来压制自己人民的这个不服从主义，或者是口头上的抗议，政府用公权力来压制他，那个才叫做镇压。中共是我们上头的政府吗？他既然不是我们上头的政府，你怎么可以说他是镇压呢？台湾和台湾，台湾和中国之间是国与国的关系啊，什么叫做跨境呢？它是跨国界呢，跨境是在同一个国家才叫跨境呢。台湾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吗？中国派一个中国共产党派一个打手来到台湾来，是跨境吗？他是跨一个国家来台湾打人，这怎么能够称为叫跨境镇压呢？他这个叫做跨国侵略了。什么叫做跨国，什么叫做跨境镇压呢？我们政府的发言人在发言对我们的媒体发言的时候，怎么用词这么不精确，怎么这个发言这么样的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呢？怎么我们自己最高层次的政治领导人连发言的时候都这么不小心呢？ 怎么是跨境镇压呢？你怎么去附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所推动的什么民族团结法的这个民族团结分裂法的这样子的精神，去恐吓自己的国民呢？怎么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跨境镇压台湾人民的言论呢？你当然要确确实实准确的说出来，中国共产党派人来台湾殴打在台湾自由演讲言论自由的演讲的司马明夫的这种作为，叫做跨国侵略行为啊，这个才能够引起国际的重视啊。他这是一个跨国侵略行为啊，不是跨境镇压行为啊。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天差地别啊。我们公务人员碰到这种事情，你多商量一下一下好不好？不要永远都是用那些文绉绉的用法，不要用文化人的观点去思考，而是要用国际政治的范围里面的思想去思考。你讲这句话不只是对台湾同胞在讲，而是对国际政治的角度去思考讲这个事情，好不好？中国派打手来台湾，来殴打我们在台湾演讲的言论自由的人，不是叫的跨境镇压，叫的跨国侵略。讲清楚一点，发哥在这里再给你纠正一次，叫的跨国侵略。好，我们今天就来回到言归正传，一场独裁丧礼的表演，这讲的当然是伊朗在7月4号，特别挑7月4号。7月4号是什么日子？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啊，美国250周年的国家建国纪念日啊。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那么在美国2月28号发动对这个伊朗的轰炸的日子里面，把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把他炸死了。那炸死了以后呢，到今天7月4号才举行出殡的仪式。那么出殡的仪式呢，伊朗呢是把丧事喜办了。这些动作其实包括伊朗的宣传动员，这些所有的群众上街头去靠北靠布啊，这些动作全部都是，你看这些宣传的套路完全就是中国共产党那种宣传套路啊，和国民党的宣传套路也都是同一个宣传套路啊。清真寺里面哭声震天呢，清真寺外面呢，整条街挤满了人群。据说，啊，他的新闻里面讲，有1000万人。1000万人是什么场面呢？那靠背1000万人，整个街道怎么样去挤进1000万人呢？你有200万人都不知道挤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自己后来也觉得吹牛吹过度了，说几百万人呢，然后说全国了，全伊朗了，各都市了，大概有1000多万人了。媒体来炒作说有1000多万人来悼念哈梅内伊啊， 我们先不说呢，伊朗为什么要动员这么多人来悼念哈梅内伊的死亡呢？来办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依照穆斯林的规矩啊，依照穆斯林回教的这种葬礼的习俗啊，人死了以后在一个礼拜以内要赶快下葬，没有说人死了以后拖到从二月份拖到现在七月才下葬，没有这种例子。回教里面人死了以后拖到几个月以后才下葬，这是凶兆啊。你想想看，当初美国猎杀了宾拉登，宾拉登美国也虽然是猎杀了宾拉登，美国还特别拍这个照片拍影片向回教徒交代说，虽然是宾拉登搞了我们炸我们纽约的双子星大楼，对我们美国有血海深仇啊，所以我们找到他把他猎杀暗杀掉了，但是我们拍出整个的影片向回教徒说呢，我们做了复仇杀了宾拉登，但是我们马上在海军的舰艇上依照你们回教的礼仪马上做了回教的礼仪，帮他用白布包裹，然后给他念了可兰经，然后把他抛到海里面给他办了葬礼。我们并没有把他的尸体冰冻，把他的尸体拖延让他发臭以后才处理他的葬礼，我们是马上依照回教的礼仪在一个礼拜以内处理他的尸体。也就是说穆斯林的规矩，人死了以后在一个礼拜以内就要办葬礼，超过一个礼拜那就是一个凶死的状况，才会超过一个礼拜。那像哈梅内伊竟然是超过好几个月，从二月份被美军的战机丢炸弹炸死了以后，从二月的尸体摆到现在七月了，都已经发臭了再来办葬礼，这个对回教的规矩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那么为什么会到七月才办葬礼呢？很简单嘛，这个就是整个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做了协议，也就是美国答应，以色列也答应，好了，让你们替哈梅内伊安心的办葬礼，我答应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们去办这个葬礼，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不会去轰炸你伊朗，你在办这个葬礼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发动战争了，让你们安心的替哈梅内伊办完这个葬礼。这个是美国和伊朗的一个君子协定，你们办丧事期间我们不会去打扰你了。但是伊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国家呢，他也很刁钻的利用这一个礼拜里面去替这个哈梅内伊呢来造势的，替伊朗的政权接班的政权来造势，他就动员了全国的人员来造势，来表示伊朗的人民非常团结了。这个独裁者玩的这个手法大家都见过面了，台湾人都 看过这种场面、啊、所以发哥看手机里面台湾的所有人大家打开手机的时候，如果台湾年轻的一辈啊没有看过蒋介石死的时候的场面，都是被骗的。哦，我看到哈梅内伊有这么多人去拥护他，几百万人在德黑兰的街道密密麻麻的人群，都认为伊朗人都在支持哈梅内伊，都在支持伊朗伊斯兰的伊朗的这样子的政权。你这样想就错了嘛，整个的伊朗的内部的资料就是德黑兰之所以动员一百万人两百万人一百万人的人群来支持哈梅内伊，是德黑兰所有的饭店都打五折、啊、所有来参加这场葬礼的有钱人或者是来参加的这些贵族们要住在饭店都打五折。第二个，所有的德黑兰的学校的体育馆还有这些啊学校空出来的地方公家单位都空出来当来参加葬礼的人的住所。第三个呢，所有全国伊朗的巴士、铁路、网路要坐车来参加葬礼的全部免费，所有的都免费。还有就是伊朗的政府命令所有伊朗的工人、企业家底下的工人、员工、慈善机构、学校的学生全部要参加追思的典礼，要来参加追思的葬礼，不参加不可以啊。这和我们当初蒋介石死的时候，我们都经过那个时代，发哥那个时候念大学一年级啊。蒋介石死的时候，所有台湾的公务人员、所有台湾学校的学生，从小学生到中学生到大学生，全部要出来在街上蒋介石棺材经过的地方都跪下来，公务人员、眷村的人、所有工厂的工人都要出来啊，特别是动员外省人，全部都要在路边的烤、欸、靠北靠步、欸、蒋介石的灵车经过的时候大家都在放声痛哭呢，还影片都要这样放呢，然后整个月电视里面都是黑白的呢，没有电视娱乐节目，没有唱歌的节目呢，都只有蒋介石缅怀蒋介石的黑白影片呢，还有只有一首歌呢，总统蒋公这首歌呢，整个月都这样洗脑呢。我们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你就知道和现在看到的哈梅内伊伊朗的场面是一样的啊，都是骗人的，都是洗脑的啊。那休息一下，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唉，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发哥今天讲的是一个独裁者的丧礼的表演，所以这场伊朗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其实是一场表演，就是伊朗借着这场哈梅内伊的葬礼，是来表演，是来想要巩固现在伊斯兰这个伊朗的这个政权，要把它巩固住，因为他们的这个政权越来越不利。不利的原因在哪里？不只是打战打不赢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在崩溃，整个伊朗的银行已经垮了，整个伊朗垮了以后，跟着就是经济要崩溃了。所以你要说一个国家，现在还有台湾还有很多媒体足天真的啊，人说伊朗现在还有很多灰弹呢、啊，伊朗现在还有很多啊战争的这个小艇啊，啊伊朗还有战斗机啊，啊中共还偷偷的。啊，送零件给他们啊，他们还有很多无人机啊。你说这个话有够外行的呢。战争，一场战争是靠飞弹，靠还有无人机就能打仗吗？你现在看乌俄战争就好了，为什么俄国已经快要开始往后衰退了？没有后勤了嘛？战争是靠飞弹就能够战争的吗？战争是靠你还有这个啊无人机就能够战争的吗？伊朗有9100万人民呢，9100万人民嘴巴一张开就要吃粮食哎。伊朗9100万人口要吃粮食，伊朗是一个粮食不足的国家呢，大量粮食不足的国家呢。伊朗的粮食进口从哪里进来？就是从霍姆兹海峡进来啊。霍姆兹海峡现在因为你伊朗自己封锁霍姆兹海峡，美国再从霍姆兹海峡外面把它封锁啊。好，你现在美国要撤掉霍姆兹海峡外面的封锁，你现在霍姆兹海峡里面你伊朗一天到晚压逮鸡，美国就把你霍姆兹海峡外面的几个港口，你打人家的货轮，美国就打你霍姆兹海峡里面四个港口啊。你现在伊朗得不到粮食的援助啊，你的银行已经垮了，经济都已经垮了，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里面革命卫队一直主张要打仗，但是伊朗剩下一个唯一还有理性的 头脑的人，就是伊朗的总统，民选总统，他是民选的总统。这是伊朗的团队里面唯一还剩下理性的，他一再的讲要和谈，因为仗不能这样打下去，因为我们经济已经快垮掉了，已经快结束了。但是那些激进派一直要喊着要报仇要打仗的人把他架在那里，使得这个总统没有实际的权力啊。啊，没有这个实际的权力就没办法解决啊，那就只有再打下去啊。那很多人都一直在笑这个川普很懦弱，说了无数次要教训要打这个伊朗啊，但是讲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下手。但是你认真想一想，川普才是正确的啊，使用武力是最后一招才用的方法。现在以川普对伊朗所用的手法，就是当初林彪对长春城的围城的方法，把你围住，你长春城里面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里面得不到外援，连粮食都得不到啊，通通饿死在那边呢。现在问题的战争很简单啊，伊朗和美国的战争很简单啊，你伊朗被包围的在那边，你在那边说狠话有什么用啊？伊朗说得很狠啊，我要飞弹要打哪里啊，我要杀死川普啊，我要怎么样，你讲那个狠话有用吗？你讲的再狠都没有用啊，因为你讲的再狠你就是得不到粮食啊，你就是得不到外援啊，很简单啊。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伊朗的真正的困境呢？好，你把张力办得很大，但实际上来参加他们内伊的外国的使节团里面，他们内伊是伊朗这么大的国家呢，是伊朗这么大国家的领导人呢，最高领导呢，结果在这场丧礼里面，真正出席的国家级的元首只有三个，国家的元首啦，只有实际上的元首只有三个，三个都是小国的元首啊。虽然还有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人来到悼念场，你伊朗这么大的国家，你又是产石油的国家，人家要求你的石油，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很多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像韩国啦、日本啦、其他的这些国家啦，不要说别的，越南啦、泰国啦，如果是他们的国家元首过世的话，来的代表的国家级的元首级的这种代表，最起码超过80个、100个了。你伊朗只有三个国家的元首来，那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支持的国家呢。中国刻意派了一个毫无外交影响力的代表了，表示刻意降低他和伊朗的敏感度的交接。他派谁啊？他派人代会的副委员长何伟来到这个地方来悼念哈梅内伊啊。那是多么样的见利忘义啊，多么样的现实主义啊！他怕得罪美国啊。那么反而是俄罗斯呢， 反而俄罗斯还比中共有道义啊，俄罗斯还派了他们的前总统啊，梅德韦杰夫，前一任的苏联总统，俄罗斯的总统梅德韦杰夫来参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派的竟然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那是完全没有外交政治影响力的人来，其他的都是青青菜菜派一些代表来。从这些派来的代表你就知道整个这次啊，这个哈梅内伊的葬礼，从场面人家就看出来你这个国家到底到现在打仗，和美国的打仗打到现在，人家把你当作是什么，人家已经把你料定你一定会打败仗了，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嘛。另外更讽刺的是，你这个哈梅内伊出席的所有的高层官员里面，哈梅内伊三个儿子都出席了，唯独那个已经继任为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被继任为指定为这个最高领导人的穆杰塔巴呢，啊，竟然没有出现。穆杰塔巴之所以没有出现，当然他是知道说在这样的场合美国和以色列在收集所有的情报，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当然在像这个啊，美国的调查局啊 CIA 一样在注意着啊，这些黑手党的领袖，如果你把哈梅内伊当着黑手党的领袖的葬礼的话，丧礼的话，他当然在监督这议和哪一些人有出席，哪些人有出席，然后就把你的追踪卫星定位就锁定你了。所以穆杰塔巴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敢出席啊，这不敢出席当然保证了你的安全，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将来在伊朗的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这种怕死懦弱的性格你就会变成致命伤啊，你会被推翻啊，你说的话人家会没听着的，人家不会听你的。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台湾人现在看手机的资料，网讯的资料，你要知道所有现在在看的我们手机资料里面看到的伊朗那些简体字的通讯，或者是繁体字的通讯的那些资料，你看都一面倒在替伊朗讲话，那些网络资料都是中共在搞的，都中共在运作的啊，或者是台湾替中共的粉红立场在做的资料啊，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学者在替伊朗在讲话？因为伊朗的背后是中共啊，替伊朗讲话就是替中共在讲话啊，因为中共投资了最多的军事的和那个内政的钱在那边呢、啊。所以台湾人的眼光真的莫名其妙啊，你为什么就认为伊朗是对的呢？伊朗是47年来是最实施了最大的铁腕措施，最独裁统治的措施的人啊，包括这次死掉的哈梅内伊，他是一句话就让这个伊朗的争取和平自由的年轻人在街头上被射杀的一个独裁者啊。 你怎么反而是替这种一句话让自由真自由的年轻人被街头上射杀了3万多人的这个人在讲话呢？台湾人的是非观念到底是怎么搞的呢？好，最后一句很多人在讲，那现在呢在这个章里里面出现呢要报仇要射杀川普要谋杀这个纳坦雅胡，这个民族主义就被煽动起来了，在煽动民族主义，而且煽动这个伊朗的民族主义越煽动会越激烈。那你花哥会怎么看呢？我说民族主义是很容易煽动的，但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了以后它也是最容易变质的。它变质以后对伊朗是怎么样？对伊朗当然是最不利的啊。为什么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伊朗只有波斯人呢？我们都认为说伊朗是波斯的民族，伊朗是多民族国家啊。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认为伊朗是波斯人，伊朗是好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不是只有波斯人啊。伊朗的西北部有一个很大的民族叫做库德族啊，库德族分布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啊。那么在伊朗的库德族呢，在伊朗的西北部，现在是伊朗的自治区啊，库德族的自治区，他们一直要闹独立啊，因为他们住在那里也上千年的历史啊，库德族啊，骁勇善战啊，他们这次也差点要闹独立啊，美国的武器给他们，叫他们交给平民出来革命的啊，结果被库德族拿去了，因为这个武器太好了，太进步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库德族对这个哈梅内伊的家族是非常仇视的啊，他根本也没有加入这个什么战役这种歧视，这个歧视里面呢、啊。库德族他们和伊拉克的自治区的库德族，他们经常来来去去啊，库德族巴不得伊朗乱起来，他们能够闹独立啊。然后在东部他们还有个亚塞拜然这个民族啊，亚塞拜然的民族它是连接到中亚的一个国家叫亚塞拜然啊，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他的民族延伸到伊朗亚塞拜然，他们一直也想要独立回去亚塞拜然这个国家。好，下来有一个民族也很大，他们已经自治区一直要争取独立，就是卑之路民族啊。卑之路民族也一直要闹独立啊，卑之路省的民族啊。所以伊朗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靠近波斯湾还有一个小岛，他们是阿拉伯民族，不是波斯民族啊。那么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伊朗他有种族的民族这个问题以外，他还有阶级的问题啊。像哈梅内伊，像革命卫队的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亚塞拜然族啊，亚塞拜然族在伊朗是少数的族群啊，但是历史的原因，伊朗波斯人本来在9世纪以前他们是信拜火教的，也就是仙教，拜火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啊，他曾经传到我们唐朝来啊，那么后来被穆斯林征服了以后信穆斯林，穆斯林就是现在的回教， 是谁带进去呢？是亚塞拜然人带进去的。

所以美国以色列人都在制造他们的阶级对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很容易在这个伊朗的里面去抓到伊朗的漏洞，把他们亚塞拜然的这个领导阶层暗杀的原因呢、啊？因为他们阶级是对立的、啊、亚塞拜然人是少数，但是在统治着政权的顶端呢、啊，他们有严重的阶级对立啊。好，这个民族主义在伊朗挑动起来，他们最后就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像南斯拉夫一样。这个都是我们台湾人所不理解的伊朗啊。伊朗这内部其实和南斯拉夫分裂以前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些都是台湾人不了解的伊朗，以为伊朗只有波斯人，伊朗是简单的一个民族，它不是一个团结的简单民族，它是多民族国家，而且充满了矛盾。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等待的时机啊。这以上是发哥对现在啊一个独裁的伊朗的处境。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00。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啊！阿强哦，又搁准时来。风台的进步真厉害，风台七死啊！你爱知？我甲你讲，灾害未堪要拄一摆，看来讲做大水就好。水火上界无情呢，朋友啊，风台到位啊呢！你唔通急酷酷呢？无啦，阿强哦，拢嘛踮在抽烟机边，踮在厝内，啊，有诶所在拢已经宣布讲，也免上班，也免上课。哎呦呀，这早就拢准备好啊，泡面啦、青菜啦、水果啦，诶、有当时啊吼，你有哪爱利用餐就放即个风台架，踮在厝诶吼，规口罩遮我都做伙呢。啊，无平常时上班咧上课上课嘛。啊，我甲你讲啦。一个风台架，一个宣布了后吼，百货公司啦，包括 KTV 啦，拢总客满。遮个人是啥物种想法啊？啥物种概念啊？啊，若出代志了后，再来靠白靠乌靠娘嘞。KTV、卡拉 OK 拢总客满嘞。啊，遐个人啊，规气都叫叫来上班就好啊。哎呦，上班危险啦！哎呦，无良心无，人个别位啊拢放假，咱遮无放假，放假恁在创啥？恁是出门去啉烧酒去唱歌呢？有当时啊吼，这人都是万皮啦，若无去拄着伊，毋知影讲惨地惨啦。我讲真诶啦，好好啊，踮咧厝内啦，收音机加减啊罔听啦。哦，亲像讲今仔日哦，咱诶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啦，一两礼拜拢无讲啊，咱朋友啊，你有需要无？有咯，哪会无需要？要睏进前食两粒，要睏进前食两粒，你敢知影讲有偌好吗？对每一个人有偌大诶帮助吗？所以讲，朋友啊，今仔日哦，咱的纳豆姊妹第二代，你若今仔日拄好若有在听，你会当去甲比较看卖，物件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遮啦。爸爸妈妈叫哥哥，听咱的节目哦，无烦恼。60分钟，我甲你讲，其实是拄好，因为是歹是好吼，才来看这一点钟久的结果。世间呐、啊。都妈妈上介好，是咱做囝一生的瓦壳。虽然做妈妈的智慧无真高，但是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伊绝对无啰嗦啊，无啰嗦。咱所有听咱的节目的妈妈，请恁也不同。饲囝，我知影讲一生是无轻松，资金啊。恁已经变成白头鬃，想要行、想要爬吼，已经足困难啦，足困难。你亲像讲我的老母，有哪有悔啊呢？我有当时啊想到家己有哪会惊吓呢？心肝有哪会酸呢？我若拜六礼拜若回去陪我的老母，看到我的老母坐踮在电视的面头前在看连续剧，在看新闻了后，我若看到伊的背影，我看到家己哦，心肝是有够酸啊，目屎对不住的内底吞啊。我会当回来陪伊只有两天的时间，一礼拜有7天嘞，其他的5天伊拢是家己一个人嘞。我自认讲，我阿强对我的老母啊，还阁无够友好，我尽量会当做较到的，就是讲。若有浪旁的时间，啥物种的活动拢总唔免甲我招，餐会也好啦，食饭也好啦，啉烧酒啦，迄无咧稀罕啦，无比我陪我的老母搁较重要啦。我若每一工来甲阮老母咧做伙，伫开讲的时阵，也是讲带伊去佚佗去运动，安尼两听到阮老母踮在咧叮叮叮叮，听讲规礼拜内底咱怎啊来有发生啥物代志，迄种感觉是有偌好，你敢知？我上界惊就是讲后摆你想要陪伊啊，你都找无你的老母啊！我昨才咧讲啊，尔一个做查某囝的，这嘛足感动的。人生上界大的悲哀就参像安尼啦，眼前的亲人啦、啊，你有钱有地位啦，但是你无法度甲救啦。伊的查某囝，我那真有成就，踮在商业界会使你讲足出名，嫁翁婿佫有够强的，厝内根本都无欠钱啦。所以讲，若一段时间呐，就带囡仔去游山玩水，也因为伊的老母，伊的老母中风，骑迄个电动车跌倒。有一天的透早，老母就是要去菜市啊，要去款三顿，倒来煮给厝内的人吃，结果发生着车祸，送到病院急救。
这当孙的查某囝吼，伫庄卡底佚佗啦，接到老爸的电话啊，甲查某囝讲，恁老母发生着车祸啊啦，即卖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啦，医生讲真严重啦，做迄个电光片啦，断层扫描啦，发现讲伊的脑的内底吼生一粒瘤啦，啊造成着中风啦，只会骑迄个电动车全跌倒啦，啊唔是干那讲头壳内底有一粒瘤爱摕出来啦，包括讲恁老母的头壳内底出血吼，有人爱清好清气啦，爱破脑啦，医生讲建议讲爱去大间的病院啦，哎呦，查某囝的。你叫爸爸要如何是好啊？各位啊，你敢知影讲我听到阮老爸敲电话啊，安尼哭甲，甲我讲老母发生车祸的代志啊，事当时啊，我险啊昏倒在地啊，因为我甲我的老母的感情上介好，我是伊唯一的囝，我嫁出，我三万两，我都等于陪老爸陪老母。阮在厝内是足幸福，无欠食，无欠用。我常常甲老爸老母讲，较好诶，你都买倒来食。厝内开销拢总毋免烦恼，查某囝趁饲恁。虽然我已经嫁出，恁两个老诶都爱顾好，爱食好饱，爱穿好烧。结果即个时阵，老母甲我发生即种诶意外，你敢知影讲迄种心肝内有痛，偌痛苦？我有真济一挂医生的朋友，头一个时间我找我的做医生的朋友，甲我斗三工。当暗暗时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肿瘤科的主任敲电话给我，甲我讲哦，你免烦恼，伊已经替我打点着所有的一切，有那安排好着，讲妈妈爱转去大京病院准备做手术。过顶工的透早，我买车票，一路对庄卡赶倒来病院的。你敢知影？当我看到阮老母的时阵，因为伊的脑水肿压迫了足厉害，已经处点在昏迷的状态。我叫到阿母，伊拢无甲我回应。这是我头一摆叫我的老母。老母无甲回应，伊倒踮在病床上，我看到真正足唔甘。爸母悲伤，你先甲我讲，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在你冷静。医生讲，这粒瘤真大粒，生的位置也毋是真好。手术总是有困难度，叫我都爱做好心理准备。我看了听到我医生的朋友甲我讲这话，我袂动的，我哭出来，我讲医生啊，拜托的，拜托的，你爱救我的老母，我若无了我的老母，我会死。我踮在一张字条啊面顶来签字。签的这张就是病危通知书，拜托医生要尽全力保住着我的老母的性命。医生嘛口头上甲我答应，过顶工的透早，就进入着手术房手术，所有的厝边头、所有的亲戚接到消息了后，拢赶来到病院。整个病院的拢总是阮厝内的家属，我一个人走回去我的后头厝，跪踮在姑妈的面头前，甲我所有的姑妈妈祈祷，目屎流袂止，请求着姑妈的保庇，请求着伯姑阿嬷踮在手术室内底，会当搁再予我看到我的老母来清醒，毋通予阿母来离开着阮大家。等来到病院的手术，还搁伫咧进行当中，直到讲暗时啊八点外，已经手术十几点钟。我的老母总算手术完毕，塞出来了。我看到我的老母还阁有意识，我看到我的老母哦，还阁伫咧喘气。
我心肝内所有的惊吓拢已经安那了。好敢若亲像这个时阵对着我，只要我的老母若活，只要我的老母若还佫有一口气，比啥物都拢还佫较重要。我感谢天，感谢地，感谢着高妈妈的保庇，感谢着所有今仔日来到现场的亲情，因为今仔日我的老母已经脱过着头一关了，手术完。随后，老母就要接一连串的检查。我看到妈妈，伊好敢若亲像真疲劳、真虚。我看到我的妈妈，伊的头壳、伊的身躯插满着管，动工都被送入去到护病房的内底观察。我的老爸。烦恼甲未食未困的，守点在家护病房的外口，顾我的老母。我甲我的老爸手牵的，讲爸爸，你免烦恼。妈妈，即摆头一关的手术已经过关了。我含我的老爸踮在家护病房的外口，两个母咧哭，哭甲目睭拢肿起来。第二天。医生走出来，甲我和老爸讲，我的老母已经清醒了。我两个人欢喜甲，心肝内嘛感觉讲真安慰，有一种对死的解脱的迄种感觉。我感谢着我的朋友医术高明，救了我的老母一条命。我的老母就安尼踮在即间病院，接受着一连串的治疗佮做检查。我的老母犹原毋知影讲家己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伊敢若知影讲伊透早骑电动车去菜市啊买菜，过来伊拢毋知。病理的报告出来了。才因为着开刀顺利，我和我的老爸欢喜都无两天的时间。天公伯啊，搁再一摆对着我和老爸打击。医生第一个时间甲阮讲，迄粒瘤摕去化验是恶性的。讲较简单呢，就是脑癌的末期。当我听到医生甲我讲，阿母头壳的迄粒瘤是恶性的，是脑瘤的末期。我甲医生问讲，这个病治疗会好无？医生讲，这种病已经到第四期啊，实际上啊是不治之症啊，无法度治疗会好。第三期啊，要转第四期啊。按照着惯例，两期约啊，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你的老母是第四期，天啊地啊！你要叫我如何承受着这种的结果，这种的检查呢？医生甲我安慰，讲叫阮即卖会当做的，用尽一切办法，互伊做放疗，互伊做化疗也好。该做啥物，恁就赶紧去做。所有的打拼拢总做到最后，恁才袂有遗憾。我接受了。我甲我的老爸手牵咧，讲爸爸、妈妈，即摆活踮在世间上的每一天，咱拢是赚的。所以讲，咱来坚强，咱来乐观，咱来接受着过来医生、病院内底所有安排着做对着老母的任何的治疗。我的老爸嘛甲点头讲。恁老母活踮在世间，每一天，甲咱做伙，每一天拢是咱两个趁着，接受着所有的治疗，踮在病院住半个月了后，妈妈总算会当回来了。我的老母啊，踮在病院的内底啊，住要甲几个月的时间啦，逐天都甲我含老爸啊讲，啊你毋是讲妈妈已经不是
是搬倒啊，尔为什么踮在病院内底爱接受着这么济治疗？因为我的老母啊，我根本都无甲伊讲你是得着脑癌第四期啊，阿母啊，你当国食的时间无偌久啊啦，我唔敢甲老母讲这的话，我将着妈妈会当出院带转去厝的休养，差不多两礼拜的时间，伤口一点啊一点啊的恢复。我的老母讲，为什么我靠他跋倒啊？尔，都爱搁接受着头壳的开刀，即摆都爱搁做啥物治疗？任何的治疗，你敢知影讲查某囝是有够痛苦的痛苦？我甲讲阿母啊，这是翕一挂电光片啊，尔啦，啊，互你的脑的内底吼比较较轻松啦。我根本都唔敢甲讲，吼你是得着癌症第四期，咱两个做伙的时间真正剩无济啊。我的老母听我安尼讲，伊拢相信。其实我的老母嘛真乐观。癌症的病人一半拢是去予家己惊死的，所以讲我爱做好着避免的工课，这是足重要。病的是心态，病的是态度，管你着生死，尽人事听天意，口拢装无路用。虽然每一天的清面，我拢用目屎来洗面，但是我无流目屎的时间甲本钱，我敢若一个希望。会当予我爸爸陪妈妈较久的，我惊，我惊以后无妈妈会当予我生来，我惊。一旦若一位无妈妈的囡仔，是人生上界痛苦。阿母即摆要食啥，我拢尽伊的要求买好食煮好食。啊，毋过看到阿母迄碗饭碗安尼芳。吃无啥个落，心肝有够慢。细汉啊，替我提轻重，毋免开钱来请别人。即阵我的辛苦毋捌有怨叹。较早咱厝内个代志是遮济项，咸酸苦涩是无相共。我一生只欠我的老母一人，若有阿母就家庭，感谢着阿母一生的牵绳。自从伊破病，我看伊走路袂停停，陪伴伊啊，较赢死后灵。面前常常小小的白米饭，袂当好好啊食一顿。虽然我穿有肉有菜，阁有汤，看伊吞袂落，做查某囝的心肝有够酸。感谢阿母甲咱疼惜，毋甘听到伊半暝啊伫咧叫，身躯无力，有当时啊软烧烧。听甲逐天都嘴苦着，查某囝一句真心话，我要感谢我阿母甲我栽培，母仔囝的心肝一世人是甲做伙。阿母，你行前，我对后，一定要甲你对。到底前世是做啥物失德代？今生遭受着命来安排，母仔囝的缘分受阻碍，如此的痛苦是少人知。事实已经来造成，叫天叫地都无路用，请求姑妈妈爱指引，予我的温情会当长期行。每当深夜暝夜静，迄啰冷风吹来是钻入心，看到阿母叫我心好忍，犹如夜针来穿心啊，来穿心。

0: 你在等什么？
1: 非常感谢听到这首歌吼，那妈妈无点在身躯边的囡仔，你听到你就会安尼吼，安尼哭，心肝就会有够酸。有效未当等，我请教问你，你咧等啥？老爸老母是家己的，你身体若甲顾好，你是上界有才华的囝儿是谁？你家己的身体若顾好，就等于好敢那亲像伫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共款。身体的发肤受之于着老爸老母赐予你一条命，予你一个肉体，你毋免甲顾吗？你的老爸老母的身体，你毋免甲顾，无要拜托啥物人甲顾。我常常讲啊，中风、中风、中风，会发生着中风心肌梗塞，拢总是平常时啊，嘴无腔，平常时你毋运动，平常时你毋保养，啊，上介好的保养就是这啦。
2: 哎呦，足好，安尼好。
3: 安怎好？
2: 啊，都唔慢性胃更塞着了啊，啊，无敢嘛跳起
3: 啊。哦。啊，他迄那他哩，拢大部分拢，
2: 哎呀，拢巧啊啦，
3: 拢巧伊吼，安尼讲，唔是我哩讲阿母啊，
2: 我唔讲，讲不听呀，唔敢，
3: 阿母啊，我哩讲吼，迄那去哦，他哩较生喘气了。
2: 哎，这，我唔，我咧加食几年，我八十五，我咧食到九十咧。
3: 哎呦，你要搁加食二三十年，啊，你八十五食到，何你三十年唔到一百十五呢？
2: 无啦，我食到九十岁了啊。
3: 啊，你那九十，你就搁望一百。
2: 哎呀呀呀，这唔好啦！
3: 啊，我你无你食百二啦！
2: 哎呀呀呀，不要基本呀！
3: 啊，不要基本哦！啊，不要基本，无我再来煮给你吃。
2: 哎呦，你还要煮？你卖人煮给你吃咯？
3: 哦，我爱煮的，哎，我爱基本的呢。
2: 我食素的啦。
3: 啊，你食醋？
2: 我食醋是的啦。
3: 哦，你食素，甲阮老母同款好款待。
2: 我食，我就生癌嘛。
3: 好。
2: 生癌，我就安尼食二十年啊。
3: 好。
2: 哎，
3: 阿你迄个肉汤有啉无？
2: 无啦，
3: 阿肉汤嘛素的呢。
2: 哎，你问恁母啊，看有啉无？
3: 啊，我拢食肉，拢汤拢互阮母啊啉。
2: 你啊，恁母啊，暗时啊，你啊。
3: 阮母啊，我若出去食面吼，我拢叫牛肉面，伊拢叫牛肉汤面啦。
2: 哦，别讲啊，你啊，人恁母啊，则无安尼啦，你个哦，别讲，人阮食素的人，阮拢。阮拢凊彩食，阮未使经食呢。
3: 阮母啊吼，掺葱啊煮啦吼，
2: 啊拢无食啦，会使食姜啊尔啦，
3: 会使食姜啊尔吼。
2: 嘿，那其他拢未使啦。
3: 哦，会使食香呀，会使食
2: 姜啦，
3: 香啊，哦姜啊，
2: 姜啦，香你的骨头啦。
3: 啊，你即摆安尼血有足清个呀吼。
2: 嗯，人阮我拢学伊个，我甲阮查某囝讲，我下摆来阿弥陀佛去吼。拢甲烧火互我了，我拢唔免烧啥互我。
3: 啊，你拢学我，你安尼无啊？
2: 我学你就叫。
3: 嗯，我拢捡，
2: 我拢捡起来咧。
3: 我咧讲吼，
2: 嘿，
3: 一旦只要火呐，拢抽火呐，拢检查呐，拢正常吼。
2: 嘿，我拢正常，拢学诶。我也无动过拳，也无火枪，也无过啊。
3: 即摆诶，医药进步，要食到百二岁，并无困难。安尼，你有欢喜无？
2: 啊，我袂啊。
3: 我是讲，互你即摆你抽诶检查拢正常，你有欢喜无啦？
2: 但我。我久就拢安尼啊，我唔得也无乌鱼啊，无红鱼啊。
3: 安尼吼，好啦，好阿母安尼好啊。
2: 好啦，
3: 好再见再见再见。今仔日阿强伫个只介绍这个第二代啊，我真正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啊。真济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佮分享予伊的朋友，分享予伊的亲戚，分享予伊的姊妹啊伴。你甲看讲。只要讲咱第二代四万单位的，要让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这是血管的清道夫。生理哪会遐尼啊好？唔是无原因的。第一，外口的成分比较，比咱的比袂到。搁再来，我一盒卖你2500块，无过分啦。你莫看那定定提迄落低单位的，甲我比啦。伊个五盒、十盒都钱无咱一盒的成分的好啊！我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妈讲嘿强啊！我若食你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吼，是安那趁的效果加足好， 半年，差不多半年左右，也是讲三个月、四个月，上三个月了后，你搁再去抽血检查，甲顶一摆的报告哦，拢无共款呢。因为伊逐工甲你做摒扫啊，你敢若亲像讲请一群人，踮在你血管的内底，甲你做摒扫，是血管的清道夫，毋是敢若安尼呢？咱内底搁一味上介重要，就是抗鼻炎维生素，即会当哦预防着咱动脉硬化。啥物种概念？就是预防着咱的血管的硬化啦。啊，你甲看讲哦，咱这第二代对恁来讲有重要无？今仔日哦，一百盒，一百盒。我希望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啥物钱你拢爱欠，正项物件你唔通欠，因为今年啊，敢若台湾人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你敢知影讲有几条？你爱搁知呢？2300万人口，血压未稳定的超过500万人呢。这新闻报纸拢有咧报啊。敢若一工啦，一点钟，卖讲一工啦，敢若一点钟，因为中风死的啦，一点钟啦，就差不多正十个啊啦。每一点钟台湾人中风死的差不多正十个啦，一年中风的吼超过50000人啦，一年中风死的吼差不多伫13000几个，即摆愈来数量愈来愈多啦。啊，我著讲十大死因，迄是因为着心脏甲血管分开呢，若夹做伙的话吼是排第一名的呢。啊，我希望讲咱遮的好朋友吼，莫发生着即种的遗憾。你无论是有钱，有钱你更加爱照顾；那无钱的，你更加无破病的命下来。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家买一盒得啊！要困之前吃两粒，即60粒种的高单位的，会当吃一个月份，打！我趁一斤草莓，请你吃。草莓送到这个程度嘛，差不多啊啦，送得要完啊啦。你买一盒，我趁一斤；你若买两盒，我趁两斤啦。啊，你今仔日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界尊敬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000块，互你吃一个月份大惠港的清道夫上界管的单位药房药妆店，你去甲比较看嘛，你才知影讲，哎。阿强哦，你做这目真用心，你咧找的物件、介绍的物件吼，拢一刀斩的，唔是我熬啦，真正我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开钱买就有啦，开钱买你就吃会久。0800889887，拢买一盒就好啊。拢买一盒就好，我无希望讲你一拳头就甲买伤济，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一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有血素啊，你的机能嘛会退化，血管嘛会硬化，血嘛比较较会落，血压嘛比较较会起起落落。要睏进前食两粒，要睏进前食两粒哈。我即卖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现在时间38分，我来开放现场的电话让您来助问，助问纳豆之谜。今天的会已经到位了，啊，我无要卖你一阿无，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的朋友啊，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冬天才需要清火。喂，你好。
1: 你好，你是阿强家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1: 我问你一个哦，我这个大汉拢好，干那酒精拢食袂着，要食啥物好？
0: 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咱推广是上高上介悬的单位，今仔日咱推广啊，是吼上合情合理的介绍。今仔日咱踮咧遮推广啊，对遮阿公阿嬷、对爸爸妈妈，会使你讲哦，是上介好、上介好保养身体的产品，上介悬的单位介绍上介合情合理。你要去倒，你若要买迄落鸡胸粉的，你毋免来找我啦，迄药房比比皆是啦。电视电台嘛，足侪人咧广告啦，同款都无同师傅。有诶讲，哎呦，阿强同名诶呢，同名知影讲物件好，但是你爱看讲伊诶成分。喂，你好。
2: 喂。你阿强诶吼？
0: 嘿，我阿强，你好。
2: 我要甲恁买两盒。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啊。
0: 嘿。
2: 啊，你遐有迄古秘书通买无？
0: 明仔载会来，还是后日？稍等一下哈，来。咱咧食骨骨头的足好，但是都微微焦匀啦。药房有咧卖啦，药房就是卖你3600块，3000人啊。你若食着古秘素了后，你才知影讲阿强哦，用这种犹太的介绍对恁看偌好得来。0800889887，0800889887，咱第二代做甲40000单位。有当时啊，你真正若要困的时阵，你枕头甲贴无关关，喂你好。
3: 喂，
0: 我阿强，
3: 爱通路，通惠路的，
0: 要几暗哈？
3: 要两暗。
0: 稍等一下，多谢你捌买过无？
3: 捌吧。
0: 哦好，稍等一下，若捌我都唔免阁再讲啊，若捌大部分拢买两暗啦，两暗都会当食2个月份，大。我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唔通想讲哦，拢若天气寒的时阵哦，才要来清肺，才要来照顾身体，有当时也会伤慢咯。你看咧卖豆花的迄、那个，伊要他会知影讲吼，意外甲明仔载啥物事、啥物会先到位啦。但是你平常时呐做保养，敢若像我拄只咧讲，我身体检查，医生讲我心脏缺氧，啊，我咧想讲我都有在保养，他会缺氧，他会去予他哩。好，你家再开一丝仔钱做检查呢，无真正就甲你撑入去看，撑入去再佫甲你抽出来呢，强啊无代志，尻川搬搬听我走啊。啊，迄度有够衰，我啦，我讲真诶啦。所以讲平常时有咧保养，都是擦伫个只啊。啊，你有岁数啊，我讲吼，即卖美食面头前诶美食，你也无在条呛嘴。天气热甲靠边诶，你也毋去晒日头，也毋去运动。啊，你敢毋免照顾身体？我是爱听种朋友好呢。啊，阮老母嘛食了足好啊。你无食便巴巴啊，便啊食着，你甲看讲拄食，迄若捌买过，我若甲问讲，因为伊要买两盒，我拢甲问讲，你捌食过无？捌啦，毋捌食过，甲你买两盒要创啥？哎呦，阿强哦，一摆甲你买两盒无，做一摆甲你摕来，较免逐个月叫啦。啊，我都爱你逐个月叫，安尼比较较老实啦。啊，你甲看，你若甲买两盒吼，我著称2斤草莓请你食，这是精品，这无咧稀罕啦。我常常讲物件好甲歹吼，敢若惊你无摕去比较啊尔。你若一个比较落去，你才知影讲啊，有影成分差伫遮，也免食较久的时间啦，啊嘛免开遐尼济钱啦。啊，我知影讲过去当中哦，你拢贪着俗啦，哦，敢若亲像人咧夜香对白共款。吼，迄安尼特大组的吼，一摆若买落吼，若真正正食的物件，若要照原价买，爱1-2万块，即摆剩2-3千块。

0: 我的玻璃的朋友真多呢，啊，无你去招一团啦，来，我甲恁招待啦。
1: 好啦，好啦。
0: 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这边边南投的，共故乡共关呢，迄若要讲起来，算起来拢家己呢。啊，其实台湾是一个报道一了我囝尔啦，天若砍落来拢共一家人啦。你甲看哦，你若出工哦，若去拄着，听敢若听讲话啊尔。你台湾来哦，晓？哎呦，真好吼，是险是好，你唔知哦。手都安尼压落，哎呦，身躯都安尼磨，欢喜到要哭病去哦。啊，敢袂啊？啊，台湾人加我有认真，比加我热情了。啊，我就讲啊，有当时啊吼，台湾这个报道足水个啦，无一定都爱出国啦。你住喺台湾，你住几十年啊啦？还有很多所在你不捌去的，像我拄只咧问讲乐国你捌来无？唔捌，哎呦，够拍算。乐国是偌水，你敢知？溪头嘛伫乐国啦，三那溪嘛伫乐国啦，啊，迄个凤凰国鸟啊园嘛点在乐国啦，啊，像麒麟潭阿强大个所在，麒麟潭嘛是点在乐国。乐国是真正好山又好水，啊，若有来佚佗，真正才来小吹。那小吹吹到，我就请你吹袂到，我就唔敢讲啦。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甲一个就好。
0: 啊，买一盒就好哈。好，啊，我叫小姐甲你登记，你捌买无？
1: 较早我捌买。
0: 安尼啊，我，喂，我较早捌买阿丹海啊，等我电话甲你测试你个款。外口个小姐吼，无你再搁甲用一个嘿。啊，然后切掉，你再个点卡一摆，好来，时间滴要到位啊，剩十分钟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才到位啊，尔啦。啊，卖讲一百盒啦，有当时啊200盒都无够我卖啦。啊，我嘛定定甲恁苦劝，买恁有需要的物件。啊，即卖吼，这一盒2500，犹太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喂，你好。
1: 喂。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阁简单讲一下就好。咱的第二代为虾米做甲40000单位？啊，单位若愈悬吼，你咧食比较就较紧。因为要强调迄个血甲甲血栓啦，伊个纤维蛋白、纤维蛋白要甲拍好线，要甲氧化调度，爱高单位个才有法度。喂，你好。喂。喂。啊，你收音机爱关上细声哦，阿姐哦。嘿。喂。
2: 喂。
0: 哈，啊，唔得讲话。哦，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买两盒，外口甲你登记哈。啊，我是鼓励讲，大家拢买一盒就好啦。喂，你好。嗯。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2: 啊，蒋先生。
0: 哈、啊，我。
2: 保健，保健。我要问讲，我咧食抗凝血哦。啊，你的面，我甲说只。
0: 哎，咱差不多点半钟、一点钟就会使哩。
2: 真的呢。
0: 嘿。哦。啊，无我甲你讲假的哦。
2: 太细啦！
0: 哎，袂啦，咱一点钟就会杀你啊！吼，
2: 好啦，吼，安尼，我等45000入来，我再甲你买。
0: 好，无要紧吼，好，谢谢，喂，你好。
2: 喂，
0: 嘿，
2: 阿强爷
0: 哟。有。
2: 哎，我要接啊。
0: 好，稍等一下，你电话夹咧哦，嘿。
2: 哦，好。
0: 啊，天气那热，唯一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水加啉一束啊。
2: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水加啉一束啊！吼，过来就是讲，你要困进前吼，甲我食第二代40000单位的，第二代40000单位的真正足好。我卖你2500块，你嘛着买啦。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啦，别人用五盒都挤无咱的一盒啦。喂，你好。
2: 我要
0: 挤两盒。好，稍等一下哈，来电话压你哈。啊，唔只讲哦，唔捌买过，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你拢买一盒就好。这真正哦，消山阁消海呢。迄我的厂商，我的厂商讲阿强，你坚持要做第二代40000单位的，迄是比20000单位的本钱加熬咧几落熬呢？为什么即卖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一克一克？有40000单位，为什么伊那也歹做？因为成本太高呢啊啦！迄落假单位的要提来叫我甲广告的，比比皆是。我若讲咧，我敢对恁

0: 会交代你啦。我若讲咧，我掺我家己，我都袂交瘾食啦。掺我家己，我都唔食啦。因为是安那，是要食偌久，即卖人都无耐心啦。但是若卖了相吼，伊就甘愿要买哦、喔。甲落尾手你伫外口食一大堆同款同名，你毋是同款拢来食我的，啊，敢有较贵无较贵呢？我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才开2500块，今仔日来甲我煮饭来食，阿公阿嬷食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2000块一个月份，安尼敢有贵？你毋通想讲一个月开2000块，你毋通想讲要困进前即两粒呢？这未来对你偌重要呢？你敢有希望讲你的血管去互塌哩？啊！你着两工要困，即食两粒，嘴较呛的，加减啊爱运动，莫讲加减啊运动啦。几个月啊时间，你着会当看出着效果啊啦，有效无效去体会，你着知影啦。啊，一年已经夺走遮尔一条的性命，啊，咱平常时啊身体敢毋免照顾？嗯啊，强哦！啊，刚刚我甲你问一句，敢有人食无效有啊？那即项物件吼，都无耐心的，都食无效啊啦。我已经吃多久了，我对第一代吃到现在第二代。喂
1: 阿强你好。
0: 欸你好。
1: 要哪
0: 多？稍等一下哈，你要买几盒？
1: 两盒。
0: 好，谢谢，多谢你，要用来吃糖呢。
1: 好啦，好。
0: 啊，节目听真久啊，吼。
1: 啊，真久啊。
0: 因为我咧听你咧讲话介在呢。
1: 老主角。
0: 哦，老主角，安尼这不是幼气的，这算后站呐。
1: 哎呀，我七八十岁了。
0: 安尼吼，阿母你稍等一下来，你来看，七八十吧啦。一摆买两盒，啊！若食了若无好，歹买哦，慢咯、哦。啊，食足久个啊，啊对啊，啊食足久个，你得着啥？啊，食好健康，食好臃肿，好像你讲个，当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都足好啊。啊，毋免开足济钱啊。哎、啊，迄实在有影，人迄听咱个节目，有个囝子是谁拢买互因老爸老母啊吃呢？啊有影啦，有个讲阿强，你安尼讲哦，广告无够险。人迄别人咧讲哦，拢讲着偌险的呢。啊，因为我较未晓讲啦，我可能会当甲你讲我的是业界，包括讲边边共名共名，无人比我会到啦，无人比我会到。我的物件你若卖食啦，你袂稀罕。若食着，我甲你讲，别人要啥你啥袂赢。喂，
2: 我买了。
0: 好，等一下哈。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2: 欸、我要
0: 爱好，稍等下哈，稍等下要几盒？
2: 两盒。
0: 两盒，稍等一下哈，来，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啊，两盒我著切两斤梅啊，请你食哈。啊，你唔通为着我的梅啊来搞我买我的物件呢？都无咧，大家去讲调讲笑的。啊，梅啊，若要安尼讲起来，一斤2000哦，空的空。喂，你好。
3: 你阿强呀？
0: 嘿，阿母你好。
3: 嘿，啊，你遐久无回来，我找你无？
0: 哪会找我无？我逐工嘛伫遮。
3: 啊、我找你哪日要找我咩？
0: 你住倒位？
3: 竹溪啊，中立。
0: 啊，中立凊彩南，唔是啊，凊彩准嘛有。
3: 我咧几下摆无找无你诶，今日才是我找
0: 着。哎呦，中立桃园，我甲你讲，凊彩回都有，看你要 AM、FM 诶，凊彩回嘛有。诶、啊，开人个卡棚接我去回咧，声音都走出来
3: 啊。啊，两阿啦。
0: 稍等咧，稍等咧，找遐久啊？喂，喂，喂。喂，
4: 龙兄，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啊，来外口甲你听哈、啊，来，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为什么我咧讲句较含慢淡薄，但是我咧讲拢会红声，因为别人个真正比咱个比无啥会高啊。哎、欸，你敢若参像讲，咱这咧食清货，人迄拢低单位个。啊！你亲像讲外口咧卖食骨骨头的，拢粗的，咱下就素的。啊，这点我就骄傲啦！你食素，你要去倒买迄落食骨骨头、骨顶骨、骨软骨的骨秘术，药房咧卖3600的。喂，
4: 嗨你好，
0: 嗨你好，阿母哦，阿姐，
4: 两斤。
0: 嚯、哦，你若开两买两斤梅啊，4000是实在。
4: 我买两盒。
0: 啊，两盒哈。
4: 对啦，
0: 我较歹势啦，啊，我都啊，就都比较较大脑，讲你卖乌白心。
4: 袂啦，
0: 哎呀，
4: 无要紧。
0: 啊，会下袂，啊，会下袂。
4: 会啊，
0: 会下吼。
4: 哎呀，啊，食袂歹啊。
0: 吼，
4: 所以即届买两盒好啦。
0: 安尼，无我咧讲吼，
4: 嘿，
0: 无啥比清胃较重要呢。
4: 对啦。
0: 诶，你看吼，我逐年拢爱去含阮老母拢数千数，
4: 嘿，
0: 啊去迄个阮的德山秀团病院行入去吼。 啊，佫数千数倒出来，一年拢检查一摆先。啊，今年我检查，伊讲我心脏缺氧，我惊一日遐么翘去呢。
4: 你拄下咧讲，我就爱笑
0: 啊。系啊。
4: 啊，我不是啊，我惊咧笑咩？我惊来讲叫我检查，叫我创啥，我拢无爱吼。我拢想该安怎就安怎，莫想伤济安尼啦。
0: 哦，无。
4: 结果就后尾没事安尼啦。
0: 啊，冇是嗯。
4: 我因咧读册读惯咧，拢讲我无即无读册啊。
0: 啊，无要紧，啊你平常时爱照顾，你稍等一下嘛，为你好。
2: 啊，强个
0: 吼。有。
2: 啊，我要买迄要有迄个化妆品。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迄、那个无啊，化妆品无啊啦，靠呀，我甲你存一个箱子呢，搁存伫楼骹内。小姐可能会跟你讲吼，无要紧，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剩两分钟，剩两分钟，剩两分钟。阿公啊，阿妈哦，你的身体吼，我虽然无踮在你的身躯边，但是我逐工伫个只陪伴你一点真久的时间，你的身体又着阿强来跟你照顾，你嘛爱信会落啦。啊，一个月一个月才开一个两千块，两千块呢？两千不是两万准，两万你嘛爱买来吃，爱买来顾啦。迄袂堪迄吼来雄雄呢。啊，你甲看讲吼，即卖迄有诶一骹一手诶，甚至中风、心肌梗塞咧，少年诶比比皆是啦，无啊多啦，食伤过头咸啦，食伤过头甜啦，这拢爱禁止啦。啊，无咸鲜都食袂落，啊，滴要死啊，较快啊。我讲甲歹听有影，爱讲歹听吼，你才会禁忌在心啦。你捌去面单无？我捌去面单，迄有诶中风诶，吐四骹椅啊来。诶，性地外歹呢？迄面较慢甲胖来，尔迄猪仔咧空咧，猪仔，猪仔咧空咧，啊咧空，毋知咧空啥物潲咧。啊，啊讲黄啊，我先来是安那？喂，你好。
5: 啊。
0: 诶。喂，阿强。
5: 你阿强，你好。
0: 嘿，是。好，来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哎，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风台梯千万唔通拍拍走啊！收音机加加嘛罔听，有下用的，有下用的，你若有需要，就爱加加嘛罔买。要让恁食好健康，食好养壮，要让恁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你找无遮尼啊好的成分啊啦！四万单位的，四万单位的啊，唔通拍拍走哦！风雨真大，会愈来愈大哦！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11: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10: 欸，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2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2: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10: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家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12: 以上广告由化务部提供。
2: 葫芦在酒家，兄弟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胜者对娇妻，富者对优雅，是故有智者不随处理法。世间难免有比较，比较都输赢，不过输赢其实是人生常事。生活当中有真侪比赛，画图比赛、唱歌比赛，总是有人会输，有人会赢。赢的人唔好骄傲，输的人嘛唔好生气。人生啊，总是有真侪比赛，在咱生活当中，如果幸福心伤重，那安尼得失心就对你来，人都袂欢喜，袂自在。咱来知影，凡事是尽心就好。大家良性竞争，不论胜败，不以胜败论英雄。心中抱一个得失心，人才会安心自在。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咱来知影，做人做事啊，唔好因为一个比赛胜负而患得患失。咱来保持平静无争的心，生活才会美好。人生一切拢是因缘，人伫人生的过程有各种的竞争比赛，咱啊唔好得失心伤重，保持着平常心，胜无骄傲，败败无生气，如此才袂有幸福牵着鼻仔行，人生才会自在，生活才会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期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关田生水消暑。哎哟，陈药师哦，来到台南关田，有对接所在让生水消暑嘞。其实嘞，有一个葫芦杯哈、哦，这葫芦杯嘞不单单嘞，伊公园真水真漂亮，风景真美嘞。而且嘞，伫这所在嘞，热天可以当生水。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有缆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接头。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丹柳树齁来到关田的葫芦碑齁。这葫芦碑自然公园的位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来过齁，因为呢伊历史情有故啊，较早过去这个葫芦碑是灌溉的，这个就是这个灌水灌溉用的这个碑坛齁。啊古早叫做番子田碑，搞不好因为有一条路齁贯穿其中，那亲像吼，一个葫芦白一条，一个葫芦大安尼吼，所以他将伊称作为葫芦碑吼。啊，较早过去吼，才有真侪菱角田，常常有农夫吼，过着小船，当中咧，伫即个田中咧，咧做农事，所以咧，即种的景致吼，煞变成着即个咱台南的新南银八景吼，林香洲影，伫即种。这么水这么漂亮的风景景色，看到在这个北湖当中呢，竟然呢，有农夫靠着小船、经过着菱角田，哇，这景色真水真特别真漂亮呢。而且呢，大哥大姐啊，这个葫芦碑、因为生态真良好，所以呢，够水质在这所在，当中四季淡下的优秀、真自在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找机会来到葫芦碑，你会看到葫芦碑的湖面顶端有一座红色的吊桥。啊，这红色的吊桥伫葫芦碑吼，那亲像咧一个真水真漂亮的弧线感官，非常的特别。加上着葫芦碑吼，因为生态真好，佮有真侪青蛙，四界咧听着蛙鸣声，伫这种田野湖光当中吼，感觉非常的景致吼。啊，其实来到这里也看到真侪水质，佮白灵溪，吼，飞过着红色的吊桥，满满的菱角田，替着葫芦碑增加着真侪湖光水色的美丽，加上着即个安尼虫鸣蛙叫，吼，即种的现象呢，来到这所在，你也感觉非常的轻松自在哦，哇，感觉非常的悠闲呢。啊，难得的机会来到台南葫芦碑，吼，大哥啊，大姐啊。你当然呢，袂当错过吼，因为热天来到这个所在时阵，竟然呢，哦，阁有风翼滑板呢，甚至有香蕉船呢，哦，啊，阁各种的水上设施也当耍呢，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非常难得吼，来到咱台南关田吼，不单单呢，你呢会当来葫芦碑，即个安尼玩水消暑吼，而且配合着即个安尼，即个就是当地咱台南市政府吼的规划。阁有真侪，即个就是一挂小迄、那个小市集吼，会当予民众来到即个所在咧，甚至咧会当游赏。啊，上重要吼，伫即个所在葫芦碑吼顶悬咧，会当过独木舟，会当有即个水上 SPA， 啊，甚至阁各种的水上游戏，和小朋友、大人拢耍甲真欢喜。加上着现场吼，阁有真侪即个特色市集。有各种的活动精彩的演出，和民众来到这个葫芦碑吼，感受到这种啊呐，咱台南的热情吼，甚至咧，这个葫芦碑咧，以这样的漂亮美丽景致吼，和你咧来到这心旷神怡吼，所以把握机会，咱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来看卖。啊，其实周边吼，够真侪景点哦，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会当去关田游客中心，会当去乌山头水库，甚至会当去八田雨衣纪念馆，是不是真赞？一天无够用哦，两天吼、较有够哦吼，所以咧，好好啊来咱台南优秀一个，教育吼是一个足好的健康选择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个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蔡秋翁所唱的《暖蚕尊罗》，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会发现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吼，常常听到某某人得癌症。癌症那亲像伫生活当中变成菜市仔病。哎呦，啊靠，遮尼侪人得癌症，大哥啊，大姐啊！进前是不是有咱台湾这个毒油事件？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我有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年啊做着详细研究，是不是？啊，这毒油事件时阵本屏蔽呀，吼！这当等这个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这本屏蔽哦，不是单单打油来的有呢。你啊一挂高温烹调，比如你用烘的、用煎的。还是用煎的，拢有可能伫你高温烹调的过程，让你本来无毒素的油，可能变成有毒素。简单来讲，大家烦恼讲，哎哟，爱毒油事件吼，其实咧，你嘛爱小心你的料理方式哦，唔是单单咱买物件爱小心咧，你阁爱注意你的料理方式。啊，其实陈老师吼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生活当中不单单是食，包括环境，有无空气，包括生活，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吼。啊，今日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到一位吼，这个医生吼，这个医生伊是咱台湾的内科医生，伊伫伊人生32岁迄一年，32岁做少年对无？一连串。得3种的癌症，对抗癌症呢，20几年当中呢，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手术，数多呢，堪着死神交接。一直到20几年后，伊不单单是成功抗癌，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爱是安那做到的？这当中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的这个今仔日吼，对着陈老师来分享哦，咱嘛来了解吼。这位医生伊是台湾，咱台中哦某一间诊所院长，伊嘛是心脏内科的医生。结果伫伊人生32岁迄一年，前前后后得到3种严重的癌症，讲出来你真正会感觉着讲哇！怕安尼吼，第一骨癌，第二腰肌癌，第三甲状腺癌。所以一个32岁当当人生大好的时阵，是这个安尼，家己开诊所做院长，是心脏内科医生，千想万想想袂到家己得骨癌、腰肌癌、搁甲状腺癌。啊，现在安尼。啊！我身体是安那遮尼侪癌症，啊，到底是虾米原因？这当中呢，其实呢，何伊呢，怎用心来思考？所以，陈老师今仔日吼，要趁这机会，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要义吼，就讲、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陈老师，咱嘛来了解吼。这位陈医师吼，伊是心脏内科的医生。伊细汉阁是运动健将嘞，身体真臃肿。伊千想万想想袂到家己有一天会得癌症，而且嘞，为着32岁开始，3种的癌症陆陆续续来找伊。第一就是巨大细胞癌骨癌哦，第二就是肾脏癌，第三就是甲状腺癌。我无讲你唔知，伊第四到尾啊，伊阁迷患着血癌，所以。伊抗癌的期间长达着30几年，被人称作为奇迹医生吼。哎呀，不过吼，就陈医师伊讲，其实癌症不是莫名其妙发生的。伊一个人得到4种的癌症，伊家己咧，佫是医生，当然伊会去找原因。这原因当中咧，伊就用认真去想。伊讲，
第一次第二次就是饮食生活习惯不好，啊，第三次又得癌症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怕到，所以常常一直去做检查，做电脑断层，结果伤过累积到伤过头多辐射量，所以导致到癌症又发生。啊，这当中吼，伊讲癌症吼，其实袂莫名其妙来啦。咱生落来时阵，老爸老母甲咱生落来，咱身体细胞拢是好的，并无生癌症乎你呢。所以就以陈医师伊讲了之后，伊讲人体咱的细胞大约有300条，每一个细胞拢是一粒独立的个体。细胞跟细胞之间互相组成你的身体。如果每一个细胞正常运作、分工合作，你身体就会健康。啊，咱身体细胞吼，大约规身躯大约180天，就会完成着全部的细胞更新。所以咱的细胞是新陈代谢哦，会换新的哦。好，正常的细胞伊就会经过分裂、个生长。所以每一次细胞分裂的时阵，伊慢慢凋零去，就阁生新的出来；慢慢凋零去，就阁生新的出来。每一次分裂一道，咱这个细胞的端体呀、啊，端粒呀、啊，就减一截。所以，咱身躯的细胞分裂，大约50道左右，50道左右，细胞就会慢慢凋零死亡。所以人差不多吃到100岁是差不多的，60道是不是？对不？伊循环一道细胞循环一道偌济？180天嘛，2道360天多一年嘛。所以咱半年身躯细胞新陈代谢一道，一年新陈代谢2道，对不？好、哦、啊，如果好、哦、细胞分裂，就安尼大约60道左右，好、哦。你就发现就讲，哦，大约是安尼，所以人咧身体咧就慢慢凋零。啊，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下先，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啊，咱进一步来看到这个陈医师伊如何来面对哈，哎、哦、呀、啊，因为咧癌症哈，癌症伊个讲啊，其实癌症哈，这个物件伊跟一般病症无同咧。你不是说得到癌症开刀开开的，还是这个化疗做的就好了呢？癌症、哦、你配合医生开刀治疗，这个做化疗、哦啊、当中呢有5年的观察期，因为5年来这是最容易个复发甚至转移的，万一若转移，病况就会比原来比较严重。简单来说，得到癌症第一就是安全度过5年，你也较放心，啊！如果会当度过10年，大概就安全过关。啊！如果这癌症超过20年拢无复发、无移转，那呢，你就是已经脱离癌症的威胁啊！这是这位陈医师的概念吼。所以呢，伊一开始得癌症的时阵呢，伊就一心期待嘛，因为一个人得4个癌症，后一种代志。啊，像那身躯海，然后得癌症，佫无同款的癌症哦。所以过去少年的时阵，伊佫是医生呢。32岁得到癌症了后，伊希望讲一心期待讲手术了吼，会当呢5年平安度过。结果呢，一项一项的癌症一直对你来。啊，伊要如何去面临着4种癌症的威胁，脱过难关？搞进健康自在，这当中呢，咱对陈老师先来了解，伊是安来得癌症。就陈医师伊住咱南台湾吼，哎、哦、呀，南台湾天气真热，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较早过去伊国小一年的时阵，较早的囡仔吼，较早的囡仔是爱家己去上课的呢。所以国小吼，小朋友一年吼，伊都爱家己排书包、挂水壶去上课。啊，伊伫咧上课过程吼，会经过着一个即干妈店，
凉水干妈店的这个就是门口。啊，干妈店的头家啊，水白啊吼，你敢知影呐？伊门口有咧卖汽水，门口有咧卖汽水。啊，因为啊水白啊，看面爸爸做好呢，所以吼、哦，伊叫阿华吼，哎呀，伊讲，但不是吼、哦，伊也经过啊水白足疼伊，看到阿华，阿华来，哎呀，好一天伊也要热死，赶紧嘞，你的水倒掉，阿伯吼、哦，甲你换汽水，阿伯甲换汽水啦。啊，什么意思？哦，因为吼、哦，哎、欸，小朋友吼、哦，安尼行嘞行嘞，啊，行到规身躯汗，吼、哦。啊，当中的时阵，阿水伯吼，常常去引导看面爸爸开讲，迄个惊忌。啊，尤其阿华这个真有礼貌，看到阿水伯啊，拢会甲叫。所以每一次吼、哦、经过，看到阿水伯啊时阵吼，阿水伯啊，嘿，哦，阿水伯乖，阿华来，嘿，你吼、哦，迄水倒掉，吼、哦，阿水伯啊吼，甲你吼、哦，这吼内底吼，这白滚水甲你换汽水，甜甜凉凉，吼、哦，这热天才上好。啊，甚至吼、哦，阿水伯啊，伊感觉点吼，伊还有偷刀的嘛吼，哎呀，伊有偷刀。啊，结果吼、哦，阿水伯啊偷刀，我规大地嘛，啊，规大地偷刀吼，保存较早保存，佮保存了无盖好，常常有一挂生菇的，炖乌点的。啊，水伯啊吼，啊，食老有会啊，有当时啊看会到，但捡捡乌掉，啊，看袂到就准无看到。所以咧，常常咧，不单单咧，汽水吼、哦，汽水拢改。水果给他填满吼，甚至咧，搁土豆吼，搁包一包给伊食。啊，有当时啊，伊咧食的时阵吼，伊就发现着，有迄土豆顶管拢生菇。咱知影，土豆顶管生菇是足毒的物件，吼、哦。听种朋友大个大智，你就了解，吼、哦。啊，囡仔也唔知，吼、哦。啊，小公咧，即、这个当中阿水伯给伊就甲食，嘿。所以细汉伊就咧食毒啊，伊讲我细汉就咧食毒啊，我唔知影讲，哎呦。迄番薯、迄土豆吼、迄生菇袂食进，吼、哦，当时啊，拢爱食食落，啊，甚至咧，细汉的时阵，搁啉汤水嘛，汽水、汤水嘛，所以以前细汉的时阵，伊咧都已经咧，食甲大口大口，啊，甚至咧，都食着真侪黄曲毒素，啊，搁食甜搁会发炎。伊讲我细汉吼，迄时阵戆戆唔知，大汉啊才有哎呦夭寿。食遐物件对我身体嘛是拢危害，细汉就咧食毒啊吼！啊，伊伫个大汉的时阵，伊阁回想着伊的生活习惯吼，细汉食甜食惯死啊嘛。所以咧，出社会了后吼，伊家己本身是做医生，对不？出社会了后，当下医生嘛真无用，爱家己都做院长，所以常常咧爱食一挂油的啦、甜的啦、吼、哦、甜的啦，啊，甚至咧，较有热量的物件，啊，食咧。拢是加工在做，啊，加上着医生有当啊做无用，无用到三个半暝，所以逐工困无饱，压力大，人真忝，阁乌白食，这种方式，何伊咧？32岁就得癌症啊！所以回想起来讲啊，我今仔得癌症的，天公伯咧，我见过。我较早迄种生活模式压力大，吼、哦、啊暗公交，佮真晚困，啊甚至咧生活佮乌白食，佮食一寡即个安那无健康的物件，啊甚至咧增加身体负担，啊自细汉咧都爱食甜的，爱食油的，所以32岁开始得癌症。伊讲啊，这都是家己造成的。咱老爸老母甲咱生成好好，是安那咱后天。咱咧，拢要即个安尼当中，袂向保养身体。所以，这位陈医师的话吼，伊深深的感触啊，因为伊32岁得癌症，一直甲伊安尼，即个安尼经过着30年抗癌成功。这过程当中，其实伊经过大大小小的手术，真正安尼天人交战。伊到尾也不单单吼，出了一本册。这本册你外口买会到吼，这确实有这本册哦吼，大哥大姐你外口买会到，这本册叫《奇迹医生》，嘿，《奇迹医生》吼，哎呀，抗癌20年呢，吼，较早伊出这本册时，伊是得3个癌症，结果这本册出了，已经出版了，吼，因为
2012年的出版了嘛，20年前的出版了嘛，结果伊搞不了一个得到第四个癌症，第四个癌症吼。啊，这当中听众朋友大概大致就了解吼、哦。生活当中，其实如果你生活身体无要注意，哪呢呢？有可能呢，咱的细胞对你抗议。所以陈律师在一册中吼，伊写了伊整理出高点的重点。这嘛是难得的机会，陈律师今仔日利用这波时间要讲互你听。第一点，伊讲癌症本身并无可怕，上歹医治的是你啊，安那恐惊的心啊。伊讲真济人吼、哦，毋是癌症巧伊啦，是惊死的啦。得了癌症呢啊，要惊死，心情未欢喜，逐工忧心满面，甚至咧惊东惊西，惊到尾啊咧。身体怎败下去？所以咧，提起民众得到癌症，就是配合治疗，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含着快即平静的心情，这是一件真要义的代志。来第二点，伊讲每一种的癌症，袂莫名其妙发生啦。在生活当中呢？真侪物件可能会刺激你的身体发炎，导致到你身躯细胞癌化。你爱去思考，你爱去回想，到底伫生活当中是虾米物件刺激到你的身躯？本来你的细胞都好好，是不是？谁啊会容易癌化，受到刺激嘛？啊，虾米刺激你家己知？来第三点，伊讲真诶医学真发达。其实真侪癌症早期发现，拢会当早期治疗，甚至会当转好，会当转好哦。嘿，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吼鼓励民众，万一得了癌症，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治愈率拢真好，因为真个医学真发达。第四，伊讲一个人。如果万一得到癌症啊，你爱先去想，因为你家己上知影，是安那，你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是安那，你会得到癌症，你的环境，你的压力，你的饮食，你的生活，是不是？你爱去了解嘛？好、哦，过来进一步吼、哦，伊讲癌症就是爱配合医生治疗，好、哦。啊，然后咧，爱改变你的人生养生。如果你感情配合医生治疗，当爱感官大只大啉，食无健康诶，啊是安尼，即、這个安尼心情吼、哦，拢控制未好，啊甚至咧，当爱厝咧，当中诶时阵咧，该运动无运动，吼、哦、啊，即、這个该食较健康无食较健康，啊是你环境毒素拢无改善，你变来好。所以你要去了解感情的治疗，第一配合进的医疗制度，然后第二要改善到当初刺激你身躯到感情的环境，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哎、哦、呀、啊，再来第六点，伊讲人拢是破病，较知影讲养生的重要，所以唔是等到破病，较要来看医生。是在平常时都要注意，避免着一寡刺激的毒素来危害着咱身体健康，和咱导致着癌症，爱会向养生。再来第七点，伊讲癌细胞上讨厌氧气，一个人。

部分癌症的患者，不是癌症巧的，真多是夭死的，真多是惊死的。是怎么说？因为这个医疗技术都很发达，配合医生的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算说这个当中晚期发现，只要配合治疗都可以控制。不过很多人得到感情心情不好啦，不欢喜啦，甚至恐惊啦，大行情话当中这样紧张死死啦，放不平安平静，结果自己怕自己。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营养都吃不够，结果夭死，身体没抵抗力，那这样你身体要怎么有法度对抗感情？简单来说，其实大部分感情的患者其实很多的都是自己夭死的，没得怕死的、只要你配合医生的治疗，只要心情保持平静，生活改变、找到你感情的原因，你呢都可以进一步来减少到身躯的刺激，甚至来改变到你的体质。最后一说、其实西方医学也好，真的医疗医学也好，都是建议民众、第一，你万一得病啊，配合医生的这个处置和治疗。来，第二，爱会记你，人是爱预防，预防医学，就是预防家己破病，唔好等到破病才要来看医生。是爱健康的时阵，就先把身体保养顾好，顾好卖破病。这就是他长期以来他研究的心得。像是在这的时候，我要说给听众朋友听，真的说，哎呦，丹老师，哦，原来哦，身躯的细胞受到刺激，刺激就是啥？发炎嘛，对不？身躯是怎样发炎嘛？有很多刺激的因素、毒素，就得到你身躯发炎，是不是？身躯发炎的时阵呢，你呢就容易癌化，就是安尼。所以要安那避免伫生活当中，咱身躯有一寡毒素来刺激，大家拢知影。你看，就即个毒油事件，你可能你家己煮食料理变胖，也是偏油烟，也是偏二手烟，甚至咧生活有真侪加工再侪物件，可能遮拢有一寡危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是吃进去的，无就是摸到的，无就是偏到的，走进去你的体内去，你要哪有防？你唯一的当做的，增加咱身体的抗氧化能力。你用超市，什么是抗氧化能力？抗氧化能力就是讲你吃到的毒素，咱身躯的抗氧化能力会当把这毒解毒，清除你身躯刺激的自由基，让你的身躯减少到发炎，减少到刺激。帮助你自由基来解毒，减少着自由基造成了你身躯发炎的现象。那呢，身躯的抗氧化就真重要，是不是？那呢，抗氧化做咩？维生素 C、维生素 E， 对不？这类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帮助你抗氧化。所以平常时蔬菜水果，咱加吃过天然的物件。帮助咱身躯有天然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不过有一个物件，伊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的抗氧化能力好买几啊十倍。什么物件？就是 Q10。你用超市 Q10 加点神奇哦，大哥大姐啊！咱较早吼，艰苦病痛、手术病后、生囝了后，是大嘞会沉低心。还是炖猪油子，对不？是安怎？较早人唔知，唔过知影讲啊，你艰苦病痛、手术病后、生囝了后，你咧食寡猪心还是猪油子，你精神体力较紧恢复，身体较紧修补，是不是？唔过伊唔知影讲，原来猪心、猪油子内底有大量的 Q10， 是安那 Q10， 伊会当帮助咱的细胞修复，较袂老化。因为 Q10 就是咱每一个细胞立腺体的能量、电力，所以 Q10 这个物件，伊

不单单会当预防着细胞老化、细胞的退化，甚至咧，互你的细胞伊咧较袂受到刺激氧化。所以 Q10 这个物件也当清毒除污剂，伊的清毒除污剂的抗氧化能力，甚至是维生素 C 的几啊十倍。如果人生五十岁过啊，咱知影，较早少年累积足侪身体毒素，加上着身体 Q10 大量减少，所以真侪人五十岁过，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歹，因为你 Q10 大量减少，这个时阵身躯就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发炎，常常咧刺激，伊就容易癌化。所以人生五十岁过，要哪增加着咱身躯的抗氧化，帮助咱抗老化，不单单。Q10 这个物件，抗氧化能力真好，抗老化能力真好。伊有你的胶原蛋白较袂流失，皮较袂凝，较袂生黑斑。伊有你的心脏较球，心脏较有力，上回较顺失。伊有你的骨头关节较袂磨损，较袂流失，和你的骨头关节较勇健较球。伊个你的五脏六腑，包括你的腰子、你的肝脏、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当得到健康的营养补充，和因较袂老化。所以人生五十岁过 Q10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帮助我们清毒除污剂，帮助我们抗老化，让你身躯减少毒素，让你身体较不老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好不好？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丹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真正讲，陈教授，哦，真环境毒素足济呢，有影吼，大哥大姐，相信恁嘛亲身的感觉吼，真济物件加工在济，空气嘛有毒，食物可能嘛有被污染，毒素污染。所以生活当中，咱要如何增加着自己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帮助咱身躯较袂产生着刺激。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那呢，咱来知影，身躯要清除自己，蔬菜水果内底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拢是会当帮助你清除自己抗氧化。唔过有一个物件比维生素 C 佫较厉害几啊十倍，伊的抗氧化能力就是 Q10。用像是 Q10 加的厉害有对，所以真侪人拢知影伫医学上。真济心脏无力的，心脏需要大量的 Q10 只要够，心脏较用。作者药剂功能歹的，无想要药剂恶化，到时阵来洗肾呢，家己药剂冻掉的，卖让药剂继续一直歹歹作紧的，那呢 Q10 真重要。过来，生活当中最近你的皮肤咧老化真严重，皮一直冷，腰粉一直生，老人斑一直生。因为你皮的胶原蛋白流失去，要把胶原蛋白去掉 ，Q10 真重要。过来，咱的骨头关节拢有软骨啊，这软骨啊胶原蛋白、骨头钙质流失，甚至关节软骨啊退化磨损 ，Q10 真重要，把这钙质了化掉。所以你得了解着讲，哦，陈老师，原来 Q10 这么重要，对，尤其人生50岁过。你如果会当个 Q10 食好有够，但就输恭喜你。两天你较袂老，你身躯咧细胞咧会较健康，而且较袂老。上重要的，佮增强着你身躯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的能力。因为环境的毒素太侪去，较早过去少年吼，咱身躯有满满的 Q10， 所以少年人抗氧化能力真好。除非这少年人压力大，饮食无健康，啊无少年人的 Q10 真侪无问题。不过人生50岁过了后，咱 Q10 大量流失，所以你的皮开始凉，腰粉开始生，老人斑开始生，骨头关节开始磨损，心脏开始熬喘，心脏无力，甚至腰子开始歹。啊，50岁过后拢转病，因为咱的细胞拢老化，咱的细胞拢在退化。咱的身躯营养拢在流失，因为你就是无抗氧化能力的 Q10。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50岁过，你会向把营养吃好有够，但有输恭喜你。咱别人在老，你还阁真少年；咱别人骨头关节袂行，你的骨头关节阁真强；咱别人心脏无力啦，爬楼梯爬袂起哩，你的心脏阁真勇。咱别人腰子无好啊，用要洗身，你的腰子要阁过掉的。另一条是 Q10 加你厉害哦 ，Q10 是营养，所以人生50岁过 ，Q10 加有够，人就会较健康。那呢，陈老师请问你，生活当中平平要食 Q10， 你要食对一种？陈老师所介绍的产品心钙 Q。心钙 Q 伊是一罐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足厉害，配方足完整，价钱足公道，的一罐好产品。听众朋友一个介绍一个，让人食甲真好咯。因为陈老师的心钙 Q 配方足赞，咱有上好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这抗氧化成分伊毋是单一一项尔，伊利用着 Q10、茄红素、牛磺酸。花青素、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来帮助你清除自由基，来帮助你这个样呐健康。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哦，陈老师的心钙 Q 内底嘞有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来清除自由基，减少刺激。第二，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内底，咱的 Q10 嘞。也当把胶原蛋白去掉，而且一个十足的钙质，所以有钙质，一个 UC2 胶原蛋白，家你骨头需要营养，钙质、胶原蛋白吃好有够以外，伊咧，佮当家你胶原蛋白去掉，
所以你的骨头会继续健康，走路会继续好走。第三，咱的心肝球内底有丰富的 Q10 够 B 群，加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唔食一罐，要食对一罐。上好的 Q10 就是一罐，但刘叔介绍的心肝球，请你会记哩，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卡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大家都知道说感情真恐怖，今天陈老师加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我们来讲一下，说到这个感情我们常常听到，不过我觉得今天像那个陈医师说的，他说老爸老母跟我们生情也没生感情给我们了，所以咱也知影，真侪感情拢是你后天刺激而成的。啊，干物影，比如讲好，结婚、有缘，为女孩子讲啊，奇怪啊，我也无结婚啊，谁那我着喜感？哎，厝内底有缘侪啊，迄有缘真动呢。大哥啊，大姐啊，人素婚吼，结婚的人安尼素有啊，爱素婚。還有那個綠嘴呢，還有一塊棉的過你的呢，你插菜的油煙齁，你全部都輸入面呢，還是你品二手煙全部都輸入面呢，是不是那個東西那個油煙輸入面你身體不會發炎嗎？真奇怪的，是不是？尤其你知道很多煙，其實很多煙裡面有毒素，很多煙，所以你含物件的烟，你家己嘛知影，迄烟袂当相片，人咧烧粪扫的烟，内底有代号星，是毋是？所以你会发现着足侪物件，迄烟呐，包括你油烟呐，内底其实拢飘散着毒素。只要是甲恁讲过啊，真正讲哎哟，啊，即一处吼，啊，迄个毒油事件的时阵，有无？系啊，啊，毒油事件的时阵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和民众呢，感觉咧非常的这个忧心吼。啊，但是问你，啊，这毒油事件，这苯偏皮呀，哎呀，油烟比伊较侪呢。你敢知啊？你咧炒菜的时阵，如果三星的油烟呢，可能佫比你的毒油内底佫较侪。安尼，你炒菜油烟，你有爱注意无？你烦恼讲哦，买着毒油。大家内底有毒，大家烦恼对无？但是说讲确实买物件要小心。啊，唔过咧，我要甲你讲哦，你也知影一点哦，你家己炒菜油烟可能咧，嘛是一个问题哦。真侪人讲啊，但是说啊，啊炒菜我无变胖无好食，有影讲了有理。啊，你逐工逐咩炒咧，就是一个问题啊。包括你工作的场所啊。你工作的场所足侪油烟的，空气无好的，化学毒素的，迄拢吸入伊哦。有影无？佮加上迄汽机车废烟还真侪，迄汽烟无动哦，汽机车油烟无动。啊，你啊，逐工伫外口，哎呀，机车徛咧，有个人规工伫外口徛机车咧，你的工作可能规工爱伫外口徛机车，你家己爱小心注意哦。真正讲哦，像是阿弥陀佛，阮挂口罩，口罩是过滤灰尘呐、啊。你无多过滤遐毒素啦，你卖阁讲话。你叫一个口罩对，但家你过滤遐毒素，假病呢。但你说安尼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啊，对无？所以咧，嘿，油烟你有注意着。第二咧，薰酒，吼、哦，薰酒食的拢是刺激嘛。对不？你啊酒，做者酒精吼、哦。恁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恁会向摕酒精咧佚佗顶咧？啊，我问你，酒精是爱佚佗顶？啊，佗顶垃圾要佚起来就清气啊。所以咧，你酒啉落，你也知影酒啉落先，把你的食道即个黏稠拢洗掉去。啊，长期像那长期啉酒的，啉到拢胃歹去。长期常常啉酒的时候，啉到胃也歹，因为酒一直啉一直啉，把你的黏稠拢洗掉去啊，胃拢发炎啊，食道拢发炎啊。长期咧，佫增加着感情的机会。如果你常常咧啉酒的人，对无？你也知道酒精会当洗物件，啊你家己逐天安尼啉，你的食道的黏膜袂洗掉去，常常食道嘛咧发炎，胃食道逆流一大堆，足侪长期啉酒的胃食道逆流一大堆啦。咁冇呀，对不？过来，
哦，但你说今天吼，这探到这个陈医师吼，伊年轻32岁，食甲50岁，还得到四种的癌症，伊家己检讨起来讲，拢伊家己造成的。伊检讨起来，哎，生活无正常，饮食无正常，生活无健康，伊拢家己造成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家自己要注意，来就是钱的。钱的高温的产生丙烯酰胺，伊买产生苯平皮，是不是？钱的高温油钱，啊来就是烘的，烘的嘛就苯平皮，而且呢，搁有多环芳香烯，这个就是异环胺。所以你也了解到讲，哦，啊，真侪物件拢有毒素呢，有影无？啊，这毒刺激你的发炎。所以你也想看无油烟啦、香烟啦、钱烟啦、酒精啊、烟啦、啊，吼、哦，搁再加上加工的物件，是不是？亚硝酸胺，对不？加工的肉品，吼、哦，卡着胺类食物变成刺激的亚硝酸胺，肠癌的产生，肠癌啊！所以想看卖当初低热量啊。当初低热量啊，得到大肠癌的时阵第二期呢，伊发现的时阵第二期呢，伊啊第二期配合医生治疗，无定着伊进，要搁咧即个安那演出嘞，进个好好诶，结果医生得到第二期，伊无配合医生的治疗，一直拖两年，结果咧第二期变第四期，迄癌症咧恶化足紧嘞。你也无治疗咧，恶化真紧，所以你袂当无注意，吼、哦、啊加工再侪物件，加工肉品内底亚硝酸盐配着胺类食物，变成刺激的毒素的亚硝胺。过来，但就说讲，我讲袂了，我讲真正，生活当中足侪女孩子爱胖胖的物件，你看近年癌遮尼侪，乳癌啊，子宫颈癌。是不是子宫癌、子宫颈癌、卵巢癌？是不是跟荷尔蒙有关的？环境荷尔蒙的对啊，塑化剂啊，真侪女孩子爱胖胖的物件。用像是啊，阮女孩子爱胖胖的，干咩？你也天然的胖水当然好咯，你胖花当然好咯。是不是你摕胖花？你摕一个胖花玫瑰花来偏哦，真胖有够好，对不？啊，我用化学的玫瑰花蜜嘞，做刺鼻。啊！你厝内底真侪物件芳芳的呢，你敢真正相信伊是玫瑰花的精油萃取的哦？真平的呢，是不是？你家想看卖？我迄便所的10块、20块，迄什么外国芳逛逛，是不是啊？塑化剂，你的洗发精、洗面乳，你的洗衣精芳逛逛，一罐洗发精只200块。洗头洗了，规个头髪香滚滚。你咧想，伊有偌济天然的物件，是不是？爱塑化剂，诶，女孩子哦，乳液啊，身躯的乳液有无？哇，甲规身躯洗身躯了，规身躯乳液滴无？我讲第一，乳液有乳化剂，乳化剂你无咧对无？你无咧，你皮肤好菌会容易翘伊。所以你会发现的常常抹乳液的女孩子齁，只要不抹乳液皮肤就很大。所以你常常抹乳液的女孩子，你皮肤就不太好呢。是怎样？你只要不抹乳液皮肤就大。因为你都靠那些乳液在滋润的，所以乳液用作伤的，一罐乳液黏它就用了。因为你不抹就会大，你就艰苦啊。啊，是怎样？因为乳液会让你的皮肤呢，好菌没去。所以你只要抹乳液就会越大，啊，这不管，我的乳液里面还香滚滚，啊，香滚滚像我哥啊，敢有可能天然的精油？我不知，因为没看到你什么东西，我不知。不过一罐乳液300-500块，是不是？你相信你里面香滚滚是什么东西？有吗？所以生活当中哦，真的哦，洗衫精啊，香滚滚，
洗头髪也香公公，洗身躯也香公公，有无？甚至咧，撸头壳你都香公公。吼、哦，啊，有人个用个芳香剂、扩香品，衣橱内底个要下芳香剂，芳香剂迄一包一两百块。啊，迄如果我问你，我请问你，如果迄拢是塑化剂，就是化学的芳精，啊，你逐工怎么输？一直输，一直输，逐工四个拢香公公，一直输，一直输。你倒伫眠床，你的枕头、你的棉被拢香公公，你的房间拢香公公，啊，莫怪真灵感遮尔济。啊，因为迄叫做环境荷尔蒙嘛，啊，环境荷尔蒙会刺激你的荷尔蒙嘛，啊，有影无？啊，像是讲的，像今仔陈医师讲的，用。啊，真侪感情，就是你生活你家己造成的啊。啊，你想那边用这来刺激你的身体啊，是不是？过来我来讲，紫外线，这外靠日头真炎嘛，紫外线，所以咱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好、哦，过来辐射，真正像这陈医师，伊就一直检查，伊讲我第一次、第二次的感情的生活无正常，伊是无正常造成的。来第三次嘞。伊惊到啊嘛，惊到啊，哇！个即个某个掉感情啊，掉两处啊，某个掉啊，一直检查，一直检查做断层扫描，一直断层扫描，断层扫描一处就是几啊百张的 X 光。你叫是断层扫描，迄种物件哦，安尼会当甲你扫个真清气，看到你做些物件，我甲你讲，一处的断层扫描可能呢，哎呀、啊，就是定义几啊百张的。X 光片，所以是不是增加到你辐射的风险，增加到你感情的机会？所以个人你的陈医师第三道都是掉感情，对不？啊，这个感情拢是因为刺激你身躯产生自由基、产生发炎，有影无？有影，吼、哦！过来，吼，我讲未了，我讲较紧。病毒。乙肝、乙肝、人类乳突病毒，就得到你肝癌、子宫颈癌、口腔癌，是不是？病毒是不是？病毒是安那？刺激你的肝，和你的肝一直发炎、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就变肝癌嘛？病毒肝炎不是安尼来的吗？对不？人类乳突病毒，和你嘞，这所在一直发炎、一直发炎，子宫一直发炎、子宫颈癌，啊有影无？有影。所以病毒的刺激，对不、哦？病毒克你身躯的抵抗力，所以抵抗力歹，病毒来压起。过来，我讲给你听，我足济讲未了。大颗，用超市大颗癌，大颗有你荷尔蒙增加，体脂肪、脂肪细胞过多，你拢知影。所以得脸癌的人，你要控制体重，卖过头大颗，对不？哦，子宫内膜癌、鳞癌，你拢爱控制体重。啊，这个大颗，伊嘛得滴着你肠癌，因为伊会造成着，加拢会刺激，因为大颗咱身躯荷尔蒙会增加，增加着身躯发炎的机会，又个是发炎。哦，过来，好、哦，我阁讲给你听，好、哦，难得机会啊，我做几位讲我听众朋友，你来授课嘛，对不？过来。无叮当，你买条感情？你啊啊哟、哎！拜托诶，邓律师，我坐伫遐有代志，啊坐伫遐着请，啊现在我无叮当有代志，因为你坐遐循环脉氧气无够，啊你长期拢坐吊诶，拢坐伫厝，未爱出门，未爱叮当，未爱活动，规工坐伫遐，氧气无够，咱知影癌细胞上讨厌癌，上讨厌氧气。氧气无够，你嘛赶快得到感情。过来，食甜的。这陈医生有讲到，细汉时阵哦，阿水伯也足好，特别是拢汽水给饮。细汉就饮汽水，饮到真大口，所以大汉拢培养伊爱食甜。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咱拢知啊，食甜会容易导致着身体发炎，对不？身躯的发炎，咪是影响甜的卖食，油的咸的卖食。有影无？有影嘛？是安那发炎会愈严重，
所以你身躯咧发炎的时阵，有伤口手术了后，医生会讲甜的、油的、煎的、咸的，是不是？哦，叫你这物件刺激你身躯发炎，对吧？我、哦、叫你身躯要注意，啊，是不是做些拢会导致你身躯发炎？所以你身躯当中，你要帮助这身躯，这自由基的清毒，引起你身躯产生刺激发炎的自由基 ，Q10 就是一个上好的物件。像是无给 Q10 的抗氧化能力比维生素 C、维生素 E 佫加要几啊十倍。所以人生你五十岁过，你 Q10 有够，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好，你较袂老。真的呢，你 Q10 只要够，你较袂老。因为 Q10 就是咱每一粒细胞伊立腺体的电力啊，和你立腺体的电力有够。过来，等你说讲我听。林超市啊，食 Q10 较袂老哦。皮肤较袂冷啦，真侪人今日皮冷冷，腰纹多，皱纹多，容易生老人斑，是安那？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 ，Q10 会甲胶原蛋白细胞去我掉，胶原蛋白的紧实，所以真侪化妆品来讲，哎，阮这化妆品有 Q10 是安那？因为胶原蛋白紧实，皮肤会较 Q。啊，不过单纯说来讲 ，Q10 是爱靠食，唔是用抹的。抹也抹袂入味啦，迄抹入味，要互你抹入味，甲皮肤内底伤稀罕呢，伤少去。Q10 是用食，食入去身体，身体开始当甲胶原蛋白吸活掉，对吧？对，所以 Q10 只要够，你较袂生乌斑、老人斑，皮肤较袂冷。来第二 ，Q10 有够，骨头关节的软骨啊，胶原蛋白较袂流失，所以骨头较袂骨质疏松。你就是讲骨质疏松是钙无够对无？但你说来讲，骨质疏松第一是胶质性无够，胶质无够，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再来，你的钙质开始流失。所以骨头容易断去，但你说来讲，不是你钙无够，作者骨头容易断去是因为你骨头内底无骨胶，无这个骨胶质啊。因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诶，胶质，啊 ，Q10 就是把胶质吸我掉。所以 Q10 只要够，骨较袂怕，关节较袂冷，过来心脏较球。咱伫医学上拢知影，较早手术病后艰苦病痛，腰椎歹的、心脏歹的，拢会用 Q10 来食。所以较早手术病后艰苦病后，拢会用低心、低腰椎和病人食，是安那？较紧恢复，因为 Q10 会当帮助细胞的修复，帮助咱清除自由基。减少着细胞的刺激老化，所以陈律师会当做先困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咱人生五十岁过，你想要皮肤较 Q 较水的，较袂生黑斑老化 ，Q10 真重要。你想要你的心脏油脂做怎样讲啊？陈律师，我油脂歹，我油脂功能无好，我油脂要哪保养？油脂无法度个恢复啊！你油脂存30%，存50%啊，无法度个恢复啊，因为油脂细胞袂再生。咱为了当作清除自己，减少油脂的刺激破坏，和你的油脂较袂35%甲维持掉的，卖会继续恶化，你较免细心嘛，对无？啊，要维持着你的油脂功能，和你35%袂阁继续恶化，20%、10%，和你袂较细心的阶段，当然抗氧化清除自己就真重要。所以 Q10 如果有够，当然你的内脏、油脂、心脏就较袂歹，对无？骨头关节较 Q。皮肤较 Q， 人较水，吼、哦，跟咱个大个大姊报告，所以人生五十岁过 ，Q10 真有够。你咧，但你说来讲，身躯较袂有自由基，身躯较袂发炎。但你说咱来讲，一个身躯较无自由基刺激的人，较袂发炎的人，当然你是较袂得癌症的咯。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都满刷，电话加讲一句啦哈，找咱的助理。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你也感觉你最近皮肤真老啊，老人斑足够生啊，皮肤亮亮啊，啊是你的骨头关节袂 Q 啊，啊是你的心脏袂 Q， 心脏无好啊，啊是你的腰椎歹啊，腰椎袂 Q 啊，你的营养爱食好 Q， 好不好？刷卡金融的刷电话车你给样一群来找助理 0800-77-3355

好来，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看起来哈，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我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来，台北松山的潘大哥的问，脚掌的麻，脚的大骨无关节的痛，是不是痛风？这个问题吼，真趣味来，陈老师甲这个潘大哥报告一下吼，脚的麻，痛风脚袂麻哦，痛风是痛到你袂惊咯，足痛足痛，吼、哦，所以潘大哥你也讲哎，痛痛袂解痛，通常唔是痛风，因为痛风一痛起来是足痛，足痛就是你痛到袂惊咯安尼，啊，通常痛风伊咧。一开始先痛一支脚掌头啊，一支脚掌头啊，就是大骨无先来。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比如讲生活当中痛风的压起来时阵，痛风压起来时阵会先痛的，一支脚的大骨无，先痛一支脚的大骨无，大拇指。好、哦，了解意思吼、哦，而且痛到你袂惊咯。好、哦、啊，当然有当时啊。一睏大骨膜，搁其他的所在嘛压起，哦，按个行为大拇指先压起，了解意思吼？嘿，啊，以后如果跳风常常发作，有当时啊，两边卡拢会压，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啊，龙超市啊，那呢，我卡镜头爱听，因为超市吼，要甲潘大哥讲来讲，卡镜头爱听，观察来听，吼、哦，有可能你拽着闹着嘛，有可能，啊，嘛有可能。比如讲，吼，你去感染着嘛，有可能，吼、哦，所以爱先看者是你关节、脚趾头以及大骨骨关节去伤着，伤着有可能无？啊，来第二，脚的麻是一支啊两支，如果脚的麻两支，表示你循环歹；如果一支脚的麻，一支脚的麻，有可能神经去跌掉，第二腰骨较歹，有可能，吼、哦，所以用。潘大哥啊，陈老师，那呢？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一，就讲痛风的话，通常是为一支脚的脚趾头啊，而且会痛到你袂惊咯。所以通常痛风痛起来，你已经袂惊咯啊，你痛到真正动袂掉，一定爱食药啊。就是痛风啊，压起来通常就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食药啊降落来。食药啊降，因为痛到你足痛苦的。啊，如果你无啥痛，痛痛啊袂解痛，通常都唔是痛风。了解意思吼，因为痛风听起来真痛，吼安尼第一点。来第二，脚趾头啊关节会痛，因为陈律师看潘大哥安尼形容应该是袂解痛，啊毋过会痛，吼、哦、看是毋是有感染，吼、哦、还是有去伤着，有去拽着、闹着、伤着、发炎，有可能，吼、哦、啊伴随着脚掌的麻，脚掌的所在的麻，看你一支脚、两支脚，吼、哦、如果两支脚对你循环歹，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如果一支脚爱注意你的腰骨，最近是不是坐较久，腰骨跌掉，牵你脚底去，吼、哦，安尼了解吼、哦，腰骨都爱注意，吼、哦。所以等于说，感觉如果是一支脚，吼、哦，腰骨牵落，你都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啊来第二姿势爱坐好正。啊，如果双脚循环较歹，脚拢会麻，比如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脚的循环较歹，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双手滑冰做垫脚尖的运动，吼、哦，这个真重要。好不好？简单甲潘大哥报告，好、哦。好，问题真济，陈律师赶紧回答哈。啊，大哥大姐，肯定回答不对，拢赶紧甲助理讲，好不？后来彰化的彰化市的邱大姐在问，两支脚困到半暝啊，真熬吊筋，是不是体质寒冷引起的？是不是会当食麻油酒汤改善的？这问题做好无？哎、欸，这个问题做好哦，来，等下苏家邱大姐问过的吼，哎、哦、呀、啊，你甲想吼，两支脚吼会吊筋，用小说我食寡麻油鸡酒会淡的，确实体质冷的，食寡麻油鸡酒较好，确实啊，吼、哦，
确实，不过陈律师感觉讲，你两支脚半暝啊，真够丢筋，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渗着凉风、冷风、电风，就是暗时咧困，脚吹着风，伊会丢筋，对吗？来，第二，吼、哦，就是咱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咱暗时啊，有当时啊，你咧困的时阵有无？系啊，可能有一挂大哥大姐，吼、哦，你筋又无开。所以陈律师建议吼，邱大姐得注意，暗时咧困的时阵，两支脚做好丢筋咧，咱要困进前筋先加扭扭的，筋要安那扭，双脚出落地也去壁顶，双脚出落地也去壁顶，对，也去壁顶扭差不多十分钟，筋加扭扭我开，吼、哦，暗时咧困较袂丢筋，来第二，吼、哦，十分钟了后你会想要放药去放药放放，暗时也较好困，吼、哦。来第二暗时咧困穿薄长裤，好、哦，邱大姐你也试看卖。啊，两小时啊，我体质较冷，会当食麻油鸡未？体质冷本来就会当食麻油鸡汤啊，本来就会当啊，真好食。吼、哦，你啊体质冷性诶，食一顺啊拢好。吼、哦，卖过量卖过侪，啊伤热时阵就卖食，安尼就好。吼、哦，是会当诶，无问题。好、哦，了解吼、哦。所以被困进两双脚要滴，吼、哦。啊，第二咧困诶时阵穿薄长裤，吼、哦，热天你就穿薄长裤，较透气诶薄长裤。卖去顺着风，伊就较袂去丢筋，好不好？爱跟那个大姐报告。后来屏东的陈大姐咧问吼，伊讲耳少，耳少大概一定会讲，吼、哦，半年发少一道，伊就是伊就那像你的手骨脱轮机同款，因为你的耳少捌落过，伊就真高落，真高落。啊，另一条是啊安呢，敢无法度改善，而且问题真好哦。因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假使吼要甲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来讲，其实伫生活当中，因为做者大哥大姐吼，你爱去思考一个问题啊，身体体质要哪调养，这都是真重点。我感觉大姐概念是真好，因为伊知影讲伊耳少会灵，伊耳少会脱离，吼，耳少伊是一种结晶，伊就是咱耳啊内底一个结晶物、结晶物。吼、哦，啊，这粒耳少吼，伊落去的时阵，就是爱去找医生，因为我免加讲啊，大姐应该拄着过啊，拄着过啊，所以你就知影讲，爱赶紧找耳鼻喉科医生做处理，吼、哦，是不是？伊会用耳石复位术，吼、哦，帮助你把耳少，把你塞回去，吼、哦，让伊回去正确的位置，对不？啊，伫中医的范畴内底，吼、哦，大姐咧讲着嘛，是安怎？我的耳啊，嘿。耳少会落去，什么原因？来耳少吼，耳少伊是一个结晶嘛。这所在只要耳啊，这所在水分较无够，循环较歹，伊就会怎啊生气、冷气。啊，什么状况循环较歹？最近困较无好，困较无好，火气较大，循环较歹，伊咧耳少就容易脱离。所以你会发现到耳少脱离时，通常最近拢困无好，火气大，吼、哦、啊！所以耳少脱离。啊，两超市啊，那安尼，我要如何用中药来改善？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安怎？陈律师甲陈大姐报告做有效哦。是安怎？我来讲，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是滋阴润色，甲水分补入。所以不但和你的耳啊内底伊较饱满，耳啊循环较好，耳啊较饱满，目睭嘛较好。啊，目睭嘛，较袂打湿老白油，暗时啊，阁会较好困，阁袂搞火气。所以，如果你针对着耳少容易脱离，吼、哦，像说来讲，因为有足侪听众朋友像大姐安尼，结果耳少定定脱离，吼、哦，啊，耳少定定脱离的时阵，结果因食过目睭的中药，结果不但耳少较袂脱啦，而且怎好伊？啊，是安怎？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会甲水分补入去，促进你目睭的循环。促进你目油的分泌，佮帮助你伫咱即粒大脑内底水分较充足，较袂搞火气，较好困。啊，这多符合着大姐你需要第一，你歹困，吼、哦，第二容易虚火大，虚火大，第三水分无够，较打湿，所以啊，长期困无好，耳少就容易脱离。吼、哦，啊，伫这种现象，你真，但律师相信耳少容易脱离的人，目睭嘛无好啊，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目睭袂爽快。所以这时阵一边顾目睭，一边顾耳少，是真好的代志。
吼，食过过百只个中药，陈老师感觉足好，好不好？甲大姐报告者，屏东的陈大姐，吼，你食过百只个中药一减二股，不但目睭会好，啊，而且呢，耳朵较袂突哦，吼，你甲试看卖，好不好？后来高雄的林大姐咧问吼，左上臂伸长的动作会点，目睭神经的嘛，吼，要如何来改善？后来这两件事。陈律师给你报告一下，高雄的林大姐来，左上臂那你较早做海记的，做海记的，春长就会疼啊，类似着咱咧讲的，吼，咱因为你较早吼做甲筋肉关节已经硬去啊，啊，用较早少年做来，所以你较早两种，对，较早少年倒手受伤，倒手受伤，还是你较早倒手常常咧做啥物动作，比如讲。你有运动，吼，还是受伤，还是你劳动，造成着你这个倒手，即个筋膜反硬、反硬、反硬。啊，你讲小事，啊，春长的时阵都会疼，爱看你疼偌久，看你疼偌久。如果是最近的，可能是最近你伤着。啊，如果已经长期啊，拢无好啊，已经足侪年啊，长期拢无好啊，迄就是较早伤过头去啊。啊，所以真反硬、反硬、反硬。啊，你用小说安那边啊，来第二点，小说讲一听，末梢神经的嘛，你末梢神经是肉伫底，肉伫手，还是肉伫脚？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着哦，吼，咱的末梢神经离心脏上远的是脚，对不？吼，啊手咧嘛离心脏真远，吼，唔过无脚遮尼远，对不？啊，如果吼你注意思考这个问题。吼，如果你的目梢神经会麻，吼，第一就是血流循环歹，对吧？所以增加着你血流的疏通，和你的血管，即个血流循环会好，食寡帮助血流循环通的你得较好，这第一点，对不？啊，第二，你倒手的问题，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如果是最近即几工啊，即一礼拜，还是即一个月较安尼尔，最近发生的代志。可能伊是发炎啊，啊，食中药固定过的也消炎，了解意思吼？哎呀，最近发生的代志，啊，如果你是长期已经几啊年啊，这个手拢一直也袂关也袂起来，已经反癫反癫去啊，那你食固定过的中药如何？是安怎讲？因为固定过的中药就是咧甲你筋络固软球的，所以不管你是最近发生的，还是你已经发生几啊年啊。你食过经过的中药，倒手春长会疼，会麻很伤，伊拢会较好，哦，伊拢会较好。啊，如果会动，你目梢神经循环较歹，你着食配合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会较好。啊，龙超市啊，这种现象都爱靠食呢。我做啥物运动，敢会较好？欸，你做运动买较好，走走跳跳，你就会较好。比如讲垫脚尖的运动，吼、哦，双手换边垫脚尖的运动。啊，是一天在时啊，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十分钟，下晡跳十分钟，拢会改善着你的循环。吼、哦，啊，不过你左上臂会疼，就是分作两种，急性的可能消炎者就好啊，就是讲最近受伤的，一段时间了会慢慢好。啊，慢性的就是长期的，你咧无食中药，通筋串骨伊袂软 Q， 所以你啊长期已经足久啊，哪里爱食寡中药通筋串骨？简单来讲。左上臂的吧，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吼、哦，你咧食寡中药，伊酸痛拢会好，吼、哦，酸痛拢会好。啊，末梢神经的吧问题，爱食寡血流循环的，吼、哦、啊。

贵宾哦，经常讲啊，陈老师啊，哦，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皮肤贵宾最严重，有影吼、哦？现在贵宾，贵宾不是病呢，贵宾是你的身躯免疫力过头敏感，对不？所以贵宾是一种症状，是一种体质失调。简单来讲，真侪人贵宾就食药啊，食贵宾的药啊，贵宾的药啊，就是消炎。唔过，你会发现了无食药啊，就搁压起来。所以长期咧，真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一直抹药膏、抹类固醇、抗组织胺来消炎。一直拍卡上脑皮水，一直食抗组织胺来消炎，是不是？啊，唔过陈老师来请问你，先啊，你的鼻水一直流。一直拍卡上，鼻水一直流，鼻也未通，鼻水倒流。什么原因？因为你的鼻黏膜过度敏感，你也暗时要睏啊，尘螨细菌，迄、那个温度变化，你的鼻啊鼻黏膜都一直分泌鼻水，一直分泌，一直分泌。简单来讲，你的鼻黏膜伊拄着天气变化，拄着刺激，伊就一直分泌鼻水。啊，咱先去调节着你的鼻黏膜分泌鼻水这个关键里底，伫你的肠啊，因为你的鼻黏膜的细胞上过头敏感，所以真侪小朋友一直要困到拍卡上脑鼻水流鼻水，结果咧，原来开关里底胃肠，啊，现在伫胃肠，因为肠啊调节咱的免疫力，和你的鼻黏膜较袂敏感，只要你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自然你就较袂敏感过敏。来第二，你咧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真侪人抹乳液，无抹就干，是不是？真侪人皮肤大个大只，皮肤足够干、足够痒，湿疹、富贵手、香港卡、起疹膜，甚至咧诶皮肤干、皮肤痒，甚至咧皮肤肾，而且那皮肤会反干、反痒、反肾、反炎、反发炎，就是你皮肤失去着保护力。咱的皮肤顶端有一层保护膜，保护的油脂，和皮肤袂打袂发炎。啊，皮肤这层保护膜、保护油脂走去对，先那打去，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时阵皮肤就容易打，容易痒。所以你的皮肤打去，伊就容易感染，富贵手、香港卡、皮肤肾、皮肤痒、皮肤发炎，常常咧抹药膏，药膏是消炎的，唔过咧。你要知影，类固醇、抗组织胺都是消炎的，所以你无爱药膏，就是咧消炎的。唔过咧，你要了解，先啊，常常发炎，因为你的体质调整无好，你肠啊的好菌无够。过来，常常人诶，胃燥、胃痛、胃药酸、胃堵、胃胀、胃袂爽快，是安那？因为你食了袂消化，所以你胃就常常堵、常常胀、常常药酸、常常咧食胃药啊。胃药也是在治胃酸，不过你消化不好，你都没改善。消化好是不是你胃酸就不一直分泌？消化好你是不是肚子就不肚不肚？还是你一直要吃治胃酸的？所以很多人长期在吃胃药，不吃胃就做胃就痛，因为你长期消化都没改善。再来，很多人大便排放肠啊，拢打去。但你虽然讲过啊，低过量啊，发现着肠啊癌霉菌是第二期。结果咧，拖伤久，拖一两年了，就变成末期啊。所以肠啊咧恶化真紧哦，你袂当无注意哦。啊，万一你个肠啊打去，伊就容易发炎，肠啊就容易出变化。啊，什么人肠啊容易打的？长期一直甲痛。一直感到肠啊都无念想，肠啊都打伊，肠啊都常常发炎。所以这种长期常常食泻药啊、漏塞药啊的人，常常咧通便的人，肠啊愈来愈大，腹肚愈来愈碰风，大便愈来愈排放，人生愈来愈痛苦。阿龙哦，陈老师，啊我哦腹肚常常肚肚胀胀，未消化的点，常常一酸，常常大便排放。常常皮肤干、皮肤痒，常常拍卡上脑皮水，是不是？啊，你是安那帮你有身体艰苦？你是安那帮你有身体痛苦？只要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过，所以你。

0: 在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尤其身体上重视的，就是胃肠。如果胃肠营养未消化、未吸收，逐天腹肚安尼一胃酸，食一碗糜都一酸，无就食嘞就肚肚胀胀，人生足痛苦。真侪听众朋友，大便未顺、腹肚胀、腹肚肚，大便积伫肠仔内。一天多那要生囝嘞，大便阁放袂出来，痛苦死！真侪听众朋友，逐天拍卡上脑皮水，皮肤打皮肤上，也要痛苦死，唔知要如何是好，是毋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但就说要甲你提醒，人生唔免遮尼艰难困苦，体质的问题，咱就甲体质调好。你今仔日大便袂顺，用啊，陈老师，真正大便拢袂顺，一个大姐。伊食咱介绍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伊是美国进口的，而且伊非常的专业，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而且有高科技给阮萃取的酵素，不但食了后你好消化，未肚未胀，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和你大便的顺序，会骨溜会骨上，伊内底高达到21种，虾米人对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来给你调整体质。你都知道益生菌的菌种越丰富，它的功能越齐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都会当深深的感受，很多人说陈老师真的很好用，一个大姐她说陈老师我吃你的善利德酵素吃了真有效，消化好排便顺，我怎么拿我祖孩子祖孩子大便很难放，结果连少年的吃了就说大便很顺，你来听看看
1: 买三立的，买高管，啊，我吃一罐就足有效啊，
2: 一罐就足有效哦。
1: 啊，我前天买上早囝食，
2: 安尼哦，嘿，
1: 吃足有效的啦，
2: 足有效的啦，吼，好好好，
1: 啊，真感恩，
2: 好，
1: 啊，有诶福气啊，
2: 谢谢，谢谢，
1: 陈老师诶，嗯，这产品安尼足好诶。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三立德酵素真正足好诶，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哟，哎呦，陈老师真正诶呢。欸，安尼吼，大便吼，足歹放的呢，啊，胀胀肚肚肚伫腹肚内底，足艰苦的呢，那要生囝呢，裤也歹穿呢，啊，腹肚安尼，常常咧碰碰巴胀肚肚，规工拢袂欢喜呢，结果食咱的善利德酵素，穿甲清气溜溜，规腹肚的大便啦，啊，这个空气啦，清出来，人家足轻松舒适，笑眯眯。
1: 啊，会啦，
2: 是
1: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烧黏黏。
2: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2: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2: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着照三顿食。
2: 嘿嘿，是食
1: 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善利德酵素吼，
1: 嘿，
2: 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2: 涨
1: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嘿，
1: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拢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2: 哦，真好，
1: 够好，
2: 真好，
1: 我食五斤尔咧。
2: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来善利德酵素真正好用。
2: 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嘛跟你讲真的。大哥大姐，常常安尼食一碗麦豆益生，胃常常做，常常肚常常疼，大便排放，要让你大便骨溜骨上。我要跟大哥大姐报告，善利德酵素不是下药啊，哦，伊食了袂让你闹晒哦，伊内底无任何下药的成分哦，伊是健康的益生菌，所以有大姐用陈老师，你敢知影？本来吼，哦。常常吼，逐工安尼流屎呢，艰苦呢。大姐常常咧流哦，结果咧，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了吼，哦，不单单咧，真诶，大便规条水水啊，啊，而且未阁像较早安尼常常咧流，有够赞，有够好。伊讲真正，陈老师，真正你诶善利德酵素真好用。
3: 我有甲恁买迄款诶，迄个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食到足好呢。
2: 有影哦。
3: 但恁诶即罐食落去尔，我放屎拢规条，偌水无拢漏屎，我都捌甲你请教过啊。食落去，我才知影讲，哇，恁诶药安那遮好用，我
0: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3: 救我命呢，
0: 谢谢谢谢，多谢大姐，
3: 好
0: 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大姐本来肠仔淡，肠仔淡啊，肠仔拢常常漏屎，结果食咱诶善利德酵素，食甲肠仔稳定啊，伊就未阁常常漏啊。大便规条水水啊，是安那？因为陈老师爱讲过，善利德酵素，你排便顺序，你重新恢复健康， 让你大便好棒恢复健康，所以他不会让你漏塞哦，他里面没有任何下药的成分哦，而且他是让你大便整条水水的骨头的骨伤哦。一个大姐用丹尼尔师傅你说的真的有影，自少年哦，腹肚肚腹肚胀啊，而且大便排放皮肤打皮肤上试过各种的东西，结果吃到你的三里多消素体质都调整好，有够赞。
4: 对我真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出愈严重啦。这两冬吼，试过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2: 嘿，
4: 啊，少年啊吼，那都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都要啦，韩国的啦，
2: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4: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2: 嗯，
4: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2: 真的，真的，
4: 够艰苦的啦。
2: 真的，真的，真的。
4: 啊，我昨甲食。
2: 健心吃我们的三立德酵素，
4: 对对对，
2: 好好，
4: 很幸运的啦。
2: 嗯，
4: 我就是说你有在说嘛，
2: 对，我是说要健心，因为你要有你的肠菌要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对对对对。
4: 啊，我就吃，
2: 是是
4: OK 啊，三立德酵素，
2: 嘿，
4: 真的有够好，还有我的皮肤，
2: 嗯，
4: 用少年就这样哦，你说的真的是都有影，
2: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4: 这样而已，我的身体哦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2: 系啊系啊，
4: 哎，安尼一铺一铺一铺，
2: 对啊，
4: 因为等你遐，等你遐，等你遐，
2: 是是，
4: 不过我系卡档，你知无？
2: 嘿嘿嘿，
4: 起码在换季的时阵吼，
2: 哦哦，发炎嘛，
4: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2: 啊，
4: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啦，
2: 对啊对啊，
4: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2: 嘿，
4: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
2: 我甲你分享。
0: 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你个当面肚肚胀胀未消化，你个当面咧排便未顺时未开化，你个当面皮肤打皮肤痒拍卡痒老不住痛苦，甲体质调好。但系说三年都消除一罐2000粒，一罐几十块啊，娘。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8: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也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9: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让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3: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2: 无啦，安尼人才知影这现场的啦。
4: 哎呀、啊，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哦，咱遮吼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遮侪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比一般吼，诶，即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知阮的播音室是寡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就那种点台的吼。
3: 阿、威，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敢看到啊？
2: 我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3: 马车倒啊，买晒摆，买晒摆。
2: 即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即长辈时代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97-098。
1: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打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2: 是
1: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2: 对
1: 啊，恁呐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哦、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2: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1: 是
2: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只在厝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吼。
1: 无毋对。
2: 啊，我讲人生啊，啥物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1: 啊、
2: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这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伊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
1: 对、哦，
2: 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的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伫爸爸妈妈伫少年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拍拼，啊，为着子儿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1: 是
2: 啊，开春呢才有子儿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拍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嘛会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那一个早囝，咱嘛会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拍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健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侪爸爸妈妈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 啊，爸爸妈妈自少年到打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月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1: 对啊，即马咧做月来吼，啊，佫吼为着会当好做月来，佫请保姆咧顾囡啦。
2: 是啊，是 啊， 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在生物科技的社会，咱爱对社会的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卡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野人兜，因才有电话。
1: 嗯，
2: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咧。
1: 对对，
2: 吼、啊，较早用旗诶，即嘛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同款诶是啥？因为阮诶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诶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只，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的加入啦，吼，
1: 是，
2: 啊，就开始听会着，啊，这应该九点才讲，因才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哎，啊，五个月啦，
1: 嘿嘿
2: 啊不，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日时的节目安尼同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头甲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甲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底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1: 你好。嘿，妈妈你好。
2: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5: 哦，你家宏啊好。
2: 嘿。
5: 我阿秀咧，我有收到啦
2: 吼。哦
1: 啊，当地食不要紧，
2: 嘿。啊，做位食不要紧啦。
5: 啊，做位食，我一家食两了两
2: 样啦。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
5: 中岛到位遐，嘿。
2: 嘿，中岛到位遐来，恁家服务一个。
1: 嘿，恁家有啦，
2: 来，算家家服务一个吼。
1: 好。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1: 早暗就较凉凉。
2: 系啊，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1: 即马可能还佫穿外套。
2: 诶，吹电风就伤凉。
1: 嘿嘿，对啊。
2: 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1: 无唔对。
2: 啊，寒人恁会较畏啉水，因为较袂嘴干嘛
1: 吼。是。
2: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1: 嗯。
2: 吓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遮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1: 无唔对。
2: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1: 嗯，
2: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哎呀，啊某方面 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臭老；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哎呀、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啦。哎呀、啊，
1: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2: 变血昏倒，
1: 吼、啊，欠血昏气呢？
2: 对。
1: 系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即个血液的补充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食。啊，这个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2: 对，
1: 系啊，
2: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1: 对。
2: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1: 是啊。
2: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1: 因为足欠货啦。
2: 对，我伊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1: 是
2: 啊，青的珍珠甲补的石蕊磨粉，
1: 嗯，
2: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的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1: 嗯、
2: 但是是干那可能磨水有效果啦。
1: 对，
2: 但是若要做实验诶，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1: 嗯、
2: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诶。
1: 对，无毋对。
2: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1: 是。
2: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诶。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1: 嗯，
2: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阮、
1: 嗯、
2: 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
1: 如何正确诶方式啦，
2: 是啊，
1: 避开遐个侪遐个钱啦。
2: 对，
1: 我嘛当然嘛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诶目标甲效果嘛。
2: 是，
1: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2: 是，毋是
1: 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2: 对，啊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1: 对，
2: 系啊，啊那食有效，
1: 叫做俗啊，
2: 俗啦，
1: 是，
2: 系啊，啊我今日啊有一项正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系啊，我跟你讲名咧。
1: 系啊，
2: 系啊，阿仔只啊，
1: 迄、那个大仔啊，即、這个小仔啊，
2: 系、啦。咁这条是
1: 慢慢摇滚
2: 啦，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大生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候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些。
0: 系啊系啊，嗯，
1: 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的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伫我诶人生中，甲我诶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诶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
0: 告未天，告未肥诶时阵。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我是乌白鲁顺，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皮啊棒啦，一挂啊日头啊呢作业的，你得攀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都无水。吼、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吼、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
0: 是。
1: 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的，我有当时啊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讲人拢当作我咧讲生情吼，啊，我有请侨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已经写出来呀，
1: 嘿呀，啊，得等二唱，二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啊，等你甲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死。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啦，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只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熬伊了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啊，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买，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咧战争嘛，
0: 吼、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啥物？
0: 加巴基斯坦，
1: 吼、哦，加巴基斯坦咧战争、嗯。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咧食，因为战争会流血，
0: 哎、欸，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液无够，因为血液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火，会生火，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火。生火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兜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嗯。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的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啊。我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雄雄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呢，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给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0: 伊
1: 讲伊怎雄雄吼啊起来偷闲吧，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第
1: 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嘅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嘅只嘅血型也无够，你嘅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都无在调。
1: 对，嗯，哎呀，伊就血伫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哎呀，你一定爱保持有油，才会发嘛吼。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佫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即个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的啥？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系、
0: 嗯、
1: 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死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啊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拿菜，会拿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个做一届筛选过滤，再个甲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 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0: 抽出超多一包尔。
1: 400公斤哈，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啊。
0: 是。
1: 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话估计，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啥呐？拢会欠货，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敢那叫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都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话估计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因为
2: 对
1: 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血，吼、哦，是安那有个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新血，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其实你只要食活枸杞，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做新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那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背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呜呜叫，你会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头壳有当时啊会坐神、会戆、会疼，吼、哦，啊，走路会烧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啊，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蛇，哎呀，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不是无求的镜头，欠血只要你吃到物件，你唔好干那要去吃铁剂。我讲我一个无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真疼我，住伫坚定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住离啊来，
0: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的吼，差不多将近上厝的是几岁啊？
0: 上厝的，
1: 哎。阮妈妈寿尾，
0: 哦，
1: 兼阮妈妈诶，38年出诶，37、38啦，
0: 八十，我那
1: 七十外啦，
0: 哦，七十外嘛，
1: 七十外，哎呀，因为兼阮妈妈诶岁，阮妈妈80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啊，原本拢唔敢互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诶过程，诶，我甲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调，
0: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0: 注葡萄糖尔。
1: 系啊，啊无话，你着家己爱去买血食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食，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食伫病院煮。
0: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着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苦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躯，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铁去当下做，你甲试一届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3天就上病呀！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届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阿伯也才佮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0: 是无唔对。
1: 嘿啊，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药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枸杞精消山消海，包括家宏家己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那个休困， 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0: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薄。
0: 嗯，
1: 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是安怎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的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作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分。
0: 水分啊、
1: 其实冬天吼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0: 对啊，
1: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嗯、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样啦，
0: 都歹呀。
1: 嗯，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0: 烧啊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啊、就是，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0: 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门根康。唔是你的门根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0: 对。
1: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0: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摆人参啦吼，试一摆外枸杞，试看卖。啥物叫做活枸杞？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咧卖真正活枸杞的，因无地壳，拢去装十 CC， 甲阮买原料转去装十 CC 啦。啊，阮的是一包三十 CC。
0: 对，
1: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三百 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六十公斤啦，吼、
0: 嗯，
1: 你差不多有四公斤的血，啊，四公斤的血多四千 CC，
0: 无唔对，
1: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也得当补充六百 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六百 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 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戆、头壳晕，烦恼你的耳孔鬼啊，叽叽叫，动听臭耳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走路的小饼，走路的冰火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血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活枸杞，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啊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0: 清朝，
1: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0: 是
1: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0: 嗯
1: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0: 对，
1: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活枸杞，娶几个某你知无？
0: 24个
1: 某，
0: 嘿，
1: 生百几个囝，
0: 是，
1: 嘿啊，到256岁，
0: 对，
1: 寿命才改将，
0: 嗯，
1: 食啥物？食活枸杞，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迄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0: 对啦，对啦，
1: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嗯？我会保证。自从食我的枸杞精了后，唔阿个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的妈妈逐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的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昏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0: 是，
1: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做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戆，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0: 对对。
1: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0: 是，来感谢高雄兄
1: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
0: 嗯嗯嗯、
1: 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盖。你会减少一盖通食，啊！你爱趁钱，有赶紧甲食食咧。以后凡事我阿你讲吼，活枸杞绝对长进，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 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估计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估计阮一盒十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哥讲讲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活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的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0: 是，
1: 吼、哦，啊，我今日后又甲我讲，
0: 对，
1: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0: 嗯，
1: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该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0: 是，
1: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0: 嗯，
1: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没有我买呢，
0: 一百呢，
1: 系 啊，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争取到百二啊，
0: 是，
1: 吼、哦、啊，伫百二啊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0: 是，感谢高兄、哦，
1: 所以讲一粒两盒就3000块嘛，
0: 对，
1: 一粒1800，两盒3600，
0: 嗯，
1: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嘉宏甲纪言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多万人咧甲我收听，
0: 是
1: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的手做到尽吼，伊的会员才4万外啦，系啊，
0: 嗯，
1: 啊嘉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天做播音，到今我有70000+的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6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这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活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给你生活，枸杞绝对给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给你顾腰子。但是你爱食到活枸杞，千万这句话爱记住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死枸杞，死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啊，甚至你若要食，干那要食死枸杞，你打电话给嘉宏，电话你甲卡来，我明仔载吼啊叫阮的药商，我叫伊寄后你就好。哎呀，唔免买啦，
0: 对啦。
1: 哦，咱讲实，你若要食迄大个枸杞一粒一粒，迄、嗯、要食迄落食过瘾的、食无效的，我叫你嘉宏甘愿开，我过来甲厝边啊借钱，我得买来互你食，但是无效 啦，
0: 是啦，
1: 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今日两克啊，活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粒，
0: 哦，
1: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搁送你一啦，
0: 嘉宏送食，安尼阿伟也赶快嘛，搁送食给咱爸爸妈妈啦。
1: 吼、哦，阿伟送家主动
0: 啦。是啦，哦、嘿。
1: 啊，恁两个会到？
2: 啊不，我两个吧，送一盒吧。
1: 恁两个将送一盒啦。
0: 是。
1: 安尼多好，六盒啦。
0: 对，六盒三
1: 千。啊，六盒安尼啦吼、哦。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哦
0: 是
1: 啊，给送你一盒，买两盒，送五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落去食，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予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狂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甲寄倒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食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澳明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得到尔，一克啊1800块，10包35， 一包三十毛，两克啊千八，两克啊三千六，属你六百，搁兼买两盒送你五盒、七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贫血、欠血，他卡个讲惊路会消平的，你常常耳根鬼啊哦叫。他卡个疼，他卡个戆诶！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老诶，目睭输、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诶！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咧，一打甲食还未完，都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诶，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到，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澳明有机认证。我著甲你讲啊，你贫血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贫血你若昏倒去咳到，咳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0: 对对对。
1: 哦，啊电话吼，外口先叫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啊咧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枸杞精啊！

0: 甲买来食。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转来食。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阿东北师大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威廖。
1: 你好，我
0: 要
1: 来
0: 一组哦。来，来一组高气哦，来电话安尼哦。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精，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查甫的无血敢会活？
2: 无错啊。
0: 我就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啦吼，卢大姐。
1: 哎。
0: 来了，来你要高气精哦。
1: 我不
0: 知道。来电话吼，内行的啊。今日这高级经理若买，着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着甲你讲啊，百二安尼啊，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着讲啊，欠血、贫血，我上爱你贫血，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食出你的功能。来，威廉。
3: 你好，我要一
0: 组
3: 最
0: 多
3: 的
0: 嘿。来，要一组高级经哦。
3: 哎
2: 呀，好，来你电话呀，哈，好，
4: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人打电话来咧讨大租的安尼，
0: 啊，要大租的哦，
2: 嘿，
0: 大租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尔咧，
2: 是啊，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捌听过哩，这无拢知影，
0: 高
2: 医生真正是保护的啦，
0: 对，
2: 哎呀，
0: 来为了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高医生哦，
5: 高医生，
0: 来电话下咧吼，
2: 后来来电话下咧，
0: 啊，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哦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2: 对，十四啊，六千块
0: ，
2: 对。
0: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血、贫血啦，干阿咧食补血，食甲迄人啊补，这人啊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该补的无补，补无着，哪补哪大块血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
2: 对。
0: 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六千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2: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刚嘛送一下，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十六盒呐吃了，你若佮欠话，你打电话来甲家宏，打电话来甲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佮套来吃来提包。当讲你着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血旺盛。我着甲你讲啊，人贫血你家己会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孔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
2: 骨啦，心主骨啦，
0: 吼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四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即拢很慢。五点钟来萃取好个，诶，枸杞精，电话080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家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个，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的浓度99.9999999%的枸杞精正原汁正外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头壳会贫，头壳会晕，头壳会戆的，吼、哦！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血，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的来维了。
3: 你好，哎、
0: 你
3: 好，我要煮大
0: 煮
3: 的。
0: 来，等
2: 你讲嘞，好，你等我一下哈。好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2: 好，你要改大组诶，
0: 好内行诶，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哈。
0: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
5: 你好。
0: 你
5: 要改大组诶，会
0: 使。来，赶紧，好，赶紧啦，想咩想诶。
2: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生意，因为我家己诶大姊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诶母亲逐礼拜伫咧叫救护车，食我诶外国鸡了，已经。不然你唔叫救护车吼，来喂你
5: 好。
0: 你好，啊，我要爱改大组。来改大组，来电话来，准备是带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变化哦，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困。

0: 无三四点钟呢。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个外国语，食互你青瓜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口口流，食互你袂肝火红生。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哦，电话无好卡哦。
0: 拢满线。
2: 好，
0: 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歹势啊！好，你等
3: 下。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细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元。买细组、大组的拢总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也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购买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高级精啦。这澳门哦，你
0: 在澳
3: 门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掏心麻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费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若欠费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嘿，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卢大哥，
2: 你好，
0: 来你好，来买国语证哦，来电话
3: 来电话，
0: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啊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费敢会活？爸爸妈妈，你若花叫流失哩，花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寿啊，来喂你好，知道大哥，
4: 哎，
0: 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国语证哦，来等下家
3: 来来，
0: 等下拢满线啊！
3: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4: 我要订一
0: 组
4: 大
0: 组
4: 的，
0: 大组国语证哦，来等下家来哦。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外国语不是四国语，啊，你若要食迄大的国语，你卡电话我叫你得，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伙生伙再活伙啦，东北时代生伙活伙再做伙哦，东北时代。电话甲卡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费啦。
3: 是，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甲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伙啊，你赶紧甲食来话了。
4: 哎、欸，我要买大
0: 组诶！来，买大组来，电话行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古机？啊，我都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伙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3: 吼。
0: 你诶肝就会用，你诶火那会当互你诶。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洗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固目睭嘛。
3: 是啊，
0: 四枸杞，大个还是四枸杞啊？即马换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咧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咧医啦，
3: 对啦，
0: 你就是欠血啦，吼、
3: 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澳明有机认证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食一届外国语，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正一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跌倒去摁倒，吼、哦，去跌倒啊，去撞着。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佮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就是欠血。啊，你若目睭屎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就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4: 我要
0: 给你买西装的。来高丽江哦，来你电话来哈。来东北西装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的。这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的一个福利啦哈。吃我高级，一世人吃我买。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给你再做伙，和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和你等会收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啊。
3: 对，这是真正吼。
0: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生长的，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毫啊，一啉一包，生三百 CC 的货啦吼。等下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甲电台共享啦吼。

0: 葫芦在几家中美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这是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我是阿伟哈，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哈，每一天哈无气闲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宏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1: 啊，咱第二点钟哈。啊！在电声电台、中部电台、南都电台的中部时段，在打开始听啦。
2: 对，无唔对。
1: 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就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啊，写了了。
2: 系 啊，真正哦，拄只要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1: 因为今日阿伟甲嘉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到。
2: 是。
1: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物件。
2: 对对对。
1: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货啦吼。
2: 嗯。
1: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2: 对。
1: 啊，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长辈时段，我若有好的，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先卖啦。
2: 对，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1: 先吼，这长辈时段大家拢来吃。啊，今日阮介绍的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就大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嘿啊，啊咧补血来为了，
3: 哎、欸，来你，做大组诶，
1: 大组诶真无啊，你去电话先下咧，
2: 即摆拢无
1: 啊
2: 咧，
1: 我先等咧，我头家连咪传来来
3: 啊，
1: 好，来
2: 你等，来你等一下，好，
1: 啊，阮今日介绍的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2: 中药房都有啊。
1: 对对对，嘿嘿，但是遐这大的砍色鬼，遐这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的，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2: 对，
1: 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的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诶，
2: 规定
1: 啊，迄个甲你骗诶，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诶活性。咱人啊，有13%身躯拢一定爱有13%的血
2: 液，
1: 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2: 是。
1: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前无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成哪状况？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2: 对，
1: 所以讲伊个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个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2: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的昏气哦。
1: 啊，我想啦，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买。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含阿伟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2: 是，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先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去，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全在咧看、嗯，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看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啊敢若家宏无，因为家宏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未来也无做，
2: 对
1: 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的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2: 铁剂啊，
1: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让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啊，你若甲铁剂会当食，你著家己铁啊去抹抹咧，
2: 哎呀，
1: 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2: 是
1: 百三啊，吼，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也卖完啊啦！
2: 对对对，
1: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段，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机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十三分之一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剂，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然后来电话听者。
2: 来，喂，你好，
1: 来。
4: 你好，王一主大子。
1: 来，别高一斤哈，来电话给阿
2: 雷哈。来，喂，
1: 你好，来，别高一斤哈。
4: 哎，你好，
1: 别
4: 两
1: 组。哦，这啊，你个阿别真济高一斤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
4: 哎呀。啊
1: 你
4: 今
1: 日
4: 走来
1: 遮，
4: 我拢伫你
1: 时遐
4: 甲你
1: 买
4: 呢。
1: 啊，我暗时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系啊，
4: 系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1: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4: 啊，就进前个目睭拢会模糊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1: 嗯嗯。啊，欠血算唔知影。系啊。
4: 啊，食食真正改善足多呢。
1: 安尼吼，迄位耳康几啊支支叫，目睭算是模糊，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系啊。
4: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了肚坐了肚。
2: 嘿，那肚骨鬼啊呢嘿。
1: 好好来你等等好等等
2: 来等等来等等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
1: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进前嘛拢过足好诶，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吧，阿妈。
1: 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5: 啊，甲你订一组大组诶啦。
1: 好啦，好啦，
2: 你等一下哈，
1: 等一下，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6: 喂。
1: 喂，嘿，来，你好，要高级精哦。
6: 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诶头前后诶蠓仔虾安尼敢会改善？
1: 保证改善诶，高级就是咧食目睭诶，食补血，嘿啊，高级咧食青瓜冰膜诶，嘿啊，嘿嘿，啊，你一工甲食3包啊？
6: 三包
1: 啊！嘿嘿嘿，啊，食了那改善啊，再食早暗一包一包得，吼。
6: 我甲
2: 改安尼。嘿，对对对，
1: 来，
6: 帮我订一桌。
1: 好，来，等下咧，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甲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都袂衰败，你都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2: 是无对？
1: 为了。
7: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1: 枸杞精啦哈、
2: 哦。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7: 大组大组。
1: 有买过无？
7: 爸爸爸。
1: 食了好不？
7: 好，
1: 好啦哈，好，这王爸爸足高义的哈。
2: 嘿，好来，你就来啊哈。
1: 来，喂你好，来
2: 你好。
8: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啊有食过无？
8: 有。
1: 食了好不？
8: 真好。
1: 你甲上买？
8: 我甲家宏买。
1: 我家宏啊。哎呀、啊
8: 哦！你家好哦，
1: 嘿嘿，你好，哎呀、啊，
8: 你好你好，
1: 啊，
8: 哎、欸，我拢常甲你买呢。
1: 啊，食了安那好？
8: 真好啊，目睭真好。
1: 吼、哦，目睭好，好，来嘿嘿啊，继续食哈，哎呀、啊，吼、哦，这补血， 啊，南中正路中会，
2: 好来哈，
1: 正气会哈，
2: 是
1: 啊，你正气会咱拢爱顾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2: 顾咱，爱关键呐，
1: 你不，
9: 我买几多只？
1: 是个，
9: 哎，
1: 哎呀，啊你打工，
9: 晚安
1: 呐，几多
9: 啊？
1: 哎呀。
9: 无啉过，
1: 即
9: 无
1: 爬过。无爬过，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啊，你即逐工啉哦，吼，即愈啉愈水哦，吼。
9: 对哦。
2: 嘿，对。
1: 那查某的爱。
9: 我有听讲，啥物过目睭，我会当甲迄包鱼精迄。
1: 做伙食。即
9: 有会使啊。
1: 吼，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的，你看人讲你的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嘿啊，都加正看起来加正精彩。好，
9: 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1: 有大组
2: 啊，有大组的，
1: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话估计，
9: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
1: 伊个
9: 要。
1: 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2: 今日才百三秒，
1: 真电的拢满线呢。
9: 我这老客户呢。
1: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哈，来，你电话下咧。
9: 我等
1: 下
9: 水卡
1: 嘿。好啦，好啦，来，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高级精国企精华银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变血。咱的头头壳红，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高级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高级精华，啊你唔好买去买迄大的高级，迄大的高级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你若要食大的高级，你为着欠钱，你打电话给我叫你倒，迄个钱加房开倒啊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会当甲恁带来较好的物件。啊！这国企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外国企？甲咱的话，旧话换新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话，互你会当食清肝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面老心衰，吼！我就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就加一般人搁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相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6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哦，
2: 对
1: 哦，然后会送阿只，
2: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1: 买两盒送五盒，啊大组的14盒佫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9: 喂。高级
1: 精了，有嘞，妈妈，来你要。
9: 我人介绍的啦，
1: 人介绍的啊。
9: 我即马伫外口，我咧徛倒摆咧。
2: 哦，是哦，辛苦啊，嘿。
1: 啊，人介绍你食过，啊，
9: 你。你
1: 听
9: 着，爱着食了袂歹啊。
1: 啊，你要食安怎？
9: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
1: 有无？
9: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1: 嘿嘿。
9: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1: 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的十个九个贫血。
9: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你讲哦，做目睭，因为我老花吼，真严重哦。
1: 吼吼。
9: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1: 枸杞在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话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搭诶枸杞诶，来来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五点钟来就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萃取。
9: 吼，有食你诶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
1: 红。嘿，我加红着。
9: 伊阿公伊甲迄个加红买，啊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翘都歹，你无。
1: 吼，啊你徛较慢咧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诶，你敢若徛都歹，徛长诶物件都叫我买了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9: 就
1: 我
9: 紧来叫我
1: 卡。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摆，你敢若减一摆头壳晕，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撞到头壳，安尼就过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造贫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力的药剂，安尼你敢有过达？吼，
2: 绝对有过达啦。
1: 啊，我甲你讲吼。即全国无人咧装30毛诶，30cc 诶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诶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者来，贫血位者来，医生甲咱开 T 剂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T 剂食了会便秘 ，T 剂食了会产生你身体诶副作用。咱来食天然诶外国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诶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咧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外枸杞，大家即马拢唔爱咧头壳晕。我来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晕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空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0: 我正该有买了。
1: 嘿，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10: 啊，我即届买枸杞精。
1: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你
10: 当做一只。
1: 好，来，你等下个，你做一只。
2: 哎，食饭饱哦，
1: 食饭饱，
2: 你等下个哈。
1: 来，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你无爱欠血，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脑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的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寡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和你精气血拢中把，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吼，外国剂下做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啊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社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都爱去到病院注血社呢。
2: 是，
1: 偌久都爱去注一届呢。吓、嗯、啊，我讲哦，啊，咱人若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10000000000诶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液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外枸杞来喂了。
11: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1: 有买过无，了妈妈？
11: 有啊。
1: 食了好无、
11: 欸？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头壳晕。
1: 哦，啊，就是欠血。
11: 啊，无我都上课。
1: 哦。
11: 啊，即马大汉啊，无我都上班。
1: 哦。
11: 我提予你。提你这下枸杞精来吃了，起码拢袂
1: 啊，
11: 来
1: 这
11: 嘛袂疼，也
1: 袂头
11: 壳晕啊。
1: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着叫安尼。
11: 我今个叫我甲订啊。
1: 好好好，
11: 啊你会当给我一组大组的无？
1: 好，你甲我讲下，你这安尼才听查某囝，嘿啊。
11: 阮查某囝因同事讲吼， 问我早起食啥，讲老爸帮伊倒杯出来。
2: 好
1: 好好，安尼 OK。
2: 我咧食好倒小杯啦，吼。
11: 我买两个大。
2: 好啦，好好，
1: 来等你下咧
2: 哈。
1: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我，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的蕊，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花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要保持甲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
9: 喂
1: 了。
9: 已经都吃黑啦，我是做大做会使无？
1: 好了，
9: 万二买无？
1: 好，来不要紧，你等你下咧，你甲写哈。
2: 哎呀，来等伊啊！
1: 来，来位了，来要枸杞精哦。
12: 高兄，你我要枸杞精，我要一做大做。
1: 好，来等你下咧哦。
2: 来，
1: 来位了，来叫啊。嘿，妈妈，
2: 妈妈你好。
9: 啊，大刚话你买。
1: 啊，大刚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物件。
9: 无啦，我买细做
1: 的。好，好，我物件你食下无？好，啊，食了好不？
9: 我唔捌食死。
1: 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不？未歹啦，好，来电话下
2: 来吼。来电话啊，哈。
1: 来，为了来的，祝我妈妈。
9: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1: 妈妈，我加红，哎。
9: 哦，你加红吼，啊，听起来小讲究啦。
1: 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9: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家己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1: 吼吼吼，啊，啊，
9: 火气足大，啊，食了吼，
1: 嘿，
9: 改善真多啊。
1: 你的标准的欠火，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顾好火好饱，嘿啊，身体就健康，就长火烧啊。
9: 对。
1: 哦，好，甲你恭喜。
9: 啊！你甲佫搞我寄两组大组的来。
1: 好好，甲你恭喜啊！你看这大家拢要两组大组的，来为了来新听友啊。
13: 哎，
1: 新听
13: 友。
1: 来，
13: 要。
2: 我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好，来中外。
1: 爸，你讲哦，查甫的花啦，足啦，精的霸啦，我甲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入重血，
2: 无唔对。
1: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血来啦。
2: 是。
1: 嘿啊，你血若无饱足，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拢需要食。你甲想查甫无血活无？查甫的无血袂活呢。
2: 嘿
1: 啊，所以讲欠血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血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卡一摆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血就会饱甜，你就袂阁欠血，袂阁耳光鬼啊！像头拄仔个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啷啷叫，逐工安尼哪想个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袂欠血，头壳就袂晕，头壳就袂戆啦，啊你就袂惊路，就袂消偏，惊路袂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美君妈妈。
14: 喂。
1: 嘿，来了。
14: 嘿，我要那个
1: 枸杞精哦。
14: 枸杞精。
1: 来电话给你啊！
2: 哈。
1: 哎呀，来，喂了，来新天佑啊！来喂了，新天佑要枸杞精。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电话给
2: 你
1: 哈。
2: 你电话给你哈。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吼、哦，这连咪都买完呢啊！有买的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为了。
15: 喂，我买一组大组的。
1: 买大组的枸杞精。
15: 对。
1: 有买过无？无
15: 食过，听你讲了
1: 袂歹，
15: 买来食看
1: 嘛。好，
2: 啊，
1: 这食一定赞的哈。
2: 啊，你早唔一包哦，吼、欸。
1: 保养的早唔一包。
2: 好，来电话下吼。
1: 来电话下咧。
2: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来为
1: 了新听友。来为了。喂，你大姐要关起来。喂，来你来，你要关起来，来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活话费再做费，干那家红家用生命给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活枸杞救你一生啦！啊，你若要食大枸杞的，食 中药房迄种袋有无？
2: 对，
1: 哎呀，迄你敲电话来，阿伟送你啦，
2: 是无唔对啦，
1: 送你嘛，不要紧，迄免钱啦，
2: 对对，
1: 啊，咱就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中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转来食，互真正有效果，食互对咱身体有帮助。我著讲，你著食互肝火的孙，食互你肝火，吼，肝火啦，毋是肝火，食互你肝火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就袂老目睭晒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血啦。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一般贫血，爸爸妈妈，互家方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贫血，若去弄着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2: 啊。对哦，迄有可能吼，即性命都无去
1: 啊
2: 啦。
1: 系啊。
2: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1: 来，维力好，来秀华妈妈。
13: 帅哥，
1: 来
13: 了。你咧卖枸杞精哦？
1: 对，枸杞精，哇，枸杞哦。
13: 哦，
1: 安
13: 尼哦，
1: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2: 七盒3000，
1: 这原价一克啊1800块啦，买两盒3600，剩3000，佮送你五盒细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14啊，佮加上两盒16盒6000块，看你要大组小组谁在你？哎呀，
13: 哎、哦，
1: 买，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吼、哦，来你电话起来
2: 哈。
1: 啊，这若袂晓要买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2: 吼，
1: 无、哦、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方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等于甲空的，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爸爸妈妈，食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好你肝会再做伙，食好你腰子会活化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著讲，血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血，百病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买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工到暗，干那咧贫血咧欠血，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早欠血，食铁剂有效哦。铁剂今日食食咧，明仔早还阁食无？明仔早还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造血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阁贫血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血，迄是无法度。长紧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外国机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2: 哎、欸，进位大哥，进
1: 位啊，爸爸
16: 啊，
1: 进位啊，爸爸。
16: 你卖国际的？
1: 嘿，哦，啊，你咧开国术馆啊？
16: 哎、
1: 欸，哎呀、啊，啊，人是毋是爱有货？
16: 啊！
1: 迄个来袂？来，你电话过来，我叫人甲你介绍哈、啊。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2: 有啊，咱住新港，嘿，咱乡亲是大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过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搁做一届未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想啦。虾米叫做食老有老想？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工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系讲你氧气卖无够，你的营养卖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卖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枸杞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捧人捧碗才捧得起啦。
1: 咱的孙啊啦，咱的仔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 卖生的镜头，
2: 无唔对，
1: 吼、哦，所以讲你花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活枸杞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做花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做新花、养花、做花，互你会当花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了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17: 哎、
1: 欸，来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17: 嘿，
1: 你有买过无？
17: 有啦。
1: 啊，食了好无？
17: 哦，我食迄个桂芳精哦。
2: 嘿，
1: 食到怎么好？
2: 你食枸杞精、桂芳精，食到好去啊、哦？
1: 这正阳时代伫我迄边买，在永康大东街啦。
17: 对啊。
1: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家红袂骗人，家红袂骗人啦吼。
17: 有啦，有效啦，
2: 有啦，
1: 好，多谢来等你下咧，哦，来威六，来进来啊，
16: 哎，
1: 来六，
16: 我咧看吼，买细组就好啦，
2: 好啦，不要紧吼，
1: 爱买大组的啦，你唔好买细组的，你进人一个咧，学老讲白帮啊，净打食好伊尔，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组，我无意见来等
2: 你
1: 下咧，
2: 来你等我下，
1: 我无甲你勉强，像头拄啊，我都甲你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顶个卡来甲我问，我因兜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咱学老真正甲咱见证的。东北是大爸爸妈妈，食无好，无人要接家婆啦。我著甲你讲啊，伊甲我非亲非故，
2: 是，
1: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若报人食一个好米就对啦，胜过你咧食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东北士大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东北士大，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阁再变坏，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岁寿，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会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活枸杞。人生你爱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冷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冷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活枸杞，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都水分拢无去啊！免啊，搁有活性。你食迄枸杞，无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无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5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倒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花、活花、再做花，大家拢知影，无花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花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血，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血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血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血，不管是头壳戆、头壳圆，一个头壳细细人，不管是耳光鬼啊，乌乌叫，啊，走路轻轻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枸杞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分之1呐。你减100cc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侪人欠，因为足侪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 你知无？
2: 随后一包，
1: 随后一包枪嘞，
2: 对对，
1: 佮后一随生火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东西家己咧食的啦。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中北时代，无爱欠话，无爱贫话，地中海贫话，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1/13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高基金啦。电话0800-097-098，生火、活火、再造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就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高基金互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火，予伊个活火。啊，咱人若火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火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火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火若八足，咱就袂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伙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剩无你看无啊啦哈，
2: 是，
1: 系啊，
2: 来，哦，
1: 来位了金声啊，哎妈妈，来要高级奖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唔是正好买，这唔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唔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盟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个，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拍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摕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的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火再造火，造新火，吼、哦！你袂阁欠火，你袂阁贫火，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灵，袂阁耳空鬼啊叽叽叫，吼！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住喺你爸爸讲伊食了哪？正阳啊，
2: 食了吼，伊讲
1: 背帮啊，
2: 背帮啊，正
1: 吼，食了好去
2: 是
1: 吼，安尼个想安尼有好用无？哦，这不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喂喂
2: 喂
1: 喂，来你电话
2: 叫起来吼，
1: 来长辈时代，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097-098，一世人电话沟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若要去买外口迄大的高级，唔免买啊。卡电话来，家宏寄去送你。啊，你若要食真正有效的，你电话甲卡号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起，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予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会的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会咧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了，英娇啊，
18: 家宏啊，
1: 嘿，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18: 嘿，我要买国际证，
1: 来等你家咧哈，
2: 我来等你啊，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话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耳机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心中会当行，靠啥？靠火在甲你疏送啦。你脑会当震动，靠啥？靠火啦。啊，无啥那冰火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冰火，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冰火，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位了，是个。
18: 喂喂，嘉宏哦。
1: 是个。
18: 啊
2: 哥，
18: 头
2: 哥，
18: 我有一组大组，
2: 今麦阁
18: 加一组大组甲细组。
1: 啊，你头哥唔得，唔嘛，
18: 一开始买啊济。无，我头哥有讲啊，我是先去
9: 因头过我咧甲因确定咩？
1: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二十几啊。
2: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桌诶。
9: 我带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哩。
1: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2: 好。好啦，再讲。好啦，
1: 阿伟，你甲外口交代。
2: 好。
1: 最后七十啊，我补啦哈。
2: 是。
1: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互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七十啊的机会，
2: 对，
1: 吼、哦、啊，补到200啊啦，托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200啊，吼、哦，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甲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呐血无在调，甲你疏松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甲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甲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甲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啥那爱食铁质，长辈时代大脑袂清袂楚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未清、未紧、未明的，目睭欠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枸杞精当来食看卖，最后七十啦。有缘的写去食，啊那无缘的，咱做朋友啊，无缘的你甲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倒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中辈时代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00，互你袂欠血，吼、哦、啊袂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自然就长血寿，你自然就袂交毛病。电话0800-0097-0098来听歌啦吼。
2: 好来，咱来听歌。
1: 缘分的下去食啦。
2: 是。
1: 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位者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0800-0097-0098，活枸杞，唔通去买死枸杞吼，那食伊的活性啦吼。
2: 来，最后剩70尔吼。0800-0097-0098，哈，喂，你好，
1: 来，
19: 嘿，你买了，
2: 嘿，枸杞精，
19: 嘿，
2: 嘿，你买大组细组，
19: 我要买买哦，
2: 要买买哈，
1: 你身体好啊，
2: 嘿，咱大中华都位，
19: 中华永靖，
2: 哦，永靖，
1: 永靖来，好，电话过来，
2: 好来，你电话过来哈，好来，
1: 电话拢满线来，我讲，我应该听一下，
2: 好来，0800-0097-0098。最后剩70组而已，70组而已。

0: 来威了，
1: 喂，你好，
0: 来了，新朋友，
1: 哎，要甲你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2: 你要大做小做，
1: 小做的，
2: 哎，咱大开学吗？
1: 哎，你来在只巧，
0: 哎，你搞位大岗位，
2: 你搞开学，你搞对开学到位，
1: 开学群众过，
2: 哎，我感觉你的声音明显明显，
1: 你干嘛大开学？
2: 我大开学啊，
1: 哦，安尼哦，
2: 系啊，哎呀，
1: 啊，恁开学多。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景遐
2: 吼，山卡无山卡呀，
1: 山卡，
2: 嘿，
0: 妈妈甲你恭喜啊，你要平安啊，
2: 安尼你等会呀，
0: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啊，又搁连咪写要完呀，
2: 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啦。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都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子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阿你讲，就是欠会啦。
2: 忘唔掉，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子。我都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会咯，拍会通，会水爱有够。尤其咱肝火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症，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带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带安尼，我就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诶背蚊啊症就是你的血路袂通，血路拍袂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干那咱有咧卖尔，一包35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病血真歹医啦。冰花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冰花你干那靠食、靠补充，
2: 会
0: 当甲你带来你的费用俩。所以讲地中海冰花啥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费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费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跟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等老福气的，就买着来喂了。
3: 我知道、那個。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诶、
0: 欸，
3: 你
0: 真
3: 是知影。
0: 我家己当招人，
2: 甲方讲当招的，嘿。
0: 系啊。
3: 有，我拢有买啦。
0: 啊，你要枸杞精哦。

0: 来，你等那个，
1: 你等那个嘞哈。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做数真正愈来愈少啊，拄只七十。连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毛大组的，毛细组的。
1: 反正红虾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
1: 哈，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打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钱拢会欠费。过来冬天，你若欠费，你就会到胃寒。我跟你讲，你若欠费。你就会像人，我跟你讲啊，人的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诶，人安尼白长啊，穿一领，你有诶连迄个厚棉被都叫要抹出来，都要搁你化寒啦。
2: 是常常脚手冰冷诶。
1: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液来通，血液来饱。我来跟你讲，百病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跟你好利利啦。啊，要给你吃这个枸杞精，要给你做血、活血、做心血。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
2: 喂你好。
1: 喂，来你好，新听友哈。
0: 我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好来哈，咱刷卡好不哈？
1: 来
2: 喂你好，
1: 来陆大姐。来你好，
3: 来。
2: 嘿嘿，是哟。
1: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1: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1: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1: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10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枸杞精。枸杞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枸杞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血寿，食咱的活枸杞会当互你造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5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为你哦，来诊断妈妈。
0: 我
1: 们
0: 小组
1: 诶，来，要小组来电话起来吼。
2: 啊，
1: 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枸杞精、活枸杞、澳明认证、贫血、地中海贫血、欠血、少年补不够的、有带肝病的、肝病一定爱血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蒙雾高老啊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枸杞精该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和你当爱修，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8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光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的买2盒送5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2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毋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这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 啊，咱南都搁一点钟啦，吼。
2: 是。
1: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2: 来，感谢咱空中时代。

0: 同学，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学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0: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所以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直播，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连欢迎单元。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全方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屏东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今天节目里面和大家讨论的是《桃机国门崭新篇》，智慧升级向前飞。好，我们是咱桃园机场，咱的范孝伦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谢委员，徐委员好。好，
0: 我是要叫欢喜小金工，你不知道。你哈，这么想咧，要坐飞机铁佗，欢喜啊！
1: 哦，是。
0: 所以今日因吼，咱桃园机场哈，咱的总经理哈，哦，咱的范总经理来跟咱接棒哈，啊，要跟咱报告等我啊，以后要让全台湾的人去到全世界，免咱欢喜去铁佗，
1: 是
0: 啊，欢喜去做生意，
1: 对
0: 啊，欢喜去玩，遨游全世界哈，感觉就好。哎，我伫高雄是，我咧做拍片，我高雄机场，即马我咧真无做济啊。但今日伊主要是要讲咱桃园机场哈，嘛，互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咯。啊，桃园机场即马的状况，啊，所以咱进桃园机场，哦，讲即马国际评比，拢名次进步足济呢。
1: 是
0: 不是？请总经理甲咱报告一下，你是安那努力的，啊，是安那进步足济。
1: 好，我想这帮爱甲委员甲各位听讲报告哈，因为阮桃园机场伫2026最新排名是24名，相较于去年的排名，阮进步19名了哈，所以确实是蛮大的进步。
0: 啊，66名是对前年来，
1: 对嘿，为前年开始
0: 哈，所以进步19名
1: 是，啊，阮等于是。
0: 对66名，因为我看的资料，你是对66名，
1: 对，
0: 跳过24名是进步42名呢。
1: 是，所以第两当以来进步42名啦。所以
0: 哦是哦，哦，那真不简单。哎呀，是安那安那努力的。
1: 我想这部爱个大概报告就是讲，因为规个机场，阮都敢那一个小城市咁款。哎，啊，阮机场的总排名的进步。讲实在啦，不是干啦，阮机场公司的罗兰尔啦，阮有所有机场大联盟的伙伴
0: 啊，当然，
1: 大家共同的努力，包含些，
0: 免啦吼，阮的旅客去到遐感觉欢喜，感觉舒适，
1: 对，
0: 这个就是咱的评比的重要的节点嘛。
1: 如何来提升旅客体验的感觉，好因有好的感觉要出国去佚佗是一件欢喜的代志，像我讲的，啊，佮回来时阵嘛是回到家嘛是一个欢喜的代志，这是对国人的部分。啊，另外对国外旅客，因为桃园机场是因来台湾的第一个停留点，所以阮当然爱好伊有一个。丁义工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实际讲因咧造型买爱红有同样的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去阮大联盟的伙伴，我们是同时不管在硬体建设部分持续来优化，在软体服务的部分嘛持续来加强。恭喜在咱有一句话讲，咱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了哈，这个部分就是要靠。但呢，所有机场的一个同仁很主动积极，能够来对旅客提供他各种的服务。所以温武推我们有年度会选拔各个领域的服务楷模，请问明仔下晡都结颁奖典礼，都是给各个单位表现优异的员工，给他们年度的服务楷模的奖励。
0: 所以我看哈，其实。我一看到这个成绩，我就开始是讲，哦，啊，这是什么单位在评比的啦？好，所以这是一个 Skytrax，
1: 对，
0: 就是英国伦敦的一间颁奖的啊、公司。
1: 是。
0: 啊，这个颁奖是航空界奥斯卡。
1: 是。
0: 好，所以就讲这个是有公信力的。
1: 是。
0: 啊，你来咧颁奖，哦，就是讲伊去比较全世界的机场嘛，哈。我看伊的成绩哈，上好的行李的运送的机场，
1: 是
0: 桃园机场是排全世界第一名，
1: 是，
0: 哈，啊，过来，迄、那个上清气的机场排第六名，
1: 是
0: 上好的机场员工第六名，
1: 是
0: 上好的入境查验服务第七名，
1: 对，啊，
0: 上好的洗手间，啊，第八名，
1: 是，
0: 啊，过来就讲最友善机场，甲最佳机场购物第十名，
1: 是，
0: 啊，啊，这恁大概是大联盟是安那去结合，安那去努力的，
1: 其实，这。像有人讲的这部分哦，我都举迄个，阮去年甲今年拢同时诶，定义连庄啦吼，摕到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第一名
0: 吼。我讲咱安尼算世界第一名，算无简单咧。
1: 是，确实是真正无简单。啊，这个部分咧处理规个作业，其实唔是阮公司俩，阮公司是有设备，阮来维护也正常。
0: 是，
1: 要唔过阮咧搁爱靠航空公司加。地勤公司诶，相关的同仁咧，大家配合，所以我拢有固定一个月诶开会，哦，甚至有各种作业优化诶一寡协调机制，大家共同咧讨论安怎会使精进咱的服务啦。所以包含其他项目诶部分，嘛是拢共款的意思，大家拢是同时间各单位共同努力来争取在他的岗位上争取最好的服务。给旅客最好的体验呐、啊，安尼叫我到底诶，甲其他世界其他的机场去评比的时阵，去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
0: 咱较简单讲就是讲，咱去全世界佚佗，
1: 是
0: 一定是行李大包小包嘛。
1: 对，
0: 哈，啊，咱所有旅客出境第一件代志是领行李嘛。
1: 是，
0: 哈，啊，所以咱的行李的速度，就是全世界第一名。
1: 是，嘿，
0: 好。所以安尼算足无干嘞，全世界，因为行李有当等足久足讨厌。
1: 对，有当时啦，当然啦，委员讲到这点吼，正常的时阵应该拢是爱真紧才对啦吼。啊，有当时是有当时，我嘛有看到一寡旅客的反应，尤其等出国去佚佗回来国人的反应讲，有当时也敢那拄着讲会较久，要唔过这个情形。有时阵是，譬如讲天气的影响啦，还是讲航班的迄个影响，会影响到作业时程的安排。有当时免不了加减啊，有发生这款情形。但是总体来讲，关于行李入境、行李提领的速度，一定是比别人紧的、
0: 所以哈，这先说哎呦，听众没有了解
1: 是，
0: 我一直咧感觉台湾的社会正要去推动一个观念，咱哈。大概在科技啦、速度拢愈来愈紧的时代，啊，拢要求零缺点，
1: 是，
0: 啊，要求零缺点。我今麦感受上深的就是讲，尤其网络兴盛的时代，一点小错误就被无限上纲，
1: 是，
0: 一点小耽搁就被无限上纲。啊，我用这个来比如咱的行李好啊，我行李大部分拢足紧的，偶尔有一两件，因为天后因为啥物其他的。状况因素，所以拖掉。啊，你到底啊，骂来骂去，骂来骂去。啊，其实咱爱看整体的表现。
1: 是。
0: 所以我看到咱这个成绩，讲，这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给我一个无同款的感觉，就是讲，其实我们整体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但是你偶尔有迄种无舒适的所在，
1: 是，
0: 确实咱唔好个挑剔啦。
1: 是，
0: 这个我就想到政府啦，
1: 因
0: 为咱百姓做到挑剔政府的嘛，
1: 是
0: 政府都做认真者，做认真者，这个都有一定的水准啊。但是你一直在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再把它扩大个无限上纲，所以我今麦想要推动啊，这个叫大错包，大错不容，小错包容，
1: 是，
0: 或者是小耽搁包容。我们要学会那种包容的心态，
1: 是，
0: 因为第一啊都已经第一名啊，全世界第一名，无你是要个要求安怎？对吧？马金，阿兰可以精进再精进，
1: 是中年中年。
0: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肯定，咱桃园机场在这方面的表现，啊，个包括熊本熊候机室这是阿兰来。
1: 其实这是有一点典故了哈，因为我跟熊本熊是姐妹机场啦，因为。但都是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设厂，所以这个航线就慢慢的开始兴盛起来了啊。所以在古尼湾五干因合作办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是应该结束啊，因为伊熊本熊迄当时都来湾的五楼在。阮桃园机场的五楼的部分，阮有一个空间，可以变作是熊本熊，阮甲装置成一个 办公室，底下的办公诶、嗯，所以这是一个策展的活动啦。哎、啊，部分在去年已经结束了、啊，
0: 因为我看了相本，我拢会较亲切啦。
1: 是，
0: 我拢甲讲诶，恐怕莫多带手机啦。因为相本哈，相本，阮高雄拄啊好相本诶，好、哦、嘛是算姐妹市。
1: 是是是。
0: 后来阮台积电，即马设拄啊相本嘛是台积电。
1: 是啊，
0: 够一个就讲，全世界真唯一一个。安倍同乡、
1: 嗯、
0: 在高雄
1: 是，
0: 在我高雄的凤山
1: 是，
0: 在我们高雄红山的保安堂、
1: 哦、是是是
0: 啊，这里这间是日本庙啦、
1: 哦、
0: 啊，他所摆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日本的将士兵那时候那整艘船沉下去
1: 是、
0: 啊、
1: 是、
0: 啊啊、他们的军魂、啊、都是军魂嘿
1: 嘿是、
0: 啊啊、所以、啊、这有一些典故我就没说有、啊、但是就是说、啊、这个舰长哈，今麦伫我咧叫没有叫海富大万岁啦。这个舰长是熊本人
1: 哦，是
0: 啊，所以熊本知识伊来个阮高雄，我甲讲这点咧，伊特别个拼来阮保安堂拜拜。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哈，这熊本哈，我感觉足亲切的哈。啊，机场其实咱不外乎就是讲，回来要较紧处理，要较紧嘛。
1: 对，
0: 回来要较紧的领行李嘛。
1: 是
0: 啊，处理要较紧，就安检报道嘛。
1: 是
0: 啊，即个咱。有比我近看的这个排名，我特别写到这几项呢。
1: 嘿，嗯、安检的部分，我嘛是跟航警局、跟移民署拢有合作。
0: 嗯，
1: 大家咧进出，像咱阮有一个管制的时间，差不多阮的标准值是15分钟啦。
0: 嗯
1: 嗯，阮有一个啊，阮即卖跟因的合作就是讲，阮每一天都有旅客预报，譬如讲我尖峰的时阵，早起可能为6点开始都、就是旅客。就开始这样，因为第一波要出国的人开始报道，开始准备进入安检，要进入检查程序。
0: 嗯，
1: 啊，航警啊，个移民署因都会派人适时的去调整伊的人力，
0: 嗯，
1: 能够因应这个尖峰去加派增加安检线，好，咱的旅客的检查的时阵也较紧啦。
0: 嗯、欸，
1: 我想这个部分，我拢有所谓大联盟的连线啊，我的资讯拢会分享。好、嗯哦，旅客的一个人数，我有分时，每一个小时有偌济旅客，这些资讯拢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0: 总共就是讲，咱的排名全世界已经提前42名了，
1: 是，
0: 所以在各行拢是伫前几名，
1: 是是是，
0: 进步足济啦，
1: 是。是
0: 啊、另外就是说我看松山机场有一个那个智慧机场那个推动者就是说他
1: 用名
0: OneID
1: 就可
0: 以进出关啊，
1: 是
0: 啊，这个我们桃园机场现在还没嘛、
1: 对，目前我们过去办试办过了、啊、这点也要跟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我现在当在去的第三航厦现在是全面导入了、
0: 哦、嘿嘿嘿，
1: 我们将来就是会用等于是说用这个生物辨识的方式，可以去完成整个报到整个程序的一个作业。
0: 嗯，
1: 所以各位以前哈，我将来在第三航厦的时候，我是优先鼓励所谓的智慧化的服务设施，自助报到来讲，我在第三航厦也占比差不多一半。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航厦里面，我们现在第一航厦第二航厦，因为是比较过去的设计的航厦，所以我们的比例上面是人工柜台还是会比这个自助报到会来得多一点、
0: 嗯
1: 啊、而且过去的人工柜台也放在比较主要的位置、嗯啊、我们将来 T3 的部分是报到大厅的中间最精华的位置，都是全部拢是自助报到，报是、哦、是、哦、是、哦、是, 是。
0: 所以这我嘛，甲听众没有报告，因为哈，松山机场这个 OneID 哈，可能做者听众朋友也阁无一定了解啊。
1: 是，
0: 等于我的进出关，伊都我面好照就好啦。
1: 对。
0: 哈、哦，我护照阁免摕出来。
1: 是，
0: 就是我行入去。哈、啊，我当然资料你坐飞机各方面资料拢先。你用是也好啦，是你家己的厝内面子女给你用好啊，好，
1: 就讲
0: 你已经拢先用好啊啦，哈，因为电脑拢作业了，
1: 对，
0: 啊，电脑作业了，你着人行入去，一照着你的面看一下，啊，你就会使入去啊，
1: 是，
0: 啊，所以这有影会加足方便，
1: 对，
0: 所以进台湾目前因为我松山机场遐已经有使用，我原来有去甲参观，
1: 是，
0: 啊，所以我今摆咧要求的就讲，阮高雄机场，啊，佮包括咱桃园机场，
1: 啊
0: 嘛爱尽快。
1: 是
0: 啊，所以他都要 哦，咱咧哦，总经理讲啊，就讲桃园机场遮伫第三航厦
1: 是，
0: 哈、哦，都会大部分拢50%以上的使用这种
1: 自助报道，
0: 嘛是 One ID 的
1: 对啊，整个的。将来第三行下来规个作业是全部导入是用这个类似 One ID 这样的概念在、在推动。
0: 啊，阮高雄机场我那个要求哈，真一个可能，就像你讲的，这旧机场，你要随改变，我那有困难。
1: 是是是。
0: 啊，当然就讲，阮高雄机场即马咧资产扩建啦。
1: 是。
0: 啊，所以我嘛个要求讲哈，迄、那个看会当导入未来。啊，所以即。咱会当改善，咱能够继续改善啊！啊，佮包括这个安检啦，好、啊、安检，阮高雄机场即马，我来讲，阮听众朋友迅速报告一下，就讲本来进熟悉，我算伫高雄推动足侪直飞航班，
1: 对，
0: 我来真有成就感。
1: 嘿，是
0: 啊，推动好的一个后遗症的、就是，人去想这安检速度无够、
1: 哦，是是是
0: 啊，啊，所以阮即马安检哈、啊、有三个安检站。啊、我现在又要求哈，啊，迄天我甲李博义委员、个李坤哲委员，阮三个做一个去小港机场哈，啊，考察一下安尼。啊，现在有拍算要做第四个安检站，啊，啊，我其实是希望伊伫暑假进行完成。结果我即几天啊，甲关心讲，还没有招标出来，啊，所以这个会阁拖时间啦。啊，但是我也阁要求较紧啦，啊，就讲尽量哈，速度加快啦，哈，就是增加一个安检站。三个变四个，至少让人民的出入可以更快。啊、所以就讲，所有的机场，咱继续去拍拼。啊，当然，以咱桃园机场来讲，咱即马就是第三航厦、甲智慧机场，大概迄规划、迄格局，啊，甲状况是安那。哦，啊，偌久会当完成，偌久会当使用。好、啊，等下休困一下，咱去请咱总经理，佮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哈。迄、那个要安那，好，咱桃园机场更舒适。更便捷，好，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1: 是是是，
0: 南靖马先休困起来啊。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 97.5，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葫芦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咯，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4: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6: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在这边现场，我是今天去代班主持人高雄啊，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坐飞机出国铁佗，等欢喜啊！所以今天去访问的是咱桃机国门展新片，智慧升级向前飞。那来桃园机场，那来范孝伦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委员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呀，看来总经理等欢喜，因为要出国铁佗啊。啊好，咱的迄个智慧机场个第三航厦哈，
1: 是
0: 因为通机场第一二航厦哦，那无够用啊。
1: 对。
0: 好啊，第三航厦哈。他们讲，前位当官的在咧其他，我好不容易标出来，我那拖过来当，
1: 是是是，
0: 啊，就嘛标出来呀，起呀，哦，已经起特别好啊，好，啊，是不是这个总控进度，请咱总员咧，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1: 是，阮甲委员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讲，阮即卖第三航厦的进度，简单讲，差不多已经八成了。阮最后即卖等咧冲刺的阶段了哈，啊，因为阮家己是安尼讲，讲阮的。第三航厦工程完工，还要加上各个单位，包含 CIQS， 包含航空公司啊、地勤啊，甚至关的所有的商业厂商，大家共同的投入，叫发到好第三航厦营运呐。所以，我们现在钢铁的部分正在做全面的检讨，我们是协调所有单位，我们定义讲在接下来时间，大家要共同努力，全力来推动。这是现在。丁义公湾第三航厦已经到了最后这个最后冲刺的阶段，
0: 啊啊、
1: 对，
0: 嘿、啊，
1: 确实是安尼。
0: 啊，即马大概目前已经开放出部分啦，
1: 是是，
0: 哈啊，大概完成的时间会当概估一下吧。
1: 阮即马北廊厅，委员都要提到的讲，阮的北廊厅是古第古年十二月二五圣诞节开幕正式启用。
0: 对，
1: 啊，阮即马主航厦的部分，即马等咧。全力的冲刺哦，我目标是在明年要来完工。
0: 啊，好好，明年都有机会完工。
1: 是，
0: 啊，所以即马就讲第三航厦哦完成啊，咱系有啥物含第一、第二航厦无同款的特色吧？
1: 简单讲，我的三个航厦都要代表三个世代的设计。哈、
0: 哦，
1: 第一航厦是。六十八年，1979年
0: 来，
1: 开始诶，
0: 吼、哦，真久啊，
1: 嘿，对，真久，中间有拉皮过了，嘿，一八年的时候有拉皮过，
0: 啊，
1: 我的第二航厦哈是民国八十九年，公元2000年来启用诶，所以丁义公差不多间隔几十年啦，啊，我起码接下来的第三航厦，眼看着都是每年。所以差不多是20年一个世代，
0: 一个世代。
1: 所以，我的第三航厦设计跟第一航厦、第二航厦来讲，完全不同。
0: 好、
1: 各位听众，老使用我的北廊厅，就会看得出来讲，迄、个我第三航厦的北廊厅，跟第一航厦、第二航厦的廊厅哦，完全不同。
0: 叫做气派。
1: 规个空间挑高啦，入出境的旅客其实是视线是可以交流的。这是因为阮的建筑师吼，是得过也是普利兹克奖的英国建筑师 Richard Rogers， 这嘛是一个真有名。跟迄个淡江大桥诶，然后是其实是同等级，都是得过这个大奖的。对。的一个建筑师，所以我的未来第三航厦，我想各位听众绝对可以期待哈，那是一个全新又大的、又大又新的一个航厦。
0: 啊，所以它的内底有啥物特色，是不是？甲咱简单介绍一下。
1: 好，是，嘿，我想，我的部分哈，最主要就是讲，我即马，它的特色，我本身一个是完全。挑高的一个屋顶，我内底这个航厦哦，总面积是10公顷，这样尼啊大长度424公尺，宽度是242公尺，所以光这面积都10公顷啊，差不多16个标准足球场。啊，另外就是讲，我这个厝顶这大吼，我是靠16支巨柱甲撑起来。啊，这个建筑师迄当时咧设计这个巨柱啊，伊是参考讲咱台湾有足侪榕树的， 榕树就是盘根错节，可以撑出非常强壮的这个支撑力量。
0: 跟阮红山迄个尾母呀，
1: 嘿，啊对对对对，
0: 我咧设计树洞，
1: 对对对。
0: 哎呦，你榕树哈，规片拢榕树林嘛，
1: 是是是。
0: 啊，榕树林，伊其实伫树洞内底哈，也透过自然风嘛，
1: 是是。
0: 啊，所以阮红山系尾母呀哈，迄个。夏天就比拢袂热啦，
1: 是是是，
0: 因为伊个就是从那个榕树的树洞设计那个流线，哦，
1: 是是，
0: 啊，所以恁这嘛是安尼呀？
1: 可能设计无啥想象过，阮的概念是
0: 那个概念，
1: 16支巨柱来撑整个屋顶啊。另外都是阮的天花哦，嘛是云顶天花，总共整个行下有将近14万朵，139000朵的云顶天花。室内的天花是灯光照了以后，还会有不同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灯光秀，所以。我们将来大概在第三行下都可以配合节庆，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景象，
0: 有一些办一些活动，
1: 是是是，
0: 有一些不同的各式各样的灯光，
1: 是是
0: 就可以在里面表演，
1: 对，
0: 再包括无人机在里面再闹一下，
1: 这当然是一定关爱国心情的啊，所以我的建筑设计本身都已经真特殊啊，啊，另外就是讲我的都阿报告讲。入境和出境的旅客其实视线是可以交错，所以我的 T3 的设计啊，航下里面是整个都是开阔的空间，所以嘉义领光就是说我们在这我们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智慧化的设施，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有整个报到柜台等等，这都是新的那个会导引所有的旅客，我们会朝自助报到这个方向去，这样可以提升整体的效率，啊，另外像阮的人丁内底，像阮的用的空调，甲即马的空调嘛无共，阮的我即马北人丁都已经是所谓的自动靠桥，就是操作人员哦，一个人都搞，以及一个按键，迄、那个空调对家己靠它有装雷，它的。光达还有它的镜头去扫描它跟飞机的距离，然后自动靠桥。对，
0: 我现在靠桥要多少人？
1: 现在两个人，一个在顶管，一个在下骹咧看呢。所以这部分都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啦。我们在提升在第三行下的时候，会引进很多新的设计进来。
0: 啊，个台湾元素是啥物？
1: 另外就是讲吼，这建筑师在设计整个行架、整个区域的时阵，其实有看咱建筑师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咱台湾有山有海，哈、有很这个峡谷有梯田，所以像我的屋顶是一个双曲线的大波浪，迄都跟那海洋一样的概念。啊，另外将来大家进出行架的。这道路的部分哦，我两边都有设置绿墙，这个一层一层的迄个绿色的一个植栽，将来对建筑师来讲，伊就是要形成一个梯田的概念，还有类似台湾的山谷的地形，像东部的山谷，
0: 就是让你看起来那从。已经来到台湾内底啊，看到山，看到梯田
1: 啦，是，
0: 啊，好，所以这样真趣味嘞，
1: 对，
0: 啊，所以。大概哦，过两明年底，
1: 一年半的时间，我今啊等咧全力冲刺当中，
0: 哎、哦，当的完成了，所有招商拢最后完成啊嘛、欸，就是讲开始在使用嘛。
1: 这点嘛，个委员跟听众报告对讲，我的航线完工，我除了我的本身第三航线计划 T 三计划以外。万国雄在其他配合单位大联盟的单位所有施工齁、哦、要整合在一起。举例来讲航警也爱有安检的相关的设备齁、哦、爱整起来齁、哦。啊另外像移民署以马爱有证照查验像这些自动通关现在设备拢爱高温做会甲整起来。爱的部分是以耐做要不过万内甲整合在一起。
0: 啊大概。
1: 我现在的时间两是，我是希望在明年中的目标哦，明年中看会使达到，就是讲，我也开始做
0: 一寡
1: 测试，做测试、系统的测试的时阵、
0: 所以希望就是明年底的在正式，
1: 开始进入
0: 输赢啊，因为咱寄望的是，因为我听众朋友哈、 想到的是，我都当时开始用，从那细节我也无了解
1: 侪啦。是是是。
0: 啊，就讲啊，我当时开始会使用，所以可能明年底对当全面拢使用。
1: 嘿，这点嘛，个委员报告啊，因为第三行下较复杂，阮进前的北廊厅是因为相对的作业较单纯，所以阮甲航空公司甲地勤大家演练好了，有经过试营运以后，阮都会使正式的投入营运。啊，因为主航下的作业真复杂，为简单讲啦，就是咱即马听从你嘛要出国，去。去头的时，你到机场为航空公司的报到柜台开始的所有作业，阮伫主航下拢爱好。啊，你若是入境的时，嘛是所有作业遐拢爱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复杂程度比北廊厅爱关注者。所以阮的试营运也需要甲各单位共同来合作。啊，可以做好所有的准备了，再启动。正式的试营运，我一般的试营运都是开始有载旅客的航班来，来开始使用，
0: 所以明年底啦，我迄个足想要过去坐看卖啊，总共就明年底底，但有机会哈，总完成啊，啊，另外你今麦搁咧做第三跑道，
1: 是，
0: 第三跑道个三个航线，啊，现在两个跑道嘛，啊，在第三跑道，啊，未来可以增加偌济吞吐量。
1: 第三跑道的部分是伫阮即马机场的往北、往海迄个方向啦，吼。啊，即马当然，伊目前是因为阮对这个这算一个对机场来讲算一个重大的一个基础建设，所以嘛是为了将来的需要、长远的发展所需要的建设。啊，即马是因为用地取得是闽南宫咧倒沙岗，因是用区段征收咧提土地，啊，因为阮的面积。真大，超过600公顷，所以这个部分是阮已经就取得的部分，已经开始咧起崩，开始咧施工啊，所以同步咧并进。啊，将来阮即马跑道容量，阮即马两条跑道，跑道容量是两条跑道的话，一个小时是650架次。啊，将来我们。三条跑道以后，阮是希望伊使提高最高到90架次这样子，起降的架次量。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啊，这阮嘛是爱个一个找航管的部分，大家来讨论怎么去精进，尽量来提升阮的整个的一个容量，可以让机场有更好的发展。
0: 所以等于讲，即马台北桃园机场甲全世界的城市，超100.68%。各用桃园机场，甲全世界的城市，大概，因为我看资料，有些。

0: 像阮桃园机场来讲，阮即卖转机的比例已经占到15%啊。啊，这个部分都是因为讲咱有主要的三家国际航空，华航、长荣跟新宇，
1: 对，
0: 因拢咧发展的一个模式，因为咧台湾的优势，咱的地点的关系，阮去北美、美国、加拿大这个方面，甲东南亚的这个航线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标准的一个转机的模式，而且这几年发展了足紧的，
1: 足紧，所以这整个模式。我即马阁爱拜托迄个总经理爱甲阮高阳斗三两钱。
0: 是是，
1: 我即马高阳哈，他都话咱讲啊，台北诶桃园飞世界差不多110个城市左右。
0: 是是，
1: 阮高阳进飞世界有34个城市。
0: 是，
1: 所以离咱桃园机场要阁70几个。
0: 嘿嘿，
1: 啊，他们讲30几个，咱已经真拍拼啊，增加足侪。你像阮即马，干那到日本都10个啊。
0: 嘿嘿嘿，
1: 啊，所以咱一直咧，互阮高雄会当去世界佚佗。
0: 是
1: 啊，当然无可能含桃园机场同款。
0: 是
1: 啊，即第一大势无同，第二消震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可能就讲未来哈，伫较早高雄甲桃园有接驳机。
0: 是
1: 啊。啊，尾仔因为高铁开始行了，大家就感觉高铁方便，
0: 是对，
1: 转接驳机转停。
0: 嘿嘿嘿。
1: 但即马吼，即几年来吼，大家佫感觉讲吼，大包小包坐高铁，哦，足麻烦的啦哈。所以呢，会使有高雄到台桃园的接驳机哈，我34个对高雄坐，其他我来桃园转机。哎，恁高雄足侪人伫高雄是飞去香港转世界。
0: 嗯哼，了解。
1: 所以呢，会使飞来台北哈，所以即爱拜托。我有甲民航局遐拜托啦，
0: 是是，
1: 啊，当然华航遐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华航为主，我嘛甲拜托啦，啊，就讲吼未来吼，单新的飞机例外，
0: 是是是，
1: 迄个什么接停什么费用吼，就单身较少啦，
0: 是，
1: 阮这段会当紧完成啦，这是吼，这是我最重要的愿望啦。
0: 其实委员讲，这确实是大家会使思考的啦，因为古早时代有接驳机。我印象内底，我家己慢慢坐过，为高雄出境，啊了行李直挂。
1: 我对高雄出境吼，去世界就叫做方便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工课是我爱未完成的心愿啦。
0: 是是。
1: 我还继续拍拼啊，可能等迄个华航吼，那飞机搁加几只入来，因即卖买飞机吼，还搁入来无
0: 是啊，无够用啦，即卖无够用。
1: 吼，啊，到那有够用的时阵吼，我会搁尽量拜托啊，到时。可能在恁桃园机场加减买费用嘛哈，感情较少咧，我这个愿望紧完成啊咧。
0: 是搞这个来研究一下，
1: 啊，所以哈，今天真欢喜哈，就是讲哈，咱的桃园机场哈，咱的总经理哈，啊来个遮啊个，咱听众朋友介绍，好，咱的桃园机场，即马国际评比，哦，世界头顶，
0: 是，
1: 哦，啊，行李世界第一名，哦，啊过来第三航厦，哦，啊智慧机场，啊智慧通关。未来哈，嘛和桃园机场创造一个世界哈，
0: 哦，
1: 真正台湾哈进出咱的门面哦，啊，和大家感觉真顺利，真便捷，真舒适，哦，真欢喜，
0: 是，
1: 啊，所以哈，啊，个先说，甲阮高雄个斗三讲一下哈。好，今天真感谢咱的桃园机场，我们范孝伦总经理，谢谢总经理。
0: 好，谢谢委员，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阿妈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2: 阿妈，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葫芦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速提供，
11: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咿呀咿耶，青龙冲！

0: 阮阿要换设备，
1: 无钱；
0: 阮想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每周日晚上7点到9点，准时收听部落山海奥学，带你听见来自部落美好的山海文化。

这里是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每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记忆温度计，我是主持人磊信，请继续锁定 FM98.3 花莲欢乐广播电台。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了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得当顾及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2: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11: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点整。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农的，做海，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带；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健康，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葫芦菜真的中美好康来咯，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一下卡哦。0495-7234-50495-7234-5有人打电话来给凯琪，怎他说凯琪你说话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说哪里不一样，是我跟哪里说了不好了吗？他说不是，那天你的节目你说到好像是我以前跟孩子说的话，孩子现在都又颠倒回来，怎么用在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在节目里面啊，甲遮有囡仔哦，遮爸爸妈妈甲教，咱也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都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个教育伤慢啊，我讲哪会？你哪会安尼讲？伊讲以前，伊就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那阮囝来要买物件，不管伊要买食的、买用的哦，我拢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的有嘞，哦。这么贵到啊，那不用啦，那不需要啦，那敢骗的啦。现在我自己在艰苦啊，我儿子那几句都拿来跟我说，既然跟我说，我听到也艰苦，他说，啊，家里都有止痛药，你就吃止痛药就好啊，反正你买的那也止痛药啊。啊，不过他的身躯其实没法吃止痛药啊，他吃止痛药啊，他的腰子不好，他的水肿，吃止痛药甚至有小夸过敏。伊食开钱物件，感觉讲有效，啊！伊就想要阁买，原本欠一寡钱，又买一寡，感觉讲有效，想要继续来保养。啊！毋过因囝，因囝要提钱，因囝就安尼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讲，阮囝甲我骂半点外钟，你敢知影？啊，奈安尼吼？我想着我伊个讲啊吼，我想着我以前，阮囝要买一个物件，其实迄嘛无偌济钱。我嘛，甲伊骂半点外钟、一点钟，我就是想要甲骂，我就是想要甲骂。哎呦，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都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原来有一天，伊有法度。做主的时阵，有可能，伊那这个念无藏落，伊就是可能比你以前一个积累十倍、二十倍哦，甚至讲用其他的方式来个对行动去伫你的身躯头顶。所以这就是咱佛教拢讲的，这个是些善的循环呐。咱若有善念做善事，对。不是说对别人去做善事呢，咱对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爱讲好话做善事呢。善事就是给他教育啊，做一个伊的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唔好去外口啊想着我提刀啊去扛抬，要扛抬进前，个会向家己去挂迄手笼梯啊，惊互拍，会惊互安那，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的囡仔教好，咱就袂伫外口有遮侪人刀啊提来就要甲人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都无安那外过看呢，哎，迄个人怎笑起来，怎甲你拍，甲你抬，甚至开车甲你弄，有无？足侪即款的啦。啊，咱若甲家己个家己厝内底顾好，社会就减一个即款会甘害的、会甘抬的、会甘拍的，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就会愈来愈好。你若甲伊教育我较好咧，后摆咱年老的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侪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的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样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袂，伊颠倒来甲你理解。颠倒来给你包容，安尼唔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有个人真爱对外人
做善事，互别人知我偌善良，我偌好，我做偌济代志。也毋过对于内底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嘛刻薄，做代志嘛刻薄。哦，啊，毋过对别人就大方诶，像安尼吼，到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毋是？啊、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只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甲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即马咱咧做善事，毋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顾好，厝内底一。家好咯，这是上重要的。唔好厝内底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或者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好，人伊外高咧，啊，阮拢无高。哎、欸，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小比拼，啊，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哦，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啦，对不？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的，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够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诶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诶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毋是安尼？啊，比如讲啊，凯奇诶，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了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诶时阵，拢会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兜。每一个拢遮尔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好。若要想着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的是啥？绝对要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的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的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好，大家人拢遮尔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不？常常咧冤家迄款的，咱唔好去配合。今仔日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唔好。是不是安尼？所以真济很，咱普通时表现出红看的。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也毋过人拢记咧心内。你安那对待别人，别人卖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那对待别人，第三者卖惊你呢？因为怎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不？哦，真正真正的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不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都会当做起啊。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顾袂好，一个家你都修袂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啦！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顾好呢，你讲是毋是？也个有妈祖婆嘛是同款啊，真济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啊，顾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过来，这是为着这众生，你讲是毋是？所以咱得爱家己先顾好，过来甲规家伙啊顾好，大家健康顾好，咱唔只有法度，佮行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顾好。你厝内底人啊，怨叹你哦！你厝内底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人无人看得起你啊！你就感觉你嘛一个人怨正人，正人怨你一人。我咧这都唔好啊！吼、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到代志的时阵，只会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唔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25-7-2-3-4-5，这首歌返乡，希望讲咱会当回来，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收听，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毋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搁过来刚无听到开始咧讲新兵的故事啊？有咧想无？不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新兵的故事。今仔日开始资料已经做好啊，开始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即摆咧听大哥大姐来滴，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无要紧。咱下面这首歌曲了后，开始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滴空中甲凯奇来做伴。凯奇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胡车》。别色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则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呢，他发号叫做普照，他的俗名叫做丹蕉应，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蕉，也是说丹应。不一定啦，他是福建人，他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阮知，阮家知哦，因为阮家有族谱，所以知影讲阮家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偏来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吼，伊就伫个清水岩，伫个咧修道，伫个咧铺桥造路，甚至伊会用伊个医术、伊个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伫个清水岩拢伫个咧修路、造路，所以大家阁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蓬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吼。伊、哦、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众人啊吼。啊，大家来啊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哦，佮你斗三工，伊会互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伤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就若要讲求雨，就会来求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若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一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求这个清水祖师，来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法度修行，大家人要摇八肚啊。听讲安那求安那灵。哦、所以在那个宋朝的时阵哦，皇上就甲封啊啦，封伊叫做昭应公妃主祭神理大师，爱落雨哦，爱赶虫，有厉害无？啊，在生的时阵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伊到尾啊，含这个皇上就搁甲对封呢，叫做昭应公妃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风啊长敢好？我台语念袂出呢，后摆拜托，我念古语无？昭应广惠慈济利善利大师，皇上，我阁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风啊长，我含古语嘛念袂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啊，禅师啊，阁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真人。伫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甲伊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茶，倒一个茶，来，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的茶哦。这个铁观音，安溪，来到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的就是铁观音哦，真贵呢。伊做了好，真贵，你有钱阁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甲迄茶园包落来，你敢知影？人个好家人早就甲迄茶园规片包落来，含人干嘛甲包落来？因为这好茶，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茶栽用好的，啊，搁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替因好嘅人来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那愈来愈贵，吼、哦，甚至你要提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嘅有名，连讲来去佚佗，咱再来啉看卖啊咧，吼、哦。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恁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啊，爱练体力啦、啊。啊，无你安尼，叫你讲食一个顾脚的暗食，顾手的暗食。你若怎呢？坐咧遐唔叮当，我唔得过来甲你按。我若想到爱甲你按，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去佚佗，哦，我原来会惊呢。哦，你啊，你个等下再来。开始你要甲我按啦，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佚佗。好啦，好啦，好啦。继续佫讲转来，我家己说安尼。
对着麦克风，我就愈安尼乌白讲，啊，就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个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侪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从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侪人来甲伊拜拜啊，祈求伊的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时，郑州嘛会当平安顺时。上重要吼，伊大部分的庙拢伫咧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够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三峡。灯火岩祖师爷庙，也佮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佮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个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寺遐学习这个经文，阁坐禅三年，阁来倒转来伊个故乡遐开始做善事，毋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个桥呢，阁来阁住去，毋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咧住。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伊会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这个法师。伊个功力遮尔啊强着，伊个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遮所在来甲伊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个神师是安怎做嘞？伊出大片的这个土地，也够有嘞，足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即个平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搁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搁啊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善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就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互行。因为伊感觉讲吼，人若法度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阁有伊嘛真医术高招哦，真正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福建啦、泉州这边，足侪人拢捌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个清水岩遮成仙呐。啊，咱呢，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藏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侪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刻清水祖师的神像，刻完了后，就该放在咱的清水岩内底正殿遐，和大家人会当来拜这个清水祖师。啊，清水祖师伊嘛有另外的名哦，清水祖师阁有叫做乌面祖师，阁有叫做老片祖师，是老片还是辣片？这。看有凯奇在甲凯奇教，看凯奇念对啊念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跟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住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在咱啊烧酒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酒，得甲呛，讲来，咱来斗法，斗若赢的吼，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吼。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
欸，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决斗，我若输，当咩呐？当得歹看啊，对无？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下。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倒，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枚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伊走，吼，烧好伊倒，搁甲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搁甲放火呢，严格。七枚内底火大家吼，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外口伊只信徒想讲，嗨呀嗨呀！即马吼，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啊吼咧车拼啊，火已经烧到外口来啊，伊拢无出来。但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几个臭火搭未？七枚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毋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敢若这个面臭花搭尔吼。啊，这四个鬼怪嘛，互清水祖师伫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甲伊修复起来。修复了后，伊阁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甲伊封胎，来甲伊做伙，来替百姓来做事吼。所以，这四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规个面臭火大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大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开始是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都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六片祖师的由来。六片祖师就是伊的片啊会落来啦，叫做六片祖师，因为相传。在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鼻子，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哦，嘛有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的鼻子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谁？嘿 ，Michael Jackson， 比嘞，比嘞，迄、那个，耶，迄、yeah， 个比嘞，伊鼻子嘛会落来，因为鼻子规支吼拢是用做的，做几啊遍做无好，规支叫这个医生规支鼻子甲挂掉。倒假的去哩，哪会知假的倒袂好势，唔是原装的吼，都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铁的就知影，做人工的就知影，唔是原装的拢无好用，常常是迄个歹去的，迄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说伊哦，最近有可能会天灾地变。叫六片祖师，这个上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倒，在咱台湾哦。在台湾清朝的时阵，哦，清水祖师就来到台湾啦。清朝的时阵吼，有真侪战争，迄时阵法国的人哦，法国的这个军队，伊就规个压在咱淡水。淡水这乡民就请到清水祖师爷这个神像来，甲咱淡水的这个军队来助阵。啊！咱要出军队要出去修整的时阵，这清水祖师我那个炸嘞，唔是啦，唔是个炸嘞，我那个请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那清水祖师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到清水祖师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牌匾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那清水祖师伫个内底，伊就有法度来拍赢着这个啊胜利，有法度把这个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给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伫个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怎安尼落来，落伫个伊的衫机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那的时阵。啊，紧来，等下去庙的吼，啊，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那开始修伊的皮呀，严格，迄号黑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那讲经过到也是熊熊皮呀落来，就是要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咧山贼竟然入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
啊，敢那提无哦，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啊，总甲挂掉呢。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菜真正是头壳嘛空虚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哦。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着伊的片啊，要唔过安那修？都收袂好，伊个香香片也得落来，也毋过伫个片也落来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这个片也若落来伫个伊个三级尾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家己派来。挂着伊个片啊，甲家己个片啊挂掉哦，啊，安那收都收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个百姓讲，我那片啊落来，就是要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身去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有诶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哦来金密迄边拜，金密伫台北。哦，白天北部吼，北部的景美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呢，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人哦，高人讲这个庙也中央多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伊这个。后山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文文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就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密遐来拜拜。所以即马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员，拢会当来拜金密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哦，因为遐是有地理风水的吼。过来，这个金密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和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边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到真济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咧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咧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趁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做，啊，清水祖师爷方会当顺顺时时求着正财。按、啊、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若来去台北，啊，来金美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呀，哎，嘛是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诶，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广进。以上是今仔日开始甲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影恁够满意无？那满意，再拜托继续甲开始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5。

这几天啊，我的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这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在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的，甚至是医学部门的这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底下咧开会，咧探讨一寡这个病人伊的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在遮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的来甲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的查甫的，30岁嘛算足少年、足少年的吼。这个30岁的查甫的咧。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阴道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三届、四届，即马咧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要唔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咧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袂？欸啊！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过来唔拿安尼哦。伊佫讲哦，啊，我来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定定拢无啥感觉呢。30岁呢哦，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定定拢无啥感觉。哦，个目睭唔知是唔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个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你还讲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定定拢会雾雾，敢若有一点毛啊，伫个伊个目睭遮。

我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惊有时啊惊惊到形容黑暗面要昏过去安尼，啊有时啊食食的吼，哎、欸，那大家伫遐坐的时阵已经困去安尼，已经困去呀哦，啊人伫遐一年内底，你看身体这么艰苦，老有够济济。医生讲哦，迄、那个医生讲哦，伊三十岁看起来那四五十岁咧，三十岁看起来那四五十岁，老足济，啊皮肤吼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济。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甲伊评估过来，伊讲伊的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阁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个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个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迄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遮，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无唔对。又阁讲伊个手指头啊、脚指头啊，拢无啥有感觉，这嘛是哦，只要咱个。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互你个末梢循环，互你个循环就歹个。伤渴伫个水管内底，咩来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个水管会惊，还是水伫个水管内底会惊？你血伤渴，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按摩头咧。迄时阵按摩头啦打起个时阵，你个水管是塑胶个面，无偌久就会崩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个人。中风的可能性比别人关出差不多，即马以前讲关一半，啊，再来讲关六成，即马咧已经关到八成啦。是啊，你着想你的水管，你若内底关按摩头，若打起的时阵，外口这根塑胶的水管，你阁无解顾，伊会愈来愈脆嘛。那后壁汹汹闹水冲来，按摩头也袂叮当，阁甲你的较脆的水管阁磨一下，会劈破无？当然嘛是会。啊，劈破就是啥？劈细条的啊，无要紧，一骹一手。劈大条的咧，看你劈咧倒啊，有诶劈咧倒咧，有诶劈咧倒爱摕去，麻烦啊啦吼，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的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悬的。拄则伊个有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阁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的惊惊的，伊就昏倒。有一爿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于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未去想到，原来伊的身躯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熊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伊个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啊，所以伊就会安那晕碳，晕碳你就会困去。你敢知血糖压伤悬，伊是昏倒啦，唔是困去啦，哈、啊！你当作困去，唔是，伊是昏倒、哦。所以你感觉讲食饱爱困，有诶就讲我无要紧，是食饱去困，爱注意呢。有诶就困困啊去，就是因为伊是血糖伤悬怎困去。啊，那讲血糖伤低，惊惊会昏倒。去病院，医生甲伊讲，啊，你的血糖伤低，遮呢，你就当作我哪有糖尿病，我血糖真低，昏倒呢，这才是糖尿病。血糖无多控制，一时啊血糖低，一时啊血糖高，这就叫做糖尿病。往往延误就医，延误病情，就是你刚才听到迄句，因为血糖低，你加食一寡物件就无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伊看医生，食类固醇，规个人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水，腰子嘛出问题。腰子出问题咧，你目睭当然就会无看嘛。啊，过来，你食迄类固醇，食到腰子出问题，佮因为糖分，你腰子佮愈无法度代谢。人感觉足酸呢，足忝的，足无力的，下暗还佮困袂去。哦，头毛伊就一直落啊，你知影无？三十外岁的查甫已经秃头去啊呢。过来有的人糖分哦是愈来愈散，伊个散，哎呀个秃

头啊，那目睭阁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哦，看到迄三十外岁生安尼，看甲会惊呢。到底是啥物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无要紧啦，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你我。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就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咧。康巴八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一百也搁较少。啊，若超过126个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医呢，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伫5.7。啊，你若超过6.5，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爱记哩，这真重要呢吼、哦。你若开始拄则讲诶，这个状况，你得爱家己先去验一下。那隔壁有这个血糖机诶，你得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啊啦，紧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一遍诶，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伊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进前，都要腹肚皮注射。唔呐，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甲伊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呐爱食药啊，你个呐，你个爱去食一寡健康食品来补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看伫这一两年以来，你还个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就甲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搁较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诶，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食苦瓜是无效诶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食，苦瓜生态就咁骗你啊！我有讲着吼，苦瓜生态你搁爱食有定序诶啦，有定序诶，这个叫有这个好个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诶，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成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搁50倍呢。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得爱食对，唔是讲人讲一半，你得食一半。你若食一半，你搁即马有糖分，药剂搁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药效愈袂出呢。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药剂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就有法度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一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家开药啊，佮家己注射啊，佮过来搭配医生家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食，已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佮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阁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骹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阁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都、就是因为伊个糖分失去了控制。啊嘛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诶就无专业诶，因为伊个一股血糖加来引起诶。才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不好吼、哦。所以咱即马家己知影，咱家己都要注意。今仔日有定序的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讲话，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巴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经验
1: 是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未。
0: 感谢，怀念咱的经验是，
1: 谢谢啊，钟黄奕哈，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真爽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謝謝你嘛爱身体健康咧。
1: 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哈，你有影足认真咧。
0: 啊，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作者迄款糖尿病哈，
0: 会
1: 患者哈，
0: 是
1: 啊，为医团呐。
0: 哎，哦，对，
1: 阿伟，达刚咧注意多少啦？
0: 是，
1: 阿巴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0: 对，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甲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吼，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
0: 对
1: 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的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啊。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1: 啊，其实吼、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哦，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吼、
0: 哦，
1: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好、哦，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袂落来，
0: 降袂落来。
1: 再来注意多少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
0: 哦，
1: 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事的对啊，的对，
0: 好，这
1: 就是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哦。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的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先天的啦，
0: 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打胰岛素。
0: 哇、
1: 哦！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
0: 嘿，
1: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哦、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尼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啊，糖分哈，
0: 嗯，
1: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空白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的，
1: 这叫做标准的哈。
0: 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1: 未使哈。啊，搁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大家要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0: 哦，好，
1: 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0: 是，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0: 哦，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0: 哦，
1: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0: 是，
1: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是，啊跟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
1: 是
0: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未？
0: 有
1: 有哈、
0: 哦、有
1: 好，
0: 你敢捌你敢捌白？
1: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0: 有
1: 有哈。
0: 赶快弄隔壁的
1: 来，
0: 阿伯，
1: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到因阿妈的卡，
0: 哦，
1: 有啊，
0: 有
1: 印象哈，
0: 有，
1: 啊是安那告到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0: 好，
1: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
0: 嗯，
1: 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0: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0: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咪足细条？
0: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
0: 嘿，
1: 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嘿嘿。
1: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0: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
0: 嘿，
1: 哈、
0: 哦，嘿，
1: 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
0: 嘿，
1: 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0: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0: 这都是他的这个
1: 并发症
0: 狭心症，心肌梗塞
1: 可能造成我们目睭白来讲，也有可能造成我们空嘴在咕不好，
0: 空嘴在咕不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哇、哎、那种整个皮整个肉都要加起来，
1: 都要加起来、
0: 哎、呦，
1: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哎，包括什么叫糖尿病？
0: 嘿，
1: 啊，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0: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哦！
1: 是，
0: 尤其即马啦，寒天哦。
1: 是。
0: 啊，你像这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0: 哎、啊，家己都唔知。
1: 是。
0: 啊，慢慢的对你讲的并发症。
1: 啊，一般吼、哦，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
0: 哦，
1: 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喔，男跟女啦哈，查甫查甫是一比一呀、啊，
0: 一比一，
1: 哈、喔，
0: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一比一啦，
0: 一比一，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0: 是
1: 两种方式啊，
0: 是
1: 第一注射，
0: 对，
1: 第二食西药，
0: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0: 喔，
1: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
0: 嘿，
1: 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0: 无，
1: 来，
0: 大部分拢是爱愈做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0: 无可能断筋。
1: 你毋捌听过？
0: 毋捌听过。
1: 因为无可能。
0: 无可能。
1: 这叫做治标。
0: 治标。
1: 伊无治本。
0: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0: 要
1: 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0: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来改保养，
0: 嘿，
1: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0: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
0: 嘿，
1: 的患者，
0: 嘿，
1: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0: 哦，
1: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0: 哇，
1: 本吃逐天吃，
0: 嘿。
1: 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0: 哇，
1: 是
0: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1: 哦，
0: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诶，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哦，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0: 是，
1: 其实吼、哦。
0: Hey,
1: 我要坦白讲啦，
0: 是
1: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嗯，根本就无效。
0: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1: 是
0: 真正是安那， 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是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线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0: 是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
0: 是，
1: 拢总有法度。
0: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吗？
0: 当然嘛，
1: 有哈、
0: 哦啊、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0: 要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什么有叫做 DNA 定序？其实300公斤萃取一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零到一百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0: 是
1: 第37到第42，
0: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0: 哦，
1: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0: 哦，无怪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1: 是，
0: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
0: 会当。
1: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0: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的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什么袂使食甜？
0: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0: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0: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0: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0: 我知。哦、所以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全昏去。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0: 单糖。
1: 袂当食双糖啊。
0: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香，
1: 袂当食香糖。
0: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
0: 嘿，
1: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0: 是，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0: 会当吸收，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排出来，
1: 个咸会当排下来。
0: 哦，
1: 这叫做单糖，
0: 这叫单糖。
1: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0: 双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吸收，
0: 会当吸收，
1: 但是无法度排下，
0: 无法度排下。
1: 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0: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0: 也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呀。
0: 所以爱酸的，
1: 是
0: 爱酸的，
1: 爱酸的，
0: 是。
1: 啊，所以
0: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1: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0: 五血液萃取物，欸、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0: 是，
1: 麦吸收啊，
0: 麦吸收，
1: 是，
0: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0: 嘿，
1: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0: 就无吸收落呀。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0: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0: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还袂啊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0: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0: 嘿，
1: 安尼个无够，
0: 啊，佫需要啥、
1: 哦？我补充一下哈、
0: 哦，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0: 嘿。
1: 转变这葡萄糖全酸，
0: 葡萄糖全酸，
1: 哦、我不讲一解哦
0: 嘿嘿嘿。
1: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0: 爱有 DNA 定序诶，
1: 将着21到26这段，
0: 嘿，
1: 将着37到42这段，
0: 是
1: 萃取起来，
0: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堆两三百，
0: 嘿，
1: 三四百。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0: 啊，真的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0: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 败下出来，
0: 安尼得再摆出来，当然、啊。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0: 血糖脑摆出来对不吼？血糖脑摆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0: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0: 无吸收。
1: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0: 搁食会到，
1: 安尼了解吧？
0: 是。他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0: 都袂使食甜，小看甜拢无，
1: 是，
0: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最近接无闲，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啊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出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咧血管，会藏伫咧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过，这件事你来啊，我阁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各一项，各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啥物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工呐食过多的双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0: 铬酵母
1: 流失啦。
0: 铬酵母
1: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0: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1: 但是胰岛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0: 这有啥物无
1: 讲？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0: 欸。
1: 我简单讲啦哈，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0: 爱补充三价铬、哦。
1: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诶，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0: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不好诶。
0: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到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0: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1: 是
0: 哦，三价铬咧食才有效，
1: 啊，
0: 不是铬酵母才有，是铬酵母有效哦。
1: 伊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0: 六倍哦，
1: 是六倍
0: 哦。
1: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体质紧的两礼拜，
0: 体质紧的两礼拜记号，
1: 是啊，
0: 一个月过，
1: 咱降糖分的西药，
0: 是，
1: 要让你浪日。
0: 没有咱浪日，
1: 唔免逐工食，
0: 唔免食济啊啦。
1: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0: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0: 唔拿六倍了，
1: 是
0: 因为伊唔拿有这个铬酵母，
1: 是
0: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0: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到咱糖啊，
0: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嗯嗯，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0: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0: 对。
1: 葫芦八字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0: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0: 啊，
1: 算讲吸收，
0: 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0: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啦，
0: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0: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0: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哦，所以葫芦八子萃取物哈，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0: 哎，
1: 好，亲像咱的食物件同款，
0: 哎，
1: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0: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0: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0: 哦，这厉害，这。你的身份拢这就管了呢。
1: 是，
0: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0: 也阁有一个成分，即马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0: 那神丹同款呢？
1: 是，
0: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欸、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哈、哦，
0: 嗯，
1: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0: 哦，是
1: 用着。用到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
0: 花生精，
1: 哈、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0: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0: 有专利诶，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都无专利，
0: 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0: 哈，
1: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0: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0: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的正常？
0: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0: 哎、欸，
1: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0: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一个月
0: 固来，
1: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0: 哎、欸，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0: 啊呢，
1: 是包括
0: 相信
1: 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0: 哎、欸，
1: 我建议白藜芦醇，
0: 嘛是爱补充
1: 五血液萃取物，
0: 嗯 嗯，
1: 苦瓜生态萃取物，
0: 嗯
1: 葫芦八子萃取物，
0: 嗯
1: 三价各项目，
0: 三价各项目，
1: 你改补充，
0: 爱补充，
1: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0: 哦，
1: 啊呢，我家里那有主心。
0: 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哦欸、目前在咱家庭医学科、哦欸、医疗系统、
0: 欸、
1: 咱是做自费啦，
0: 咱可以减轻到很多很多吃药的痛苦，
1: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0: 哦，稳定很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哦
0: 欸、
1: 让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0: 这样 哦，
1: 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0: 赞赞赞赞赞赞赞，
1: 我这里有自信，
0: 有什么样的方法、哦、是可以来维持到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我们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后一段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个只糖分会当吼，啊，个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呢，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即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就把你救回来了，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的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天做这个大盒装的66装的，帮我们补助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吼！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衣，而且拢伫咧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济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即个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天的苦瓜生态66装的哦，阮是大包装66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够有五血叶萃取，也够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够你电话爱金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把这糖分紧排出去，唔通去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奈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奈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伊会造成到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香港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香港卡吼，香港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疼，皮肤阿妈棍只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香港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到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记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嘞，马上会当给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哦，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哪？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有你的肝买变大、胀大嘞，有诶心脏买胀大嘞，血管买胀大嘞。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都爱代谢掉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呢，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排泄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掉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个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敢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哦，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袂好，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细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2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食愈少，足侪人一斤粒药啊，甚至有诶爱注射诶吼，即马变到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诶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诶；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诶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6000块，如果我手头不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等下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都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无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咧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诶，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毋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毋若有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这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迄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

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即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摕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予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若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升温，而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因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因有补充到咱。一定要领命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因免逐工为下仔啊看

近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因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南针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惊，你阁会当。油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下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呢，你得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该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甲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侪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食。有效的苦瓜生态，阮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佮倒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奈差遮尔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今嘛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凯奇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凯奇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爱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爱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阿公，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0295-7234-5，0295-7234-5。

0: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们去吧，去吧。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1: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去，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2: 哦，
1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没啥容易分解，有很多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拢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正不可以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有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进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素，每天弄牙齿要用牙布，也不要甜食变发胎，用牙齿还要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弄牙齿表，我吃通整齿留起，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轮温表，像松像素自闭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共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林元素提供。
10: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1: 无钱；
10: 气温啊要换设备，
11: 无钱；
10: 温室要翻新，
11: 同款无钱。
1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0: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3: 我要追吧，追吧。
1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6: 酒驾、毒驾零容忍，
14: 强力执法护市民，
1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予蚊啊咬，真正有够痒。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哦。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啊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才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把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把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啊跟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架顶有遮尼啊侪杀虫剂，你看你看，遮有凝胶耳剂，啊嘛有喷雾剂，啊个有熏烟剂。哎、欸、啊，你看，啊是要用多一种较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阵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爱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嘞？
2: 第一爱对症、看防治对象是要治蚊啊，也是治蟑螂。针对不同的排糖爱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爱合法，爱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鼠卫书字、环部环鼠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排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够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爱注意四项代志：第一，爱对症。确诊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爱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爱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诊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示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风自在街上绕，努力怕你的温度，雨淋过几条街都散不掉你面无。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他靠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黄豆鸡窝卡安全设防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天使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被会刺痛整齐流气，超时使用，还会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刺痛关节，不敷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敲下落温表，轻松享受自费审判，聪明舒服更加安全，请询问各地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业务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福禄在一家，中年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孙奶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4: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3: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4: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七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3: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2: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6: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多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着，担心被人利用。施小倩，快乐对我而言只是一条细线，尝试着起起伏伏的转折，终究发现答案其实是一样的时候，过程

如果很偶尔的情况下，你发现你跟小倩的际遇相同，无需慌张，因为小倩还是小倩，我还是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个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呢，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不如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速提供。